0: 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杂谈诸葛亮》。
1: 青年人呐，为了建设四化，都想成为有用的人才。您说，成才的关键是什么呢？
2: 要成为有用的人才的关键呢？那就是机会了。
1: 机会
2: 有这么一句俗话呀，
1: 啊，
2: 人走时运，马走膘，骆驼单走罗锅桥。兔子要是走时运，
1: 怎么样？
2: 猎枪他都瞄不着。
1: 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碰运气。
2: 你就拿我来说吧，我一嘴的英语，我就没有引起，外交口对我的注意和培养。
1: 我一嘴的英语。
3: 那我问问您，
2: 英语谢谢
1: 怎么说？
2: 这太简单了
1: 啊，
2: 太简单了。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谢谢。英文谢谢是那什么吗？这个我就能够这个能够念出那个音符来啊。
1: 音符
2: 就是
1: 那叫字母
2: 啊。那不叫音符啊。
3: 我这会不会
2: 能念出字母来？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我就是拿不上那个味儿来。
3: 你念念。
2: 什么话？
3: 谢谢，
2: 谢谢。谢谢叫三开油。比如咱俩见面了，一握手，三开油。三开油。
3: 哎呀，你这手上最好擦点嘎啦油。
2: 怎么嘎啦油也出来了？
3: 什么叫三开油啊？
2: 这谢谢。
1: 顶好，
2: 顶好。
1: 怎么说？
2: 顶好叫这个什么吗？叫这个围了疙瘩。
1: 什么
2: 围了疙瘩
1: 啊？不，你说清楚了。
2: 围耳疙瘩。
3: 哎呦，
2: 围耳疙瘩，
1: 围着耳朵长疙瘩。
2: 那一定是裸梨。
1: 什么裸梨？
2: 长疙瘩了吗？不是，
1: 再见最简单。你说这句吧。
2: 再见呢？
1: 再见，
2: 再见不就是那个
1: 得打嘟噜了？
2: 这句话有嘟噜啊。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再见不是，叫咕嘟儿白，咕嘟儿白。
3: 那我就应该回答你，
2: 谢了红。
1: 你这腌菜来了？
3: 什么叫咕嘟儿白呀？
2: 是不是这么说呀？
3: 就你这英文，还想引起外交口的重视
2: 啊？
3: 你这叫北京英文。
2: 我就会那么两句。
3: 不行，青年人呐，要有真才实学，得发奋学习。
2: 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3: 你看，上海有个青年，西柳芳，
2: 是
3: 钻研古代汉语，成绩突出，这不选到师范学院工作了吗？安徽有个青年
2: 啊，
3: 毛万云，对装卸机械化做出了贡献，提拔为技术员。
2: 听说过。
3: 山东

0: 青年诸葛亮都知道。
1: 你等一等，
0: 怎么诸葛亮也出来了？
1: 哦，诸葛亮
0: 啊，
1: 就是发奋读书、自学成才的。
0: 这诸葛亮啊，
1: 啊，
0: 这诸葛亮有那么多时间能够自学？
1: 当然有了
0: 啊！诸葛亮插队落户了。
1: 哦，啊，
0: 诸葛亮是插队落户的。
1: 哎，你要核实这个问题
0: 啊，
1: 你可以找刘备问问去。
0: 啊，对，我哪儿找他去啊？
1: 哦，诸葛亮啊，17岁由山东老家到了湖北隆中卧龙岗，
0: 对，
1: 住的是茅庐草舍。
0: 哦，
1: 每天耕于南阳，
0: 耕地为生。
1: 哎，他一直没有选调回城。
0: 嗯，
1: 可以说呀，基本上就是个待业的青年
0: 啊。诸葛亮是待业青年的。
1: 他呀，
0: 啊，
1: 没有荒废自己的光阴。
0: 哦，
1: 不虚度年华。
0: 是的，
1: 每天用功读书。
0: 嗯，
1: 他写了一首诗嘛，
0: 写了一首诗，
1: 抒发了自己的志向。
0: 哦，
1: 经常的高声朗读。
0: 哟，这个古代人朗读的诗句我还没有听说过。
1: 那这样
0: 啊，
1: 我给你朗诵朗诵。
0: 诸葛亮怎么朗读自己的诗文呢？
1: 嗯，青春呐，啊，青春。
0: 好。
1: 壮丽的时光，
0: 听着耳熟啊。
1: 若问青春为何壮丽，它带着深情，也带着智慧，更带着理想，为四化发光。
0: 这诸葛亮还留着大背头呢，啊，
1: 青春呐，啊，青春壮丽。
0: 那你别唱了，这是诸葛亮写的呀。
1: 啊，
0: 这不是那歌词吗？
1: 啊，对，这歌词就跟诸葛亮写那差不多。诸葛亮是这样写的。
0: 怎么写的？
1: 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
0: 那我找翻译去吧。我一句不懂。
1: 我给你讲讲。
0: 怎么讲？
1: 才须学也，
0: 啊，
1: 要想有才必须学习。
0: 哦，
1: 没有广泛的学习，
0: 啊，
1: 就不能得到广泛的才能。
0: 是的。
1: 但是没有为国为民的志向，
0: 啊，
1: 就不能激励自己完成学习的任务。
0: 哎，说的有道理。
1: 诸葛亮
0: 啊，
1: 一边种地一边读书，
0: 够艰苦。
1: 他学政治，
0: 哦，
1: 学军事，
0: 嚯，哦，
1: 学数学，
0: 哦，
1: 学物理，学医文，学法语。
0: 哦，您等一等，这诸葛亮还学外文呢？啊，
1: 谁说他学外文了？
0: 刚你说的呀。
1: 谁说他学外文了？
0: 你说，
1: 嗯，
0: 你不要激动，这是你说的话呀。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诸葛亮学译文，这个译文就是意大利文呢，是不是？
1: 意大利文干嘛？不对，
0: 学译文。
1: 译文那个时候管四川云南的少数民族叫译。
0: 哦，这么个译文。
1: 哎，
0: 那这个诸葛亮嘛还会说两句法国话。
1: 法国话？
0: 你不是说诸葛亮学法语吗？
1: 啊，对，法语他是学了
0: 啊，
1: 学了，
0: 学法语
1: 啊，啊，
0: 会说法国话。那他借东风就别唱导板了，就应该唱两句法国歌啊。
1: 那怎么唱啊？
0: 穿着八卦衣，
1: 嗯嗯，
0: 拿着一个阴阳扇，刚马大龙啊，为月亮，索罗维亚巴，索罗的呢，阿弗里克。
1: 这是诸葛亮吗？这个，
0: 这是歌剧演员，
1: 没听说过。
0: 你不是说诸葛亮会法语吗？
1: 法语不是法国话，
0: 什么话呀？
1: 法语呀，
0: 啊，
1: 就是呼风唤雨，
0: 嗯，
1: 居神遣将念的那种。
0: 那叫咒语。
1: 哎，对。咒语。
0: 哎，这三国诸葛亮怎么念咒语啊？
1: 念咒语，啊，
0: 我没听过。
1: 哦，那是这样念。
0: 怎么念？
1: 来，
0: 嗯，遣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改了大篷车了？
1: 对了，许你唱法国歌，不许我唱大篷车。
0: 我哪会念咒语？
1: 你不会。诸葛亮是博览多学。
0: 是的。
1: 哎，他每天晚上看书，整宿整宿的看，困。
0: 怎么办？
1: 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捡了好多鸡了狗子。
0: 干什么呀？
1: 放在脑袋头里头，只要一困，
0: 嗯，
1: 一打盹儿，那鸡了狗子扎脑门儿。
0: 哦，
1: 这么一扎一机灵就行了。
0: 你瞧瞧，
1: 接着看。
0: 哦，都扎上刺儿了。
1: 看这么一宿的书，
0: 嗯，
1: 你再看诸葛亮那脑袋
0: 怎么样？
1: 成仙人球了。
0: 嗨，这叫什么形象？
1: 书上记载呀、
0: 啊，
1: 诸葛亮为了读书不修边幅。
0: 这句话我懂
1: 啊，
0: 不修边幅就是他不刮脸。
1: 对
0: 啊，有证实
1: 啊。
0: 你像我们看京剧
1: 啊，
0: 那诸葛亮一出来那胡子这么老长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这就是因为他勤奋学习，
1: 爱学习，没工夫刮脸，
0: 都顾不得修饰，
1: 就是吃饭困难点。
0: 那怎么办呢？
1: 吃饭的时候、
0: 啊、
1: 得这么撩起来吃。
0: 行行行行行，
1: 把胡子撩上边去啊。书上还记载他为了读书
0: 啊
1: 实行了晚婚。
0: 哦，这啊，诸葛亮实行晚婚
1: 啊，26岁他才谈恋爱。
0: 哦，这诸葛亮26岁才搞对象，
1: 当然跟你没法比了。
0: 就是嘛，
1: 你11岁就娶媳妇。我是小女婿啊。啊，26岁那年
0: 啊，
1: 绵阳的名士黄承彦把自己女儿介绍给他。
0: 哦，
1: 诸葛亮一想，这得看看去呀。
0: 是得看看呢。
1: 到那儿这么一看，
0: 怎么样？
1: 这位小姐
0: 啊，
1: 哼，长得是黄头发
0: 哟，
1: 赤鼻脸，
0: 嗯，
1: 塌鼻梁，细米拉的眼睛，一道缝，嗯，还没我这大呢。
0: 嗨，怎么长得这么丑啊？
1: 名字就叫黄阿丑，
0: 叫黄阿丑，
1: 嗯，
0: 连他这个长相，冲他这个名字那吹了，
1: 是啊，
0: 吹了，老朱跟他吹了，
1: 哎、老朱嘛，吹，诸葛亮一看
0: 怎么样？
1: 虽然是貌不惊人
0: 啊，
1: 跟他一谈。才学出众。
0: 哦，
1: 诸葛亮心想、
0: 啊、
1: 哎，我要是跟他结了婚，这是我的好内助啊。
0: 哦，
1: 不但不会影响我学习、
0: 啊、
1: 还可以支持我，鼓励我。嗯，我们两个人办事要勤俭节约、
0: 嗯、
1: 完了，买车票
0: 干什么？
1: 旅行结婚。
0: 哎，旅行结婚？诸葛亮旅行结婚
1: 了、就是把他给接走了。
0: 哦，
1: 你看这个谈恋爱搞对象、
0: 嗯、
1: 跟发愤成才有关系吧？
0: 是要考虑。
1: 不单这个有关系、
0: 嗯、
1: 连生孩子人家诸葛亮都注意。
0: 你等一等，这诸葛亮生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1: 知道诸葛亮几个小孩吗？
0: 我想着呢一定不少、
1: 哎、什么叫不少啊、
0: 嗯、
1: 诸葛亮就一个小孩，
0: 就一个，
1: 一个诸葛瞻
0: 就不再要了。
1: 人家是为了发奋读书、
0: 嗯、
1: 不影响自己，就要一个孩子。
0: 你看看人家处处慎重，
1: 对，
0: 考虑学习
1: 有成绩。
0: 好，
1: 嗯，
0: 有什么成绩、啊、
1: 他学的满腹经纶。
0: 哦，
1: 才智过人。
0: 你听听，
1: 仰面识天文，
0: 嗯，
1: 俯察识地理、
0: 哦、
1: 中小人和，有惊天伟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0: 啊。
1: 刘备对诸葛亮有个高度评价。
0: 刘备怎么赞扬诸葛亮？
1: 诸葛孔明才智过人，真乃盖了帽也
0: 啊！盖了帽了，这句话是刘备说的吗？
1: 没错，
0: 盖了帽了，盖了帽了。刘备能说现在这语言吗？
1: 怎么是现代的语言呢？
0: 啊，
1: 盖了帽了吗？
0: 怎么讲啊？
1: 就是刘备、
0: 啊、
1: 给他一个八卦巾，给他戴上，他盖了帽了，
0: 盖这帽了。这叫什么话呀、啊、
1: 让他当了军师。
0: 哎，
1: 在实践当中、
0: 啊、
1: 诸葛亮更好地发挥了自己的学问，
0: 是
1: 有很多发明创造。
0: 哎，这诸葛亮有什么发明创造呢？
1: 他发明了汽车。
0: 等一等、嗯、汽车是诸葛亮发明的吗？
1: 没错
0: 啊，
1: 一定是他发明的。
0: 哦，
1: 诸葛亮发明了两种运输工具，
0: 嗯，
1: 适合山区运输，
0: 是
1: 载重量大。
0: 哦，
1: 名字叫木牛流马。
0: 那也不叫汽车呀。
1: 你听着呀，
0: 嗯，
1: 这种车被司马懿发现了。
0: 哦，
1: 偷了一辆，
0: 是
1: 照着做了不少。
0: 怎么样，
1: 装上粮食以后怎么鼓敲他都不走。
0: 得，
1: 哎，这个时候、
0: 啊、
1: 诸葛亮来了个大包围。
0: 哦，
1: 缴获了这些车辆、
0: 啊、
1: 诸葛亮的士兵过来一推，嘚嘚嘚嘚嘚嘚嘚嘚，
0: 怎么样，
1: 走了。
0: 嘿，
1: 把司马懿给气的，
0: 哦，
1: 直蹦啊，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这真乃是汽车也。汽车
0: 就这么个汽车呀、啊，哦，把他给气了。
1: 汽车就是气人的车呀、
0: 啊、你这太勉强了。
1: 1800年前、诸葛亮能发明机械车相当不简单了。
0: 那是不容易的事情。
1: 他还发明了鸡鸣枕。
0: 什么叫鸡鸣枕？
1: 就是枕头里头啊有一种装置。
0: 哦，
1: 对好了，枕头的睡觉。
0: 哦，
1: 第二天早晨

0: 叫你起床，
1: 这里边有鸡叫，
0: 哎，
1: 就像现代的闹钟一样啊。
0: 对呀、啊，诸葛亮对自己的这种发明创造
1: 啊
0: 非常满意。
1: 是的，
0: 他说过，
1: 说什么？
0: 此种东西，走势准确，
1: 是
0: 快事新颖、
1: 嗯，
0: 领导世界钟表新潮流，誉满全球，
1: 报广告了。
0: 诸葛亮可以说是最早的钟表发明人。
1: 哦，
0: 他还发明了连弩。
1: 连弩，
0: 就是
1: 什么？
0: 连续发射十支箭的弓。
1: 哦，就是火箭。
0: 对，
1: 嗯，
0: 力量大。
1: 有多大力量？
0: 嗯，力达十弹。
1: 十弹怎么讲？
0: 一弹是122斤。
1: 哦，
0: 除汉一斤和现在222.73克、
1: 嗯，
0: 合在一块儿也就是564.5斤。
1: 哦，
0: 你想这么大的力量，
1: 是
0: 射出十支箭去、
1: 哎，
0: 要都射到您身上，
1: 那我就成蜂窝煤了。
0: 诸葛亮不但是一位发明家，
1: 是
0: 还是一位军事家。
1: 嗯，
0: 济东风，家喻户晓，
1: 都知道。
0: 知道这个故事吗？
1: 知道，知道。
0: 济东风，
1: 嗯，
0: 那是刘备、孙权、
1: 嗯、
0: 联合起来攻打曹操。
1: 对，
0: 这边派了诸葛亮，这边派了周瑜、
1: 嗯，
0: 两个人一商量，决定火烧曹操的战船。
1: 是啊，
0: 周瑜站在江边，望着江北的曹操，心里高兴。
1: 哦，
0: 心想。
1: 嗯，
0: 曹操啊，曹操
1: 怎么样？
0: 放火一烧、
1: 嗯，
0: 你小命难逃。
1: 嗯，
0: 啊啊！
1: 周瑜高兴
0: 啊
1: 哈、
0: 啊，
1: 乐了
0: 啊
1: 啊啊
0: 啊！啊啊啊
1: 这周瑜有点神经失常吧？啊，
0: 刮了一阵西北风，
1: 这有什么呀？
0: 周瑜难过了。
1: 怎么？
0: 你想？曹操在北，自己在南、
1: 哦、
0: 刮西北风，放火一烧，那是自个儿烧自己呀、啊
1: 嗯嗯、
0: 他这么一着急，弹往上一用，周瑜当时
1: 周瑜抽上羊角风了、
0: 哎、诸葛亮借这个机会、
1: 啊、
0: 给他开了个药方，写了四句话。
1: 哪四句？
0: 欲破曹兵，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哦，这欠东风是这么来的呀？
0: 诸葛亮说自己小奇门之遁甲、
1: 啊、
0: 可以济3天东南风
1: 啊，不是济，是借、
0: 啊、
1: 我听那京剧是借东风，不是济，
0: 借东风。
1: 嗯，
0: 从哪儿借来的？
1: 这是从那个哪儿啊，
0: 嗯，
1: 借东风
0: 啊，
1: 大概从东南国家，大概是进口货吧。
0: 什么呀？
1: 啊，
0: 从哪儿借来的？
1: 哦，对了，他呀、
0: 啊、
1: 是跟老天爷借来的。
0: 老天爷，
1: 对了，
0: 在哪儿住啊？老天爷住哪条大街？门牌几号？他和老天奶奶什么时候结的婚？生了几位小老天儿？
1: 这都不知道。
0: 拿过来就说，什么叫借来的、
1: 啊？
0: 不对，
1: 不对。
0: 诸葛亮自学的时候学过气象学，
1: 哦，
0: 他计算出来的。
1: 计算，
0: 他这么一观测
1: 啊，
0: 哦呀，
1: 看见什么了？
0: 看，
1: 嗯，
0: 东南方向
1: 是
0: 有一高压槽。
1: 高压槽，
0: 24小时之内、
1: 嗯、
0: 必定影响本市。
1: 是
0: 风力23级转45级，风向东北转西南。
1: 这是诸葛亮、啊、
0: 这是气象预报。
1: 我说也不能这么讲啊。
0: 诸葛亮计算出来甲子之时东风必降。
1: 哦，
0: 济东风，这说明他的奇才大略。
1: 嘿，他的发明创造真不少。
0: 这都是他学习得来的。
1: 嗯，
0: 今天咱们的学习环境比那个时候好1000倍呀、啊！
1: 太好了，
0: 青年同志们，只要发奋学习，
1: 怎么样？
0: 一定能够成才，一定能够超过赶上诸葛亮。
1: 那没问题，
0: 嗯，
1: 超。
0: 对，
1: 我现在就超过他了。
0: 不是，你说什么？
1: 诸葛亮，你得靠边站。
0: 不，你说什么？
1: 我现在我就超过诸葛亮了。
0: 你超过诸葛亮。
1: 嘿，
0: 诸葛亮是个军事家发明家、
1: 哎、
0: 你有什么创造啊？
1: 咱不敢说军事家
0: 啊
1: 要说发明创造吗？
0: 有吗？
1: 咱们小的溜的有点。
0: 不，你有什么发明创造？
1: 你到我家看看去、
0: 嗯、
1: 那俩沙发是我打的。
0: 嗯，还有什么？
1: 我们单位就那个话筒啊，
0: 啊啊，
1: 我把那话筒一扔，那话筒件我做一个落地式的灯。
0: 这都是你的发明创造
1: 啊还有烟筒，我能改个拔火罐。
0: 嗨，对对对对、
1: 啊、
0: 你还有一件绝技。
1: 什么绝技？
0: 我知道。
1: 嗯，
0: 高超的技术。
1: 不敢说吧。
0: 会擦皮鞋。
1: 哎，这
0: 啊，
1: 会擦皮鞋。
0: 对
1: 啊，对了，我倒是有这么个技术、啊、
0: 怎么样、
1: 啊、
0: 擦的是锃光瓦亮。
1: 我可不胡擦、
0: 啊、一般不擦啊、
1: 哎、
0: 除了他老婆的鞋、
1: 哎、
0: 谁的也不管
1: 啊。我竟给我的老婆擦皮鞋啊。
0: 你爱人多的出来那皮鞋都锃光瓦亮。
1: 你可别这么说 啊他们都说我是现代诸葛亮呢。
0: 啊，对对，
1: 是
0: 连你老婆都这么说吗？
1: 我老婆也说过啊，
0: 我们那口子
1: 啊
0: 就是诸葛亮、
1: 啊、那没错儿，
0: 那意思猪皮的人造革的你都擦得倍儿亮。
1: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杂谈诸葛亮》。有句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的确，亮丽的外包装能够吸引人的眼球，可是任何事物只有好的包装那远远不够，还得讲究内在，那才行。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换包装》。
1: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2: 感谢大家。
1: 您先等会儿，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2: 哎呀，那还用问呢？
1: 嗯，
2: 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1: 错了吧？
2: 怎么会错了？
1: 不对。
2: 不对吗？
1: 大家为您鼓掌。
2: 为我？
1: 为您鼓掌。
2: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可不是吧？
2: 啊，
1: 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长。
2: 哎，鼓道长，
1: 贺道才。
2: 凭什么呀？
1: 没感觉出来？
2: 没有。
1: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2: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啊？
1: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这脸，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2: 我是个子呀。
1: 观众不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知道什么意思吗？
2: 什么意思？
1: 下去吧，下去吧。
2: 快，行了，行了。你这意思，观众是轰我呀？
1: 是啊。
2: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1: 碰头好，
2: 哎，
1: 有
2: 吧，
1: 有碰头好，
2: 没错，
1: 那是给我鼓的。
2: 哎，给你？
1: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一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2: 错，
1: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
2: 嗯
1: 啊，您看这脸色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
2: 嗯，
1: 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再来一个，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1: 怎么？
2: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您鼓励鼓励我啊！谢谢各位，谢谢。
1: 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2: 我当然不服气了。
1: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才，给我碰头好吗？
2: 怎么回事啊？
1: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2: 什么信息？
1: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2: 换包装啊。
1: 对，换包装
2: 啊。
1: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2: 你具体的说说。
1: 理发馆
2: 啊，
1: 一包装啪换了，
2: 换
1: 叫美发厅。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照相馆一包装
2: 啊，
1: 影楼。
2: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1: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2: 食城。
1: 澡堂子一包装，桑拿宫。
2: 哟，
1: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2: 举个例子，
1: 饼干叫派，
2: 派；
1: 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2: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1: 冷猫，
2: 狗叫冷猫子。
1: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2: 哎，我换皮
1: 是不是？您一定要换包装。
2: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呀？
1: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2: 哦，
1: 要有这个市场。

0: 观念。
1: 是啊，啊，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啊？
0: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1: 商品
0: 啊，
1: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
0: 你啊，啊，属于日杂类。
1: 哎，什么叫日杂类？
0: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1: 好，日用杂品
0: 叫什么名字？
1: 先给我包装名字。
0: 包装名字呀？
1: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0: 多讨厌！
1: 哎，这什么叫讨厌？
0: 你相声演员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1: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0: 叫红豆。
1: 哎，红豆，
0: 红豆，
1: 我是那杂粮，对吧？
0: 不，
1: 这名字耳熟，给我换一个，
0: 换一个，叫绿豆。
1: 哎，绿
0: 豆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1: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0: 有一好名字，
1: 叫什么呀？
0: 青春美丽豆。
1: 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带着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0: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1: 叫荷兰豆。
0: 多好。
1: 好吗？
0: 进口的，
1: 不
0: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1: 是啊，
0: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1: 带点洋味儿吧。
0: 带点洋味儿
1: 啊。
0: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1: 叫什么呀？
0: 叫 ABC 瑞。
1: 哎，我是那退烧药了。
0: 要不叫 X 瑞、
1: 啊、我是那未知数。
0: 要不叫 W 瑞、嗯、
1: 还不如叫 WC 呢。
0: 好，不行。叫醉瑞，
1: 醉
0: 有了，
1: 我叫
0: 骚蕊。哎，
1: 叫什么？
0: 骚蕊，
1: 骚蕊。您听过我叫对不起啊？
0: 对，英语对不起呢，就是骚蕊。
1: 哎呦，这名字好，
0: 好吧？
1: 谁做错什么事老得把我这骚蕊挂嘴边上。
0: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1: 我叫骚蕊，
0: 叫骚蕊，
1: 我还有姓吗？
0: 叫李骚蕊。哎，
1: 叫李骚蕊，
0: 不好听，
1: 差点
0: 好听，叫骚蕊丽。
1: 这骚味儿差劲，不要这。
0: 有了，
1: 我叫
0: 李根骚蕊。
1: 李根骚蕊，
0: 李根骚蕊，
1: 骚蕊李根。
0: 对，
1: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这叫什么名字呀？
0: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大光啊？
1: 我叫李根骚蕊。
0: 李根骚蕊，
1: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骚蕊也靠拢一下？
0: 干嘛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1: 那你叫什么呀？
0: 千祥龟。
1: 哎，这叫什么？
0: 千祥龟。
1: 千祥龟。
0: 哎，
1: 哎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千祥龟。
0: 千祥龟。
1: 你还有姓吗？
0: 当然有姓。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啊，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1: 行了，别想了，别想了，你姓王啊，对吧？那你就叫千祥龟王吧。这名字好不好？一个伟大的名字诞生了。
0: 不要厚点虚子，就叫千祥龟王。
1: 千祥龟王，
0: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1: 是啊，
0: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
1: 哦、
0: 表演者千祥龟王李根骚蕊。
1: 您看看这名字都起绝了，好不好？
0: 好，
1: 好。
0: 不过话说回来了，
1: 怎么
0: 你光包装名字你还是活不了？
1: 还怎么办呢？
0: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1: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0: 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1: 那要依着你呢？
0: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1: 哦，找那作曲家还得现谱曲。
0: 那来不及了，
1: 怎么办呢？
0: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儿嘛。
1: 我用什么曲子？
0: 哎
1: 啊，
0: 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支鸽子。
1: 什么歌？
0: 是个表演唱。
1: 怎么唱、啊、
0: 唱出这样。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两按口儿来到了窗前呢。
1: 啊，就那个老头子哎老婆子，就这歌啊。
0: 人物关系编一下。
1: 还怎么编？
0: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都不要，
1: 全不要，
0: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
1: 哦、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
0: 嗯、
1: 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0: 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1: 怎么唱啊？
0: 跳着唱。
1: 跳着唱。
0: 跳去。
1: 我跳什么呀？
0: 跳探戈。
1: 跳什么？
0: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1: 不是，什么叫探戈呀？
0: 探戈都不懂？
1: 不明白。
0: 探戈
1: 什么呀？
0: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了，老那样那个，
1: 就那晃脑袋舞，
0: 会不会？
1: 我看过，我不会跳。
0: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1: 你带着我，
0: 今儿在这试试，
1: 行吗？
2: 来了呀，
1: 试试。
0: 我起个前奏，
1: 现在开始。
2: 好，
0: 打了。哒哩哒啦滴哒滴哒啦滴哒滴哒呀，哒啦哒滴哒滴哒，砰砰，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了熬口，来到了太海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
1: 这老道，
0: 老婆在，
1: 哎，老头在，
0: 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1: 你来说哪段？说哪段？
0: 瞅着那老两口，观众那最喜欢。
1: 哎哎，
0: 瞅着那唐少府，准能够赚大钱。
1: 哎哎，你这是高大先生，
0: 太太
1: 为什么天下不乱？
0: 太太
1: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俩。
0: 嚯！
1: 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0: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1: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0: 改革吗？
1: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0: 应当怎么说？
1: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0: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1: 我怎么说啊？
0: 你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是怎么说？
0: 要死不活的。
1: 那你说怎么说？
0: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啊，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1: 那我怎么说呀？
0: 这么说，
1: 你来来。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怎么说？
0: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数来宝啊，
2: 外行，
0: 典型摇滚节奏，
1: 摇滚，
0: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1: 叫什么呀？
0: 这叫 rap，
1: 哎 ，rap，
0: 嗯，你就按照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儿，
1: 行吗？
0: 试试，
1: 试试，
0: 开始啊，
1: 好，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家就是说些逗扎，
1: 怎么样啊？
0: 哎呦，你太聪明了，
1: 这没什么呀，
0: 就这么来，
1: 这我会，
0: 正式开始了，
1: 好，
0: 嗯。今天我给大家转的酱这个酱这酱这酱这酱这
1: 酱这酱这酱这酱
0: 这酱这个 rap 得有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1: 乐队
0: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1: 那怎么办呢？
0: 哎
1: 啊，
0: 好办，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1: 好，
0: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
3: 好，
0: 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啊，相声就是说些逗唱，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啊，说的可多了，什么蓬蓬腿儿、蹦蹦蹦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儿，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份，
1: 我说的比你好，
0: 我说的比你根儿，
1: 哎，一个比赛吧。
0: 今天就在这儿
1: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汁，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
1: 说南门大有一个面，咱面臭男。
0: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1: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0: 瞧了瞧面铺面冲南，
1: 嘿，挂上这个蓝布棉门帘，
0: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拔了拔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1: 你这么说可真对点，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独一份儿，白色的屎个浪的配不上对儿，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哼，哈，
1: 你后来没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换包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35可没有喽，岁数不饶人呐。
1: 您今年
0: 28喽。
1: 真的开玩笑？您属什么？
0: 我属鼠。
1: 你是耗子。
0: 属耗子？
1: 那我见了你也高兴啊。
0: 怎么的？
1: 我们部队正对耗子呢。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您能帮忙啊。
0: 帮你什么忙呢？
1: 您是演员啊，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0: 是吗？
1: 哪儿不转呢？
0: 对对，
1: 您又是属耗子的啊，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
0: 我不知道啊。
1: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
0: 是吗？
1: 你看耗子吧，爱磨牙，这个爱刻箱子，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老有那么一种声音。
0: 什么声音？
1: 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0: 吃过。
1: 您吃甘蔗什么声？
0: 就是咯吱咯吱。
1: 哎，耗子就这声。
0: 我是那耗子是吧？我
1: 不是，我不是那，哎呀，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这个嘴我没表达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您要真是耗子该多好啊。
0: 就是。你是哪个部队的？
1: 二连的。
0: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太没礼貌了。去，回去告诉你们的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30跑步到我的住处。
1: 您住在哪儿？
0: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1: 仓库
0: 啊，
1: 那耗子多吧？
0: 你这人有病是怎么着？
1: 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的，我现在都神经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部队 现在正在进行灭鼠评比，上面说了，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0: 哎，这是个荣誉啊！
1: 各连这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了。你报100，我们连就得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0: 你们连报多少？
1: 14万。哎，
0: 14万呐！
1: 后来又降到6000。
0: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1: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0: 什么规定？
1: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0: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1: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0: 那当然。
1: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0: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1: 哦，您有主意？
0: 这里有个绝招，
1: 您快说说。
0: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
1: 啊，
0: 首先得一下逮着6000只耗子。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1: 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哎，我们全连都出动了，去逮耗子
0: 啊！
1: 分兵把口，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
0: 逮了多少？
1: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0: 就没耗子，你逮它干嘛呀？
1: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8天早晨，
0: 怎么着？
1: 怎么那么巧？有2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0: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旅什么游，还不如在洞里摆两桌呢，
1: 给我高兴的，
0: 是不是？
1: 我这手攥着耗子
0: 啊，
1: 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
0: 哎呦呵，
1: 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0: 这还剪彩呢？
1: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2根尾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0: 你等会儿，
1: 真是啊，
0: 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1: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0: 你放了你？
1: 啊，
0: 你们不是灭鼠吗？
1: 啊，灭鼠。
0: 那怎么放了？
1: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
0: 你够可以的，你
1: 嚯，俩耗子高兴了，唱着歌就跑了，
0: 还唱歌呢。
1: 2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你怎么没有尾巴？
0: 我是没有尾巴，你也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俩耗子精，
1: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儿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0: 赞助，
1: 赞助。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
0: 啊，
1: 那天他公布数字了吗？
0: 怎么公布的？
1: 400战士张二旺的父母赞助山东尾巴4根，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2根，
0: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
1: 五班战士李忠国。

0: 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一根儿。五白富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一根儿。
1: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0: 六班战士顾阿猫的姐夫，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六根儿。括弧，有一根没尖儿，有一根没根儿，怀疑是一根剁成的两根儿。
1: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一百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0: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1: 你们完全可以买两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哎，那就是耗子尾巴吗？是不是啊？办法多好！
0: 不行，让人给认出来了。
1: 他还真干过他，
0: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1: 差远了。
0: 所以我着急呀，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1: 老母猪
0: 一窝下了12个小猪崽啊！
1: 啊！
0: 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12根尾巴呀！
1: 他要割猪尾巴呀？
0: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你这猪能下崽儿，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儿吗？这耗子要下起崽儿来，比猪可快多了。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四世同堂了。
1: 那你就养耗子吧。
0: 对，养耗子，您说在哪儿养合适？
1: 你说的，
0: 在你们家怎么样？
1: 啊，可以，把耗子就到我那儿住去。
0: 那您住哪儿？
1: 我就钻洞了，是不是？像话吗？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
0: 不行，我们连那房子
1: 啊
0: 还得住人呢。
1: 哦，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0: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会让人发现了不好。
1: 哦，你还知道不好啊？
0: 啊，
1: 你这么做本身就是。你别一激灵，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0: 这能怨我吗？
1: 不怨你，怨谁呀？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0: 6000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1: 谁报的？
0: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1: 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0: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1: 这不你说的吗？
0: 谁让我们是先进典型的？谁让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谁让我们老争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游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0: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的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寄予重视，6000根尾巴，这周围哪有耗子，非让我们这6000，这哪对大伙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咕噜爬起来，我说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我长尾巴了，赶紧剪彩。哦，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
1: 我说兄弟，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超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是吧？怎么样？
0: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呀，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1: 你又来了是吧？你
0: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1: 你别说了，
0: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1: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的耗子耗子耗，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 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我说的什么？
0: 不许提耗子。
1: 再重复一遍。
0: 不许提耗子。
1: 讲吧。
0: 凤空同志
1: 啊，
0: 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
1: 可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接下句儿》。
1: 这次您这个看我们演出啊，很好。
2: 嗯。
1: 啊，今天我们来参加演出的，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2: 对了。
1: 啊，有天津的，有哈尔滨的。
2: 嗯。
1: 可以说是群星聚会啊。
2: 是。
1: 啊，这里有大猩猩，有小猩猩。
2: 嗯。
1: 啊。
2: 大猩猩、小猩猩，放
1: 吗？啊，你没看出来一个都这模样吗？
2: 猴啊，一看像话。
1: 不是，都是这相声新星。
2: 哦。
1: 有新星，有老星。
2: 哦。
1: 啊，这些相声演员都很不错呀。
2: 是。
1: 条件都很好，说学逗唱都行。
2: 都好。
1: 嗯，都好。
2: 嗯。
1: 因为现在大家喜欢听相声。
2: 是。
1: 特别是相声里边再有一点唱，大家就更喜欢了。
2: 哎。
1: 啊，可是但是我们这些个同志们呢，只能是学一点皮毛。
2: 就。
1: 真正唱我们唱不好。
2: 嗯。
1: 不如人家那个真正搞专业的同志唱的好。
2: 对了。
1: 啊，我们都是喜欢唱。
2: 嗯。
1: 就学一点皮毛就是。
2: 是
1: 啊，一般唱喜欢不一样。
2: 嗯，
1: 有的同志喜欢唱歌。
2: 对，
1: 有的同志喜欢唱戏。
2: 哎，
1: 啊，我喜欢唱戏。
2: 什么戏？
1: 京戏。
2: 嘿，咱俩爱好一样。
1: 啊，
2: 爱好一样。
1: 真的，
2: 我也特别爱听那个京戏，我也爱唱。
1: 爱到什么程度？
2: 爱的，这么跟您说得了
1: 啊，
2: 只要你在台上这么啊一张嘴，
1: 啊，
2: 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戏。
1: 真的，
2: 听得多了，肚子宽敞极了。
1: 那这样，
2: 嗯，
1: 您给瞧瞧，这是什么戏？
2: 你来吧，
1: 注意看啊。
2: 嗯。
1: 什么戏？
2: 这是牙疼。
1: 什么叫牙疼啊？
2: 瞧牙了呢。
1: 什么叫牙疼？你不是说一张嘴就知什么戏吗？
2: 你得出声有字儿啊。
1: 你刚我出声不是就完了吗？
2: 嗯、
1: 还得有声声。
2: 那当然。
1: 注意听啊。
2: 哎。

0: 什么戏？
1: 不知道。
0: 一个字我怎么猜啊？
1: 你不是出声就知什么戏吗？这是哭头，哪戏都用得上，你得一整句。
0: 还得一整句。
1: 哎，
0: 你这人怎么那么大毛病？
1: 那可不，
0: 还得一整句是吧？
1: 啊，
0: 您听这什么戏？
1: 你唱吧。
0: 提来小麦，十枚沾淡水，劈柴。
1: 你别累了，行了。《红灯记》，李玉和唱的那段。
0: 哎呦，《红灯记》你都听过，真不容易啊！你听这是什么戏？
1: 哎，
0: 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
1: 嗯，智取威虎山。您一叫老乡，我就听出什么戏来了。
0: 智取威虎山也听过，
1: 听过。
0: 你听这什么戏？
1: 你来。

0: 七夕白虎团，严伟才唱的那段。
1: 七夕白虎团你也知道？
0: 听过。
1: 你再听那个。
0: 嗯。

0: 排长方海珍唱的那段，对不对？
1: 啊，你这人，你说一不知道，咱俩就下去了，就完了。
0: 那下去行吗？我知道。
1: 你假装说不知道就完了。
0: 干嘛假装不知道啊？我干的事。我要干你。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啊。你能啊唱上句，我能给你接下下句来，就有这本事。
1: 你可越说越狂了，那个。
0: 一点都不狂了，不信你来呀、啊！
1: 我唱上句，你能接下句？
0: 那当然了。
1: 好。
0: 嗯，
1: 你接这下句。
0: 望飞雪满天舞，巍巍丛山配银装，好一派北国。
1: 接这个。

0: 这嗓子还有富裕，大伙儿您都听出来了吧？您借这个，
1: 你来。

0: 就这个。
1: 罗当，啊！
2: 好，你过来，你过来，我说这个，我告诉你，这种人够多缺德呀、啊！您瞧瞧，
1: 多损呐、啊！
2: 你得过来，不碍事。过来过来，我跟你说说，有这么办事的没有啊？
3: 怎么了？
1: 把这高调全让我唱啊？
2: 受得了受不了啊？
3: 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说你唱完了我给你接下句，你说的呀？
1: 你起这么高，
2: 谁接得上去啊？
3: 你说什么？
2: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3: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2: 啊！
3: 你起这么高，我就唱得上去。
2: 什么？
3: 我就唱得上去。你瞧人这从这么一鼓掌，这就了解我就是。知道我怎么个意思？
2: 好好好，知道你怎么个意思。
3: 哎，对了，
2: 那我可唱上句了。
3: 没关系，你随便唱，我一接。
2: 你接着？
3: 那当然我接着了。
2: 听这个啊，
3: 嗯。
1: 女金。
2: 哎，您会别的不会啊？
0: 就会这个啊。
3: 哦，那您唱吧。
0: 啊，对对对。

0: 接待干嘛您？行，
1: 再见，同志们，我回去。我
2: 不开饭啊！不是，大伙儿不知道你怎么个意思吗？你别走，唱。
1: 我就这么个意思。
2: 这么个意思不行，唱上来。
1: 不是您什么调儿，我再听听。
0: 再来一遍啊！
1: 您再来一遍。
0: 不卖呀不！
1: 接待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那女人没有好气地对里边喊了一声。易清娥想不到西京人说话咋这硬寡硬寡的，常言说伸手不打上门客，他感到这女人简直是拿大耳光在抽自己来，啥话难听说啥话，几乎一下子把人的面子都剥得干干净净的。他的脸刷的就红到脖根了，弄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就那样神情慌乱，前后挪动着脚。只听那女人喊：
1: 哎，换鞋换鞋，东西别朝里拿啊，就放在门后。
0: 放在那儿？说着他用脚尖朝门背后放垃圾的地方点了几点，易清娥就只好把东西放在那儿了。只听砰的一声响，关门声吓了他一大跳。这时风岛从里边房子里走了出来，风岛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门背后放的东西，冷冷地说：进来吧。易清娥就跟着风岛进了里边房，他身后那女人立即拿起拖把，在他踩过的地方细细拖了起来。他进的是风岛的书房，不大，但三面墙都是书，墙上、地上、桌子上摆满了舞美设计图，还有舞台调度图。调度图是风岛自己画

风导让他坐下，一琴娥就在书柜前的一个小矮凳子上坐下了。他刚坐下，那女人就把地拖到他脚下了，一边拖还一边嘟囔：“干这行，得吃有本事的饭，你靠寻情钻研，你不成。”他听着这话，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一琴娥不停地翘起脚让着，可那肿眼皮泡的女人还是要用拖把不停地磕着她的鞋，让她来回避让不及。直到那女人一路拖出去，风导才问：“有事吗？”一下子把一琴娥给问住了，她嘴里磕绊着：“没事。”停顿了一会儿，风导又问：“你是从宁州调来的？”一琴娥点点头：“你的戏都是古存校牌的？”一琴娥又点点头：“功底是不错，但是毛病也不少啊。都是老戏把戏那一套，拼命拿技巧向观众讨好嘞。这在旧戏的舞台上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要塑造人物，一举一动要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呢，不能为了耍技巧而耍技巧，得与内心的活动有关联。”一琴娥感到风导在说这些话时是很真诚的，他还指出了一琴娥开始排练时一些具体动作的不合理。就在风导给一琴娥说戏的时候，那个女人又拿着拖把进来，拖了好几回地，风导就不得不低声地告诉她：“你姨有病嘞，好多年都没下楼了。”直到这时，一琴娥才断定这就是风导的夫人。后来一琴娥才听说，风导的夫人原来也是唱花小旦的。有一年，从外县调来一个女主演，一下子把她的主角位置替代了，她就得了一种眩晕症，走路失去了平衡，再后来连上下楼都成问题了，治了好多年也没效果，就病休了，再没上过班。时间长了，她还得了一种洁癖症，手中迟早不是拿着拖把，就是拿着抹布。但凡家里来了人，从人家进门起，他就开始拖呀、擦呀，弄个不停，直到人家离开后，还要清洗半天。说他尤其见不得来女的，一有女的来找风导，走后他能用掉一包洗衣粉擦地，嘴里还不住地嘟囔着怪话。一般女的找风导都是不到家里去的。一琴娥什么都不知道，就撞到了枪口上了。风导也没再说多余的话，就是让她好好学，说尽量朝团上的风格靠，无论唱腔、道白、表演，要她都要学得规范起来，不能再是外县范儿。风导在说外县范儿时，又把古存孝拉出来说了一通。他说：“这个人身上的确有东西，能背下整本整本的戏，但都太江湖、太毛躁，路子太野了，不适合在省级以上的舞台呈现。”还说古存孝人很任性，脾气还很大，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他还说，省上剧团排练跟县剧团不一样，你要让演员做个动作，演员就会提出为啥做这个动作？心理依据是什么？老谷常常就被演员问住了。说到后来，风导把话题一转，说：“听说这家伙还有两个老婆，这老家伙是不要命了。”这事儿不光在咱们团上炸锅了，在省上好多文艺团体都摇了铃了。他做的还是旧戏班子旧艺人的梦嘞。说着，风导还笑了一下。一琴娥也不好说。

0: 傻，就那样静静地听着。直到丰岛的夫人第五次进来拖地，他觉得再也不好坐下去了，就起身准备走。这时，丰岛的夫人又插进一句狠话来：“唱戏得凭真本事嘞，没真本事，靠寻情钻研、投机取巧，就是给你一个主角儿，你也就是屁股里加扫帚，生装大尾巴狼啊。”这话把丰岛都惹笑了。到了门口，一清娥就准备往出走，谁知丰岛的夫人直喊叫：“哎哎哎，干啥干啥？这个拿走。”他用拖把指着垃圾桶旁的礼物：“
1: 我是来看丰岛和阿姨的。”“
0: 不用看，不用看，你的心事我都知道。我们疯子不抽烟，也不喝酒。你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就是个空架子，一身的毛病，心脏不好，肾脏不好，哪哪哪都不好，啥啥都没用，就是能排个戏。哎，你把心眼儿给我长正了，尤其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一身的外县范儿，还搞这些没名堂的事儿。你有本事，你就朝舞台中间站。”不在曲里拐弯的地方瞎学嘛，瞎抓哇，球都不顶。哎，把东西拿走，拿走，拿走，拿走。一秦娥还傻站着，不知如何是好。那女人就用脚踢起那兜东西来：“你拿不拿？你要是不拿，我就给你撇出去了啊！”
2: 丰岛在一旁说：“哎，快拿走啊，不用这个，娃，你好好唱戏就行。”
0: 夫人突然又喊叫起来：“
3: 啥娃不娃的？哎，以后不要叫的这样污隐丧撵的，叫同字，知道不？在革命队伍里一律称同字。你都先把关系摆正了，你俩再排戏。”
0: 说完，丰岛的夫人提起东西，一下子撂进一秦娥的怀里，把她一掌就推出了门。一秦娥还没站稳，他又伸出手把门外的把手擦了擦，就砰的把门关上了。一秦娥像是被人剥光了衣服一样，浑身颤抖的站在门口。这时刘洪兵突然闪了出来：“
2: 哎，咋样咋样？哎，没上道是不？
3: 上你个头啊！”
0: 骂完，一秦娥端着把那兜东西狠狠地砸在了刘洪兵的脚上。游西湖进入戏拍阶段了，虽然演员明显拿不动戏，可导演还是没有换人的意思。楚家河看一秦娥没戏了，自己和周玉芝更是无望，就懒得再到排练场给人家做电灯泡了。即使来，也是到排练场晃荡一下，再到院子里晃荡一下，就出去逛街了。可一秦娥一直老老实实在排练场待着，一有空就在旁边练起戏来。有那喜欢一秦娥长得漂亮的小伙子，有事儿没事儿爱用眼睛扫她，扫着扫着，发现一秦娥的戏明显比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不知要好多少倍呢。他们就暗中撺掇丰岛：“
2: 哎，你看看一秦娥的戏，恐怕把一秦娥换下去是个错误的决定呢。”
0: 丰岛始终没说话，还是用着团上的那个主演。当然，他的眼睛也在不停地扫着一秦娥的一举一动。这种议论的声音多了，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就有些不待见一秦娥了。开始是甩脸子，后来干脆让人捎话说：“你个外县来的乡帮，少胡扫请，小心胳膊腿儿。”一秦娥吓得就没再敢在排练场的旁边练了。有人问他为啥不练了，他就用手背挡着嘴笑，啥也不说。但他每天还是准时到排练场来，来了还帮着剧务烧水倒茶，并且还会给站在舞台中间的李慧娘茶杯里续水。有一次 那李慧娘当着好多人的面，把一琴额絮的水端直泼到痰盂里去了。一琴额不再排练场练，但回到家里还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练习。除了练戏，他也没有其他的事儿。不练戏好像浑身就不舒服，躺着不自在，睡着不自在，上街乱逛也不自在。他迟早都喜欢有一个地方能端起腿压一压，再拔拔嗓子，好像他就是为戏而生的。他尤其见不得刘红兵，一天到晚像一块橡皮糖一样粘在这个家里，让他弄啥都不方便。好在自那一次刘红兵推着他去给丰岛送礼，遭遇丰岛夫人羞辱之后，他顺势跟刘红兵严厉谈判了一次，倒是管了一段时间。他要求刘红兵必须接受几个条件，否则他就要报警。虽然刘红兵一身的赖皮劲儿，可面对易晴娥的最后通牒，还是有选择的做了些服从。因为那天在丰岛家里，丰岛说古存孝家里睡着两个老婆时，也隐隐提到了他的事，问他年龄，问完又说，要想把戏唱好，就得把心思放在唱戏上，别一来省城就把心事都放在邪门歪道上了，说的他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关键丰岛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咱们这个团是不允许演员过早谈恋爱的，过去为了这种事还除名过几个人呢。易晴娥浑身的汗被丰岛说了下来，回到家他就给刘红兵弄了个八不准。一，不准随便来这里，要来必须经过我同意，更不许随便扭锁子，你要再敢在我不在时把门锁扭了，我就敢扭你的头。第二，不准再买任何东西，要再买我就拿剪子剪，拿锤子砸。三，不准再买任何吃的，再买我就扔到垃圾桶去。四，不准在我这儿乱扔钱，扔了我就撕。五，不准故意在人家面前乱说话，好像我们有啥关系一样，你要再敢乱说，我就敢掌你的嘴。第六，不准到剧团的院子里乱晃荡，尤其不准见人就乱说我是易晴娥的男朋友。第七，不准跟剧团人拉关系，任何地方都不准提到我，我要听到你提到我，我就拿脚踢你的肚子。八，不准乱进人家的排练场，你要敢进我就拿菜刀砍你，你信不信？那天易晴娥的确是气懵了，这些规定也说得很硬，并且哭得很伤心。他说啥刘红兵就答应啥，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礼拜可以见一面，但必须是在星期天的白天，只允许待半个小时。可没过一个礼拜，刘红兵就忍不住了，又来了。易晴娥就真的把他买的吃的喝的扔进了垃圾坑，扔了刘红兵还不走，易晴娥就又把他买的电视机录音机一股脑的扔了出去。他一边扔一边嚎啕大哭着，说刘红兵欺负人呢，吓得刘红兵还真有一段时间没敢再来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53集。在刘洪兵没有骚扰易晴娥的那段时间，易晴娥就集中精力练起戏来。道白是一点点扬起山里的土话，尽量向京三高的话音靠。在秦腔界，大家公认的道白标准音是泾阳、三原、高陵县的口音，认为这是大秦正声。唱腔也是尽量向秦腔正宗李正敏先生学。李正敏是秦腔的男旦，也是11岁开始学戏，不到20岁就红遍了关中大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百代公司还专门为李正敏灌制过秦腔正宗李正敏的唱片呢。易晴娥的房里几乎一天到晚都放着从这些唱片上转制成录音带的唱段，听得多了，他也真的感觉这些唱腔的好来了，跟着唱一唱，练一练，又包起松香开始吹火，吹着吹着，火也吹得有了门道。一个松香包子，说吹36口火，还真吹出36口来。不过，因为在院子里吹，老起风，尤其是旋风，动不动就把火旋回到自己的脸上、身上来了。头发烧成羊尾巴，眉毛也烧成硬胡子茬了。面对着镜子，易晴娥把自己都扑哧扑哧逗笑了。不过她还是有那股狠劲儿，给自己又定了新的目标：一个包子要吹出48口火来，一口一口的加，一次一次的长进，还就真吹出了48口火来了。一高兴，他又给自己定出了更高的目标。有一天正练着呢，突然有人在背后鼓掌喊起好来，他回头一看，竟然是风导和单团长。风导问他跟谁学的，他说他师父。风导问他师父现在在哪里，他说师父年前演出吹火时死在舞台上了。风导跟单团长叹息了一阵，就跟他到偏下房里了。一进偏下房，风导就说：杨平，你看看咱团这住房条件，恐怕是全西京最差的了。你得想办法给团里建房啊。建，马上建。这次进京汇演，要是打响了，就不愁建房的事了嘛。不过咱们秦娥把这小的房子收拾得蛮干净蛮漂亮的嘛。女孩子嘛都会收拾。风导转过头问易晴娥：晴娥，你知道我们来为啥事吗？易晴娥用手背挡着嘴，也挡着胡子茬一样的眉毛，害羞地摇摇头。经过反复的思考，我们还是决定让你上李慧娘的 A 组。杨平，你是不是给娃说一下？哎呀，还是你说吧，你是导演嘛。风导看着易晴娥笑笑说：是这样的，让你从 A 组下来是我的意思，今天让你再上 A 组也是我提出来的。游西湖是秦腔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咱们团上那个李慧娘的确不行，她演惯了样板戏，突然演李慧娘还是李铁梅、小长宝那一套，至于吹火更不行，她也吃不了苦。

明显是拿不下来。我们还是想到了你，有人说你火吹得不错，刚才一看，不是不错，是非常好。我都不敢相信，今天还能有这样好的吹火技巧。我们本来是来看一看的，结果一看，我就下决心了。这个李慧娘 A 组还是由你来演。杨平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看可以定下来了。单团长点了点头。哎呀，你这个是又要给我制造一次地震呐、本来团上竞争就激烈，你看好在开始决定让疫情额上，是上边领导有话。团上几个老艺术家在北山看过你的戏，也都保证说你能拿动李慧娘，加上那个古存孝也极力推荐，我就同意了。可是没想到团上排外的思想这么严重，硬是把你从 A 组给拉下来了。单团长说到这里，风道插话说，也怪我不喜欢古存孝的排戏风格，太陈旧也太粗糙，他只走大戏的路子，完全不注重塑造人物，也不讲究舞台艺术的综合美，人也不行。反正吧，大家都不接受，那我呢也就推波助澜了一下。李晴娥也算是老谷的牺牲品吧，啊，反正我有责任啊啊。风导说完还笑着把李晴娥的肩膀拍了拍。单团长说，哎呀，你们都讲究个性嘞，把角色换来换去的，把我算是给整惨了。谁让你是团长呢？我们就只管艺术。那个时候让娃下也是因为他的话音太土，道白我都听不懂，那观众还能听懂啊？这个唱腔也太旧艺人范儿，拼命的拖腔甩腔，胡乱拐弯弯。哎，我让他好好的学一学李正敏的唱。前几天我一听，唱得有点意思了。关键是这个吹火啊，没想到他能吹得这么好，这就算是给咱们这个游西湖点了睛了。吹火那可是游西湖的画龙点睛之笔呀。风导说得很兴奋，单团长却满脸忧愁地说，晴娥才调来说让下，那娃就服服帖帖地下了，下了还能认真看认真学，可咱们本团的这个李慧娘就没那么简单了。一旁的风导坚持说，之所以要分 ABC 组，那就是要能上能下嘛。哎，老凤，让一个演员这样下来，有时候就能把人家一生都给毁了，你信不信？搞不好还会闹出人命来呢。有那么严重吗？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哎呀，不信你看嘛，你没当领导，不知道这个团长的难成啊。易晴娥说，你们别为难了，我就当 B 组挺好的，要实在不行了，我只演那折有吹火的杀生，其余戏还让老师演。单团长突然眼前一亮，这倒不是是一个好办法啊。风导停顿了一会儿说，那就先试试吧。哎，不过晴娥，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那个李慧娘不仅仅是吹火的问题，其他的戏也都欠火，鬼怨一折连卧鱼都下不去，这个问题多着嘞。第二天一早，风导就在剧组宣布了让易晴娥上杀生的决定。就是这个上一折戏的决定，也是让省秦腔团开锅了。

楚家河听到这个决定，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阵工棚里很嘈杂，当导演宣布让一群鹅上杀生时，顿时就鸦雀无声了。楚家河本来是撺掇着一帮外县人要跟土著们长期战斗下去的，并且杀手锏就是一群鹅。可当一群鹅真的有了转机，获得了其中一个重场戏的主演时，他内心里又泛起了无边的涟漪。不过他也觉得是有好戏可看了。本来他最近都几乎很少待在排练场了。他演的是李慧娘 C 组，同时还兼着奸相贾似道妾夫人若干中的一个，其实也就是个大龙套而已。早上集合一完，如果没有群场戏，他也就一条街一条街的去梳理那些店铺了。可自打一群鹅上了杀生，他就一时也没离开的耗在排练场里了。他总觉得是要发生点什么事儿，一旦发生，他不能不在现场亲自见证。那天一宣布一群鹅重上杀生 A 组，楚家河的眼睛一下子就盯到团上那个李慧娘 A 组的脸上，同时他看见几乎所有人也都把眼睛刷地盯了过去。这个李慧娘的扮演者叫龚丽丽，三十出头的样子，平常保养得很好，说是演李铁梅小长跑那阵儿，追求者能踢断门槛，可最终她还是跟了本团一个音响师。音响师姓皮名亮，长得人高马大，说原来也是个演员，却是一副公鸭嗓子，连演个《红灯记》里的磨刀人几句台词都够不着调。每晚演出，但见他张口，后台就注定是笑成了一龙峰，属于典型的张口一包烟。后来他就干脆转到舞美队去了。这个皮亮从小爱打群架，团上人都说龚丽丽就是他打群架打出来的。自从他爱上龚丽丽后，谁再敢靠近龚丽丽，他就设局揍谁，后来吓得谁也不敢胡骚情了，人就归他了。不过这个皮亮的确长得帅气，1.86米的个子，走起路来一摇三晃，人见人怕，团上是绝对没人敢欺负龚丽丽的。但见欺负，皮亮只一个眼神就把问题解决了。有那好色的主见龚丽丽长得漂亮，胸也大，屁股也翘，就爱去学嘛，要么说几句脏话挑逗一下，要么伸出咸猪手去把不该捏的地方捏一下。其中有两个逛荡鬼就被皮亮一拳头擂过去，端直打出血尿来了。在这次排游戏湖的时候，一开始只给龚丽丽安了李慧娘的 B 组，皮亮就准备去找她单养平和疯子了。可龚丽丽挡了，因为她还不知道那个叫一群鹅的是啥来头。结果在一块排了几天戏，龚丽丽才发现一群鹅才是山里头来的一个瓜货，长得倒是挺迎人，可一开口土得起皮掉渣，每说一句道白，每唱一句唱腔，几乎都让一排练场的人笑得歪倒一片。他的胆子就正了起来，刚好说这几年要引进青年人才，调进来好多外县的人，也不少的确是靠寻情钻研削尖了脑袋挤进来的，团上无形中有了一股很大的排外势力，这次也就借风扬场，几乎是一蛙声的把一群鹅从 A 组赶下去了。可没想到才一个多月的天气，一群鹅竟然又翻上来了。虽然只让演杀生一折，可把游西湖的戏心子都让人给挖了，他龚丽丽演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皮亮知道这事儿后，就要找单养平和疯子闹事儿，是龚丽丽挡了的。他说再看看，如果让那个碎货演这一折也未必是坏事，吹火的确太难，并且还很危险，
搞不好能把他嗓子都让松香粉和明火彻底给呛死了，那可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虽然这样说，皮亮还是忍不住一天要到排练场转几个来回。皮亮本来就不太会笑，心中一有事儿，脸皮就更是拉得长，绷得紧了。楚家河知道，一团人都在看皮亮的来头，一团人也都在看单团长的应对。平常排练，单养平一般是不来的，自换了易晴娥演杀生后，他就到排练场来的勤了。单养平本来走路就有些跛，心中一搁事儿就跛得加了码。有人甚至说，这单团的腿就是省勤的晴雨表，不太跛的时候，团上就是平安无事的时候，一旦跛得凶了，那肯定

0: 而是一捆散了架的柴火。凤岛要求必须控制够3分钟。他说，过去那些演鬼院的大把式，一个握鱼儿是要握出一袋烟功夫的。可工地里实在没练下功，临时抱佛脚咋都抱不住。谁知一群鹅上来，一个握鱼儿就自控了5分钟才下去。他先是两腿慢慢朝开分，然后从小腿到大腿一点点着地，再到臀部，再到腰部，再到背部、颈部、头部。当整个身子扭转成360度时，地上盘着的就真像是一条美人鱼了。一群鹅刚走完，整个排练场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每个人好像都是不由自主的就把双手抽到胸前拍了起来，在情不自禁的鼓掌中，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土著还是外县人。直到凤岛宣布一群鹅明天也参加鬼院的排练时，排练场的空气才突然凝固了下来。楚家河看见宫丽丽的脸面是彻底灰暗了下来，周玉芝还在一旁碰了一下他的胳膊肘，说：“哎，外县范儿，今天终于要打败西京范儿了。”楚家河一句没言传，他的心里此时更加复杂了。不过，一群鹅毕竟是为外县人出了一口恶气，尤其是宫丽丽，自打楚家河去年来省团，就没见过他的好脸。开口闭口都是外县范儿、土包子，反正外县来的哪儿都不对。你走路，他们会说你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你说话，他们会笑你像关中犯牛的；你唱戏吧，他们会说你在哭丧；你跑个龙套，他们也会说你哪儿都咧着呢。好像外县人就是败坏省团的艺术水准来了。终于有一个能把土著打败的人了，这简直是外县人的集体胜利。那天晚上，也的确有受尽欺负的外县人聚集到一起，喝了半夜啤酒，吃了半夜烤肉。有人还想拉着一群鹅去，结果他说有点拉肚子，到底没去。第二天，事情就爆发了。楚家河那天去得早，他一去就看见皮亮拿着一个长条凳坐在排练场的门口堵着，里面只有一群鹅一个人。因为一群鹅每天都来得很早，几乎要比别人早一个多小时，皮亮一早就带着酒劲儿，一边朝里骂，一边朝外骂。朝里骂的是一群鹅，朝外骂的是疯子，是单养平。单团长一直把他朝开拉，可是越拉皮亮就骂得越凶，人就越聚越多了。皮亮要单跛子给他解释清楚，他把单养平不叫团长，端直叫单跛子了，问他为啥不让他老婆演鬼院，是吃了一群鹅的啥药，要让一个外县范儿来败坏省琴的名声？一个烂卧鱼儿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就凭啥认定他老婆卧不下去？卧下去了就控制不了3分钟5分钟？最后皮亮甚至给单养平和疯子扣起了大帽子，说一个好端端的团眼看就让你们这两个败家子儿给败丧完了，他今天要替天行道。说着他就冲进排练场要去教训一群鹅。单养平也突然发起怒来，他吼叫道：
1: 皮亮，你今天要是敢动一群鹅一个指头，我就把你扭送到派出所去，你信不？
2: 我就动了，看你能咋。
0: 单养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就在这时候，风导也赶来了，他大喊着：
1: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54集，皮亮来排练场门口闹事，单仰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这时风导也赶来了，他大喊：
1: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得了你不成？不由我也不能由了你这个烂疯子。路见不平众人踩，我今天就是要给这个团立立规矩来。
0: 说着皮亮就朝易秦娥扑去，易秦娥还傻不唧唧地坐在地上做卧鱼儿状呢。单仰平直喊：
1: 易秦娥，你刮了是不是？还不快跑。
0: 说着他就跟疯子一道把皮亮死劲地压住，让易秦娥跑了出去。易秦娥也见过一些这样的阵仗，在宁州时郝大锤就是这样的神气，动不动就要打人的样子，他也没被吓跑过，今天为什么要跑呢？可连单团长好像都没辙，让他跑看来不跑是不行了，他就跑出去了。没有想到排练场外已经聚起了那么多的人，易秦娥尽量想跑得平稳些，可还是碰在了皮亮胡乱横在门口的凳子上，一只练功鞋挂掉了，以致让他冲出了老远，又不得不跛回来把那只跑掉的鞋勾上。他一边跑一边听见身边有人在拍手喊叫：
1: 快跑，狼来了。
2: 有的人跟着起哄说：抬头挺胸，气提起，哎，别跟山里娃撵狼一样嘛。
0: 逗得身后一片乱笑声，有人甚至还吹起了口哨。易秦娥感到是受了莫大的羞辱，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一口气跑回了待业场，急促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他只想哭，他后悔不该来西京了，真不该听舅的话，说省上剧团门口拴头跛跛驴都比宁州县的台柱子强。可这阵儿，他宁愿回宁州当驴拴在门口，也不愿在省城做台柱子了。为争角色竟然能大打出手，那谁还敢唱这个主角呢？易秦娥刚回到屋里躺下，楚家和和周玉芝就来了，随着他俩来的还有好几个外县调来的演员，大家都在床上地上盘腿坐下来，你一句我一嘴的愤怒声讨起团上对外县人的不公。都说能来省城的谁在外县不是台中间站的，可到了这里好像跑龙套都缺了眼

0: 则断了腿脚，不是歪瓜就是裂枣，不是败草就是竹根，弄得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跑也不是的。他们到底想要我们咋？楚家和说：“说实话吧，我们从外县调来，哪一个都比他们漂亮，哪一个嗓子都比他们豁亮，哪一个功底都比他们好。不就仗着他们是本团培养的科班生，就以为比谁高一头、大一膀子了？就说这个公丽丽，不也是从鱼化寨招来的吗？小小的在省城学了戏，好像秃子光就成钟楼顶上的倒挂金钟了。哎，你们发现没？公丽丽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并且很明显耶。哎，还有身子，典型的上身长下身短，两条腿还并不拢。你们猜他为啥卧鱼下不去？腿有毛病呗。有人问他有啥毛病，一个唱彩蛋的笑嘻嘻地说：“啥毛病？你没见皮凉的身材，快1米9的个头，5大3粗的，能饶了龚丽丽的腿？”楚家和周玉芝和易晴娥毕竟是没结过婚的人，半天没听出啥意思来。过了好久，有人才悟出道道来，一屋子人就轰的一下笑得满床满地打起滚儿来。楚家和说：“哎，说是说，笑是笑啊，咱这回真的得扭成一股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团上这回要是不给个说法，咱就都不上班了。40-50个外县人一罢工，连龙套都没人跑了，看他们还能成啥精。”楚家和又对惊魂未定的易晴娥说：“哎，孙妹子，你可不能给人家下软壳蛋，听见没？听人家一糊弄，又回排练场了，为个皮亮，明显是欺负咱外县的人嘞。要是换了他们本团演员，看他敢不敢到排练场来行凶打人，你知道不？这次团上得给你个说法嘞，不治治他们这坏毛病，以后谁敢演戏？”易晴娥一脸的惶恐，不知如何是好。周玉芝问：“那咋治嘞？”“咋治？他们咋把晴娥撵出去的，就得咋把她请回去，并且必须开全团大会，先让皮亮做检查，然后团长讲话，要求以后不许动不动就说外县范儿、外县人啥的，谁说就扣他的工资。”一边演彩蛋的那个说：“哎呀，法不至重嘞，一团人都在说指望那个单团长，你看我人腿一跛一跛的，还能把外县人的嘴给治住？那不治就让咱们在这儿一辈子吃瞎眼食，绝对不行。这回咱们必须借汤下面，大家都看着的事儿，那李慧娘所有高难度的动作只有咱晴娥才能完成，不用晴娥他们就没猴耍了。既然要用易晴娥，咱就得给她摆这个难看的脸。哼，欺负外县来的，看离了外县人，你那席面还成不成席？”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半天，楚家和怕易晴娥没出息，领导一哄又服软回去了，便对他说：“晴娥，无论谁来哄你回去，你都先给姐妹们通报一声，让我们替你拿拿主意，知道不？就碎妹子你这脑子，姐只怕是人家给你包起来烧着吃了，你还闻着说人家的肉香嘞。”大家散去后，易晴娥躺在床上心灰意冷的，连衣服都没脱就睡了。她眼前又复活起了在宁州剧团的日子，她想起了死去的师父苟存忠、裘存义、周存仁、古存孝、朱团长、宋光祖，还有胡彩香、米兰和他舅，哪一个都是那样无私的在呵护自己、帮助自己，以致让他最终登上舞台，成了宁州北山的大红人。 就在眼前一幕幕过着宁州北山的电影时，一个人又突然闯入了他的心怀。风萧萧，一个永远在暗中守护着自己的人，自打那次他来西京撞见刘洪兵，头也没回地离开后，就再也没有风萧萧的任何消息了。他也曾给他舅写过信，想打问萧萧，可又没好意思提起，只是问他舅团上有啥新鲜事儿没有。他舅回信告诉他，自打他走后，宁州剧团就折了台柱子，朱团长也就没啥心劲儿了，说其他一切都好着呢。一清娥想，大概萧萧也应该好着呢吧。这阵儿他特别需要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人，这个人不是喜好张扬的刘洪兵，而是默默无语的风萧萧。他多么希望萧萧能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可门咯噔一下被推开，进来的还是刘洪兵。刘洪兵手里提了一根警棍，朝桌上一板，很是有些分量地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易清娥认得这是警棍，当年他舅被押出去公判游街时，好多警察的手里拿的就是这种棍。易清娥不喜欢看到这个东西，他有些不高兴地问，你怎么又来了？
1: 我不来，再不来还能让这个地痞流氓把你给生吞活剥了啊？
0: 你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的？我就租住在你们剧团对面的村子里，我啥不知道。
0: 你为啥要住那儿啊？
1: 我为啥要住那儿？为你啊，为你不被坏人灭了。
0: 我的事儿你少管。
1: 我不管，你让人暗算的可能性都有，你信不？
0: 你少拿大话吓人。
1: 哎呀，我不是吓你，就你这傻劲儿，只知道唱戏，不懂得社会，迟早是要招祸的。
0: 不许说我傻，你有啥资格说我傻？我咋傻了？易清娥最见不得就是谁说她傻。
1: 好，好，我个妹子，我为你保密，你不傻，我傻，行了吧？
0: 我就是不傻，咋了？
1: 哎呀，放心，哥一定为你保守秘密。
0: 你滚！
1: 哎呀，你别再让我滚了，好不好？西京城真不是宁州县，没个保护的人，你还想唱主角？门儿都没有。
0: 我不想唱主角好不好？我以后就想跑龙套好不好？你赶紧走，这儿没你的事儿。
2: 刘洪兵还是拧拧呲呲着不走，易清娥就喊叫，
0: 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我可是给你定了那些不准的，你也同意了。
1: 哎呀，妹子，世事不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不出山不行了。你在排戏，哥就拿着警棍跟着，看他谁敢动你一根毫毛。你看，
2: 刘洪兵说着还拿起警棍把桌子腿抽了几棍，气得易清娥从床上跳起来，端直把他推出了房门。这时单团长和风导来到了门口，刘洪兵跟单团长撞了个满怀。单团长问，
1: 哟，这还找上警察了？
0: 易清娥急忙说，哦，不是的，是个老乡来玩呢。
1: 单团长说，哎呀，这个警棍可不是好玩的呀。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 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00。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核桃粥具有很好的补肾以及滋养脾胃的效果，经常服用核桃粥能够令身体中的气血更加的旺盛，不仅肌肤变得更加具有光泽，同时形体也会更加的漂亮，并且不容易出现白头发。做法是将核桃的外壳剥去，取果仁并捣碎，将红枣去核并用水浸泡后捣碎，将核桃、红枣、糯米加适量水放在小锅里煮，煮好后用盐或糖调味即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人们常说小酌怡情，每天喝一小杯酒还有养生的功效。然而研究发现，经常喝小酒的人发生房颤的风险更高，特别是老年朋友，很多人或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无论饮酒量多少都会增加心脏负担。建议大家一定要控制饮酒，尽可能少饮酒，即便喝顿小酒也不提倡，最好以水代酒，以茶代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何调养脾胃，给您三点建议。第一，饮食要规律，品类要丰富，总量要减少。饮食重在控制量，吃饭七八分饱，量出为入。在饮食结构上，应当追求营养均衡，吃得越杂，营养越全面，脾胃越受益。第二，起居要有常，睡眠要规律，劳逸要结合。第三，情绪要稳定，心情要放松，心态要平和。我们都有体会，情绪差了，食欲就差，这是情志对脾胃的影响。总之，调养脾胃说来简单，贵在坚持。而且许多高龄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因素。

0: 是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00。
9: 老年。

0: 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3: 在定远县的大堂上，乌盆说了话了。乌盆这一说话，把站堂的衙役乃至包公本人都为之震动。这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事、怪事。包公一问吴盆，吴盆一说冤枉。包公说：“吴盆，有何冤情，当面讲来。”一说这句话，这吴盆就说了：“大人，我背屈蒙冤，日期已久，身体虚弱，不便多说，就请张伯伯为我代言，讲述我的冤枉吧。”
4: 你瞧，他委托张别谷当他的代言人。你说这代言人现在不各个部门了，有很多单位都有代言人吗？代言人始自哪里呀？可能就始自这乌盆这事儿上。张别谷一听，哎，大人，我愿意为他说他的这点冤情事儿，我都记着呢。
3: 包公说：“你讲来。”
4: 张别谷于是大堂之上就讲述了这刘世昌怎么在苏州出来做绸缎生意，后来回家的时候怎么住宿在赵大的家中，赵大夫妇如何对他加害，最后把他烧成了乌盆，现在魂无归处，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因为这个事情对张别谷来讲听起来特别的蹊跷，这个老头再加上记忆力还不错，真都讲说明白了。讲完了之后，包公又问这吴盆：“
3: 吴盆，张老汉所说可都是实情？”
4: 这吴盆接着又说了：“
5: 大人，句句是实，绝无虚妄。”
3: 好吧，乌盆，既然如此，堂上听的是你们所说，如今师爷已给你们记下。
4: 旁边有师爷于文呢，包公告诉他，听张老汉讲，你在旁边记下来，录状。
3: 完了之后，包公让这张别谷带乌盆在路状上摁上了手雅。
4: 最后包公跟他讲：“
3: 这是你们的口诉之词，但是要处理这个案子尚需证据，
4: 待我想

细查访之后，听候传唤，你们暂且下堂。就这样，张别谷这阵高兴了。张别谷心想，挨了石板子，总算是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了。张别谷站起身来，谢大人。巫婆啊，咱们回家吧。伸手把盖在他身上这件衣裳拿起来了，瞧着包兴，哎呦，这位爷，这衣服还给您。包兴一瞧，哎，那衣裳我不要了，哎，你带着走吧。他不没衣裳吗？你就给他穿着吧。包兴心想，这玩意儿我还能要吗？啊，这是死鬼穿过的，把这衣裳我再穿我身上，他这魂儿再跑我身上了，我再得撞客，哎，那就更完了。行了，我不要了这件衣裳。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您这衣裳还正经是不错的。老头拿着衣裳把这巫婆一包，夹在了腋下，拄着棍儿，他下了堂了。下堂之后，走出了这个县城的城门，这巫婆一言不发。张别谷一边走一边跟这巫婆啊，他自个儿说话：“我说婆啊，这官司咱算是打下来了，你呢在大堂上也算说了话了，包大人他们也得信，说明我没说谎，我把你这点冤情呢也说清楚了。按说这阵心情咱们都挺痛快，这包大人人家办案呢不能听咱们一面之词，人家还得要证据。赵大这小子杀人烧盆儿，这个证据呀还真不太好找。哎呀，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说这道这么远，咱俩

睡着了啊？你累了？嘿，走着走着，前边路旁边有一个茶棚，行了，我歇歇脚，喝点茶。张别谷就来到茶棚的前面，在个长条桌的旁边坐下，把这乌盆就撂在这桌子上了。给来碗茶吧，这地方没什么好茶，路边给行路人解渴的都是那种大碗茶。您来一碗，来一碗，一个大子儿。给倒了一碗茶，把这茶撂这儿了。张别谷呢，给了人家1文钱，端起这个茶碗来，刚要喝，一看有打远处来了一位骑驴的。骑驴的这位来到茶棚跟前，有打驴上面下来了，把这驴呢就拴到那茶棚的棚杆子上了。这位走到这儿，也跟掌柜的说："来碗茶，太渴了。"掌柜的给他来了一大碗茶，张别谷这时候就瞧这头驴，他瞧这驴干嘛呀？张别谷发现这头驴呀，长得真好看，跟一般的驴不一样。这驴深灰色，脊梁背儿这个地方色儿比较深，往肚皮儿下边是越往下越浅，等到这个肚皮儿这儿就成了白的了。这四条腿呢，也是灰色的。但是，在这个蹄子板上都是白的，四个蹄儿都是白的。这种驴有个别名叫雪里寨。哎呦，张别谷说："这个驴可真漂亮啊！"当着这个主人一夸这驴，喝茶的这个主人呢，听着也高兴。是这驴啊，这我刚买的。哦，刚买的驴，哎呀，这驴可是真漂亮。张别谷正夸这驴漂亮呢，在这桌子上这盆儿突然说话了："那驴是我的，那驴是我的。"这话一出口，这位驴主人一听，扑腾的一下子就坐地下了。为什么？他不知道那衣服里边包的是什么。怎么那里边能发出来声音呢？我说你这里边什么？这什么？张别谷就乐了。哎，您别害怕，您别害怕。哎，这是个玩意儿。我这里边包着一盆儿。盆？这盆怎么说话？他怎么说我这驴是他的？我先问您，您这驴是在哪儿买来的？我这驴我在塔门买的，谁的？买的那赵员外的，啊，赵大的，哎，对呀，那赵员外，得，这回没别的，我得跟着您上您家去一趟。您家在哪儿住？我就在定远城里呀，东门里，东门里呀。那我得跟您去一趟。嘿，这有场官司，您得跟着一块儿打。什么官司？这您就甭管了。您先喝茶，喝完茶咱俩一块儿走。这张别谷还是真热心。这驴主人喝完了茶之后，上了驴要走，张别谷呢夹着盆儿，提拉着棍儿，跟这驴主人一直又跟回了定远县。跟回到定远县之后，一看这个驴主人他住在东门里，门牌号数都记着好了。张别谷跟他就说了："我说这话您信不信？现在呀，有一个人命案牵扯到您了。"啊！我怎么人命案牵扯到我呀？我这个人向来做什么事情都是老老实实。哎，对，您别着急呀，没说您杀的，他牵扯到我也不行啊。哎，张别谷就把乌盆这个事情跟他讲了一遍。讲完了之后，驴主人一听，脸吓白了。哎呦，我的天哪，他有这种事儿吗？哎，这肯定就有这种事儿。明天咱就上定远县的大堂。跟包大人把这事说清楚，因为这个事儿，张别谷没回家，带着这盆儿就在这个定远县县城里边住了一宿，就住在这驴主人家里了。这驴主人呐，还真算不错，收留了老张头。第二天一大早，张别谷又上堂，到在堂上这一击鼓，全衙门里边的人都认识他了。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怎么的？你这盆儿会唱歌了？想让大人听听啊？啊，不是那意思，我找着证据了。大人昨天不是说吗？

口无凭，得找证据。大人找证据是他找的，我替大人先找了个证据。什么证据？堂上再说。包公升堂，张别谷来到堂上，当时就向包公就说了，说包大人，昨天我回去之后，在路上是怎么回事，我发现了一头驴，我这盆儿感情认识，说那头驴是他的，我一问这驴主人是从赵大那儿买来的，您说这不是证据吗？张别谷一说这句话，包公立即马上命差人就把这买驴的主给找到大堂上来了，把这驴牵过来之后，一看这头驴，听张别谷一讲，说这吴盆说话了，说这驴是他的，可是再问这吴盆，说是你的吗？这吴盆不说话了，估计是累了，还是什么原因呢？还是信息跑了？这咱就搞不清楚了。包公马上吩咐，把这头驴先拴在衙门的后院里槽头上寄养，告诉那驴主人，等这案子有了头绪，再断定这驴的归属问题。这驴主人一看，我哈没眼的倒了霉了，我怎么就买这么一头驴，结果这一头驴牵扯到人命案里头了。驴主人只好回到家里边等着消息。这边呢，包公让这张别谷回转自己的家中听信儿。包公立即吩咐衙门里的差人拿着公文带着银两够奔苏州。到苏州刘世昌的家里，苏州昌门外八宝箱找到了刘世昌的家。这差人到那儿一找到刘世昌的家，差人也感到震惊，真就像吴盆自个儿所说的那样子，家里边有老娘，有媳妇儿，还有个孩子，这孩子小名叫百岁。差人一见到刘世昌的夫人，没有把这事情明说，就是要接他们到定远县来一趟。刘世昌在定远县呢，为什么没说？要一说，这刘世昌已经死了，已经做成盆了，这夫人那马上就得晕过去，这一路上还不得哭一道啊，这差人受得了吗？所以差人就说刘世昌在定远县，把夫人就接过来了，这夫人是带着孩子来的。到在定远县的县衙里，包公先是见了这位夫人，然后领着这夫人就到衙门的后院槽头上看这头驴。一见这头驴，包公就问他，说这头驴你认识吗？夫人说，这驴我太认识了，这是我们家的驴啊。这夫人一见了驴，驴一见了这位夫人，瞅那个意思也有一种亲昵状况，好像知道这是他的主人。夫人说，这个驴是我和我男人一起把它买来的，而且在家里边已经养了一年多了，在家中的时候是天天我给他添草加料，所以他对我也很熟。包公说好了，认完了这头驴之后，包公这才跟这夫人把实情讲述。把实话这一说，这夫人听完了是放声痛哭。不光说这夫人哭啊，这孩子也跟着哭。小百岁才几岁，长得非常天真可爱，一听自个儿的爹死了，这孩子跟娘是一起哭。包公派府中的人好好的安慰这夫人，安排手下的差人安排这夫人住下，要好好的照料。这面包公马上下公文，让赵大夫妇到大堂上回话。那么这是一段时间呢，您想，他派人到苏州找到他们家里人，再把他家里人再带回来，这就好多天的时间过去了。可是在这段时间里边，定远县县城里就乌盆告状的事都传开了，老百姓是越传越神。有的说呀，说那个乌盆在定远县的大堂上诉说自己的冤情，说着说着自个儿就转起来了，满屋子转，转完了之后又落到地下，简直就神了。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说告的就是那赵大。大伙儿有的还说呢，说这赵大蛤蟆眼的置办了那么一些个家产，又买了那么一个窑，哪来的钱呢？感情这是杀人挣来的钱。这风可就传到赵大的耳朵里去了。赵大听到这个事儿之后啊，起初不信，后来听大家越传越神，越传越真，赵大心想呀，这天底下还有这种事儿吗？赵大马上就想到了他那个没出五福的哥，就是凤阳府的知府赵鼎。这个赵鼎其实最早的时候跟这赵大没有来往，是没出五福的亲戚。赵大呢，上这个凤阳府卖盆的时候，听人说这个赵鼎跟他有点的亲戚。老家的人跟他详细一讲，他得到这个信息之后，带着一份厚礼就登门拜访凤阳府的知府。到那一拜访，这个知府跟他这么一叙，嘿，还真是有这么种亲戚瓜葛。打这之后，这赵大就攀上这官亲了，攀上官亲隔三差五的就到他府上去拜访，每次拜访都不空着手，开始是给送礼，后来就直接给送钱。为什么要这样做？赵大知道攀上官亲之后，这就是他的保护伞，有点什么闪失差错，这知府说句话，那比底下的人说话不好使多了吗？更何况赵大这就是一贯为非作歹的人呢。所以正因为这样，赵大跟赵鼎这两个人过从甚密。现在赵大听到这么个信儿，马上先到了凤阳府，见到了赵鼎，就跟这赵鼎说了，说现在啊，我在这个定远县一带呀，应该说是有点钱的人，是个大财主了，树大招风啊，出头的船子先烂呐。现在这个定远县最近就传出一个谣言来，愣说我杀了人了，这是怎么的？是杀了人了，还怎么给做成盆了？然后呢，我就发了财了。你这不是瞎掰吗？你说我这个人哪有那个胆子？别说杀人呢，平素当中我杀个鸡，我心里都哆嗦，我都得闭着眼睛让别人杀。你说哪有这事儿？所以我得跟您说说呀，您呢，到了时候您得替我做主。这赵鼎一听着就跟赵大说了句话，说你怕那干嘛呀？矫正不怕邪歪，身子正不怕影斜，你行得正坐得正，他别人说什么也不好使。我跟你说吧，你别说没事儿，就是你有事儿，你就咬定了牙关，一个不承认拿不出口供来，他也没辙。更何况我是知府，那包拯他是那么一个知县，他敢把你怎么的？他要敢把你如何，我就不能饶他。这赵鼎为什么说这话？这赵鼎对这包公有看法。知府所属的县，没有一个县里边的县令不给知府打溜须的，经常到这儿来串个门啊，送个礼呀、啊，拜访拜访啊，经常是这样。唯有这个定远县的县令包公，从来没上赵鼎这儿来过。这赵鼎心里边就有了他了。赵鼎心想：嘿，包拯，你好大的份儿啊你呀、啊！人家各个县的县太爷都能到我这门口就来瞧瞧，你上任之后身不动膀不摇，温风不动，在那儿等着，等着什么？等着我去看你呀！啊！他正因为心里边对包拯有了看法了，所以赵大到这一说这句话，这赵鼎就给了赵大这么几句话。赵大心里边就吃了定心丸了。回到自个儿的家中之后，就等着应付这个官司，轮到头上的时候怎么打。这一天果然来了，包公把赵大夫妇传到了县衙。赵大的媳妇儿啊，姓刁，刁氏。包公把他这两口子传到县衙之后，并没有一块审问，而是分别对待。先是把赵大单独提到堂上，包公就问赵大说，你开这个盆窑有多长的时间了？
赵丹说：“我开这

0: 盆牙，三四年了。
1: 哦，
0: 有一个人曾经在你家借宿过，你还记得吗？谁呀？这个人叫刘世昌。
1: 不知道，
0: 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借宿过人。包公说，你好好想想，甭想，这个事儿我记得清楚，我又不老又不小的，我想什么呀？没有这么个人。包公一看赵大，这是一个滚刀肉，一般来讲你问不清楚的，所以包公就不问赵大了，单独的问刁氏，说你们家曾经有一个寄宿的人到你们家里边住了一夜，这个刁氏呢妇道人家，心里边没想那么多，顺口就搭了一句，啊，有那么个人。包公说，这个人住在你家之后，后来呢？后来他就走了，他下雨那天避雨到我们家了，然后转过天了他就走了。包公说，是走了吗？啊，那不走了怎么着，我们还能把他老在家里留着。包公是刁氏，现在你要好好想想，这个人已经把你给告下来了。这一说把他告下来了，把这刁氏脸吓白了。为什么？刁氏知道啊，那刘世昌死了，死了怎么还能把我们告下来呀？他这个脸一变色，包公一观察就知道其中就有事儿。问刁氏，我问你，最近你们家卖了一头驴有这事儿吗？驴啊，有啊有啊。这头驴卖给谁了？啊，就卖给这县城里的人了。你这头驴卖了多少钱？啊，卖了15吊钱。这头驴是谁的？这头驴，这是我们家的。是你们家的？原来就是你们家的吗？啊，对呀，这是我们家自个儿下的。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站堂衙役一听都乐了，你们家自个儿能会下驴啊？不是，我们家是买了一个小驴驹子，最后把它养大的。包公一听，他们两口子可能是把这个驴的事早已经串通好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审问刁氏，问他们家这头驴是怎么来的。刁氏呢，说这驴是在他们家里边从小养大的。包公心想啊，肯定这赵大跟他媳妇儿把这驴的问题已经琢磨好了口供了，两个人在这个方面是统一口径。包公接着又问刁氏，说在你们家借宿一夜的那个姓刘的人，他走了之后再没上你们家去过吗？刁氏说，没有啊，再没去过，他离着我们家老远了。包公说，他是哪儿的啊？听说他是苏州的。
1: 哦，
0: 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做绸缎生意的。
1: 哦，
0: 那驴不是他的吗？啊，那不是他的，那驴是我们家的。
1: 好吧，包公说，今天晚上我再审问你，你好好想想。包公觉得刁氏这儿可以打破突口，包公对刁氏要展开一个心理攻势，晚上提刁氏二堂审问，旁边有衙役点着灯烛，同时这个时候包公啊就吩咐人把那张别谷找来了，让张别谷别出面，把他那乌盆拿来撂到桌子上，面对着孤灯瞅着那乌盆。包公审问刁氏，包公问刁氏，刁氏，这盆你认识吗？啊，刁氏一看那盆，那是他们家的盆啊。哎，这盆好像是我们家烧制的。
0: 对呀，

0: 这个盆儿知道是谁的吗？
1: 我不知道，
0: 这盆儿是张别谷的。张别谷那天到你们家里边去要账，临走的时候你们送给他一个盆。
1: 啊，对对对对，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事儿。
0: 好啊，你知道这盆儿吗？他会说话，
1: 他会说话。
0: 对，这个盆儿，他说，他是用牛屎昌的血肉和着泥土烧制成的这盆儿，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刁氏听到这句话之后，半晌无言，瞪着俩眼睛，
1: 那我哪知道啊？哪有这事儿啊？
0: 按说，如果说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事儿，包公一说出这个话来，这刁氏马上就应该立即反驳。可是今天说出这话来之后，这刁氏打了个奔儿，琢磨了半天，最后才说出这么句话来。包公心里就明白了，肯定是他们夫妻两人把这个刘世昌给害了。包公说：“刁氏。”事到如今，刘世昌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我们都已经找来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认识你们家的那头驴，那头驴就是当年刘世昌骑的那头驴。而且那个驴见到他的女主人，表现出非常的亲昵。这个你说是你们家从小养起来的驴，这就截然不对了。现在。刘世昌死去的冤魂不散，刁氏，你男人都招了，你还不招吗？啊，
1: 我男人招了，你说赵大他招了，
0: 是啊，为什么把你夫妻两个人带到这里分头审问呢？就因为你男人已经招认了。你男人说了，那天刘世昌住在你们家里。是你们用酒把他灌醉，灌醉了之后，是你提出来的要把那刘世昌勒死，因为刘世昌身上带着很多做买卖挣来的银两，还有他骑的这头驴，刁氏还不从实招来。这包公把那脸一沉，眼睛那么一瞪，就透出了一种渗人的气息。刁氏听到这里，大人。我告诉你啊，这赵大他可是胡说八道。那天晚上这事儿是他出的主意，他怎么到这时候往我身上推呀？啊！包公一听，缺口打开了。包公步步紧逼，紧接着就问他出的主意，他怎么出的？他怎么说的？他是那么回事儿。他那天晚上，这个刘世昌住到我们家了，这外边下着大雨。所以他呢，就跟着一特殷勤，给人又炒菜又烫酒，让人家喝。他跟人家喝，把人家给灌醉了。灌醉之后，他就跟我说：“说这个小子身上可有的是钱，得了，咱们呐，干脆把他收拾了得了。收拾了，我说怎么收拾啊？他说他已经醉成一滩泥了，拿个绳就把他勒死了。我跟你说，那天晚上他找的绳。”他让我一块帮忙，就把那刘世昌给勒死了。勒死之后，他是把那刘世昌这个身体呀就给卸了，卸完之后血肉和成了泥，骨头给烧了，就炼成了盆了。现在我们家晾衣裳那绳子就是勒刘世昌的那条绳子，他怎么说是我干的呢？这刁氏秃噜秃噜的把这话都给说出来了。刁氏这一说出来，旁边。那师爷于文早已经给记录在案。刁氏说完了，这师爷给他念了一遍，问他怎么样，没给你记错吧？啊，对，就这么回事儿。你不信，你问赵大去。赵大他往我身上推，呵，哎呦，他真是老奸巨猾。我比他差多少岁呢？他把我娶过来之后，这小子他就没安好心，他拿我当替死鬼呀。嘿。这刁氏这么一嘚啵，把这事情都说明白了。包公一看刁氏这边攻破了，紧接着 转过天来就审问赵大，把赵大带到堂上，知道这赵大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包公问赵大：“赵大，你是怎么加害的刘世昌？从实招来。”赵大在堂上一跪：“大人，我干嘛加害刘世昌？刘世昌谁呀？啊，我根本不认识他。”包公说：“这头驴不就是刘世昌的吗？刘世昌的妻子已经来了，人家认了这头驴。”“哎呦，我说大人，那驴那是我的，我买的小驴就是在我们家养起来的。什么刘世昌、赵世昌、王世昌的，他妻子来了认那驴，那驴就是他的啊。一个圆毛畜生，他懂得什么？大人，您是大人，您问案官断十条路，您应该仔细想想。就他跟他亲昵，那就是他的东西吗？这驴是我的。”包公说：“你的妻子昨天已经招认了。”“招什么了？”“他招认什么了？”包公说：“你的妻子说，那天天降大雨，刘世昌到你家中避雨，你给他又炒菜又烫酒，最后把刘世昌灌醉，你生下了图财害命之心，和你的妻子共同动手把刘世昌勒死，是你出的主意。到现在你们家里边院子里边晾衣服的绳子就是作案的工具。”哎呦，这赵大一听咬着牙根恨，心想：“刁氏，你这个臭娘们啊，这个事儿你怎么随便往外勒了？你这不把我送了吗？”但是赵大马上又想到他那没出五夫的知府哥嘱咐的那句话：“只要你不承认，那包拯就不能把你如何。”“对，我就给你来个不承认，我看你怎么最后归案。”“我说包大人，这事儿我妻子啊，他可能是胡说八道。我妻子精神不正常，可能是您对他吓唬了，您一吓唬他就胡说，这都是他编的，绝无此事。”包公一看这个赵大可真是个滚刀肉，包公说：“赵大，现在事实证据。”

这事儿。包公说：“来呀，大刑伺候。”说了声大刑伺候，两旁边站堂的衙役就过来了，劈球、八叉、棍子、板子、夹棍往这一撂。包公说：“先打他40板子。”站堂的这些衙役们都知道乌盆告状这个事儿，在他们心里边都认定赵大就是杀人犯。可是眼见着这个杀人犯竟然在大堂上矢口否认，如此刁钻，那心中都有一种正义的愤怒。带头掌刑的这胡成手里边拿着板子，把那赵大摁到地下，先打了40板子。这40板子一下是一下，板起板落，声声见响，啪啪啪啪啪啪。40板子打完了之后，赵大这屁股就烂了。这赵大咬紧了牙关，哎呀，包大人，我冤枉。包公说：“赵大，你还有何冤枉可说？招是不招？”包大人呢？我没招。来，夹棍伺候。板子打完了，不打板子了，换夹棍了。这夹棍往腿上这么一夹，两头一拧上劲儿。赵大，有招无招？包大人，我说包拯，我可告诉你，我哥是知府，你知道吗？到这个时候，他把他哥这知府亮出来了。他不亮这个还好点，一亮这个，包公一听更来了气了。包公心想，怎么着，你仗着你哥哥是知府，你就可以杀人不偿命吗？包公说，你哥哥是知府又能如何？你要是敢对我屈打成招，我哥哥就饶不了你。赵大，你身犯王法，应该

0: 再说没有杀人，没有招认，我继续再动刑，就怕你受不了了。
1: 我受得了，你有什么刑你尽管来。
0: 这时候这胡成啊，手里边拿着那个棍子，在旁边朝着他那个软肋的地方就来了一下子。其实这不属于大人传令动刑。胡成说，赵大，你那个事儿我们都听了一遍了，我们这些天就为你这个案子分心了，你还不招？你觉得你骨头硬啊？啊，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可真如炉，你就真正是铁打的，今天也得把你折腾熟了，你什么玩意儿帮来了一下，这一下打到这个肋条这儿了，就这一下，这赵大，死了。怎么回事？这赵大呀，估计着可能心脏不太好，这从动刑他已经有点承受不了了。这胡成呢，再给他来这么一棍儿，这赵大可能是心脏出了毛病了，是心肌梗啊，他还是心血管破裂呀？反正咱们不知道，那个年头呢，检查不出这样的病来，反正当时就死了。赵大当时毙命。这当时在大宋的国法当中有这么一条啊，这叫刑讯毙命。说这个口供没要下来，人要是死了，当官的可是有责任。包公一看赵大死过去了，命人拿凉水喷也喷不过来了，再待一会儿的功夫一摸，完了，凉了。包公心想，赵大虽然是死了，但是他的妻子刁氏有口供，就按刁氏的口供审理这个案子。包公立即做出决断，怎么办呢？赵大图财害命，杀死了刘世昌，把他的全部家产折换成现金，都交给刘世昌的妻子和孩子，带回苏州，以养奉他堂上的老母。这张别谷呢，由于自己仗义执言，大堂之上带着吴盆为他鸣冤，张别谷也是个孤老头子，没人伺候他。那么刘世昌的妻子情愿把张别谷带到苏州，养奉他的晚年。包公同意这个了，张别谷本人也乐意，老了老了算有一个着落，这么张别谷跟着刘世昌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就回转苏州了。包公是派着差人把他们送回去的。这边呢，刁氏把他判押监狱，等候着上级批文，最后给他定刑。包公呢，给他定的是斩罪。然后包公对赵大，他是杖毙而亡，觉得他是罪有应得。这个公文往上一行，底下该行使的都行使了，唯独对赵大和刁氏这两个人的刑罚处置得需要上级批示。包公这个文行到了知府那儿，这赵鼎一看到包公这个文，这赵鼎就来气了。嘿，心想，姓包的，你把这赵大杖毙而亡，你想这官司就了结吗？嘿，赵鼎马上行了个公文，报到吏部，他给包公安了个罪，就说包公审问赵大并没有问出口供，刑讯身亡，他有罪责，而且他给包公罗织了很多罪名。其实赵鼎啊，早就听到在定远县老百姓对包公的一片颂扬之词，怎么又叫他包青天呢？怎么又叫他断案如神呢？说多少年的疑难之案都在他手下断清楚了。这赵鼎这个人是越听这个越来气，赵鼎这个人嫉妒心特强，心想，这包拯你想干什么呀？到了定远县不够你自个儿表现的了啊？呵，让老百姓称呼你是包青天，你是。

0: 青天，你是青天，我是黑天呢，啊。所以赵鼎呢，就把老百姓对包公的一片称颂之词，他全给改了。他就说包公这个人到了定远县，玩忽职守，百姓怨声载道。而最后在审问赵大的过程当中，执法有误，杖毙身亡，没有口供，这样的官不能要。这知府的公文倒在吏部府里边那可好使啊。吏部府里边，更何况赵鼎还有朋友，还有人呢。几句坏话，吏部府的批文就回来了。吏部府的批文回来之后，由知府派人直接送到定远县，向定远县的包公当众宣读。他怎么宣读的呢？说查定远县令包拯判吴盆告状一案。听信妄诞，轻慢律法，为官不宗事理，纵任邪说异端，刑毙人犯，正则难逃。闻道革职为民，以警清躁。就说包公啊，你审这乌盆案不是有了名了吗？恰恰就错在这里。听信妄诞，胡说八道，哪有乌盆会说话的？啊，你轻慢了律法，你问案就这么问吗？做官儿，你听信邪说异端，这就应该把你这官罢了。话又说回来了，说这个乌盆记这乌盆案，说到底有没有这事儿呢？这个关于包公审问乌盆的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可是很久远了。早在元杂剧里边就有审问乌盆案这个事儿，说这个事情会不会实际存在？我们觉得实际当中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老百姓民间传说这种故事，无非是向人们传播一种信息，就是做什么事啊，不要昧天良。啊，你要是丧尽天良，有神灵，有鬼异。也会把这个事情给你掰扯明白了，让人学好。那么在古代年间，有很多神呐、鬼呀、怪呀这样的传说。那么这种传说在民间始终流传着，在科学不发达的时候，人们还真就有点信。那么人们一信呢，他就规范自己，哎呦，可别做坏事啊！一做坏事，说不定神鬼呀就盯着你呢，到时候你那事就暴露了。他就是这样了，所以这个乌盆案在这个民间流传多年，在戏曲舞台上也有这个戏。尽管如此，但是有人说了，说也可能这是一个极异的情况，也有人说，说历史上有很多怪异之事成为千古之谜，我们解释不清，有待科技进一步发达就能够说清楚。甚至有人举出来，说这个故宫院里边，有的时候出现，说千军万马呀，说在那打仗，说这历史上的那个电波记载留在空气当中，但这事儿啊，谁也没太看清楚。我们还是应该以科学为本，但是这个乌盆案呢，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寓言，当做一个民间传说来听。可是包公就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包公并不是完全听了乌盆的话。而是经过多方调查，查证属实，才审问的赵大。结果就因为赵大刑毙身亡，再加上上头有这么一个知府赵鼎，把这个包公官职就给免了。官职这一免，当时在整个的定远县城，就等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老百姓都知道了，怎么着，包大人这官给免了。因为审问乌盆免了官了，这天底下还有公理可讲吗？于是老百姓全聚集到了县衙门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在定远县审问巫盆儿，出了名了。可是也因为他审问巫盆儿，被罢了官了。吏部府的公文一到啊，包公是贬职为民。这个消息传出来了，整个定远县县城里边的老百姓全都知道了。这天，有好几百名老百姓齐聚在县衙门外，闹闹嚷嚷的要求要见包大人。因为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了，不知道是真是假，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请包大人出来跟我们见个面。您是要走吗？是被罢了官了吗？包公在县衙里边一听到这个信息，马上就走出来了，自个儿来到这个县衙门口台阶上面一站，面对的是几百名定远县的老百姓，大家伙都在那闹闹嚷嚷：“包大人，您是要走吗？”那个说：“您是被罢了官了吗？因为什么呀？”包公站在那里，冲着这些老百姓抱腕拱手。
2: 众位乡亲，众位父老乡亲，您听我说，跟诸位讲啊，我包拯乃是一介穷儒，金殿殿试蒙圣恩，把我放任到定远县令。到在这里之后，我本想竭尽我的全力，为国尽忠，为民效劳啊。但是由于我自己才疏学浅，在审问巫盆案的过程当中，杖毙赵大，违反了律法。吏部府已经来了文了，把我罢官免职。众位乡亲，此事不怪朝廷，只怪我本人，与众位无关。乡亲们，我在这里这一段时间，承蒙各位关照，包拯心怀感激。我等众人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众位乡亲，请都回去吧。底下有人就说了：“包大人，怎么着？杖毙赵大，那赵大他不该死吗？他不犯了罪了吗？他杀了人了。”那个说：“对了，那赵大呀，他早就该死。干嘛呀？他杀人不偿命吗？啊，这吏部府他也糊涂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好，包大人，我们知道您呐有理不好讲，有话说不出，我们大伙儿合计了，我们呢联合到一起，我们上知府衙门里边找知府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知府要说不明白，我们就拉着上告团，我们就上东京汴梁，上那吏部府，我们问问怎么回事。哦，对，明儿我们就扯着大旗去。哎呦，这底下闹闹嚷嚷，这么一乱乎，包公一听，可别家。这家伙如果是这些老百姓组织成一支队伍上东京汴梁为我请愿去，这就民间闹事啊，我这个罪过就更大了。包公马上告诉大家：“诸位诸位，听我说听我说，这件事情啊，你们在想，我也在想，你们不要到知府衙门里去，也不要到东京汴梁城去，我打算自己亲自到吏部府去问一问，是非曲直到底如何，肯定要给我一个说法，就请大家回去吧，回去吧。”啊，那包大人您什么时候去？对啊，您什么时候走告诉我们一声，我们送您。包公说：“我要走的时候一定告诉大家，大家请回。”好说歹说着，总算把这些老百姓都给安抚回去了。包公回到县衙里边，来到了后宅，马上把包兴和李宝就叫过来了。
0: 包公告诉李宝说，你呀，立即带着路费盘川回家。李宝说，我回家，您呢？包公说，我这儿有包兴就行了，你回到家下跟我家里人说，就说我摊上这么一件事情，因为仗弊赵大吏部府下文把我罢官免职。赵大，是啊，我把他打死了，他自己没有口供，但是他的妻子招认了，旁证俱在，赵大他是个罪犯，他死有余辜。但是现在呢，吏部府有可能不知道底下是怎么回实情，他就降了这么一个文书到在这里把我罢了，只有我自己亲自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里边去为我自己辩解，吏部府才能听清楚。你跟家里人说，我先不回家了，我离开定远县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里边为自己去申诉，如果申诉成功，他得给我官复原职，如果申诉不成功，到那个时候，那我就回到家中去耕田为业了。李宝，你把这些事情跟家里边就都说明了，让他们等着我就行了。李宝一听，好吧，大人，要那么着，我先行一步回家了。包公说，对，你回家吧。李宝先走了，这儿呢，剩了包兴了。包公对所有的衙役们，包括师爷、站堂的三班六房，把他们这些个人都招到了一起，开了一个会。开这个会，包公就向他们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意思是说呢，我现在是被罢了官、免了职了，新任老爷不日就来上任，你们要好好侍奉。我呢，要到东京汴梁城，为我自己这个事情，我去询问询问。安抚好了大家之后，包公在这里呢就收拾自己的行囊，收拾包裹。包公做了一任县官，怎么来的还怎么走，东西一点都没多，不像有的老百姓传说什么一任县太爷白银三千两，包公没有，因为包公他不是赃官，不是贪官。这个事儿，包兴心里是最明白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

0: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铁蚁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四郎探母》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实况录音。在剧中，杨延辉分别由李和曾、奚孝伯、陈少林、谭富英、马连良饰演，铁镜公主由张君秋、吴素秋饰演，尚小云饰演萧太后，萧长华、马富禄分别饰演国舅，江妙香饰演杨宗保，马胜龙饰演杨延昭，李多奎饰演佘太君，李艳秀饰演四夫人。京剧《四郎探母》这出戏的剧情取材自《杨家将演义》第41回，讲述了宋辽交战时期的一段故事。金沙滩一战后，杨家将损失惨重，四郎杨延辉被辽军俘虏，后被萧太后招为驸马，与铁镜公主成婚。15年后，宋辽再次交战，养母佘太君押运粮草来到边关，杨四郎思母心切，欲趁机探望老母。《四郎探母》这出戏流传甚广，长演不衰，深受观众的喜爱和赞誉。

帅，老母。

0: 替公主猜想一猜。
1: 好，那么我就猜猜丫头。
2: 有。

0: 大的学生。
1: 贵在担其之道，皇天在上，方方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是了真情实话，我若走漏消息半点，到后来天把我整场，地把我整断了。
0: 哦，就是这个呀，我会了。会在这儿，口称皇天在上，方方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若走漏消息半点，到后来是怎么长啊怎么短呢、
1: 要你终身一镖。

0: 您到时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继续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楚汉争锋留下了太多的经典战役，项羽

0: 领3万铁骑踏破彭城，威名震天。韩信背水列阵，速灭赵国，用兵如神。他们的锋芒照亮了那个时代，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然而还有一个人，大家常常只关注他为人处事的行为做派，却低估了他的军事才华。他就是刘邦。面对项羽，刘邦究竟用了怎样的谋略获得了最终的成功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荥阳脱险困》，讲述人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
1: 汉高祖3年，也就是公元前204年，历史的天地玄黄就在这一年之间发生了巨大的轮转。可以说啊，楚汉战争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而刘邦和项羽的命运也将在这一年最终注定。为什么这样说呢？此前就在高祖2年啊，我们讲过高祖2年5、6月间，彭城之战失败后，汉兵大溃，刘邦呢屯守荥阳。刘邦就筑了一条甬道，从荥阳一直连通到黄河边。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郑州西北三黄山桃花峪一带。这个山上临河有一个大规模的官方的粮仓，叫敖仓，里面自秦以来就囤积了大量的粮食。这个地方是承担中原的漕粮转运至关中乃至北方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枢纽。这个刘邦守住荥阳啊，基本就守住了洛阳盆地的谷口。如果洛阳盆地丢了，那就一路就到了函谷关了。刘邦呢守住荥阳，他通过这条甬道啊，把敖仓的粮食输送到荥阳前线，支持他跟项羽的对峙。就在韩信一路打得非常顺，打得非常猛的时候，项羽带着军队把刘邦的汉军啊就围困在了荥阳，而且项羽多次抢夺从敖仓到荥阳的甬道，就切断了汉军的粮食补给。这个项羽呢把刘邦围得比较着急，刘邦内心深处啊就有深切的不安，他就跟郦基两个人就谋划，我们能用什么办法缓解一下这个楚人的进攻压力。这个时候的刘邦啊确实内心当中心急如焚。郦基就出主意说啊，商汤讨伐夏桀，把他的后人呢就封在杞国，武王讨伐纣王，就把殷商的后代啊封在宋国，秦呢是灭六国统一天下的，他是把诸侯的社稷啊都灭掉了，使得这些六国贵族啊没有立锥之地。你现在如果能够一一的派人去复立真正的六国贵族的后人，这些人拿到的你的印信啊，他们的君臣百姓啊一定拥戴你，希望成为你的臣子，这个时候你就夺取了项羽所占据的主动权，你就能取胜。这个话说的刘邦啊好像找到了一个救命稻草一样，他说好，你赶快去刻印，把这个印啊刻出来，就是各个人各个国家各个贵族的那种官印你刻好，你带上 去拥立这些六国的贵族。李绩呢就去准备，还没有出发，张良正好就从外面来拜谒刘邦。刘邦呢在吃饭，他就对张良说啊，子房啊，张良字子房，说有一个这个谋士啊给我设计了一个计策，瓦解楚人的势力。他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个利益机的这个谋划就告诉张良，并且问说与子房何如啊，就是子房你觉得这事儿怎么样。张良听了之后一下子头就大了，说谁为陛下谋划这样的计策啊，陛下你的这个前途啊完蛋了。刘邦大惊，问为什么。张良说，那我现在就拿你面前的筷子一条一条的帮你咱们分析和筹划这件事情。张良说，咱们就按照你说的，商汤伐桀之后把夏朝的后人封于杞这个地方，那是因为商汤能够制桀之死命，就是商汤能够完全的压制住控制住夏桀，你刘邦这个时候能不能置项羽死命。刘邦想了想，不能。张良把一根筷子放在这儿，这是第一条了。武王伐纣之后封殷商的后代于宋，那是因为周武王能砍下商纣王的头，你刘邦能不能把项羽的人头砍下来。刘邦想了，不能。这是第二条。周武王打下殷商之后表彰商容，释放箕子，祭祀比干，你刘邦能够去褒扬崇奉这些有贤德的人吗？刘邦说不能。这是第三条。武王伐纣之后把仓库打开，把殷商聚集的钱财散给穷人，你今天刘邦能不能把你的府库打开赐给穷人？刘邦说做不到。第四条，武王伐纣之后偃戈为宣，盗之干戈，复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天你刘邦能不能做到演武行文，不再用兵？刘邦说做不到。第五条，周朝建国之后修马华山之阳，是以无所为，你现在能够真正的放下兵戈，视天下无为吗？刘邦说做不到。周朝建国之后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枢机，就是周朝建国之后把牛都放出去，告诉大家我不需要再运输粮食了，你能不能做到你不再让老百姓替你运输粮食？刘邦说做不到。这是第七条。最后张良问，天下这么多人离开自己的亲戚，离开自己的家乡，跟着你奋力拼搏，不就是想从你这里捞到第一桶金啊，封王封侯，得到一点奖赏吗？你今天复封六国，天下的游士都去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侍奉他的主人， 回到自己的故乡，守住自己的祖先坟墓，谁还帮你刘邦取天下？这是第八个不可。如果真正按照利益基的说法，复立真正的六国之后，那你刘邦真的就是土崩瓦解，大势已去啊。刘邦听着听着，那个汗毛都竖起来了，真是不寒而栗，饭也不吃了，把吃到嘴里的饭一口喷出来，骂曰：庶辱，几拜二公事啊。这个话我们用今天的汉语翻译出来，就是个臭读书的，差点把你爹的大事给败坏掉了，赶快让人把已经做好的印章给我销毁。我们不得不说啊，这一段对话有张良夸张的成分，但是我们不禁也要问，当初张耳陈馀也是劝说陈胜吴广要拥立六国之后为秦朝增加敌人，现在利益基又出了这个计策，刘邦你不是已经把魏国赵国打下来了吗？你应该复国啊，让他们的后人继续统治啊。我们采取这个策略不是瓦解项羽的阵营，这不是如法炮制，如出一辙，这不是很好吗？其实啊，看似相似的谋划往往实则不然。我们说啊，谋划策略用于决胜的，我们把它叫做术。按照中国古人的思想，这种术它的根本依据有三条。第一条是形，这个所谓的形啊，就是大体得失，这叫形。第二条是势，这个势是关键时候临时所拥有的进退之机，临时之宜，就是具体的这个机会时机。第三条就是情，就是人内心当中对这个时代这个情势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制定一个策略，要关注形，要关注势，还要关注舆论，就是人情。看起来类似的事情，同样的策略，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效果？这就是因为形、势、情三术不同。故而啊，在楚汉战争当中采取复立六国的策略，对于刘邦来说是不合适的。所以看起来同样的策略，同样的形式，但是一旦有了不同的形势情，你就不能生搬硬套这些策略，否则是什么？否则这就是纸上谈兵。在变化中应变，在机遇中抓住机遇，这才是决胜之道。刘邦的团队里不缺少聪明人啊，什么是聪明人？见多识广。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聪明人之外还要有清醒的人。张良便是那个聪明之外且比较清醒的人，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形势已经变化，同样的策略不可以翻课。而刘邦本人呢，他能够迅速就已有的谋划做出判断，从而我们会发现刘邦演出了一幕

0: 了利益基的话就迅速刻印章，听了张良的话迅速把刻好的印章再销毁，这一刻一销之间就足见刘邦的领导才华。可以说这是一场险些酿成大错的谋划。尽管解决了是否复立六国的争议，但是战争的压力没有解决，项羽多次侵夺汉军的甬道，刘邦的军队他的军粮都成了问题，刘邦心里啊就越来越恐慌，越来越忐忑。有一次刘邦就感慨着对身边的人陈平就说，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啊，这样打来打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陈平内心此时就知道刘邦的恐慌，看到了他的迷茫。陈平是什么人？陈平也是一个奇人，他是刘邦军中少有的美男子，年少的时候家贫好读书，本来是魏王魏咎他的臣子，后来呢短暂的归属于项羽，最后投靠刘邦。刘邦手下的将领啊对于这样一个面若妇人长得非常清秀美貌的陈平是有点瞧不上的，他们对刘邦说，大王你一天得到一个楚国逃亡的军人，还不知道他水平高不高，就跟他坐一辆车，还让他来监督我们这些身经百战的长者。刘邦听了根本不理会，而且越来越信任陈平，说明什么？说明刘邦善于识人。刘邦知道他身边的那些将领管英这些人虽然能打，那是匹夫之勇，而陈平这个人是个有脑子的人。
1: 刘邦的帐下从不缺乏足智多谋之士，有通晓天下纵横捭阖的利益机，有谋虑全局运筹帷幄的张良，此时他的身边又多了一个人，他就是陈平。陈平从敌方阵营叛逃而来，时间短暂，寸功未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刚到刘邦身边就立刻受到了他的赏识和重用。那么这个陈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到底有何本事能够如此快地得到刘邦的青睐？就在刘邦被项羽兵围荥阳，粮道被断，危在旦夕的时候，陈平能帮助刘邦脱离困境，转危为安吗？
0: 听了刘邦的感慨，陈平就分析道，他说，我在项羽下面也做过，现在是你刘邦的臣子，我观察呀，项羽这个人教养很好，恭敬爱人，那些有廉耻有节操有礼仪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去追随项羽，但是项羽这个人呢心胸比较窄，一遇到要论功行赏要封别人爵位的时候啊，项羽就好像舍不得，所以呢真正的人才就老觉着跟着项羽工作呀没有获得感，就是付出很多没有收获。大王你刘邦怠慢人没有礼节，所以那些真正的有头有脸有节义有廉耻的人不来追随你。但是你刘邦有个好处，一到需要论功行赏的时候你毫不吝惜，所以 陈平说了一句话，他说：“世之顽钝势利无耻者，亦多归汉。”啊，你看这个话说得多难听，那些比较顽固、愚钝、唯利是图、没有节操、没有廉耻的人，都跑到你汉这儿来了。也就是说什么？刘邦用人不拘一格，只要你有本事，能替我做成事儿，你没有品行无所谓，你在我这儿总能捞到好处。陈平就说，如果把项羽的长处和你刘邦的长处结合在一起，天下呀指挥可定，一摆手天下就拿下来了。但是你刘邦就不是这号人，你内心深处你就不是一个讲礼节、注重小节的人，所以你得不到那个真正的大人才。怎么办？这几个意思就是刘邦的短板非常明确，短时间无法克服刘邦的短板。陈平认为，既然无法短时间内克服掉刘邦的短板，那就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咱们败坏掉项羽的长处。啊，大家知道，当你一时无法提升个人的短板的时候，你要想克敌制胜，那你就把敌人的优点、敌人的长处败坏掉。哎呀，我看史书看到这儿，我内心当中真有一个感触，陈平这个人是真坏呀，他是真聪明啊。那不能加强自身，那我们就败坏掉敌人。陈平说，楚国他的特点是，他虽然能得人才，但是他的人才不多。项羽有一个骨梗之臣一直辅佐项羽，这就是亚父范增。有几个将领无非是钟离莫、龙驹、周英，不过几个人，陈平就为刘邦谋划。假如你愿意捐出数万黄金，咱们行反间计，离间项羽的君臣，而且项羽这个人的特点本身就猜忌心重，耳朵根子比较软，他们内部一起内讧，我们再进攻他们，那消灭楚人指日可待。不得不说，刘邦听了陈平的话，心悦诚服，立刻拿出黄金40000斤交给陈平，你陈平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目标是你提供的，资源我来供给，现在你为了实现你的目标，你怎么去实现我不管，刘邦是资所为，不问其出入。我想啊，这就是刘邦的领导艺术。既然你陈平需要金钱行反间计，那么我就给你钱，不管你怎么花，不进行过程管理，降低你的行动成本，只要你能把事情办成，我看到结果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人看到刘邦的这个行径，我们知道从管理学角度来讲，刘邦是非常前卫的，他用人不疑，只从结果上去管理，他不进行过程的监控，由此就可以节约大量的管理成本。
1: 被项羽兵围荥阳，粮道被断，刘邦一时无措，形势越发危急。陈平的出现让刘邦看见了一线生机，他希望这个平日里奇谋迭出的弄险之人，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候，能够成为帮助汉军出奇迹的破局之人。 那么被刘邦寄予厚望的陈平接下来又做了什么？他的所作所为最后又给楚军带来了怎样的严重后果呢？
0: 那么我们来看，陈平拿了刘邦这40,000斤黄金，他怎么去反间？陈平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他用钱去收买楚人，在楚人当中就散布谣言，说项羽手下的名将钟离莫作为项王的将军，功最多，但是直到现在不得列地封王。项羽封了很多啊，什么过去的秦的降将都封王了，可是他手下战功赫赫的钟离莫却不得封王。钟离莫呢，准备暗地里跟汉朝联合，要灭项羽，分王其地。这个话大家知道，一个人说项羽恐怕就笑笑，两个人说项羽就想想，三个人说项羽就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何况项羽本身就不是一个判断力很灵敏、心胸肯开阔的人，他以猜忌著称，而且在他手下钟离莫确实是功高而不得封王。这个陈平的反间计第一条成功了，第二条，其实第二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刘邦的目的是要缓解项羽对刘邦的压力，他最希望的是跟项羽啊以荥阳划个界，荥阳以西呢归汉，荥阳以东呢归你项羽。项羽这个时候打仗打得也烦，他的后方呢也不是特别稳，项羽准备跟刘邦讲和，范增就劝项羽，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你如果不抓住这个时机消灭刘邦，你将来一定会后悔。大家不要忘了，鸿门宴上范增可是对项羽说了同样的话，现在你不抓住机会消灭他，以后你会后悔。这一次呢，项羽听了范增的话，紧急的去围困荥阳。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节，戏剧化的一幕上演，陈平向项羽行反间计，去败坏范增他的信誉。项羽内心呢已经有所怀疑，他在派使者去刘邦那里谈判的时候，刘邦就准备好了好酒好菜，刚准备跟使者开怀畅饮，一问使者是谁派来的，使者说我是奉了项羽之命来的。刘邦呢就假装非常惊愕，哦，原来是项羽派来的，我以为是亚父范增派来的，原来是项羽派来的啊！把这个好吃的搬走，拿这个一般的盒饭给你吃吃就算了。这个项羽的使臣回来就把他目睹的这一幕就告诉项羽，项羽听了之后就连范增也开始怀疑了。范增也听说项羽你竟然怀疑到我头上来了，于是范增大怒，范增就对项羽说，天下的事情已经定了，君王你自己做吧，请让我这把老骨头回老家。千不该万不该，项羽竟然放范增走了。 也就是说，此时的项羽对范增已经毫无感情，充满了疑虑。范增还没回到彭城就发病而死，可以说是忧愤而死。我们看到陈平收了刘邦40000黄金，把项羽最重要的谋臣范增解决掉了，又把项羽最重要的大将钟离莫搞得跟项羽之间有了隔阂。可见啊，陈平的计谋发挥了作用，一边瓦解了项羽阵营，另一边刘邦也不能坐困围城，要跳出荥阳，怎么办？刘邦手下有一员大将叫纪信，他就对刘邦说，现在项羽围困荥阳啊，已经很急迫了，我愿意为你去骗项羽，你呢乘着机会赶快跑。于是刘邦就乘着夜色，让女子穿着铠甲2000多人出荥阳的东门。那么楚人呢，一看半夜里荥阳门开了，楚人就围攻。纪信呢就坐着黄乌车，左边呢插着大旗，就宣言城中啊粮食已经吃光了，汉王出来投降。楚军一听刘邦投降了，山呼万岁。项羽看到纪信就问刘邦安在啊，刘邦去哪儿了？纪信说，我是代替刘邦吸引你的主力的，刘邦怎么样？早就逃亡了。项羽听说，恼羞成怒，烧死了纪信。刘邦逃出荥阳之后，又从关中收拾残兵，准备跟项羽对峙。有人就跟刘邦谋划，你出五关向南，项羽呢一定引兵南走，你跟项羽深沟高垒，与项羽对峙，你好歹让荥阳城皋这条线啊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如果韩信能够把北方连成一片，你再回过头来守荥阳不晚。这一样谋划之后啊，项羽他就从要对付荥阳一个点，要分散到从荥阳到南阳要对抗一条线，要防御多点。大家知道兵分而势薄，破灭之道也，兵分散了，势力力量就降低，这是破灭之道。刘邦呢就到南阳的晚夜之间，项羽听说刘邦在南方，果然率领军队向南，而在项羽的背后，彭越等人又不断骚扰项羽的腹地，所以项羽没有办法，一面要对抗刘邦，一面呢又要向东回头进击彭越，他的方寸是乱的。抓住这个机遇，刘邦就引兵到了城皋。城皋这个地名啊，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陌生，但是我说一说，城皋这个地方位于今天河南省荥阳市泗水镇的虎牢关村。听到虎牢关，大家就熟悉了。这是春秋到隋唐时期重要的军事要塞，是洛阳向东的咽喉。这个地方后来上演的更著名的故事，虎牢关三英战吕布，这是《三国演义》里的故事。项羽听说刘邦到了城皋，继续引兵向西围城皋，拔荥阳。 大家说

0: 刘邦这个人在成皋又一次被项羽围得走投无路，走投无路之下，刘邦又一次与滕公夏侯婴坐了一辆小车就逃离了成皋的玉门。这个时候韩信刚好攻破魏国和赵国，军队呢就在黄河北。刘邦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刘邦自称使者，一大早冲入了张耳和韩信的军队，夺了韩信的军，派张耳去北方收赵地的兵，派韩信向东击齐。刘邦得了韩信的军队，准备引兵临河与项羽再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荥阳脱险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军事科技节目。2026年5月19日，美海军 MQ-25A 黄鲷鱼舰载无人加油机启动小批量生产，舰载无人作战从测试走向实战，军备革新浪潮迭起，大洋赛场变局丛生，无人战机驰骋海天，现代海战将迎来哪些全新变局？好，接下来我们跟随主持人蓝浩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解密空中新玩家无人加油机。
1: 2026年4月25日，美海军的新宠 MQ-25A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缓缓滑出机库，其粗壮的前起落架以及上面的弹射拉杆尤为醒目。不过让人新奇的是，机背上驮着的进气道微型尾翼被刻意压扁的喷口，让它怎么看都不像传统加油机。
2: We are just moments away from the first US Navy flight of this game-changing unmanned aircraft.
3: This one's different because this is the real airplane. This is going to go operational for the US Navy, and this is what will go to war and keep sailors safe.
4: Tower Stingray 33 on the roll.
5: Stingray 33, commanding takeoff now.
1: 不久后，这架无人机自主滑行起飞。经过2个小时的飞行，在工作人员的欢呼声中缓缓地落地。它的成功飞行是美海军说了十几年的舰载无人加油项目终于从 PPT 走到了现实。
6: This is going to change the game with naval aviation. No other company, no other country has done anything like this ever before. The first autonomous refueler ever.
1: 你可能会问，不就是一架无人机吗？他们为什么这么激动呢？其实这个大玩具的背后牵动的是美军航母作战方式的一次大调整。而想要读懂 MQ-25A 的战略价值，我们首先要搞懂一个困扰美国海军数十年的核心痛点：航母为什么始终没有配备专属的大型加油机？答案其实很简单，传统大型加油机体型臃肿，起降条件苛刻，占地面积极大，狭小的航母甲板与密闭机库根本没有容纳它的空间。这也就意味着空军能够依靠大型加油机实现战机远航，而航母舰载机从诞生之初就被航程牢牢束缚。
7: 为了破解舰载机空中加油的难题美国海军是想了一个折中方案，也可以说呢是一种低成本效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种空中加油模式，叫做伙伴加油，就是呢让少量的超级大黄蜂在它的机腹这个位置挂装一个小型的加油吊舱，在相关的空域内徘徊或者是巡航，为其他的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当然呢，不挂加油吊舱的时候，它既可以执行作战任务，那么挂装加油吊舱的时候呢，也可以在相关的区域进行巡航，为其他的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
1: 美海军曾算过一笔账，长期以来其20%至30%的 F-18EF 超级大黄蜂出动架次并非执行作战任务，而是充当空中加油车。
7: 伙伴加油呢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首先呢划拨出数架的舰载机执行伙伴加油任务，那么整体的能够出动舰载机的数量就会减少，所以舰载机部队整体的作战能力可能会打折扣。另外一个呢，执行伙伴加油任务的过程中它虽然不是在前沿，但是呢涉及到要高效的和受油的舰载机进行对接，所以呢可能要求这个携带空中加油吊舱的飞行员经过特殊的一些训练。另外一个，它执行任务的时间也比较长，因为它不仅仅是要为一架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可能要等待其他的这个舰载机也要飞到相关的空域进行这种对接，所以呢任务周期会比较长。另外一个呢，精神也是高度紧张，可能会处于更为疲劳的状态。
1: 而 MQ-25A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如果正式列装，将为这一困局带来转机。据美军测算，若将加油任务从舰载战斗机的职责中剥离，其有效作战出动架次可提升10%到15%。以福特级航母每日270架次的高峰出动量计算，这意味着每天将新增27架

0: 至四十架次的实际打击任务架次，而且 F/A-18EF 在正常状态下的留空时间往往只有两小时，就算不挂载导弹，只挂四个油箱，也不太可能超过三个小时。何况时间太长，飞行员也得休息休息。而相比之下 ，MQ-25A 的飞行时间可以达到14小时以上，每天只需要起飞8个架次，就足以保证随时至少4架 MQ-25A 在天上待命。有人直接评论，这不是加了几架无人机，而是给航母的整个作战节奏做心脏搭桥手术。那么MQ-25A 究竟具备怎样的性能，能让美军甘愿十年磨一剑呢？MQ-25A 的布局较为常规，并未采用现在流行的飞翼式设计，其整体结构酷似在副油箱上直接安装了一对机翼和尾翼，这让人不禁疑惑，该称它为无人加油机，还是飞行副油箱呢？
1: 在2017年，美国海军呢是进行了舰载无人加油机的这样的一个招标，那么像波音、洛马包括其他的这些防务承包商都给出了各有特色的方案供美国海军选择。其中啊，诺格公司可以说呢是最省事儿也是最应付的，就是把自己此前研制成功的 X-7B 舰载无人机拿了出来，然后呢把内部掏空改成了这种熔油的空间，就成了无人加油机。那么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的舰载无人加油机，它的这个项目呢是基于 MQ-9 系列进行研发的，也就是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死神。洛马呢比较费事儿，他们是直接研制了一种新的啊高精尖的无人机，无尾飞翼布局，看上去呢就像是一个缩小的 B-2 隐身轰炸机。那么隐身的无人加油机啊，这样的一个需求对于波音而言，他认为太简单了，就是用副油箱再加上机翼再加上隐身修行就可以了。有没有隐身能力？我们讲有，能不能执行空中加油啊？可以实现。再加上呢，它的航空燃油的携带量也达标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凑合的方案，最终啊获得了美国海军的青睐。
0: 从公开的数据上看 ，MQ-25A 机身长15.5米，翼展22.9米，搭配航母专属折叠机翼，折叠后翼展约9.5米。占用空间与 F/A-18EF 舰载机相差无几，这样的好处就是航母无需改造原有结构，就能轻松完成甲板调度、机库收纳，适配性直接拉满。不过这也意味着航母出海时每多带一架 MQ-25A 就少一架 F/A-18EF， 颇有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同时它搭配了与 F/A-18EF 同款的软管加油吊舱，兼容性拉满，单架无人机可搭载7.26吨航空燃油，按照标准化作战流程，它能潜出至930公里外，搭建专属空中补给区域，单次任务即可为多架 F-35C F/A-18EF 舰载机完成快速小量加油。更为重要的是，能把美军舰载机的作战半径扩大到1300千米外。
1: 美国的海上霸权体系是靠航母打击群支撑起来的，但是呢，在现代化的战争当中，航母确实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无论是高超音速导弹还是反舰弹道导弹，包括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它的打击距离都会变得越来越远，而且呢打击的精准程度也越来越高。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策略是什么呢？航母往后退啊，那么最好能够在1300公里的这个距离上拉开和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交战距离。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这个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像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距离啊它的作战区域大概都是700公里以上的位置，甚至有的时候呢会达到近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就是因为怕遭到对方无人机或者是反舰火力的打击。那么就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现在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胳膊非常短，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主要是使用两种舰载战斗机，分别是超级大黄蜂和 F-35C。 超级大黄蜂的作战半径大概是850公里左右，而 F-35C 呢大概是1000公里。我们指的都是最大的作战半径，也就是说呢超过这个距离 舰载机就不能往前飞了，否则的话就飞不回来。所以呢，它采取的是这种辅助的一个方式，为现有的舰载机部队搭配一种啊能够进行空中燃油补给的这种这个技术比较成熟的无人机，让它进行空中加油。这样的话呢，你像F-35C 它就可以飞1300公里，甚至是接近1600公里，而超级大黄蜂它的最大作战距离也可以达到这个1100公里，或者是接近1200公里。这样的话呢，航母平台没有变，那么舰载机技术也不需要大幅度的升级，就是利用啊一个体系的突破，让航母打击群整体的作战能力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0: 除此之外，MQ-25A 还具备自主受油能力，可接受大型有人加油机的二次补给，续航上限不受自身油箱限制。不过也有人吐槽，美军航母上现在有 FA-18EF、 F-35C、 EA-18G、 E-2D、 MH-60RS、 C-2A 等舰载机，如今再塞入 MQ-25A 这个大家伙，这是准备搞一场华丽的甲板派对吗？
2: 综合各项性能来看， MQ-25A 妥妥是海军航母的战力金钥匙，既能解放主力战机，又能拓宽舰载机打击半径，完美解决了美国海军多年的补给顽疾，可以说啊，是目前全球首款成熟的舰载无人加油装备。但是很多观众不知道，波音公司啊早已不满足海上应用，还专门为美国空军研发了陆基版 MQ-25LBV。那么看到这里啊，很多观众都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无人加油机优势这么多，为何美军不直接全军普及呢，还单独研制空军专属版本呢？
0: 想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梳理美国空军的空中补给现状。不同于美海军的烦恼是战斗机被迫干杂活，美国空军坐拥全球规模最大的加油机队，现役主力为 KC-135、 KC-10、 KC-46A 三款机型，形成老中青三代共存的格局，但三款机型各有短板，让美空军长期陷入补给体系的两难困境。第一位空中老兵 KC-135 同温层游船，这款机型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距今已有70多年，大部分服役飞机的机龄都超过60年。直白点说，现在天上飞的 KC-135 比大部分飞行员的爷爷年纪都大。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皮实耐造，不挑食，维修简单，凭借超高性价比稳稳霸占主力位置，包揽美军70%以上的空中加油任务。只不过年纪实在太大了，机身老化严重，各种小毛病层出不穷。第二位全能打工人 KC-10 延伸者，它算是 KC-135 的升级版，体型更大，装油更多，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功能多元化。别的加油机只会加油，它既能空中补给，还能运送物资，搭载士兵，加油运输两手抓。但全能的代价就是养护成本超高，钱包不宽裕，也不敢大批量装备。第三位 KC-46A 飞马座，它是美军重金砸出来的新一代接班人，初衷就是替换老旧的 KC-135， 配置直接拉满，航电系统先进，还能同时兼容两种加油方式。原本美军对它寄予厚望，谁也没想到这款天价装备从上岗开始就毛病不断，问题至今没能彻底解决，属于典型的好看不好用。虽然拥有老中青三代加油机，但美加油机编队也面临着致命问题。仅2026年3月，美加油机编队就接连遭受2起重大打击。3月12日，两架执行任务的 KC-135 在伊拉克西部空域空中相撞，一架直接坠毁，6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3月13日，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遭伊朗弹道导弹打击，至少5架停靠地面的 KC-135 加油机被导弹或破片重创。
1: 大 大型的空中加油机在前沿部署的时候，现在来看风险越来越大。我们看伊朗针对美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就打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型军事基地，有的基地当中就有 E3 预警机以及 KC-135R 这种大型的空中加油机。一旦这种空中加油机在某一个机场进行集中部署的时候，它根本就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因为在当地它没有加固的机堡机库，它进不去。这样的话，天上的卫星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呢，大型的空中加油机像 KC-135R， 它基本上没有隐身能力，因为它是利用大型的客机或者是货机改造而来的，本身就是一个民机的底子，根本谈不上隐身能力。
0: 讲到这里，大家肯定会再次发问：既然空军急需新鲜血液，为什么不直接采购现成的舰载版 MQ-25 呢？直接给大家一个答案，真的用不了，而且不是研发成本的问题，是底层机制的天生不兼容。美国海军所有舰载机统一适配软管加油，而美国空军是以硬管加油为主。放到日常生活里，就好比充电设备，海军是 Type-C 接口，而空军绝大部分是 Lightning 接口，设备功能一样，但接口对不上，再高端的设备也无法通用。首先，软管加油它属于主动求油模式，加油机释放末端带有伞状浮毛的柔性软管就不管了，所有压力都给到受油机飞行员，需要飞行员微调姿态，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精准将探头插入晃动的锥套之中，这个操作难度极高，相当于两辆汽车高速并行，驾驶员徒手把吸管插进晃动的水杯中，极其考验飞行员驾驶功底。不过它结构简单，体型小巧，一架加油机可同时服务多架战机，完美适配航母舰载机高密度编队作战的风格。其次是硬管加油，它属于主动喂油模式，整套操作逻辑和软管恰好相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加油机手中，战机只需要保持平稳飞行，摆正姿态即可，尾部伸缩硬杆由专属操作员操控，自动完成对接补给，不仅上手门槛低，容错率高，输油效率更是软管的几倍。这种高效便捷的模式完美适配空军跨洲际远航重型战机集群作战的需求。为了占据美空军的未来市场，2024年9月，波音公司正式披露空军专属陆基版 MQ-25LBV 方案，全面对标美空军下一代空中加油计划，针对性优化硬件接口、补给模式和作战适配性。
1: 由于不用考虑到在航母上进行自主的起飞和降落，那么空军版本的这个黄鲷鱼，我认为它的技术可能会更简单，成本会被更便宜啊，不需要考虑到这种着舰钩的设计、加固机体的设计，可能会携带更多的这个燃油。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空军就可以拥有一种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能够自主起飞、自主降落的无人加油机。但是我认为美国空军对于黄鲷鱼的需求啊，并没有那么强烈，因为美国空军还是更加的适合使用这种大型的非隐身的这个加油机，因为美国空军的作战距离可能更远，而且呢需要空中加油的机型更多，包括战斗机，甚至包括老旧的 A-10 以及这个各种型号的轰炸机，甚至包括这个其他的大型的辅助类保障的飞机，它都需要进行这个空中加油。所以呢，这个加油机个头一定要大，一定要是能够针对战斗机的集群，包括一些大型的飞机能够进行更多的燃油补给。黄鲷鱼个头太小了，也有可能是有人和无人搭配使用比如说在后方针对大量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燃油补给，主要是依托于有人驾驶的大型空中加油机。但是呢，如果是深入到前沿区域为隐身的战斗机进行临时的或者说具有一定备份属性的这种燃油补给，那么采用黄鲷鱼这种平台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呢，它可能是少量的采购，少量的部署使用。
3: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英国作家王尔德说，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的一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而爱就是成长的力量源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爱自己，放平心态，不争不怒，拥有健康的身体，乐观的心态，把部分精力倾注在自己身上，回到初心，做自己的主人。王安石说，爱己者人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只有自己过得好了，才有余力去爱他人，才有机会去实现人生理想，成为人生的赢家。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容易贫血，缺铁性贫血和慢性病贫血很常见。如果总感觉到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容易出现心慌气短，脸色发红。

亡或发白、晚上失眠、记忆力减退等，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一定要重视起来。在日常生活中，预防贫血应该保证铁元素的摄入，适当的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例如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等，同时要劳逸结合，积极锻炼身体，增强食欲，保证营养均衡，不要过分节制饮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印象，一说身子虚弱，就想到要炖鸡汤来补一补。的确，吃鸡肉老少皆宜，中医认为鸡肉性温，有补气健脾的功效，炖鸡汤的时候加一些适当的中药材，就成了一款很好的药膳了。而且鸡肉蛋白质含量丰富，脂肪含量相对又低，很适合减肥塑形的人食用。但是呢，不少人有过感冒发烧时喝鸡汤发发汗的做法，其实呢，这是不对的。发热时喝鸡汤不但不会退烧，反而可能加重。所以感冒发烧时还是建议大家清淡饮食，等烧彻底退了以后，处于康复阶段时，可以适当的喝一点鸡汤来补充营养。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0: 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那女人没有好气地对里边喊了一声。易清娥想不到西京人说话咋这硬挂硬挂的，常言说伸手不打上门客，他感到这女人简直是拿大耳光在抽自己来，啥话难听说啥话，几乎一下子把人的面子都剥得干干净净的。他的脸刷的就红到脖根了，弄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就那样神情慌乱，前后挪动着脚。只听那女人喊：
1: 哎，换鞋换鞋，东西别朝里拿啊，就放在门后。
0: 放在那儿？

0: 说着，他用脚尖朝门背后放垃圾的地方点了几点，一清娥就只好把东西放在那儿了。只听砰的一声响，关门声吓了他一大跳。这时，风岛从里边房子里走了出来。风岛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门背后放的东西，冷冷地说：“进来吧。”一清娥就跟着风岛进了里边房。他身后那女人立即拿起拖把，在他踩过的地方细细拖了起来。他进的是风岛的书房，不大，但三面墙都是书，墙上、地上、桌子上摆满了舞美设计图，还有舞台调度图。调度图是风岛自己画的，有些是直接画在剧本边缘上的。易清娥知道，这都是游戏狐狸要用的，风岛是拿到排练场让大家看过的。风岛让他坐下，易清娥就在书柜前的一个小矮凳子上坐下了。他刚坐下，那女人就把地拖到他脚下了，一边拖还一边嘟囔：“干这行得吃有本事的饭，你靠寻情钻研你不成。”他听着这话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易清娥不停地翘起脚让着，可那肿眼皮泡的女人还是要用拖把不停地磕着她的鞋，让她来回避让不及。直到那女人一路拖出去，风岛才问：“有事吗？”一下子把易清娥给问住了，她嘴里磕绊着：“没事。”停顿了一会儿，风岛又问：“你是从宁州调来的？”易清娥点点头：“你的戏都是古存校牌的？”易清娥又点点头：“功底是不错，但是毛病也不少啊，都是老戏把戏那一套，拼命拿技巧向观众讨好嘞。这在旧戏的舞台上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要塑造人物，一举一动要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呢，不能为了耍技巧而耍技巧，得与内心的活动有关联。”易清娥感到风岛在说这些话时是很真诚的，他还指出了易清娥开始排练时一些具体动作的不合理。就在风岛给易清娥说戏的时候，那个女人又拿着拖把进来拖了好几回地，风岛就不得不低声地告诉她：“你姨有病嘞，好多年都没下楼了。”直到这时，易清娥才断定这就是风岛的夫人。后来易清娥才听说，风岛的夫人原来也是唱花小旦的。有一年从外县调来一个女主演，一下子把她的主角位置替代了，她就得了一种眩晕症，走路失去了平衡，再后来连上下楼都成问题了，治了好多年也没效果，就病休了，再没上过班。时间长了，她还得了一种洁癖症，手中迟早不是拿着拖把就是拿着抹布，但凡家里来了人，从人家进门起，他就开始拖呀、擦呀，弄个不停，直到人家离开后，还要清洗半天。说他尤其见不得来女的，一有女的来找风岛，走后他能用掉一包洗衣粉擦地，嘴里还不住地嘟囔着怪话。一般女的找风岛都是不到家里去的。易清娥什么都不知道，就撞到了枪口上了。风岛也没再说多余的话，就是让她好好学，说尽量朝团上的风格靠，无论唱腔、道白、表演，要她都要学得规范起来，不能再是外县范儿。风岛在说外县范儿时，又把古存孝拉出来说了一通。他说：“这个人身上的确有东西， 能背下整本整本的戏，但都太江湖，太毛躁，路子太野了，不适合在省级以上的舞台呈现。还说古存孝人很任性，脾气还很大，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他还说，省上剧团排练跟县剧团不一样，你要让演员做个动作，演员就会提出为啥做这个动作，心理依据是什么。老谷常常就被演员问住了。说到后来，风导把话题一转说，听说这家伙还有两个老婆，这老家伙是不要命了。这事儿不光在咱们团上炸锅了，在省上好多文艺团体都摇了铃了。他做的还是旧戏班子旧艺人的梦嘞。说着风导还笑了一下。易晴娥也不好说啥，就那样静静地听着，直到风导的夫人第五次进来拖地，他觉得再也不好坐下去了，就起身准备走。这时风导的夫人又插进一句狠话来，唱戏得凭真本事嘞，没真本事靠寻情钻研投机取巧，就是给你一个主角，你也就是屁股里加扫帚生装大尾巴狼呢。这话把风导都惹笑了。到了门口，易晴娥就准备往出走，谁知风导的夫人直喊叫，干啥干啥，把这个拿走。他用拖把指着垃圾桶旁的礼物，
1: 我是来看风导和阿姨的。
0: 不用看不用看，你的心事我都知道，我们疯子不抽烟也不喝酒，你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就是个空架子，一身的毛病，心脏不好，肾脏不好，哪哪哪都不好，啥啥都没用，就是能排个戏。哎，你把心眼儿给我长正了，尤其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一身的外县范儿，还搞这些没名堂的事儿。你有本事，你就朝舞台中间站，不在曲里拐弯的地方瞎学嘛，瞎抓哇，球都不顶。哎，把东西拿走，拿走，拿走，拿走。易晴娥还傻站着，不知如何是好，那女人就用脚踢起那兜东西来。你拿不拿？你要是不拿，我就给你撇出去了啊。风导在一旁说，哎，快拿走啊，不用这个，娃，你好好唱戏就行。夫人突然又喊叫起来，
2: 啥娃不娃的，哎，以后不要叫的这样污隐丧念的，叫童字。知道不？在革命队伍里一律称同字，你都先把关系摆正了，你俩再排戏。
0: 说完，风导的夫人提起东西一下子撂进易晴娥的怀里，把她一掌就推出了门。易晴娥还没站稳，她又伸出手把门外的把手擦了擦，就砰的把门关上了。易晴娥像是被人剥光了衣服一样，浑身颤抖地站在门口。这时刘洪兵突然闪了出来，
3: 哎，咋样咋样，哎，没上道是不？
2: 上你个头啊。
0: 骂完，易晴娥端直把那兜东西狠狠地砸在了刘洪兵的脚上。游西湖进入戏拍阶段了，虽然演员明显拿不动戏，可导演还是没有换人的意思。楚家和看易晴娥没戏了，自己和周玉芝更是无望，就懒得再到排练场给人家做电灯泡了，即使来也是到排练场晃荡一下，再到院子里晃荡一下，就出去逛街了。可易晴娥一直老老实实在排练场待着，一有空就在旁边练起戏来。有那喜欢易晴娥长得漂亮的小伙子，有事儿没事儿爱用眼睛扫她，扫着扫着发现易晴娥的戏明显比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不知要好多少倍呢，他们就暗中撺掇风导，
3: 哎，你看看易晴娥的戏，
0: 恐怕把易晴娥换下去是个错误的决定呢。风岛始终没说话，还是用着团上的那个主眼，当然他的眼睛也在不停地扫着易晴娥的一举一动。这种议论的声音多了，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就有些不待见易晴娥了，开始是甩脸子，后来干脆让人捎话说，你个外县来的乡榜，少胡扫请，小心胳膊腿儿。易晴娥吓得就没再敢在排练场的旁边练了。有人问他为啥不练了，他就用手背挡着嘴笑，啥也不说。但他每天还是准时到排练场来，来了还帮着剧务烧水倒茶，并且还会给站在舞台中间的李慧娘茶杯里续水。有一次，那李慧娘当着好多人的面，把易晴娥续的水端直泼到痰盂里去了。易晴娥不在排练场练，但回到家里还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练习。除了练戏，她也没有其他的事儿。不练戏好像浑身就不舒服，躺着不自在，睡着不自在，上街乱逛也不自在。他迟早都喜欢有一个地方能端起腿压一压，再拔拔嗓子，好像他就是为戏而生的。他尤其见不得刘红兵，一天到晚像一块橡皮糖一样粘在这个家里，让他弄啥都不方便。好在自那一次刘红兵推着他去给风岛送礼，遭遇风岛夫人羞辱之后，他顺势跟刘红兵严厉谈判了一次，倒是管了一段时间。他要求刘红兵必须接受几个条件，否则他就要报警。虽然刘红兵一身的赖皮劲儿，可面对易晴娥的最后通牒，还是有选择地做了些服从。因为那天在风岛家里，风岛说古存孝家里睡着两个老婆时，也隐隐提到了他的事，问他年龄，问完又说，要想把戏唱好，就得把心思放在唱戏上，别一来省城就把心事都放在邪门歪道上了，说的他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关键风岛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咱们这个团是不允许演员过早谈恋爱的，过去为了这种事还除名过几个人呢。易晴娥浑身的汗被风岛说了下来，回到家他就给刘红兵弄了个八不准。一，不准随便来这里，要来必须经过我同意，更不许随便扭锁子，你要再敢在我不在时把门锁扭了，我就敢扭你的头。第二，不准再买任何东西，要再买我就拿剪子剪，拿锤子砸。三，不准再买任何吃的，再买我就扔到垃圾桶去。四，不准在我这儿乱扔钱，扔了我就撕。五，不准故意在人家面前乱说话，好像我们有啥关系一样，你要再敢乱说，我就敢掌你的嘴。第六，不准到剧团的院子里乱晃荡，尤其不准见人就乱说我是易晴娥的男朋友。第七，不准跟剧团人拉关系，任何地方都不准提到我，我要听到你提到我，我就拿脚踢你的肚子。八，不准乱进人家的排练场，你要敢进我就拿菜刀砍你，你信不信？那天易晴娥的确是气懵了，这些规定也说得很硬，并且哭得很伤心。她说啥刘红兵就答应啥，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礼拜可以见一面，但必须是在星期天的白天，只允许待半个小时。可没过一个礼拜，刘红兵就忍不住了，又来了。易晴娥就真的把他买的吃的喝的扔进了垃圾坑，扔了刘红兵还不走，易晴娥就又把他买的电视机录音机一股脑的扔了出去， 他一边扔一边嚎啕大哭着，说刘红兵欺负人呢，吓得刘红兵还真有一段时间没敢再来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53集。在刘洪兵没有骚扰易晴娥的那段时间，易晴娥就集中精力练起戏来。道白是一点点扬起山里的土话，尽量向京三高的话音靠。在秦腔界，大家公认的道白标准音是泾阳、三原、高陵县的口音，认为这是大秦正声。唱腔也是尽量向秦腔正宗李正敏先生学。李正敏是秦腔的男旦，也是11岁开始学戏，不到20岁就红遍了关中大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百代公司还专门为李正敏灌制过秦腔正宗李正敏的唱片呢。易晴娥的房里几乎一天到晚都放着从这些唱片上转制成录音带的唱段，听得多了，他也真的感觉这些唱腔的好来了，跟着唱一唱，练一练，又包起松香开始吹火，吹着吹着，火也吹得有了门道。一个松香包子说吹36口火，还真吹出36口来。不过因为在院子里吹，老起风，尤其是旋风，动不动就把火旋回到自己的脸上身上来了，头发烧成羊尾巴，眉毛也烧成硬胡子茬了。面对着镜子，易晴娥把自己都扑哧扑哧逗笑了。不过她还是有那股狠劲儿，给自己又定了新的目标，一个包子要吹出48口火来，一口一口的加，一次一次的长进，还就真吹出了48口火来了。一高兴，他又给自己定出了更高的目标。有一天正练着呢，突然有人在背后鼓掌喊起好来，他回头一看，竟然是风导和单团长。风导问他跟谁学的，他说他师父。风导问他师父现在在哪里，他说师父年前演出吹火时死在舞台上了。风导跟单团长叹息了一阵，就跟他到偏下房里了。一进偏下房，风导就说，杨平，你看看咱团这住房条件，恐怕是全西京最差的了，你得想办法给团里建房啊。啊，建建，马上建，这次进京汇演，要是打响了，就不愁建房的事了嘛。不过咱们秦娥把这小的房子收拾得蛮干净蛮漂亮的嘛。女孩子嘛，都会收拾。风导转过头问易晴娥，晴娥，你知道我们来

为啥事吗？一群鹅用手背挡着嘴，也挡着胡子茬一样的眉毛，害羞地摇摇头。经过反复的思考，我们还是决定让你上李慧娘的 A 组。杨平，你是不是给娃说一下？哎呀，还是你说吧，你是导演嘛。风导看着一群鹅笑笑说，是这样的，让你从 A 组下来是我的意思，今天让你再上 A 组也是我提出来的。游西湖是秦腔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咱们团上那个李慧娘的确不行，她演惯了样板戏，突然演李慧娘还是李铁梅小长宝那一套，至于吹火更不行，她也吃不了苦，戏明显是拿不下来。我们还是想到了你，有人说你火吹得不错，刚才一看不是不错，是非常好，我都不敢相信今天还能有这样好的吹火技巧。我们本来是来看一看的，结果一看我就下决心了，这个李慧娘 A 组还是由你来演。杨平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看可以定下来了。单团长点了点头。哎呀，你这个是又要给我制造一次地震呐！本来团上竞争就激烈，你看，好在开始决定让一群鹅上，是上边领导有话。团上几个老艺术家在北山看过你的戏，也都保证说你能拿动李慧娘，加上那个古存孝也极力推荐，我就同意了。可是没想到团上排外的思想这么严重，硬是把你从 A 组给拉下来了。单团长说到这里，风导插话说，也怪我不喜欢古存孝的排戏风格，太陈旧也太粗糙，他只走大戏的路子，完全不注重塑造人物，也不讲究舞台艺术的综合美，人也不行，反正吧，大家都不接受，那我呢，也就推波助澜了一下。一群鹅也算是老谷的牺牲品吧，啊，反正我有责任啊啊。风导说完，还笑着把一群鹅的肩膀拍了拍。单团长说，哎呀，你们都讲究个性嘞，把角色换来换去的，把我算是给整惨了。谁让你是团长呢？我们就只管艺术。那个时候让娃下也是因为他的话音太土，道白我都听不懂，那观众还能听懂啊？这个唱腔也太旧艺人范儿，拼命的拖腔甩腔，胡乱拐弯弯。哎，我让他好好的学一学李正敏的唱。前几天我一听，唱的有点意思了。关键是这个吹火啊，没想到他能吹得这么好，这就算是给咱们这个游西湖点了睛了。吹火那可是游西湖的画龙点睛之笔呀。风导说得很兴奋，单团长却满脸忧愁地说，青娥才调来，说让下，那娃就服服帖帖地下了，下了还能认真看认真学，可咱们本团的这个李慧娘就没那么简单了。一旁的风导坚持说，之所以要分 ABC 组，那就是要能上能下嘛。哎，老风，让一个演员这样下来，有时候就能把人家一生都给毁了，你信不信？搞不好还会闹出人命来呢。有那么严重吗？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哎呀，不信你看嘛，你没当领导，不知道这个团长的难唱啊。一群鹅说，你们别为难了，我就当 B 组
挺好的。要实在不行了，我只演那折有吹火的杀生，其余戏还让老师演。单团长突然眼前一亮，这倒不失是一个好办法啊。风岛停顿了一会儿说，那就先试试吧。哎，不过青娥，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那个李慧娘不仅仅是吹火的问题，其他的戏也都欠火。鬼院一折连卧鱼儿都下不去，这个问题多着嘞。第二天一早，风岛就在剧组宣布了让易晴娥上杀生的决定。就是这个上一折戏的决定，也是让省秦腔团开锅了。楚家河听到这个决定，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阵工棚里很嘈杂，当导演宣布让易晴娥上杀生时，顿时就鸦雀无声了。楚家河本来是撺掇着一帮外县人要跟土著们长期战斗下去的，并且杀手锏就是易晴娥。可当易晴娥真的有了转机，获得了其中一个重场戏的主演时，他内心里又泛起了无边的涟漪。不过他也觉得是有好戏可看了。本来他最近都几乎很少待在排练场了。他演的是李慧娘 C 组，同时还兼着奸相贾似道、妾夫人若干中的一个，其实也就是个大龙套而已。早上集合一完，如果没有群场戏，他也就一条街一条街的去梳理那些店铺了。可自打易晴娥上了杀生，他就一时也没离开的耗在排练场里了。他总觉得是要发生点什么事儿，一旦发生，他不能不在现场亲自见证。那天一宣布易晴娥重上杀生 A 组，楚家河的眼睛一下子就盯到团上那个李慧娘 A 组的脸上，同时他看见几乎所有人也都把眼睛刷的盯了过去。这个李慧娘的扮演者叫龚丽丽，30出头的样子，平常保养得很好，说是演李铁梅小长宝那阵儿追求者能踢断门槛，可最终她还是跟了本团一个音响师。音响师姓皮名亮，长得人高马大，说原来也是个演员，却是一副公鸭嗓子，连演个《红灯记》里的磨刀人几句台词都够不着调。每晚演出，但见他张口，后台就注定是笑成了一龙峰，属于典型的张口一包烟。后来他就干脆转到舞美队去了。这个皮亮从小爱打群架，团上人都说龚丽丽就是他打群架打出来的。自从他爱上龚丽丽后，谁再敢靠近龚丽丽，他就设局揍谁，后来吓得谁也不敢胡骚情了，人就归他了。不过这个皮亮的确长得帅气，1.86米的个子，走起路来一摇三晃，人见人怕，团上是绝对没人敢欺负龚丽丽的。但见欺负，皮亮只一个眼神儿就把问题解决了。有那好色的主见龚丽丽长得漂亮，胸也大，屁股也翘，就爱去学嘛，要么说几句脏话挑逗一下，要么伸出咸猪手去把不该捏的地方捏一下。其中有两个逛荡鬼就被皮亮一拳头擂过去，端直打出血尿来了。在这次排游戏湖的时候，一开始只给龚丽丽安了李慧娘的 B 组，皮亮就准备去找她单养平和疯子了。可龚丽丽挡了，因为她还不知道那个叫易晴娥的是啥来头。结果在一块排了几天戏，龚丽丽才发现易晴娥才是山里头来的一个瓜货，长得倒是挺迎人，可一开口土得起皮掉渣，
每说一句道白，每唱一句唱腔，几乎都让一排练场的人笑得歪倒一片。他的胆子就正了起来。刚好说这几年要引进青年人才，调进来好多外县的人，也不少的确是靠寻情钻研，削尖了脑袋挤进来的。团上无形中有了一股很大的排外势力。这次也就借风扬场，几乎是一蛙声的把易清河从 A 组赶下去了。可没想到才一个多月的天气，易清河竟然又翻上来了。虽然只让演杀生一折，可把游西湖的戏心子都让人给挖了，他功力里演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皮亮知道这事儿后，就要找单养平和疯子闹事儿，是功力里挡了的。他说再看看，如果让那个碎货演这一折，也未必是坏事。吹火的确太难，并且还很危险，搞不好能把他嗓子都让松香粉和明火彻底给呛死了，那可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虽然这样说，皮亮还是忍不住一天要到排练场转几个来回。皮亮本来就不太会笑，心中一有事儿，脸皮就更是拉得长，绷得紧了。楚家河知道，一团人都在看皮亮的来头，一团人也都在看单团长的应对。平常排练，单养平一般是不来的，自换了易清娥演杀生后，他就到排练场来得勤了。单养平本来走路就有些跛，心中一搁事儿就跛得加了码。有人甚至说，这单团的腿就是省琴的晴雨表，不太跛的时候，团上就是平安无事的时候，一旦跛得凶了，那肯定要有大事儿了。这几天单养平的腿就比平常明显是跛得厉害了许多。也许只让易清娥演一折杀生，可能就啥事儿都没有了。可有一天风导又突然让易清娥也走一下鬼院，这麻烦就大了。那天排到鬼院的时候，功力里先是披着白纱跑圆场，凤岛就不满意，嫌脚步太大，没有鬼魂的无根浮萍感。后来到卧鱼一段，功力里咋卧都坚持不到一分钟，就软瘫下去了。他卧下去的不是鱼儿，而是一捆散了架的柴火。凤岛要求必须控制够三分钟，他说过去那些演鬼院的大把式，一个卧鱼儿是要卧出一袋烟功夫的。可功力里实在没练下功，临时抱佛脚咋都抱不住。谁知易勤娥上来一个卧鱼儿就自控了五分钟才下去。他先是两腿慢慢朝开分，然后从小腿到大腿一点点着地，再到臀部，再到腰部，再到背部、颈部、头部。当整个身子扭转成360度时，地上盘着的就真像是一条美人鱼了。易清娥刚走完，整个排练场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每个人好像都是不由自主的就把双手抽到胸前拍了起来，在情不自禁的鼓掌中，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土著还是外县人。直到风导宣布易清娥明天也参加鬼院的排练时，排练场的空气才突然凝固了下来。楚家河看见龚丽丽的脸面是彻底灰暗了下来，周玉芝还在一旁碰了一下她的胳膊肘说，哎，外县范儿今天终于要打败西京范儿了。楚家河一句没言传，他的心里此时更加复杂了。不过易清娥毕竟是为外县人出了一口恶气，尤其是龚丽丽，自打楚家河去年来省团就没见过她的好脸，开口闭口都是外县范儿、土包子，反正外县来的哪儿都不对，你走路
他们会说你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

一拐一拐的，你说话他们会笑你像关中犯牛的，你唱戏吧他们会说你在哭丧，你跑个龙套他们也会说你哪儿都咧着呢，好像外县人就是败坏省团的艺术水准来了。终于有一个能把土著打败的人了，这简直是外县人的集体胜利。那天晚上也的确有受尽欺负的外县人聚集到一起，喝了半夜啤酒，吃了半夜烤肉，有人还想拉着一群鹅去，结果他说有点拉肚子，到底没去。第二天事情就爆发了。楚家河那天去得早，他一去就看见皮亮拿着一个长条凳坐在排练场的门口堵着，里面只有一群鹅一个人。因为一群鹅每天都来得很早，几乎要比别人早一个多小时，皮亮一早就带着酒劲儿，一边朝里骂一边朝外骂，朝里骂的是一群鹅，朝外骂的是疯子，是单养平。单团长一直把他朝开拉，可是越拉皮亮就骂得越凶，人就越聚越多了。皮亮要单跛子给他解释清楚，他把单养平不叫团长，端直叫单跛子了。问他

0: 今天要是敢动易秦娥一个指头，我就把你扭送到派出所去，你信不？
1: 我就动了，看你能咋。
2: 单仰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就在这时候，疯导也赶来了，他大喊着：
0: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了你不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五十四集，皮亮来排练场门口闹事，单仰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这时风导也赶来了，他大喊：
1: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得了你不成？不由我也不能由了你这个烂疯子。路见不平众人踩，我今天就是要给这个团立立规矩来。
0: 说着皮亮就朝易秦娥扑去，易秦娥还傻不唧唧地坐在地上做卧鱼儿状呢。
1: 单仰平直喊：易秦娥，你刮了是不是？还不快跑！
0: 说着他就跟疯子一道把皮亮死劲儿地压住，让易秦娥跑了出去。易秦娥也见过一些这样的阵仗，在宁州时郝大锤就是这样的神气，动不动就要打人的样子，他也没被吓跑过，今天为什么要跑呢？可连单团长好像都没辙，让他跑看来不跑是不行了，他就跑出去了。没有想到排练场外已经聚起了那么多的人，易秦娥尽量想跑得平稳些，可还是碰在了皮亮胡乱横在门口的凳子上，一只练功鞋挂掉了，以致让他冲出了老远，又不得不跛回来把那只跑掉的鞋勾上。他一边跑一边听见身边有人在拍手喊叫：
1: 快跑，狼来了！
2: 有的人跟着起哄说：抬头挺胸，气提起，哎，别跟山里娃撵狼一样嘛。
0: 逗得身后一片乱笑声，有人甚至还吹起了口哨。易秦娥感到是受了莫大的羞辱，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一口气跑回了待业场，急促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他只想哭，他后悔不该来西京了，真不该听舅的话，说省上剧团门口拴头跛跛驴都比宁州县的台柱子强。可这阵儿，他宁愿回宁州当驴拴在门口，也不愿在省城做台柱子了。为争角色竟然能大打出手，那谁还敢唱这个主角？

0: 角儿呢？一清娥刚回到屋里躺下，楚家和和周玉芝就来了，随着他俩来的还有好几个外县调来的演员，大家都在床上地上盘腿坐下来，你一句我一嘴的愤怒声讨起团上对外县人的不公，都说能来省城的谁在外县不是台中间站的，可到了这里好像跑龙套都缺了眼色断了腿脚，不是歪瓜就是裂枣，不是败草就是竹根，弄得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跑也不是的，他们到底想要我们咋？楚家和说，说实话吧，我们从外县调来，哪一个都比他们漂亮，哪一个嗓子都比他们豁亮，哪一个功底都比他们好，不就仗着他们是本团培养的科班生，就以为比谁高一头大一膀子了，就说这个功力里不也是从鱼化寨招来的吗，小小的在省城学了戏，好像秃子光就成钟楼顶上的倒挂金钟了。哎，你们发现没，宫丽丽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并且很明显耶。哎，还有身子典型的上身长下身短，两条腿还并不拢。你们猜她为啥卧云下不去？腿有毛病呗。有人问她有啥毛病，一个唱彩蛋的笑嘻嘻地说，啥毛病，你没见皮凉的身材，快1米9的个头，5大3粗的，能饶了宫丽丽的腿？楚家和周玉芝和易晴娥毕竟是没结过婚的人，半天没听出啥意思来。过了好久，有人才悟出道道来，一屋子人就轰的一下笑得满床满地打起滚儿来。楚家和说，哎，说是说笑是笑啊，咱这回真的得扭成一股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团上这回要是不给个说法，咱就都不上班了，40-50个外县人一罢工，连龙套都没人跑了，看他们还能成啥精。楚家和又对惊魂未定的易晴娥说，哎，孙妹子，你可不能给人家下软壳蛋，听见没，听人家一个糊弄又回排练场了，为个皮亮，明显是欺负咱外县的人嘞，要是换了他们本团演员，看他敢不敢到排练场来行凶打人，你知道不，这次团上得给你个说法嘞，不治治他们这坏毛病，以后谁敢演戏。易晴娥一脸的惶恐，不知如何是好。周玉芝问，那咋治嘞？咋治？他们咋把晴娥撵出去的，就得咋把她请回去，并且必须开全团大会，先让皮亮做检查，然后团长讲话，要求以后不许动不动就说外县范儿、外县人啥的，谁说就扣他的工资。一边演彩蛋的那个说，哎呀，法不至重嘞，一团人都在说指望那个单团长，你看我人腿一跛一跛的，还能把外县人的嘴给治住？那不治就让咱们在这儿一辈子吃瞎眼食，绝对不行，这回咱们必须借汤下面，大家都看着的事儿，那李慧娘所有高难度的动作只有咱晴娥才能完成，不用晴娥他们就没猴耍了，既然要用易晴娥，咱就得给他摆这个难看的脸。哼，欺负外县来的，看离了外县人你那席面还成不成席。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半天，楚家和怕易晴娥没出息，领导一哄又服软回去了，便对他说，晴娥，无论谁来哄你回去，你都先给姐妹们通报一声，让我们替你拿拿主意，知道不？就碎妹子你这脑子，姐只怕是人家给你包起来烧着吃了，你还闻着说人家的肉香嘞。大家散去后，易晴娥躺在床上心灰意冷的，连衣服都没脱就睡了。 他眼前又复活起了在宁州剧团的日子，他想起了死去的师父苟存忠、裘存义、周存仁、古存孝、朱团长、宋光祖，还有胡彩香、米兰和他舅，哪一个都是那样无私的在呵护自己、帮助自己，以致让他最终登上舞台，成了宁州北山的大红人。就在眼前一幕幕过着宁州北山的电影时，一个人又突然闯入了他的心怀。风萧萧，一个永远在暗中守护着自己的人，自打那次他来西京撞见刘洪兵，头也没回地离开后，就再也没有风萧萧的任何消息了。他也曾给他舅写过信，想打问萧萧，可又没好意思提起，只是问他舅团上有啥新鲜事儿没有。他舅回信告诉他，自打他走后，宁州剧团就折了台柱子，朱团长也就没啥心劲儿了，说其他一切都好着呢。一琴娥想，大概萧萧也应该好着呢吧。这阵儿他特别需要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人，这个人不是喜好张扬的刘洪兵，而是默默无语的风萧萧。他多么希望萧萧能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可门咯噔一下被推开，进来的还是刘洪兵。刘洪兵手里提了一根警棍，朝桌上一板，很是有些分量地发出了沉闷的声音。一清娥认得，这是警棍。当年他舅被押出去公判游街时，好多警察的手里拿的就是这种棍。一清娥不喜欢看到这个东西，他有些不高兴地问：“你怎么又来了？”“
1: 我不来，再不来。”还能让这个地痞流氓把你给生吞活剥了啊？
0: 你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的？我就租住在你们剧团对面的村子里，我啥不知道。
0: 你为啥要住那儿啊？
1: 我为啥要住那儿？为你啊，为你不被坏人灭了。
0: 我的事儿你少管。
1: 我不管，你让人暗算的可能性都有，你信不？
0: 你少拿大话吓人。
1: 哎呀，我不是吓你，就你这傻劲儿，只知道唱戏，不懂得社会，迟早是要招祸的。
0: 不许说我傻，你有啥资格说我傻？我咋傻了？一清娥最见不得就是谁说他傻。
1: 好好，我个妹子，我为你保密，你不傻我傻，行了吧？
0: 我就是不傻，咋了？
1: 哎呀，放心，哥一定为你保守秘密。
0: 你滚。
1: 哎呀，你别再让我滚了好不好？西京城真不是宁州县，没个保护的人，你还想唱主角？门儿都没有。
0: 我不想唱主角好不好？我以后就想跑龙套好不好？你赶紧走，这儿没你的事儿。
2: 刘洪兵还是拧拧呲呲着不走，一清娥就喊叫：
0: 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我可是给你定了那些不准的，你也同意了。
1: 哎呀，妹子，世事不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不出山不行了。你在排戏，哥就拿着警棍跟着，看他谁敢动你一根毫毛。你看。
2: 刘洪兵说着还拿起警棍把桌子腿抽了几棍。气得一清娥从床上跳起来，端直把他推出了房门。这时单团长和风导来到了门口，刘洪兵跟单团长撞了个满怀。单团长问：
1: 哟，这还找上警察了？
2: 一擒额急忙说：“哦，不不，不是的，是个老乡来玩呢。”
1: 单团长说：“哎呀，这个警棍可不是好玩的呀。”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

0: 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三伏天身体出

0: 引发疾病，给您几个饮食的小建议。第一，果蔬不能少，多吃点富含钾的蔬菜水果，如香蕉、西红柿、芹菜等。第二，来点佐餐的汤开胃。第三，蛋白质一定要有，适当吃些瘦肉、鱼蛋。第四，谷物不可少，出汗多会丢失 B 族维生素，而谷类是 B 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大家可以试着这样吃，保证营养充足，是健康的基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很多朋友喜欢用药食同源的食材来补养身体，可是您真的补对了吗？养生大智慧带您了解到底什么是药食同源，为什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都有哪些好处。您具体会用什么药食同源的食材来养生呢？保健早知道为大家推荐一些常见的药食同源的食材及其做成的药膳，教大家食养方法。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2: 养生大智慧，
0: 我们吃五谷杂粮

0: 我通常在煮粥的时候放点红枣，希望能补补血。
1: 我就是网上常说的，保温杯里泡枸杞，水也喝了，枸杞也吃了，也养生了，多方便。
2: 我经常用豆浆机把山药、黄豆、百合等等一起来打豆浆喝，味道很好，感觉也很养生。
3: 听众朋友，您会选择哪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来补养身体呢？食补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接下来，养生大智慧带您了解药食同源如何补养身体，食补的效果到底能不能超过药补？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顾媛媛，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临床药师，擅长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慢性病用药管理以及处理各类药物的不良反应。
3: 非常欢迎顾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的顾媛媛。
3: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先请顾主任给大家说说"药食同源"这四个字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5: 药食同源呀，其实从字面上理解，是指药物和食物具有相同的起源。那远古时代的人们呢，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呢，发现一些食物具有缓解、治疗疾病的效果，发挥着可食、可药、药食两用的作用，逐渐呢，就形成了药食同源的理论。无论五谷杂粮、蔬菜水果，还是鸡肉蛋奶，食物和药物并没有绝对的分界。也就是说，许多食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比如咱们平常经常吃的萝卜，就是药食同源的一个例子。那萝卜呢，是十字花科植物来福的根，全国各地呢都有种。这萝卜呀，除了咱们平时经常当菜吃，还可以入药，很多古书中呢就有萝卜的记载。而现代医学也发现，萝卜可以增强免疫力，让咱们少生病，还能促进消化，让咱们吃得更香。所以呢，有句古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也从侧面说明，萝卜既能当食物吃，又具备一定的药效作用。
3: 那就是简单的说，我们所谓的药食同源的这些食物，既是药也是食品。
5: 对，
3: 就是打个比方，因为我们吃的食物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性质比较平和的，但是其实它也是有偏性的，也会有点偏寒偏热。但如果它偏得特别厉害了，那可能就是用来调理我们身体不平衡的药物了，是吧？
5: 对。
3: 所以说，药食同源实际上就是说，虽然它叫药，但是这些东西呢，相对比较安全，我们可以自己来吃，不用请医生开药方来吃。
5: 也不是绝对的安全，后面我还会说到。
3: 对，这就可能涉及到一个用量的问题了哈。那我们继续来慢慢聊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顾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为患者用药食同源的药材来调补身体的病例故事。
5: 我呢，在门诊药物咨询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4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身高呢，看起来比同龄人呢要偏低一些，也很瘦。然后孩子的妈妈呢说，孩子总是精神不振，挑食非常严重，而且手心脚心呢总是发热，小便呢也很频繁，舌质偏红且舌苔薄，脉象虚弱细小。那么经过综合辨证呢，发现孩子属于脾胃气阴两虚的一个体质。那么治疗的重点呢，在于滋阴补脾、消食行气。所以我们的医生呀，就给他开了药食同源的健脾方，那么包括山药、五指毛桃、茯苓、陈皮、藿香、山楂、麦芽和薄荷。那我们看这个方中呢，山楂、陈皮、山药、薄荷，还有这个麦芽，都是我们食物中经常吃到的东西。那么其中呢，山药具有滋补脾胃之效，陈皮和藿香呢有助于消化，山楂和麦芽呢也能消积化食，薄荷呢则具有清凉解热之功。那么这些药材呢，以合适的剂量和疗程互相搭配，既能滋补又能消食行气，非常适合气虚脾虚的儿童。那么在调理期间呢，孩子的家长也特别关注孩子的饮食搭配，增加肉、蛋、奶及绿叶菜的摄入，并且适当锻炼。那么经过2个月的调理，孩子的身高呢增长了近2厘米，气色呢也明显的改善了。那么在复诊的时候呢，孩子的妈妈也和我反馈说，感觉他的消化吸收能力呢是有所提升的，并且呢这个孩子会主动表示饥饿，不用再刻意的去追着给孩子喂饭了。
3: 就是说您这个方子，小朋友的食欲大振哈，居然2个月长了2厘米，虽然说是长身体的时期吧，那也是。

0: 他的脾胃是非常的好的了哈。
1: 嗯，就是还是这个药食同源的健脾方对孩子是有效果的。嗯，
0: 而且就是咱们用的这些所谓的药物实际上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食物是吧？
1: 对。
0: 我们说我们民间有句话叫药补不如食补嘛，那作为中医专家我们也来听听顾主任如何看待这句话呢，给我们理解一下。
1: 好的，那其实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呀，科技进步与医学发展呢，使得人们对健康的追求越来越迫切。那么然而呢，许多人呢会陷入药物滋补的一个误区，认为唯有药物才能迅速有效地解决健康问题。但是呢，众所周知，是药三分毒，那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都有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的可能性。那什么是药物不良反应呢？它指的呢其实是合格药品在正常的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反应，它的发生呢可能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那么有些人呢认为中药比西药安全，那么温和没有副作用，因此呢不加辩证的长期大量的服用。那么实际上呢，中药补品呢也并非适合于所有的人，它的药效和不良反应也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说补气养血类的很多中药，像当归呀、党参呀、黄芪呀，它对气血虚弱的人群有效，但是对体内有实热的人呢却可能导致上火、口干舌燥等症状。那么此外呢，部分中药呢还含有毒性成分，比如说草乌和附子，它们当中呢含有乌头碱，如果长期过量的服用可能会导致肝肾功能的一个损害。那相比之下呢，食补是一种更为安全健康的一个养生方式。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呢可被身体直接吸收利用，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可根据个人体质与需求选择不同的食材，达到滋补身体、预防疾病的目的。那么比如说脾胃虚弱的人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养胃的食物，比如像山药、南瓜、莲藕等等。那么需要补血的人呢可以选择富含铁元素的食物，比如像瘦肉、动物内脏、绿叶蔬菜等等。那么这些食物呢不仅能够提供身体所需要的铁元素，还能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改善贫血的症状。那么食补呢还可根据季节与气候的变化进行调整，以适应身体的需求。冬季呢可以多吃温热性的食物，比如像葱、姜、蒜等等，以驱寒保暖。夏季呢可以多吃清凉解暑的食物，比如西瓜、绿豆、苦瓜，以消暑降温。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药物的作用，在疾病急性期或者病情较重的时候，对症治疗或者补充营养药物确实非常重要。那么在疾病的缓解期或者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药食同源的食补，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达到预防疾病、滋养身体的目的。当然一般情况下只要饮食正常、营养充足，是无需服用补药的。
0: 嗯，好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我们能不能请顾主任概括一下，那食补到底有啥好处呢？
1: 嗯，好的。那么食补呢，作为中华民族养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实践经验都证明了它的独特价值和长远的意义。食补呢，不仅是简单的食物的摄取，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那么首先呢，食补强调的是一个整体性。那我们中医认为，食物有五味、五色、五性之分，不同的食物对应着不同的脏腑和经络。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我们可以实现食物之间的互补和协调，从而达到滋养全身的目的。那么其次呢，食补注重食物的一个平和性，与药物相比，食物的性质通常更为平和，不会给身体带来太大的负担。那么即使滋补作用很强的食物，它的药效呢也是渐进的、温和的，不会突然打破身体的平衡。这种平和性有利于身体的吸收和利用。再者，食补强调个体差异和因人食补，每个人的体质和需求都是不同的，因此食补也需要因人而异，这和药物其实是一样的。那么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和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物，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个体差异化的养生方式使食补更加精准和有效。此外呢，食补还蕴含着丰富的智慧， 比如食物的搭配和烹饪方式，都会影响到其营养价值和养生效果。通过巧妙的搭配和烹饪，我们可以将食物的营养最大化，同时避免或减少不利因素。这种智慧不仅体现在食物的选择上，更体现在我们对生活态度的理解上。《黄帝内经》呢，就很重视饮食对人体健康的作用，指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人体生命的维持，除了每天吃饭以外，还需要蔬菜、水果、肉食的供应。现代科学认为，所谓食补是指全面的营养摄入，而并不是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摄入越多越好。粗茶淡饭，只要吃好吃饱，又注重身体锻炼，即可得到养生的目的。
0: 嗯，真的说的是太好了哈。那我们老百姓，我们普通人，如果自己想用一些药食同源的药材啊进行食补，有没有什么原则呢？
1: 我们传统的中医认为啊，人体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对立统一体。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各种元素，比如像脏与腑、血与气、物质与功能等等，都是相对立的，都是处于相互制约的一个协调状态的，从而维持正常的一个生命活动。那么这些协调关系呢，受到破坏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阴阳失调和脏腑功能的一个紊乱，导致疾病。那么因此呢，在饮食中应用药食同源的药材时呢，需要遵循中药理论的基本原则。辨证施治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核心原则。药物疗法呢，称为施药，食物疗法呢，我们就称之为施膳。辨证施膳呢，是中医辨证施治在药膳中的一个具体的应用。那么它包括因症施膳、因时施膳、因人施膳和因地施膳。那么因症施膳呢，指的是疾病在不同阶段的表现不同，应该根据病情和体质因素制定食疗方案，以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因时施膳呢，讲的是春夏秋冬四季各有特点，应该分别采取生补、清补、平补和温补的一个食疗方法。人与自然呢相互关联，食物与药膳的选择呢，应顺应四时气候，保持人与自然的一个动态的平衡。比如我们春天阳气上升，可补阳气，多吃红薯韭菜可提高抵抗力。那么因地施膳呢，因为我国地域差异大，人们饮食习惯和体质各不相同，可根据地域的特点选择适宜的中药施膳，充分利用有利的因素，克服不良地理条件对人体的影响。比如我们都知道广东人呢爱煲汤，因为广东地区呢气候湿热，这种湿热的环境呢容易导致人体水分流失和食欲不振。那么同时呢，在汤中加入相应的药材，那么和食材一起炖，那么有助于清热去火，滋补身体。因人施膳呢，强调的是人的体质有这个强弱寒热的区别，患病以后的反应也不相同。中医药膳应针对不同个体采用不同的配膳方案，如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这也是和中医辨证论治原则相吻合的。
0: 嗯，因为刚才听了顾主任说到的这个辨证施膳的这个概念啊，其实也就不难想象为什么有些人自己用药食同源的药材来补身体却补出了问题。那我想问问顾主任，能不能举个例子？
1: 好的，其实有些朋友啊，在运用药食同源的药材调理身体的过程当中呢，出现问题呢，可能是由于多种因素引起的。那么一个呢是个体差异，使药材呢并非适合于所有的人。那么我们呢还是应该根据个人的体质，还有前面说的一些用药原则来选用药材或者说食材。那么第二个呢是药材的用量和使用方法呢不是很恰当，它会引发身体的一些不适应。那么另外还有呢，就比如说呢，像某些药，它虽然具有滋补作用，但是呢，过量的使用可能会导致消化不良，还有上火。那么还有呢，就是药材的品质和来源也是影响补益效果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如果这个药材的质量比较低，或者来源不可靠，可能呢会对身体呢造成一些损害。那么我们在门诊咨询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一些这种类似的案例。比如说像有位先生，他听闻呀枸杞能够滋阴补肾，所以说呢每天没事就吃，就是大量的服用。那么其实在药典当中呢，枸杞的用量呢是6到12克，就是比较大的枸杞，也就是20-30粒左右。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就出现了腹泻和消化不良的一个症状。所以说枸杞虽好，但是过量服用呢也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导致胃肠道的一个症状。同时呢，枸杞很甜嘛，也会对血糖产生影响。 那么我记得还有一位女士，她也是为了改善睡眠，那么选择了含有这个酸枣仁的一个药膳。那么然而呢，服用之后呢，睡眠质量并没有见好转，反而出现了心慌和失眠加重的一个症状。那么经查呢，这个李女士呢，她是辨证为这个食邪欲火，她其实是并不适合服用酸枣仁的。还有一位先生，也是一位老年人，他从这个非正规的渠道呀购买了一些补品，就是想调理身体，但是服药后呢不久呢就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然后呢他把这个补品呢拿到有关部门检查，发现里面含有重金属的一些有害物质，那么从而对身体呢造成了损伤。所以说呢，药食同源的药材呢如果使用不当，不仅达不到补益的效果，反而可能产生副作用。特别是一些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一些老年有基础病的患者，平时呢已经在服用一些常规的药物了，那么就更应该关注这些补品当中是否含有有影响药效的一个成分。那么即使是药食同源的药材，也不能盲目的滥用，还是应该在医生或者药师的指导下正确的使用，以确保安全和有效。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请顾主任再给我们讲几个您常见的就是老百姓用药食同源的药材补身体的误区。
1: 嗯，好的。其实咱们老百姓啊用药食同源的药材或者说食材呢补身体，这个误区还是蛮多的。那么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老百姓们觉得虚了就要补，那么有些人认为呢身体虚弱就要吃各种的参类。那么我在门诊咨询的时候呢，有患者问我，他说家中的一些亲戚朋友呀赠了我一些红参和西洋参，我最近呢感觉有点疲劳，可以吃吗？那么我们看啊，虽然这个虚弱呀虽为一症，但是在中医的眼中呢，却有阳虚、阴虚、气虚、血虚等九种分别，再加之呢体质的类型繁多，每种人的情况呢也是不同的，体质倾向也不同，所以说呢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那么红参和西洋参虽然都为参类，但是呢它们在药效、适应症还有适应人群其实都是不同的。那么在药效方面呢，西洋参呢能够起到补气滋阴、凝神益智的作用，可有效的呢促进人体的一个新陈代谢，而红参呢它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益气摄血的作用。西洋参呢可有效的治疗患者出现身体的虚弱、四肢乏力，而红参呢一般都是治疗精神倦怠、面色苍白等症状。适用的人群呢，西洋参呢比较适合长期用脑的人群，可以改善患者的记忆力，有效的缓解疲劳的作用。而红参呢比较适合老年体弱或者是失血过多的女性，可以补充身体呢缺乏气血。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咱们老百姓对这种药食同源的物质呢可能会滥用。那么有的人呢长期把药食同源的中药呢当普通的食材吃，那么也是会导致这个不良反应的一个发生的。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枸杞子呢其实就是一个例子。那么其实呢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咱们有的人呢可能如果出现了咽痛或者声音嘶哑，就会想到呢用胖大海泡水喝。那胖大海呢味甘性寒，有这个清热润肺、利咽解毒、润肠通便的功效。但是脾胃虚弱的人呢，如果长期饮用，可能会出现腹泻、纳差，还有胸闷的副作用，还会对肝肾功能呢产生影响。另外呢，胖大海呢还含有一定的半乳糖和醋酸半果糖，如果长期服用呢，也会导致一个血糖的波动。所以说，血糖高的人群呢，也不建议长期的喝胖大海。另外呢，咱们在用药材和食材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食疗和药膳的一个配伍。很多地区呢，有在食品中添加中药材进行进补的传统，就比如刚才我说的广东。那么食疗药膳的应用呢，由来已久，深入人心，其种类繁多，技术成熟，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化、产业化，那么达到了人人都吃的一个程度。但是药膳呢，并不是食物与药物的一个简单的叠加。那么药食物质呢也不是想当然的拿来就用。我们咨询当中呢也遇到过一位先生，他在吃晚餐的时候呀总觉得汤的味道怪怪的，喝完之后呢还有点恶心。后来呢他才发现呢是他的老母亲发现他的白头发多了，偷偷在汤里加了何首乌，就是为了给他补一补。其实何首乌呀作为一味中药是具有补益肝血、黑发乌须的功效，但是呢也需要在辨证之后才能使用。肝火旺盛和脾胃虚弱、大便溏薄的人呢是不适合吃的。 而且呢，吃的时候呢，要吃炙手物，就是要炮制过的这个何首乌，也要讲究疗程，不适合长时间的服用，以免损伤肝肾。所以说呢，不是所有的药材都可以拿来煲汤，能拿来煲汤的也不一定适合您的体质。那么即使药材适合您的体质，也要讲究它与食材

0: 的配伍，不是用量越大越好，用的频率越多越好。
1: 所以说确实我们不能自己乱补哈。那我们其实平常也会经常听到这些词儿啊，什么平补啊、轻补啊、温补啊。那我们也来问一问顾主任，还有哪些什么样的食补？那么具体哪些食物属于这些食补呢？我们具体该怎么用呢？
0: 平补类呢，是指性味清平的食物，是适合所有人群食用的，来维持生命与健康。比如像谷类、豆类、水果蔬菜等等，那么它的性能平和，长期食用呢是无害的，适合于各种体质的人群。那么温补类食物呢，性味温热，补助人体阳气，可调治阳虚症，比如像牛羊肉类、红糖等等，适用于阳虚症状，如胃寒、腰酸腿软等等。那么阴虚体质的人呢，是不宜多食的，有可能呢会引发一个内热的症状。轻补类食物呢，性味凉润，可滋阴养液，生津润燥，可调治阴虚火旺症，比如像生梨、百合、甲鱼等等，适用于干咳、头晕等阴虚症状。阳虚体质呢是不宜多食的，有可能呢会引发湿邪滞留的症状。另外呢还有温散类的食物，温散类的食物呢性味辛热，可温里散寒，健运脾胃，去除湿邪，比如像辣椒、胡椒、生姜等，适用于湿寒所致的胃脘冷痛的症状，一般不作为营养食品，常用作调味品或者克服某些食物的寒性。需要注意的是，阴虚火旺体质呢，不宜多食此类食物。所以说，食补既为养生之道，又为医病之则。
1: 哎呀，听顾主任讲到这个食补，叫做辨证施膳哈，真的是觉得其实食补还真的是学问挺大的。对于我们来说呢，还是得因人而异，因时而异。
2: 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刚才的节目中，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带大家了解了药食同源是怎么补养身体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许多食物本身就是药材，这些食物和中药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不论五谷杂粮、蔬菜水果，还是鸡鱼肉蛋，都能做药用。不过即便这些是食物，但也不能随便乱补，否则也有可能损伤身体。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4: 保健早知道。
1: 生活中很多朋友偏爱用红枣、枸杞、山药来养生，那么这些食材具有什么功效呢？接下来保健早知道，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就来用这些食材为我们制作美味药膳。除了这些食材，专家还有什么药食同源的食材要推荐给我们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顾主任具体为我们推荐一些常见的药食同源的药材或者食物，然后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这个食物我们该怎么吃，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好的，那我先来呢说说我们女人最喜欢的红枣吧。那么红枣的功效呢是补中益气、养血安神，是补血养颜的佳品，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丸，富含铁、钙、磷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对于贫血、面色苍白啊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么常食用红枣呢，不仅能够补血养颜，还能增强免疫力，延缓衰老， 但是湿热内盛者、小儿肝积、寄生虫病的患者呢，就不要

0: 不用红枣了。糖尿病的患者呢，也不宜多食。
1: 刚才顾主任带我们了解了红枣的功效哈，确实现在很多朋友会选择在熬粥的时候放点红枣。那我们也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一款关于红枣的药膳或者茶饮。
0: 那么我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当归红枣粥。那么我记得在门诊的时候呢，遇到过一个小姑娘，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那么身体呢虚弱，气色差，她的妈妈呢也是很着急，那么为了给她调理身体呢，就给她熬这个当归红枣粥。那么渐渐的呢，她的身体状况呢出现了明显的改善，脸色也红润了，精神状态也好转了，心情呢也变得更加平和了。那么其实这个药膳呢，具有滋养身体、调节气血、改善肤色，那么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是一种健康的养生方式。那么它的配方呢，包括当归15克、红枣50克、白糖20克、糯米50克。那么我们知道当归呢是具有补血调经、活血止痛、润肠通便的一个功效。那么它的做法呢，可以将当归呢用温水浸泡15分钟，再加水呢200克，先浓煎汁100克，去渣取汁，然后呢再与糯米和红枣还有白糖呢一同加水煮成粥状就可以了。那么这款粥呢，对于中老年人、青少年还有女性呢，是理想的保健品，也是病后调养的一个佳品。
1: 当归红枣粥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试一试。那说了红枣呢，我也会想到枸杞哈，因为很多朋友会用红枣和枸杞配在一起来泡水喝，觉得也是一位不错的药食同源的食材了。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枸杞的功效又是哪些呢？
0: 那么枸杞呢是茄科植物宁夏枸杞干燥成熟的果实，在夏秋两季呢，果实呈红色的时候呢采收风干，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功效，是养肝明目的良药。枸杞子呢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等营养成分，可以养肝明目，缓解眼睛疲劳，预防视力下降。那么现代研究呢也表明，枸杞子呢还含有多糖以及生物碱的成分，具有调节血脂、抗氧化、保肝等作用。那么枸杞子呢大部分人都适用的，但是多食呢容易上火，对体质虚弱、抵抗力差的人呢是比较适合食用枸杞子的，但是正在感冒发烧、身体有炎症和腹泻的人群呢不宜食用。
1: 那顾主任也给我们推荐一个用枸杞做的比较好的药膳或者茶饮。
0: 那我推荐一款呢既能滋养又能明目的枸杞猪肝汤。它的配料呢是枸杞子50克、猪肝400克，还有生姜2片、盐少许。做法呢也比较简单，用清水呢洗净枸杞子、猪肝和生姜，那么将猪肝呢切成片，那么将枸杞子呢和切片的生姜呢加入适量的清水中，然后我们用大火呀煲煮约30分钟，之后呢再改为中火呢继续煲煮45分钟左右，然后呢我们放入切好的猪肝继续煲煮，待猪肝煮熟以后呢加入少量的盐调味即可。那么这款枸杞猪肝汤的功效呢是补虚益精，那么枸杞子呢和猪肝呢都具有滋养肝肾的作用，可改善因肝肾亏虚所引起的各种症状。那么此汤呢还具有清热祛风的作用，可以帮助清除体内的热邪，对于因热邪引起的眼部不适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还有呢就是益血明目，能够滋养血液，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从而起到明目的效果。
1: 就是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枸杞猪肝汤，我们是先煲这个枸杞和生姜是吧？那我注意到您说的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先大火30分钟，然后再中小火45分钟。那就是说其实这个枸杞我们平常会觉得枸杞挺容易泡软泡烂的，很容易煮烂的，那要煲这么久然后再加猪肝，这样的话呢我其实就在想，我们平常生活中很多人就会拿开水来泡这个枸杞嘛，那我就想问了，那我们平常泡枸杞能把那枸杞的药效泡出来吗？
0: 其实呢我是觉得哈，那会儿咱们老说中年人保温杯里泡枸杞，其实它枸杞哈在保温杯里泡的时间也是很长的。其实一般枸杞子这个药，它是一味入药的药，就是其实我们很多医生的处方当中，它里面都有枸杞子，它都是需要先煎煮的。但是呢，如果把枸杞泡在保温杯当中，咱们有些人一拿着保温杯，可能一拿一天，他可能都不会再换这个水。枸杞呢一般咱们如果不泡的话，其实单独食用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要是想让它的药效更加的好一些，还是需要煎煮和泡的时间稍微长一些。
1: 其实这里我就是想厘清这个概念啊，因为可能用保温杯泡，你看啊，顾主任跟我们说的用保温杯泡枸杞那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您用普通的杯子，那泡上水一会儿水温就下来了，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枸杞的药效可能就出不来。
0: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觉得 枸杞的话，因为我也是学中药的嘛，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很少会直接吃，或者说直接拿普通杯子泡一下，我一般都会，我有养生壶，我一般会煮一下，或者说直接在保温杯里泡的时间长一些。
1: 其实我也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在食用枸杞的时候其实是要煎煮，或者至少要拿保温杯泡，而不是用普通的杯子泡一泡就喝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说完了枸杞哈，再来说一个食材，就是花生。大家会觉得这个花生是养血的，哎，先问一下，养血和补血有啥区别吗？
0: 它养血和补血呀，在中医当中呢，确实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它们之间呢，又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那么补血呢，主要是指补充人体内缺乏的一个血液成分，它的目的呢，是增强体内的血液循环，从而达到治疗某些疾病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当一个人出现面色苍白、头晕、心悸等气血不足的症状的时候，那么补血呢，就能起到改善这些症状的作用。而养血呢，则是更侧重于调节人体内血液循环，滋养血液，使其更加健康。那么养血呢，不仅关注血液的数量，更关注血液的质量和循环的状态。那么通过养血呢，我们可以改善贫血、失眠、头晕的症状，并且调节身体的免疫力，从而提高身体的一个抵抗力。那么至于刚刚您说的花生哈，它确实是一味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它具有这个健脾养血的功效，富含有丰富的一个营养成分，比如像脂类啊、蛋白质呀、维生素呀，还有矿物质等等。那么这些成分呢，对于血液的生成和循环都是有很好的滋养作用的。特别是花生当中的铁元素，对于缺铁性贫血的患者来说呢，可以起到补益的一个作用。
1: 好吧，那我们也请顾主任推荐一款和花生有关的好吃的药膳。
0: 那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自制花生酱吧，它的配方呢也不多，那么包括新鲜的花生，还有当归、枸杞和蜂蜜。那么我们将花生呢浸泡30分钟，然后洗净当归和枸杞备用。将花生、当归和枸杞呢放入砂锅中炖煮，那么加入呢1000毫升清水，大火煮沸以后呢，转小火慢炖40分钟，直至花生软糯，汤汁浓稠，然后呢关火烧凉以后呢，我们加入蜂蜜搅拌均匀，倒入碗中呢即可食用。那么这款自制的花生酱呢，它的功效呢，首先是滋阴健脾。那么花生、当归和枸杞结合呢，能够增强脾胃功能，还能补气养血。花生、当归和枸杞的作用呢，是有助于改善贫血的一个症状的。那么此药膳呢，花生香甜软糯，营养价值高，适合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尤其适用于脾胃虚弱、气血不足的人群。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还有体质，调整食材和蜂蜜的一个用量。
1: 不好意思，这个我没太听懂，您说的是花生酱。
0: 对，
1: 那熬40分钟，这个花生和当归好像熬不成酱啊，我们怎么处理
0: 这个
1: 把它变成酱呢？
0: 对，这个我再说一下，其实这款药膳的名称呢，它其实就叫自制花生，但是这个酱字是我加上去的，因为我是觉得吧哈，他说弄到花生软烂，再用这个蜂蜜去给它搅拌，因为我是南方人，在我们家里呢就会把它叫成酱，但是在咱们北方人，它跟这个芝麻酱和黑芝麻酱的理解可能不是太一样
1: 啊，它有点糊糊的感觉哈。
0: 对，像我们那糊糊的感觉，我们就叫它酱。但是其实这款药膳自制花生酱这个名是我起的，但是其实这个的做法呢就是自制花生，自制新鲜花生。
1: 哎，这个很好玩啊，因为我记得我在福州吃过那个花生汤，他就把那个花生熬到就是入嘴即化的那个程度，其实特别好吃。
0: 然后再加入调料。其实花生如果要是烂的话，一搅它就成泥了。
1: 所以还是花生酱，只是我开始没理解。但当归不行啊，我觉得当归好像成不了泥啊。
0: 当归它煮软了之后，它可能成不了泥，但也会变成碎片的那种东西，就像咱们喝的燕麦一样。
1: 哦。
0: 它会融到那个花生里面。
1: 我本来是理解会不会当归煮完把当归那个片材挑出来，其实
0: 不
1: 用
0: 是吧？不会的，不会的
1: 啊。
0: 当归还是也是会，你想想咱们也是泡时间长了，它就会碎了。然后再加上蜂蜜进行调和， 酱确实这是我给它加上的，我觉得花生都已经黏糊成那样了，再加上蜂蜜一搅，
1: 忽然感觉到就是可能您作为一个南方的大夫，然后到北方来工作和生活啊，好像说着说着就想到了小时候的味道。
0: 对，再撒点桂花。
1: 哎，你听听这多好吃啊。嗯，所以我们其实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是叫做养血的一款

0: 其实当归是补血的嘛，所以说养血补血的一款应该也很好吃哈。因为我们用蜂蜜调的嘛，就是又是甜的，然后花生煮完了以后是很香的，哎，就很好吃的一款。哎呀，感觉像是一个小零食，但实际上它的养血补血的功效还是相当强大的。
1: 对，对一些脾胃虚弱啊、气血不足的人呀，效果还是很好的。但是呢，也不能多吃。然后做的时候呢，要根据自己的体质，然后按照相应的量，然后进行服用。
0: 嗯，真好。那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我想我回家一定要尝试一下，我看看能不能把花生和当归熬成酱，然后再拿蜂蜜来调着吃。
1: 那这个酱字呢，咱们还是存疑啊。
0: 没关系，因为可能南方和朋友和北方的朋友对酱的理解不完全一样，但是我觉得可能你小时候吃这个东西它就叫酱嘛。我在想问，这个蜂蜜是不是本身花生和当归熬软烂以后，我们加了蜂蜜一调，它就更有酱的感觉了，是吧？
1: 其实蜂蜜还主要是为了调味儿，这个酱字呢，是我觉得有点那个酱的感觉，
0: 有点童年的味道。好的，那我们再来说说蜂蜜吧。
1: 行，那我们就来再说说蜂蜜。那么蜂蜜呢，是具有润肺止咳、润肠通便、调理脾胃、补气养血的功效。但是食用蜂蜜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下几点。一个呢，就是要控制摄入量。那么蜂蜜当中呢，是含有大量的果糖还有葡萄糖等这种糖类物质的。那么如果过量的食用呢，可能会导致体内的一个血糖水平的一个波动。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蜂蜜过敏的人群呢，还是应该避免食用，还是有对蜂蜜过敏的人的。那么另外呢，像这种胃酸分泌过多的人，那么在食用蜂蜜的时候呢，也是要尽量的注意一下它的用量。另外呢，我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点呢，就是我们食用蜂蜜的一个时间。那么蜂蜜呢，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和习惯呢来服用。那么比如我们早上起来喝一杯蜂蜜水是有助于润肠通便的，它可以排出体内的一个毒素。那么下午3-4点钟的时候呢，食用蜂蜜呢可以改善疲劳，补充能量。那么在夜间睡

0: 公认的养脾胃的食材，我们也请顾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山药它到底为啥是药呢？
1: 其实主持人说的很对啊，那么山药呢，它是来源于属芋科植物干燥的根茎，特别是河南怀庆府所产的山药被誉为淮山药，它是道地药材，品质最佳。那么山药呢，在中医理论中呢，为味甘性平的食材，主要呢归脾、肺、肾经，是健脾养胃的佳品，还可以改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问题。
0: 那我们也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一款以山药为主的药膳。
1: 好的，那我就推荐一款好吃的山药炖鸡汤吧。它的配方呢是山药200克，老母鸡一只，大概1500克，生姜几片，枸杞10克，还有适量的盐。它的做法呢是将老母鸡宰杀干净，然后去鸡头、鸡脚，然后剁成块，放入沸水当中呢，焯去血水，捞出沥干以后呢备用。山药呢去皮洗净，切成滚刀块，生姜切片备用。然后呢，我们取一个砂锅，加入适量的清水，放入鸡块、生姜片，用大火煮沸以后呢，撇去浮沫，再转小火呢炖煮1个小时，直到鸡肉软烂。鸡肉软烂之后呢，我们再加入山药块和枸杞，继续炖煮20分钟，直到山药软烂。最后呢，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即可关火。它的功效呢，可健脾益胃。山药当中呢，富含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物质，有利于脾胃消化吸收的一个功能，是一味平补脾胃的药食两用之品。与鸡肉同炖，更能发挥其功效，适用于脾胃虚弱、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人群。另外呢，还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山药当中呢，含有皂苷、粘液质，有润滑滋润的作用，可益肺气、养肺阴，治疗肺虚咳嗽之久咳症。与鸡肉同炖呢，能够增强润肺止咳的一个效果，适用于肺虚久咳、虚喘等症状。那么这款山药炖鸡汤呢，不仅美味可口，而且具有丰富的一个营养价值和保健功效，它适合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食用，尤其是对于脾胃虚弱、肾虚遗精、肺虚久咳的人群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0: 嗯，听着都香啊。确实，那我们方便的话，大家就可以经常吃起来哈。当然什么都得适量。嗯，好，接下来顾主任会为我们推荐什么食材呢？
1: 嗯，那我就再为大家推荐一款食材呢，是黑豆。黑豆呢又名乌豆，它是来源于大豆干燥成熟的种子，那么秋季采收晒干以后呢得到，具有补血养肾的功效。现代研究呢也是表明，黑豆呢所含有蛋白质和氨基酸，还有膳食纤维、不饱和脂肪酸、植物纤维等等，有助于改善大便干燥，降低血脂，清除自由基。
0: 嗯，那说起黑豆呢，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很多人说要吃那个醋泡黑豆。哎，我们正好也问问顾主任，这个醋泡黑豆真的有养生效果吗？它是什么功效呢？
1: 嗯，其实醋泡黑豆呀，确实有一定的一个养生作用。它的功效呢，主要是黑豆和醋的营养成分以及相互作用。那么黑豆当中的维生素E经过醋浸泡以后，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具有美容养颜、抗衰老的功效。黑豆醋泡呢，还有降胆固醇、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功效。其中呢，异黄酮和卵磷脂成分有助于降低人体的胆固醇含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黑豆醋泡呢，也是适用于大部分人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黑豆当中呀，富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那么对植物蛋白过敏的人群呢，是不宜食用的。同时，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群，特别是胃部有疾病的人群，也应该慎用，以免出现胀气、消化不良等现象。
0: 嗯，那我们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一款以黑豆为主的药膳呢？
1: 对，咱们刚才说了红枣，又说到黑豆，那我就推荐一下黑豆红枣汤吧，就是把黑豆和红枣我们做成汤。它的配方呢，根据它的这个名称，我们也知道黑豆100克，红枣20克，还有冰糖的适量。那么它的做法呢，是将黑豆洗净，放入清水当中呢，浸泡4到6个小时，直到黑豆饱满，易于煮烂。红枣呢，我们给它去核，用清水呢洗净备用。将浸泡好的黑豆和红枣一同呢放入炖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大火煮沸以后呢，转小火慢炖，炖煮一个小时左右，直至黑豆呢还有红枣软烂，汤汁浓稠，我们就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搅拌均匀。那么待冰糖融化以后呢，就可以关火食用了。那我们知道黑豆和红枣呢都是补血的佳品，黑豆呢富含有蛋白质、铁、钙等多种营养成分，而红枣呢

0: 则含有维生素 C 和铁质，两者结合呢，能够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贫血的症状，使面色红润。另外呢，黑豆和红枣呢，都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提高抵抗自由基的损害，从而延缓衰老。这款黑豆红枣汤不仅营养丰富，口感香甜，而且呢，也是有多种养生功效的，适合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食用，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这款汤更是能够美容养颜，调理身体。
1: 嗯，太好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些食材啊，有养血补血的，养肝明目的，健脾养胃的，还有润肺的，补肾的。那我们也想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一款健脑的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那可能大家会想到的是核桃，其实我首先也想到的是核桃。那我们问一问顾主任，核桃也是一味药吗？
0: 对，核桃呢，它也是一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核桃呢是健脑益智的佳品，富含不饱和的一个脂肪酸，还有蛋白质、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对于改善记忆力、增强智力呢是有很好的效果的。那我们经常吃核桃，不仅可以健脑益智，还能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1: 嗯，那我们就来说说核桃的吃法吧，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知道核桃健脑啊，可是我觉得那玩意儿不好吃啊所以可能我们平常的吃法只是会把它敲开了直接吃，还有什么比较好的吃法推荐给我们吗？
0: 嗯，核桃呢其实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坚果，那么除了直接敲开吃之外呢，也还是有很多其他吃法可以探索的。比如像核桃饮品，我们可以将核桃研磨成粉，与牛奶、豆浆或者其他喜欢的饮品呢混合，制成核桃奶或者核桃糊。这种吃法呢，既保留了核桃的营养，又增加了饮品的口感和风味。还有呢，就是核桃沙拉，我们在沙拉当中呢加入一些碎核桃，那么不仅增加了口感，还能为沙拉增加一份坚果的香气。同时呢，核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也是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有益身体健康的。还有就是核桃糕点，那么我们在制作糕点的时候呢，也可以加入一些核桃碎或者核桃粉，那么可以使糕点的口感呢更加丰富，比如像我们经常吃的核桃饼干、核桃面包等等。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我们把核桃煮粥，那么在煮粥的时候呢加入一些核桃，可以使粥的口感呢更加香滑，核桃的营养成分呢也能与粥中的其他成分相互融合，发挥出更好的一个营养价值。另外我们在炒菜的时候也可以尝试加入一些核桃，比如像核桃炒虾仁、核桃炒时蔬等等，不仅增加了菜品的口感和风味，还能使核桃的营养更好的被人吸收。那么所以说呢，核桃的吃法呢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和喜好进行尝试和创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核桃虽然营养丰富，但是热量相对也比较高，所以呢食用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控制它的量。
1: 嗯，还是得适可而止哈。
0: 嗯，
1: 那我们节目最后哈，我们再问顾主任一个，有没有降血压降血糖的食材呢推荐给我们？
0: 那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芹菜吧。但是芹菜呢，它其实并不具备主动降血糖的一个功效，只是呢可以辅助的控制血糖。因为我们知道芹菜当中呢也是不含胰岛素的，那么也不能刺激胰岛的分泌，更不能增加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所以说芹菜呢并不能够主动的降低血糖。但是由于芹菜呢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进食以后呢会在肠内呢吸收水分，它的体积呢会膨大，继而呢容易使人产生饱腹感。因此呢在进食芹菜之后呢可以避免食用更多的其他食物，从而减少糖分的一个摄入，有利于协助控制血糖。那么鉴于芹菜呢含糖量低，碳水含量少，膳食纤维丰富，那么几乎对血糖呢没有明显的负面作用，而且呢还有丰富的矿物质，比如钙、磷、铁、锌以及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因此呢血糖高的患者呢也建议呢多吃芹菜，对身体是有益的。
1: 嗯，那芹菜是不是也有降血压的作用？
0: 对，芹菜也有降血压的作用。
1: 所以对于那些想控制就是
0: 血压血糖的，多吃芹菜肯定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1: 好的， 那关于芹菜，可能也有朋友会说我不爱吃芹菜啊，怎么办呢？顾主任也给我们推荐一个关于芹菜的药膳。
0: 好的，其实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芹菜粥。这款粥呢做法非常简单，我在家里呢也经常做。主要就是准备一些芹菜，还有一些精米饭。那么我们将芹菜呢连根洗净，切成小段备用。将精米呢淘洗干净，放入锅内，加入适量的清水。那么用大火烧开以后呢，再转入小火熬成粥状，最后呢加入切好的芹菜段，继续用小火煮成粥即可。那么这款芹菜粥呢具有健脾消痰、清热降压、利尿消肿的功效，所以说这款粥呢不仅是做法简单，口感清香，可以作为日常的早餐食用，也是食疗的佳品。
1: 所以说我们在熬粥的时候啊，也可以把脑洞打开一点，我们可以加一些各种菜品，然后其实芹菜也是一个很好的
0: 选择。
1: 很好的选择。其实我吃芹菜我是特别喜欢生吃，就是买的那个很粗的那个芹菜啊，就把最外边几杆包下去，从中间的到芯儿，我都喜欢直接生吃，就切成长条嚼着吃，其实我觉得很香的。
0: 对，其实像芹菜生吃也是有很多的这种食谱的，比如像凉拌芹菜啊，搁点香油啊。然后但是呢，反正以前我也尝试着芹菜生吃，但是因为芹菜毕竟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可能老年人的口感生吃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但是要煮粥吃的话呢，可能更加软烂，更加容易吸收。
1: 对对对，对于那个比如说体重比较大的想控制一下那个体重的朋友可能生吃芹菜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刚才顾主任推荐的芹菜粥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
0: 对，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今天关于用药食同源的方法调养身体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做客我们的节目。食补不论是在疾病的康复方面，还是在日常调养身体方面，都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食补也要讲科学，不可盲目。也希望今天顾主任为大家推荐的这些常见的药食同源的食材及药膳，能对大家强健身体有所帮助。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设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5: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7: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0: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0: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0: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同时特邀本书作者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翁淮南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本书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2: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两宋320年，对内维持着相对稳定，对外却在与周边民族政权的较量中胜少败多。这种局面与其军制建设之得失休戚相关。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增余先生作品《宋朝军制》，以现代军制学的理论来考察宋朝兵制，纵向上探讨了北宋进兵与南宋屯驻大兵的统兵体制和各个时期军制演变及其得失等问题，横向上则对两宋的乡兵等军种、驻防体系、募兵制度、军事装备和通信，以及后勤、军费、军法和军政等军事制度诸层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世界上纪年最古老的印刷书籍是什么样的？藏在砖塔里的袖珍经卷背后有什么秘密？古人怎样制作一部图文并茂的旅游指南，又如何盗版它？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瀛海寻真：海外藏中华插图古籍揽胜》，将引领您踏上一段跨越千年的中华插图古籍揽胜之旅。这本书精选了15部流落海外的中华插图古籍，借由书中刊刻精美的插图，向你展示古人生活世界的盛景。通过留存至今的古籍，我们可以与遥远的过往发生互动，触探古人丰富的精神世界。从18世纪起，来自中国西南和岭南地区的植物种子、标本和花卉，经由传教士、探险者和植物学家之手，远渡重洋，流向欧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指路：植物学家的中国西南探险》，讲述的是两位从事博物学最负成果的植物学家傅里士和洛克，从1906年到1950年，他们在中国西南横跨了20世纪前半期的考察故事。两位西方植物学家与雪松村村民将山野折入纸页，不同的知识传统碰撞纠缠，共同完成了一场横跨纸与路的书写。48岁这年，施弘立的人生跌入谷底，双亲年迈，丈夫久病，女儿婚恋不顺，自己一向是家里的顶梁柱，又被查出身患癌症。患病之后，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学梦想，反而在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中，写下了非虚构纪实文学《娘娘勇猛》这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品，讲述了作者离开北京，在辗转求医、颠沛奔波的途中的一幕幕往事，半生漂泊记忆与沿途遇见的各色普通人不断涌上作者心头，促使他一字一句写下这部生命纪实。 更年期从不是突然到访的不速之客，而是一场长约十年的缓慢过渡。没有人能精准预判它何时到来，但当它来临时，你的身体会第一时间告诉你。江苏省中医院妇科医师陈晕博士《更年期一本就够》这本书，用中医智慧陪您顺利解锁女性的第二个黄金阶段，帮助女性平稳度过更年期。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0: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0: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0: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0: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立足100张国宝里的中国面孔，深入挖掘国宝文物背后的内涵和故事。作者从57家博物馆研究院中遴选陶器、瓷器、玉器、青铜器、壁画、石刻、雕塑、书画等品类的200余件

0: 您解读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节目和您说说国宝里的中国面孔。这个话题呢很有意思，在各种文物中不乏一张张造型各异的面孔，比如三星堆的抽象夸张的脸，秦兵马俑刚劲孔武的脸等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这些面孔我们该如何去解读呢？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作者翁淮南从57家博物馆的10万多张文物照片中甄选出100张最具代表性的面孔，跨类别、跨地域、跨馆藏，尝试让我们通过看文物的脸来读懂中华文明。从旧石器时代到现代，时间跨度极大，涵盖了从史前文明到当代的漫长历史。书中对每件文物的展示是非常直观的，作者采用了身份证信息加巨幅高清近照的形式，解决了我们逛博物馆时看不清看不懂的问题。比如距今约7000年到5300年的人面纹陶之角，看到它的第一眼最大的感受往往不是它作为炊具支架的实用功能，而是它那令人忍俊不禁的萌感。在作者翁淮南看来，文物的脸是活着的。比如人情铜灯这件文物，它是来自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有着一张充满戏剧性的脸，圆胖的脸型，留着长胡须，发纹向脑后梳理，但它的目光深邃，好像带着大大的问号来眺望未来。它头顶的灯盘是它的职责，它眼底的问号是它的心事。这位千年前的打工人也有迷茫，也有委屈。再比如击鼓说唱俑，他的脸呢呈方形，颧骨突出，鼻子扁平，他张大嘴巴恨不得嘴宽同脸一样宽，满脸堆笑，像是在向路人炫耀着他的幸福。而且他竟然和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人有着传承关系，这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最生动证明。那么为什么是脸呢？因为中华文明的秘密都写在这些国宝文物脸上。作者认为，面孔直接呈现精神气质，自带认同感和亲和力。通过观察古人的表情，比如平淡、欢喜、幽默、愤怒、悲伤等等，读者呢能与千年前的祖先产生跨时空的情感共鸣。而透过书中100张被定格的中国面孔，我们看见的是从未褪色的喜怒哀乐，窥见的是中华文明的宏大史诗。在《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这本书中，不仅详细介绍了文物档案和背景，以及人面纹的设计元素的寓意等，还通过指示图和诙谐的语言描述让文物活起来。通过文物自身，我们还能了解到文物所处时代的技术水平。这些文物中的面孔展现了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表情，他们有平淡，有欢喜，有幽默，有愤怒，有悲伤，也有自信、勤劳、勇敢、智慧和坚韧。他们拼合起来，就是一部不用翻阅冗长文字便能直观感受的中华文明史。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无论是红山女神的神秘微笑，三星堆铜人的深邃目光，还是东汉说唱俑的诙谐，这些表情跨越万年， 能让您瞬间感受到古人的喜怒哀乐。

0: 让冰冷的文物变得有温度。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让您通过看脸了解文物背后鲜活的古人智慧与生活，读懂中国。
1: 传统的文物书写呢，往往关注器型、纹饰或工艺，而这本书呢，聚焦于文物上的面孔。这本《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巧妙地避开传统文物类书籍重器物轻人文的枯燥感，而是抓住了面孔这个人类最能产生共情的视觉符号，通过以人代史的方式来讲故事。书中的每一张脸都是文明史的一个切片，比如不少人对殷墟宫殿考古发掘的妇好的第一印象，说她是女战神，实际上她是兼具王后、将领、祭祀三重身份的人物，在当时呢也算是知识分子。妇好是伤亡武丁的王后，她与武丁协同实施八方伏击战，此外呢她带兵伐羌方，登妇好三千，登吕万呼伐羌。他的存在在公元前十三世纪是独一份的。书中通过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的玉人文物，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位200多条甲骨谱辞上的传奇女子。除了身份，通过对妇好五官、神态、服饰、仪态的详细介绍，也能让我们了解到商代以方为美的审美范式。我们再来看发掘于仰韶文化、现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陶塑人头像。这件红色陶塑人头像于1973年出土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新石器遗址。这件陶塑出现于黄土高原深处，由黄土捏塑而成，接近男性形象，有可能是当时崇拜的偶像。他的头部略凹，上圆下方，头后部斜圆，表面被戳成无数小孔，呈现头发样式，面部双眼呈镂空的圆孔状，显得目光深邃而神秘，鼻子高挺隆起，轮廓分明，颧骨外展，呈现蒙古人种特征。值得关注的是，他夸张而舒展的嘴巴，或是向着滚滚奔腾的黄河水高歌信天游，或是对天空和黄土地发出赞美祈祷，亦或是向家人或同伴呼唤呐喊，还有可能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给予慰藉和鼓励。这件黄土地上的原始信仰载体张扬着旺盛的生命力，为探索黄帝时代社会生活面貌提供了实物参考。通过这本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北京人复原塑像到伏羲女娲像，从陶塑女神到孔子衣镜，一张张面孔跨越时空，只要看看脸，就会知道我们是与众不同的，知道我们从哪儿来，根在哪儿，未来在哪儿。而大禹的坚毅、愚公的顽强、孔子的深邃等，都以面孔定格为精神标志。作者选择以面孔为切口，正是用通俗的视觉语言让文物开口说话，让文明可触可感。
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当考古铲拨开层层黄土，那些沉睡千年的文物便带着古人的温度与气息重新凝视这个世界。它们不是冰冷的器物，而是一张张鲜活的中国面孔，有史前先民的虔诚质朴，有古蜀先民的奇诡想象，有秦汉将士的刚毅沉稳，有唐宋文人的温润儒雅，有明清工匠的匠心巧思， 从新石器时代的泥塑陶像到明清的白瓷珍品，跨越五千余年，那些定格在时间中的面孔串联起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1: 这本书中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张面孔看起来都很有冲击力，高清图片的使用给了我们更为直观的阅读感受。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榆树山遗址的距今8000多年的陶塑人头像。这个古朴的陶俑眼睛为圆形，带有一种沉思的神秘神态，看上去很像一位老祖母正在与后辈交流。面对这样一张面孔，作者是怎样解读的呢？这件陶塑人头像有何功能呢？老祖母陶塑人头像是在秦洛遗址9号房址出土的，因唯一而显得珍贵。这类形象出土的圆镜大致有3种，一是被放置在居住房屋里的特定位置上，二是位于墓地上的建筑之中，三是人生前或死后佩戴在身上，均显示出他们在当时社会信仰系统中的不同位置。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年代，任何一种特殊的纪念性艺术品都不会是单纯作为纯艺术品来欣赏的，而是承载着社会信仰价值的意义。辽西地区史前人像除部分小型人面像具有一定的佩戴装饰功能之外，应该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原始宗教和祭祀意义。原始宗教是人类宗教发展的最初形态，有祖先崇拜、女神崇拜、生殖崇拜、丰产崇拜等形式。小河西文化时期发现的小型陶塑人头像造型生动，承载的应该是祖先崇拜的意义。在原始宗教观念中，人死后灵魂并没有就此消亡，而是以另外一种状态继续存在。小河西文化先民希望获得祖先的庇佑，因此将祖先作为主要的偶像加以崇拜。老祖母陶塑形象以简练的手法传递了先民对人的认知与精神世界的表达，成为研究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宗教与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桂社俑，它唇上刻有八字胡，下颌蓄短须，胡须作为男人力量的符号，在秦文化中备受推崇。那这个面孔可以给我们传递怎样的信息呢？
1: 我们再来看书中所写到的秦代桂社俑。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2号坑，高约120厘米，是兵马俑中保存最完整、细节最丰富的兵种之一。其造型精准还原了秦军实战姿态，右膝着地，左腿蹲屈，双手做持弓扣弦状，身披铠甲，足穿方口齐头鞋，束发偏髻，面部线条方正硬朗，颧骨高凸，下颌棱角如刀削，展示出青铜器质感的骨骼刻画，是老秦雄壮威武的直观体现。桂社俑未戴头盔，仅以金束发，双目炯炯有神，凝视前方，面庞冷峻，英气逼人，强化了一种死不悬重的决绝形象，使人仿佛感受到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壮举。其发髻偏向右侧梳起，符合秦人尊右卑左的习俗，也体现了秦文化中的等级秩序，将士兵个体的面孔升华为国家意志的象征。部分桂社俑还保留有彩绘痕迹， 虽历经2000余年，仍可窥见当年的军容之盛。而桂社俑的唇上刻有八字胡，
3: 下颌蓄短须，
1: 胡须作为男性力量的符号，在秦文化中备受推崇。这种细节将男性勇武直接关联为为国效死的社会伦理。桂社俑面部如胡须形状、眉骨弧度、鼻梁高挺等五官细节，虽然带有西北地区的个人特点，但都被赋予模式化秦人特征，使千人千面升华为军事武装力量的符号。桂社俑处于一种张弩欲射的瞬间，肌肉紧绷，神情高度专注，这种隐而不发的状态恰似誓不罢休的雄性博弈时相持的场景。桂社俑眉眼深邃，双眼细长，眼角略微上扬，眉毛浓密且呈刀刻般线条，目光如炬，仿佛在专注瞄准目标，展现出临战时的冷静与警惕。这种高度专注的神态与共赴国难中强调的集体使命感相呼应。
3: 秦人身处西陲边缘的生存环境，塑造了不战即亡、国亡即身灭的危机本能。
1: 这种高度警觉与汉代陶俑偶尔出现的闲适神态不同，桂社俑的面部毫无松弛痕迹，从鼻翼到下巴的肌肉群均呈现收缩状态，仿佛连呼吸都遵循着战斗节奏。桂社俑的面部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秦帝国在军事扩张与统治中潜藏的危机意识。这种意识既源于秦人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历史记忆，也暗含了帝国对内外威胁的高度警惕。事实上，秦统一之后，北筑长城防匈奴，南征百越，陶俑的眼神恰似对肆意威胁的监视，
3: 其背后有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
1: 历史宿命的无声诘问。书中根据每个面孔的不同，给我们进行多维度的挖掘和讲解。作者从面孔这一独特视角切入，探讨面孔如何跨越朝代与制度，而全书通过100张国宝面孔来展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包容性与民族精神，传递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自信。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物中，我们习惯了去凝视青铜的斑驳、瓷器的温润，或是字画的飘逸。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将目光聚焦于文物上那些或平淡、或欢喜、或坚韧的面孔，带领读者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跨时空对视，在无声的凝望中读懂真实立体的中国。
1: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几乎是在一场场与古人的对视中感受心灵冲击。这些面孔跨越100万年人类发展史、10000年文化史和5000多年文明史，完美串联起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古人的情感世界与今天中国人的精神表达有着深刻的延续性。这种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不曾中断的最鲜活证明。看脸其实是走到历史深处，解读历史长河中个人命运与国运的关联。从轩辕皇帝、孔子、妇好，到戍边烈士陈祥荣清澈阳光的笑容，一张张鲜明面孔跨越时空，天然具备文化认可性与民族认同性。
3: 他们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让不同时代的中国人找到共同的根脉。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用最通俗的视觉语言

0: 言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秘密就写在一张张生动的面孔上。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读懂这些沉默的家族相册，我们不仅是在回望来处，更是在这些传承千年的对视里找到安顿自己的力量，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与底气。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稍后的与书对话单元，我们特别邀请本书作者翁淮南为您讲述本书创作中的更多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
4: 翁淮南，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长期致力于文化遗产视野下中国思想史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曾出版专著《中国面孔：文物上的中华民族》，主编《何以华夏：文物上的中华民族》，《归来：中国海外文物回归纪实》等。
0: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翁淮南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撰写这本书的。翁老师您好。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也是看脸郭伯利的中国面孔的作者翁淮南。
0: 这个书啊，打开之后呢非常漂亮，我想先和您说说这个图，这个图拍得非常棒。
5: 所有的照片我的作品都是我亲自拍的，这么多年嘛，我拍了将近文物照片将近是60多万张。打个比方说，这个书里面还有一段涉及到阿里的，去到阿里前后7天吧。作为国家博物馆的学者，就是你做类似这样一些事情哈，就是你需要用一手的资料感知当地的环境的它的那种氛围，山川河流、阳光、空气、温度，感知它的环境。
0: 书的名字很简单，看脸。那我们就从这个关键词来聊，为什么您会选择面孔作为切入点？
5: 中国脸、中国面孔，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人一个特殊的标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作为脸，哎，我们脸天天见在一块，哎，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中国货、中华文明标识。最后为什么做这个题目？我跟你说，还有个故事哈。我们国家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的东面，每天早上要来的特别早的时候，能感到那个升旗。升旗四面八方的人呢，哎，都往天安门广场聚。当升旗的时候，大家在下面嘛哈，哎，慢慢慢慢，就是他的面孔哈，随着那个升旗那种节奏啊，慢慢慢慢慢慢，哎，往上升。当升到顶红的状态，就是国旗到顶，都音乐到顶的时候，所有的面孔啊，哎，我发现它会静止一段，你看到很可爱。每一个脸那一刻呀都感到很激动很开心，哎，就是在他们那个心目中啊，那一刻就像得到了一种力量的加持。不同的脸，东南西北，不同的人都在那一刻停着看着国旗，停了几秒钟，停了几秒钟以后，然后可能还不会走，再停了一段时间，大家散开了，哎，走到不同的地方。我说我们可能带着这种力量，带着这种加持，走到各自的地方，开始他下一步的生活。就在那一个汇聚的那一个，特别能够打动人，中国人连为什么汇聚到一块啊，它带来很多的话题。天安门广场本身是一个具有标识性的东西，就是说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是当下的中国人，不同的中国人在这汇聚散开，汇聚散开。再往上走，它会让你想到什么？看到面孔，它会让你打开思路，这是我们当下的中国人，我们汇聚在当下的中国，我们会走向未来，走向新的。但是我们过往是在哪里呢？我们的根在哪里呢？这一系列话题啊，打开了，就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我们要思考，是吧？ 为什么黑中国吗？为什么会是中国面孔？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中国面孔？关注中国面孔实际上背后啊，关注的一系列就是千千万中国人注重我们中国。
0: 通过面孔呢，穿起的是这么多件宝贵的国宝文物。在选择这些文物的时候，因为大家可能没有看过书，从早期的这个陶俑泥塑啊，到后面的雕塑，乃至到我们现实中的英雄，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
5: 我刚才说嘛，写一个作品呢，首先它感动你一件东西嘛，是吧？就每一次天安门广场你的面孔感动我。另外呢，这天安门广场是现实，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嘛，它左边的是国家博物馆，是我们昨天有大量的文物，大量的面孔，很多的脸，所以这脸综合到一块呢，我在思考东西，就是我怎么给大家呈现一个文化符号、文化产品。首先我说呢，为我关注中国人的可信、可爱、可敬，就是通过这可信、可爱、可敬，这里还有一个侧重重点呢，还能透出一个什么东西？透出一个微笑的中国。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里面有个一人在水一方，肩胛嘛，是吧？所谓一人在水一方，后面还有一句话嘛，是吧？哎，树非纯枝，道阻且长。这个过程嘛，它一个面孔，这个地方就是在天水嘛，看的形象，一个面很美丽的，个女神的形象，旁边是有水波，它印证了就很可爱。这个是年代离我们现在都有将近十千年，看到它一下给你带到诗经那种意境，就回到我刚刚说嘛，可信、可爱、可敬，笑着的中国人说我们有中国这个自信嘛，他为什么自信呢？哈，我们的本质上啊，基本上很多东西都是微笑的，但中国哲学里你知道它对冲嘛，是吧？我们在文化上呢，痛到极痛，悲伤也是笑，流泪泪中带笑，是这样的。第一个刚才说嘛，要呈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印象。第二个呢，我从精神层面我想呈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说哈，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你比如说大禹治水，你看那画面，从那个家乡那个壁画里头扛着一个工具，他的动作又往前又往后，前后用，往前看的是前面走的方向，往后看的招呼大家。你看他的面孔啊，很严肃啊，就是要带着大家要完成这样一件事。你再看皇帝那个形象，他这个面孔也是这样的，他的面孔啊往前侧的往前看，然后你动作你往后，招呼前面招呼后面，就是什么招呼大家一块往前走，面都很严肃，就是说我要完成我的使命。这种使命上对于他来说就是奋斗嘛哈，为当时的中国，我们部落，我们是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嘛，带着大家往前走。所以我的精神我要呈现一个东西，是吧？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中华民族的梦想精神。第三个，从内容上哈，我试图想呈现的就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第四个呢，就是在目标上，我想呈现这些东西啊，呈现就是一个让人看到啊，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我们过去什么样子，我们过去生活什么状态，通过这一系列东西，让大家感知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国。就大概从这四个方面，为一个形象上、精神上、内容上、目标上，通过四个方面来选择。通过这一选的就是比较多嘛，但最后选出来将近100件，就是能够体现这样四个标准吧。
0: 那我想问您的是，就是这200件文物的材质构成，就是我看泥塑的偏多，其他材质的像青铜啊这些的会偏少，就是这个材质的比例它和历史阶段是有关系的。您在选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什么侧重，说我得多选一点什么，少选一点什么？
5: 这实际上我是有意的，我首先要考虑这个时间段嘛，这个面孔嘛，这个面孔代表什么时间段呢？从时间说，它代表100万年人类史，10000年这个文化史，5000年文明史。但是比如说青铜器，它离现在很近，但青铜器呢主要是在商周这样一个阶段，但是对于我整个选择这个书来说，这样时间段是比较短。上下5000年，下5000年大家呢知道很多东西，我想更多的给读者哈，大家不知道的未知的东西。那么呢，就是我说往上走，往上5000年，是吧？就10000年到5000年这一阶段，大家看的比较少。刚才说这个它的这个制作这个工艺这方面，比如说青铜器，在后来嘛科技发达了嘛哈，但越往上呢，基本上就是陶器比较多，制陶陶器，仰韶啊、马家窑啊、大理湾啊这些东西陶器比较多。但是它的范围呢又比较大，就我们通过看了以后哦，东南西北不同的地域，北方、南方、东边、西边不同的地域，很丰富。 但整体来说呢，从这个选择上我们感觉好像陶器就是泥塑的东西比较多，但是放在大的历史线条中，百万年的历史，这个比例是合适的。
6: 但是您在后面的时候又把一位英雄的面孔放进去了，
5: 最后放了一件雕塑啊，就我前面说了，文化文明的连续性，有一条线条特别关注一种，就围绕昆仑山这样一条线，比如说前面西藏的阿里，后来很多这个传说，包括还有那个霍去病，是吧？哎，霍去病西征嘛，往河西走廊这样走嘛，是吧？张骞出使西域，是吧？往西走，为什么大家知道吧？往东走是大海，往西走呢是中亚，然后地中海，就是文明在两处的拓展，一直在延续。是陈祥龙，陈祥龙他在守昆仑山。他守昆仑，他的家乡在哪里？刚才说嘛，大海与高山嘛，他的家乡在我们这个在福建，在大海边，在海边，说山海相应嘛，他等于啥呢？大海的海子在海边哈，海之子嘛。当你身上印着中国两个字的时候，你的命运呢改变了。他往西走，他守着昆仑山，在昆仑山呢，我们说有一句话嘛，不对哈，我走过，沿着这个办公楼上走，这个战士们跟我交流嘛，是吧？当你身上印着中国的时候，你别无选择。你的身后是中国，你前面是敌人，你必须得守在昆仑山的时候，我一个民族想你不能退呀，你没有路了，所以你必须坚守。为什么呢？后面是万家灯火呀，父老乡亲的，所以他就牺牲了。实际上这个书里还有，你可能注意到了，还有女性霍去病牺牲换我中华在水源笔住。轮到这个王道君是吧，她是一个弱女子，但是当这个北方需要召唤她的时候她走了。为什么呢？她必须得走。王道君会当一个人，你身背着中国两个字，你得为个人，为你的家人，为我们这个大汉，为这个中华民族，你得过去。中华民族为什么要走过五千年？这个特征呢，他这个牺牲奉献，中国人呢都不是为了个人活着，都是为他人。甲骨文的人呢，在3300年呢造字的时候，一个人侧身伸着手，这是人。不是后来大家看到是吧，一篇呐互相支撑，不是这样，就一个人侧着身守在前面。为什么呢？哦，伸出手帮助别人才是人，助人者人也。所以中国人呢需要手拉手，你看，所以这个广场舞这一种只能在中国文化里有手拉手，我们的互相支撑互相帮助，为了别人活着。比如说我们说现在雄安叫千年大计，千年以后我们都不在了，我们为什么要建？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啊，为了后人，叫子子孙孙拥抱种植，都是为了子孙。就像李冰他这样的是吧，开都江堰他不是为了自己是吧，这个领取都是为了现在。同样我选这些人士，这一串人包括霍去病是吧，文成公主是吧，这个还有那个蔡文姬，

0: 北京人背鹿嘛，说像。
1: 等我打断一下您，您这儿说的是北京人背鹿这个塑像，
0: 它的背后啊，一个磅礴的一个宏大的历史。为什么呢？这个北京这个背鹿人，他的形象是70万年到20万年。大家知道北京刚才说天安门广场嘛，起点嘛，天安门广场。我们说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永定河再往上一点，大家知道就山顶洞人，哎，经过就河边嘛，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再往上一点就是北京人，就是70万年到20万年。这个永定河再往上延伸，大家知道有一条河名字桑干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定了一个作品。桑干河再往上一点就是泥河湾，泥河湾的这个地方就我们 在考古学上叫泥河湾古湖啊，很多很多的水在里面。这个呢，社科院考古所在那挖挖呀挖，就发现哦，这个地方它历史上呢200万年。什么意思？我们今天说是吧，哎，一说这个中国人从哪里来，有你看我们现在定义是吧，中国和非洲并列人类起源地。什么意思哈？200万年我们跟非洲是同时出现了，它有这个起源，我们也有，我们泥河湾200万年。什么意思啊？就是北京我们的故乡，我们的乡愁200万年都开始了，就顺着这样一条河往下流往下流往下流，一到今年，而且这个距离呢不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形象，再看看北京人的形象，从200万年到今天，背鹿人的形象70万年到20万年，再往下有山顶洞人嘛，3万年嘛，3万年再往下一走，就到10000年前后，北京这边叫东胡林遗址。东胡林遗址出现什么呢？黍和黍就是小米，我们是小米。你能看到画面感哈？最早一点在山洞里是吧，烤着肉是吧？到10000年时候，北京人哦，我们吃着小米啊、吃着肉。再往南方，在同时期是就长三角那一片上山，10000年出现了水稻，叫大米。我们说北方小米，南方大米，大米小米这个人的相遇啊，不断交流嘛，物的交流背后是人的交流，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交流的开始。所以我们是顺着太行山嘛，是吧？这个北京再往北边一点点，有那么几幅图，看红山文化的，这里有6000年到5000年。然后南方这个刚才说仰韶，红山文化这边呢，它一个标志一个东西是龙。南面就黄河这一片呢，我们标志像庙里沟啊，它是花，玫瑰花。你花和玫瑰相遇，中华名的花是开花的花呀，中华的华，华夏的华。这个玫瑰花和龙相遇，中华民族出来了，炎黄子孙出来了，龙的传人出来的。哎，就这么奇妙。这个过程我要说上你文明文化的连续性就没有断茬，就面孔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就拉近犊子和这个距离。我这样一说大家都明白了，北京的永定河包括这个北京人他这个形象，他背后的百万年人历史，这一条这个文化长河里程，母亲河嘛，从永定河流啊流啊流啊，一直在这个河边在守望着。还有一个我刚说这个拉近历史优势，我前面还有一个形象，赵生奶奶，黄河边，这个也是发生在山西太行山的。我刚才说花和玫瑰的相遇啊，也是通过太行山，因为北京这边往南走嘛，我们沿着这刚才说永定河的上游桑干河，桑干河再往上走，离汾河，山西就流过太原的汾河啊，他们直线距离特别近，在那个时候河流就是一条路，就汾河和这个桑干河他们之间的交流可以通过河流来交流嘛。你看顺着黄河往下走就是黄河，在黄河边，在运城上面就是这个赵氏奶奶这个形象。赵氏奶奶呢，她是这个是中国独特，我们说这个就是火神的赵氏奶奶，地中海没有，希腊罗马没有，但中国有。为什么呢？中国这个烟火味啊。赵氏奶奶干什么呢？哦，老奶奶做的东西她来祈福啊，有粮食吃，能吃饱，这个人口的繁衍，粮食生长。这老奶奶很可爱的形象，看带着红脸蛋嘛哈，看着这个氏族的人呐、往外去打猎，去远征，走向远方，又迎接他们回来，送他们走啊，去创造，去生产呐、然后又迎着他们回来，他这样一个标志符号，赵氏奶奶形象啊，他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就是乡愁文化、根亲文化。他往那一放，大家知道啊、为什么我得过去？你看赵氏奶奶到现在，我们这个农村还贴着赵氏奶奶。就在这个地方，赵生这个出土地，这个我们叫赵生奶奶这个形象嘛，往北面再去一点，就是山西的我们叫大槐树，知道吧？这个地方吗？
1: 我们都是大槐树底下来的。
0: 那个大槐树，你看都关联，也是一种象征。为什么呢？哦，种下个树大了，离开这个大槐树，我们去闯天下，我们去生产，去创造。哦，累了，然后回来，叶落归根，又回到大槐树下，它和。

0: 赵氏奶奶，你看这个距离特别近，这是黄河流域啊，我说特有的根茎文化。你看这一放动，几千年都过去了，但中国人家在内心的世界里啊，扎根了。为什么呢？乡愁啊，家乡啊，亲人呐、啊，这种扎根了。走到任何地方，我要回家，回到我故土，回找到我的乡愁。乡愁这种观念哈，你认可，我认可，大家都认可，那么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就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就像我们一听橄榄树，梦中的橄榄树，原来我有乡愁，这种歌呀、啊，就只有在华人在中国人心灵中啊，它会形成一种共鸣。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就和龙一样，都知道它是抽象的，你也喜欢龙，我也喜欢龙，大家都喜欢龙，哦，共同的价值观出来了。在每一个人心目中埋了一个共同东西，这就像就面孔的力量，中华这个标识的力量，大家都认这样一个东西。
1: 您刚刚也提到了面孔能让中外文明在人类共通的生命情感上相遇，那么在书里所选的这100个面孔中间，有哪些是您认为最具有世界性，能够跨越文化隔阂，被全人类所共同理解的？
0: 这一件呢，就是如果大家去过国家博物馆看那个大厅里，我们的头条叫做愚公移山。这作品谁呢？从哪过？就是我说一个人大家知道，徐悲鸿做的。在抗战期间哈，他这个艺术形象他用什么？你用的建托了文化，用西方的雕刻嘛，很立体的这一种语言。语言呢，我们知道就是他最主要创作的油画嘛，哦，一看这幅画大家都能够看懂。建托了文化一个特点，雕刻用线雕刻出来是吧，肌肉一块一块，实际上中国人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大家一看，哦，这人物一看这是中国的，但是这种技巧呢又是西方的，就是中西合璧合在一块的。但是不管你东方和西方看到一块，大家都能感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上呢就是大家抱团的力量。比如说小娃娃小孩子嘛哈，小孩子没有铁锹高啊，光个屁股很可爱，但是呢他又跟着老人在一块干，他传播到什么样，就是中国人呐，我们遇到困难一代一代要传下去，把所有的困难给他搬走。这讲了一种什么观念呢？叫团结。大家如果在美国历史博物馆哈，放在像下面哈，用了很多符号 We are together, let's go, 我们在一起， let's go, 一起走，一起往前走，也是在一块。这是人类国家要团结在一块，反法西战争，中国英国美国大家所有的国家都联合了一块，最后取得了二战的胜利嘛。后来这种东西演进了，我们脱贫攻坚，中国人脱贫攻坚，大家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脱贫，哦，向世界讲我们怎么联合到一块是吧，春乡所有人联合到一块，把这个贫困给他搬走，愚公移山的精神。哎，这种精神正是当下人类所需要联合到一块，很多事情我们需要联手，比如经济发展呐、气候啊，是吧，都需要大家再连一块，让人类走向更好的明天，我们需要联合在一块，需要团结在一块，需要手拉手，就是 We are together, let's go。 这些东西虽然愚公移山，我们说到像当下嘛，它的精神嘛，属于人类团结在一起，这个应对各种危机，应对各种挑战，
1: 它是有很强的普适性的。所以当年徐悲鸿在画这个画的时候，他还是很有深意的。
0: 更重要，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团结，要在一块，不同的人联合在一块，就是我们在一起。
1: 您在文章的这个撰写上有什么刻意的安排吗？
0: 这里面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哈，我用了很多的古典学的文献，《诗经》《尚书》是吧？这些经典的东西是吧？古典学这些内容啊，东西方啊，他都能够理解。越是古典，越是经典的，它能够流传到今天嘛？比如说前面说蒹葭是吧？哎，蒹葭在水一方，它像就沟通天地嘛，是吧？然后还有你比如说英雄，大家看一文一武嘛，是吧？关羽拉剑是吧？兵马俑，这种兵马俑啊，在中国这个在世界各地很受欢迎。就是目前来讲，就中国文物到外面展览哈，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兵马俑。兵马俑大家看那个形象，它很多它这个有些动作哈，因为它离河西走廊比较近嘛，是吧？它的有一些就是地中海那种风格是吧？你看肌肉的展示啊，力量的展示。但是我在里面用的就是英雄啊，东西方都崇尚英雄。我在里面《诗经》有那么一句话，赳赳老秦共护国难，这是《史记》里面。然后还有呢，这个《诗经》里与子同袍，我们在一块，与子同袍在一起，为什么呢？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战争嘛，英雄嘛，是吧？要征服天下。你看我们在秦汉时候在做天下一统嘛，是地中海，是罗马嘛，也在做这样一件事，都在做这样一件事，也出现了很多的英雄。通过这些东西，都古典学嘛，它很美的是吧？意境哈是吧？赳赳老秦共护国难，

0: 女子通博，修我藏毛。
1: 阅读整本书的时候，尤其是看整个您按照历史线索选择这些面孔，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流域，面孔是不一样的，但最后好像都有一个趋同性。这种趋同性的原因何在呢？
2: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啊！我是在梳理这个面孔，是我们说之后才发现哈，前面千差万别，到最后哈，慢慢形成一个形象。特趋同一个什么形象呢？我们说面孔叫做中国面孔，就是像一个中国脸，就放了100大能看出它是中国脸。但大体上的布局，这有那么几条线啊，第一条线沿着大的线条就是长城。古长城啊，从信安岭一直往中亚这样延伸，这样一块。第二个就是沿着黄河文化带这样一条线。第三条线呢，沿着呢就是长江这样一条线。哎，长江往海，再往上是吧？往金沙江是吧？再往上，鲁藏布江，再往南向海的，面向大海的一个珠江。然后把它们串起来还呢，还有一个大的运河带，灵渠是吧？再往上。就是大运河这样一条线布局慢慢去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东西？哦，原来这个中国面孔的背后啊，实际上中国人呐，在用个人的力量在改变，互相交流，从北到南，就中国人这个从8000年到现在一直在不停地的做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通过这力量面孔的交流，所以典型的面孔啊，大部分分布在这样一个区域，哎，慢慢哎，这些区域人的交流背后变成一个市场的交流，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所以我们现在呢，慢慢现在我们要中华一个大的市场，这世界独一无二的有五大文化带，它的背后呢还有什么东西，它们有延伸呢，有延伸丝绸之路，五大文化带加上丝绸之路，慢慢把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大的市场，文明的文化一个大的市场给它铺开了。因为有了大的市场，所以呢，这个人员的面孔的可爱可信的不同的交流，南来北方的交流，这一点呢跟其他的这个地方还不一样。慢慢交流，通知后慢慢聚会，中华民族的个性啊越来越凸显。文化交流背后还有基因的交流，慢慢趋同啊、哦，一个特殊的脸叫中国脸，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今天特别感谢翁怀南老师带着这本书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请您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这本书之后下一本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期待的？
2: 感谢各位听众的关注，下一本我目前正在做的一本书是《10000年文化史：文物上的万年中国》。大家知道的话，上下5000年，近5000年大家就是比较熟悉，从100万年到10000年，尤其是重点10000年前后这段时间，因为以前考古学发现不多嘛，现在随着考古发现越来越多，很丰富很大量的信息，我想给解读给大家看一下，打开这一段历史的话，就10000年文化史，文物上的万年中国。除了这一外呢，还有一件事呢比较好玩的哈，因为这个前面说了诗经的古典学者有很多这个文物背后与诗经的关联，我准备可能还要写一本文物上的诗经给大家解读，用文物和这个文献给大家呈现一个3000年前当时中国大地的一种历史的画卷，一种生活的状态。
1: 非常期待您将来带着新书再来做客，
2: 欢迎各位朋友方便是到国博看中国，到国家博物馆看一线文物。
3: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0: 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杂谈诸葛亮》。
1: 青年人呐，为了建设四化，都想成为有用的人才。
2: 哎，
1: 您说，成才的关键是什么呢？
2: 哎呦，要成为有用的人才的关键呢？
1: 那就是
2: 机会了。
1: 机会
2: 有这么一句俗话呀，
1: 啊，
2: 人走时运，马走镖，骆驼单走罗锅桥。

0: 要是走时运，
1: 怎么样？
0: 猎枪他都瞄不着。哎，
1: 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哦，碰运气。
0: 哎，你就拿我来说吧，我一嘴的英语，我就没有引起外交口对我的注意和培养。
1: 哇，一嘴的英语。
0: 哎
1: 哎，那我问问您，
0: 哎，
1: 英语谢谢怎么说？
0: 这太简单了
1: 啊，
0: 太简单了。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0: 谢谢。
1: 嗯，
0: 英文谢谢是那什么吗？这个我就能够这个能够念出那个音符来啊。
1: 音符
0: 就是
1: 那叫字母
0: 啊。那不叫音符啊。
1: 我就会不会
0: 能念出字母来？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0: 我就是拿不上那个味儿来。
1: 你念念。
0: 什么话？
1: 谢谢
0: 谢谢。
1: 嗯，
0: 谢谢叫三开油。比如咱俩见面了，一握手，哦，三开油，
1: 三开油。哎呀，你这手上最好擦点嘎啦油。
0: 什么嘎啦油也出来了？
1: 什么叫三开油啊？
0: 这谢谢，
1: 顶好，
0: 顶好。
1: 怎么说？
0: 顶好叫这个什么吗？叫这个，为了哥的。
1: 什么
0: 维勒哥的
1: 啊？不，你说清楚了。
0: 维尔哥的。
1: 哎呦，
0: 维尔哥的，
1: 围着耳朵长疙瘩。
0: 嗯
1: 嗯，那一定是裸梨。
0: 哎，什么裸梨？
1: 长疙瘩了吗？不是，再见最简单。你说这句吧。
0: 再见呢？
1: 再见。
0: 再见不就是那个得打嘟噜了？这句话有嘟噜啊。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0: 再见不是啊，叫咕嘚儿白。咕嘚儿白。
1: 那我就应该回答你，
0: 谢了红。
1: 你这腌菜来了？什么叫孤灯牌呀？
0: 是不是这么说呀？
1: 就你这英文还想引起外交口的重视
0: 啊？
1: 你这叫北京英文。
0: 我就会那么两句。
1: 哎，不行。
0: 哦，
1: 青年人呐，要有真才实学，得发奋学习。
0: 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1: 你看上海有个青年，
0: 嗯，
1: 西柳芳，
0: 是
1: 钻研古代汉语，成绩突出，这不选到师范学院工作了吗？
0: 哦，
1: 安徽有个青年
0: 啊，
1: 毛万云，对装卸机械化做出了贡献，
0: 嗯，
1: 提拔为技术员。
0: 听说过。
1: 山东青年诸葛亮
0: 都知道。
1: 你等一等，怎么诸葛亮也出来了？哦，诸葛亮
0: 啊，
1: 就是发奋读书，自学成才的。
0: 这诸葛亮啊，
1: 啊，
0: 这诸葛亮有那么多时间能够自学？
1: 当然有了
0: 啊！
1: 诸葛亮插队落户了。
0: 哦，啊，诸葛亮是插队落户的。
1: 哎，你要核实这个问题
0: 啊，
1: 你可以找刘备问问去。
0: 啊，对，我哪儿找他去啊？哦，
1: 诸葛亮啊，17岁由山东老家到了湖北隆中卧龙岗。
0: 对，
1: 住的是茅庐草舍。
0: 哦，
1: 每天耕于南阳，
0: 耕地为生。
1: 哎。他一直没有选调回城。
0: 嗯，
1: 可以说呀，基本上就是个待业的青年
0: 啊。诸葛亮是待业青年的。
1: 他呀，
0: 啊，
1: 没有荒废自己的光阴。
0: 哦，
1: 不虚度年华。
0: 是的，
1: 每天用功读书。
0: 嗯，
1: 他写了一首诗嘛，
0: 写了一首诗，
1: 抒发了自己的志向。
0: 哦，
1: 经常的高声朗读。
0: 哟，这个古代人朗读的诗句我还没有听说过。
1: 那这样
0: 啊，
1: 我给你朗诵朗诵。
0: 诸葛亮怎么朗读自己的诗文呢？
1: 嗯，青春呐，啊，青春，
0: 好，
1: 壮丽的时光，
0: 听着耳熟啊。
1: 若问青春为何壮丽，它带着深情，也带着智慧，更带着理想，为四化发光。
0: 这诸葛亮还留着大背头呢，啊，
1: 青春啊青春壮丽。
0: 你别唱了，这是诸葛亮写的呀。
1: 啊，
0: 这不是那歌词吗？
1: 啊，对，这歌词就跟诸葛亮写那差不多。诸葛亮是这样写的。
0: 怎么写的？
1: 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
0: 那我找翻译去吧。我一句不懂。

0: 我给你讲讲，
1: 怎么讲？
0: 才是学业啊，要想有才，必须学习
1: 哦。
0: 没有广泛的学习、啊，就不能得到广泛的才能。
1: 是的，
0: 但是没有为国为民的志向，就不能激励自己完成学习的任务。
1: 哎，说的有道理。
0: 诸葛亮
1: 啊，
0: 一边种地一边读书，
1: 够艰苦。
0: 他学政治
1: 哦，
0: 学军事
1: 嚯。
0: 学数学、
1: 哦、
0: 学物理，学医文、哦、学法语。
1: 我、哦、您等一等、嗯、这诸葛亮还学外文呢啊？
0: 谁说他学外文了？
1: 刚你说的呀。
0: 谁说他学外文了？
1: 你说
0: 嗯
1: 你不要激动，这是你说的话呀。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诸葛亮学译文，这个译文就是意大利文呢、哎、是不是啊？
0: 意大利文干嘛？不对、
1: 哎、学译文。
0: 译文那个时候管四川云南的少数民族叫译。
1: 哦，这么个译文。
0: 哎，
1: 那这个诸葛亮嘛还会说两句法国话、哎、
0: 法国话。
1: 你不是说诸葛亮学法语吗、
0: 啊、对，法语他是学了
1: 啊，
0: 学了，
1: 学法语
0: 啊，
1: 会说法国话。那他借东风就别唱导板了，就应该唱两句法国歌啊。
0: 那怎么唱啊？
1: 穿着八卦衣，
0: 嗯嗯，
1: 拿着一个阴阳扇，干嘛大龙啊为月亮嗦罗罗呀巴嗦罗的呢啊嗦罗的。
0: 这是诸葛亮吗？这个
1: 这是歌剧演员。
0: 没听说过、
1: 啊、你不是说诸葛亮会法语吗？
0: 法语不是法国话。
1: 什么话呀？
0: 法语呀、
1: 啊啊、
0: 就是呼风唤雨、
1: 啊、
0: 居神遣将念的那种。
1: 那叫咒语。
0: 哎，对，咒语。
1: 哎，这三国诸葛亮怎么念咒语啊？
0: 念咒语、啊、
1: 我没听过
0: 啊。要是这样念，
1: 怎么念？
0: 来，
1: 嗯，遣将，
0: 来、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怎么改了大篷车了？
0: 对了，许你唱法国歌，不许我唱大篷车。
1: 我哪会念咒语？
0: 你不会。诸葛亮是博览多学、
1: 啊、是的。
0: 哎，他每天晚上看书、
1: 哦、
0: 整宿整宿的看、
1: 哦、
0: 困、
1: 哦、怎么办？
0: 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捡了好多鸡了狗子。
1: 干什么呀？
0: 放在脑袋头里头，只要一困、
1: 嗯、
0: 一打盹儿，那鸡了狗子扎脑门。
1: 哦，
0: 这么一扎一机灵就醒了。
1: 你瞧瞧，
0: 接着看。
1: 哦，都扎上刺儿了。
0: 看这么一宿的书，
1: 嗯，
0: 你再看诸葛亮那脑袋
1: 怎么样？
0: 成仙人球了。
1: 嗨，这叫什么形象？
0: 书上记载呀、
1: 啊，
0: 诸葛亮为了读书不修边幅。
1: 这句话我懂
0: 啊，
1: 不修边幅就是他不刮脸。
0: 对
1: 啊，有证实
0: 啊。
1: 你像我们看京剧
0: 啊，
1: 那诸葛亮一出来那胡子这么老长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这就是因为他勤奋学习，
0: 爱学习，没工夫刮脸，
1: 都顾不得修饰，
0: 就是吃饭困难点。
1: 那怎么办呢？
0: 吃饭的时候、
1: 啊、
0: 得这么撩起来吃。
1: 行行行行行行，
0: 把胡子撩上边去。啊，书上还记载他为了读书
1: 啊
0: 实行了晚婚。
1: 哦，这啊，诸葛亮实行晚婚
0: 啊，26岁他才谈恋爱。
1: 哦，这诸葛亮26岁才搞对象，
0: 当然跟你没法比了。
1: 就是嘛，
0: 你11岁就娶媳妇。
1: 我是小女婿啊。
0: 啊，26岁那年
1: 啊，
0: 绵阳的名士黄承彦把自己女儿介绍给他。
1: 哦，
0: 诸葛亮一想，这得看看去呀。
1: 是得看看呢。
0: 到那儿这么一看，
1: 怎么样？
0: 这位小姐
1: 啊，
0: 长得是黄头发
1: 哟，
0: 赤鼻脸，
1: 嗯，
0: 塌鼻梁，细米拉的眼睛，一道缝，嗯，还没我这大呢。
1: 嗨，怎么长得这么丑啊？
0: 名字就叫黄阿丑，
1: 叫黄阿丑。
0: 嗯，
1: 连他这个长相，冲他这个名字，那吹了
0: 啊，
1: 吹了。老朱跟他吹了。
0: 哎、老朱嘛，吹。诸葛亮一看
1: 怎么样？
0: 虽然是貌不惊人、
1: 啊、
0: 跟他一谈才学出众。
1: 哦，
0: 诸葛亮心想、
1: 啊、
0: 哎，我要是跟他结了婚，这是我的好内助啊。
1: 哦，
0: 不但不会影响我学习、
1: 啊、
0: 还可以支持我，鼓励我。嗯，我们两个人办事要勤俭节约、
1: 嗯、
0: 完了，买车票
1: 干什么？
0: 旅行结婚。
1: 哎，旅行结婚？诸葛亮旅行结婚呢、啊、
0: 就是把他给接走了。
1: 哦，
0: 你看这个谈恋爱搞对象、
1: 嗯、
0: 跟发奋成才有关系吧？
1: 是要考虑。
0: 不但这个有关系、
1: 嗯、
0: 连生孩子 人家诸葛亮都注意。
1: 你等一等，这诸葛亮生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2: 知道诸葛亮几个小孩吗？
1: 我想着呢，一定不少。
2: 什么叫不少啊？诸葛亮就一个小孩，
1: 就一个，
2: 一个诸葛瞻
1: 就不再要了。
0: 人家是为了发奋读书，不影响自己，就要一个孩子。
1: 你看看人家处处慎重，
2: 对，
1: 考虑学习
2: 有成绩。
1: 好，有什么成绩？
2: 他学的满腹经纶，
1: 哦，
2: 才智过人。
1: 你听听，
2: 仰面识天文，俯察识地理，
1: 哦，
2: 中晓人和，有惊天伟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 啊，
2: 刘备对诸葛亮有个高度评价。
1: 刘备怎么赞扬诸葛亮？
2: 诸葛孔明才智过人，真乃盖了帽也。
1: 啊，盖了帽了？这句话是刘备说的吗？
2: 没错，
1: 盖了帽了，盖了帽了。刘备能说现在这语言吗？
2: 怎么是现代的语言呢？
1: 啊，
2: 盖了帽了吗？
1: 怎么讲啊？
2: 就是刘备，
1: 啊，
2: 给他一个八卦巾，给他戴上，让他盖了帽了。
1: 啊，盖这帽了，这叫什么话呀？
2: 让他当了军师。
1: 哎，
2: 在实践当中，
1: 啊，
2: 诸葛亮更好地发挥了自己的学问，
1: 是
2: 有很多发明创造。
1: 哎，这诸葛亮有什么发明创造吗？
2: 他发明了汽车。
1: 等一等，汽车是诸葛亮发明的吗？
2: 没错，
1: 啊，
2: 一定是他发明的。
1: 哦，
2: 诸葛亮发明了两种运输工具，适合山区运输，
1: 是
2: 载重量大。
1: 哦，
2: 名字叫木牛流马。
1: 那也不叫汽车呀。
2: 你听着呀，这种车被司马懿发现了。
1: 哦，
2: 偷了一辆，
1: 是
2: 照着做了不少。
1: 怎么样，
2: 装上粮食以后怎么鼓敲他都不走。
1: 得，
2: 哎，这个时候，诸葛亮来了个大包围，
1: 哦，
2: 缴获了这些车辆。
1: 啊，
2: 诸葛亮的士兵过来一推，嘚嘚嘚嘚嘚嘚嘚嘚，
1: 怎么样？
2: 走了。
1: 嘿，
2: 把司马懿给气的，
1: 哦，
2: 直蹦啊，扎扎扎扎扎扎扎扎，哇！这真乃是汽车也，汽车，
1: 就这么个汽车呀。哦，把他给气了。
2: 汽车就是气人的车呀。
1: 你这太勉强了。
2: 1800年前，诸葛亮能发明机械车相当不简单了。
1: 那是不容易的事情。
2: 他还发明了鸡鸣枕。
1: 什么叫鸡鸣枕？
2: 就是枕头里头啊有一种装置，
1: 哦，
2: 对好了枕头的睡觉。
1: 啊，
2: 第二天早晨咯咯咯叫你起床，
1: 这里边有鸡叫，
2: 哎，
1: 就像现代的闹钟一样啊。
2: 对呀，啊，诸葛亮对自己的这种发明创造
1: 啊
2: 非常满意。
1: 是的，
2: 他说过，
1: 说什么？
2: 此种东西，走势准确，
1: 是
2: 快事新颖，领导世界钟表新潮流，誉满全球，
1: 报广告了。
2: 诸葛亮可以说是最早的钟表发明人。
1: 哦，
2: 他还发明了连弩。
1: 连弩，
2: 就是
1: 什么？
2: 连续发射十支箭的弓。
1: 哦，就是火箭。
2: 对，
1: 嗯，
2: 力量大。
1: 有多大力量？
2: 力达10弹。
1: 10弹怎么讲？
2: 一弹是122斤。
1: 哦，
2: 除含一斤核线，在222.73克，
1: 嗯，
2: 合在一块儿也就是564.5斤。
1: 哦，
2: 你想这么大的力量，
1: 是
2: 射出十支箭去，要都射到您身上，
1: 那我就成蜂窝煤了。
2: 诸葛亮不但是一位发明家，
1: 是
2: 还是一位军事家。
1: 嗯，
2: 冀东风家喻户晓，
1: 都知道。
2: 知道这个故事吗？
1: 知道，知道。
2: 冀东风，那是刘备，孙权，联合起来攻打曹操。
1: 对，
2: 这边派了诸葛亮，这边派了周瑜，
1: 嗯，
2: 两个人一商量，决定火烧曹操的战船。
1: 是啊，
2: 周瑜站在江边，望着江北的曹操，心里高兴。
1: 哦，
2: 心想，曹操啊，曹操，
1: 怎么样？
2: 放火一烧，你小命难逃。
1: 嗯，
2: 啊啊！
1: 周瑜高兴了，
2: 啊
1: 哈，乐了，
2: 啊
1: 啊啊
2: 啊！
1: 这周瑜有点神经失常吧？啊，
2: 刮了一阵西北风，
1: 这有什么呀？
2: 周瑜难过了。
1: 怎么？
2: 你想？曹操在北，自己在南，
1: 哦，
2: 刮西北风，放火一烧，那是自个儿烧自己呀。
1: 嗯，
2: 他这么一着急，痰往上一拥，周瑜当时，
1: 啊，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周瑜抽上杨家风了。
2: 哎，诸葛亮借这个机会、啊、给他开了个药方，写了四句话。
1: 哪四句？
2: 欲破曹兵，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哦，这欠东风是这么来的呀？
2: 诸葛亮说自己小奇门之遁甲、
1: 啊、
2: 可以济三天东南风
1: 啊。不是济，是借、啊、我听那京剧是借东风，不是济。
2: 借东风、
1: 嗯、
2: 从哪儿借来的？
1: 这是从从那个哪儿啊？
2: 嗯，
1: 借东风
2: 啊，
1: 大概从东南国家，大概是进口货吧。
2: 什么呀？
1: 啊，
2: 从哪儿借来的？
1: 哦，对了，他呀、啊、是跟老天爷借来的。
2: 老天爷？
1: 对了，
2: 在哪儿住啊？老天爷住哪条大街？门牌几号？他和老天奶奶什么时候结的婚？生了几位小老天儿？
1: 这都不知道。
2: 拿过来就说什么叫借来的、
1: 啊、
2: 不对
1: 不对，
2: 诸葛亮自学的时候学过气象学。
1: 哦，
2: 他计算出来的。
1: 计算？
2: 他这么一观测
1: 啊，
2: 哦呀，
1: 看见什么了？
2: 看，
1: 嗯，
2: 东南方向
1: 是
2: 有一高压槽。
1: 高压槽
2: 24小时之内、
1: 嗯、
2: 必定影响本市。
1: 是
2: 风力23级转45级，风向东北转西南。
1: 这是诸葛亮啊？
2: 这是气象预报、哎、
1: 我说也不能这么讲啊。
2: 诸葛亮计算出来甲子之时东风必降。
1: 哦，
2: 击东风，这说明他的奇才大略。
1: 嘿，他的发明创造真不少，
2: 这都是他学习得来的。
1: 嗯，
2: 今天咱们的学习环境比那个时候好千百倍呀、啊！
1: 太好了，
2: 青年同志们，只要发奋学习，
1: 怎么样？
2: 一定能够成才，一定能够超过赶上诸葛亮。
1: 那没问题，
2: 嗯，
1: 超。
2: 对，
1: 我现在就超过他了。
2: 不是，你说什么？
1: 诸葛亮，你得靠边站。
2: 你说什么？
1: 我现在我就超过诸葛亮了。
2: 你超过诸葛亮？
1: 哎，
2: 诸葛亮是个军事家、发明家。
1: 哎，
2: 你有什么创造啊？
1: 咱不敢说军事家啊，
2: 啊，
1: 要说发明创造嘛，
2: 有吗？
1: 咱们小的溜的有点。
2: 不，你有什么发明创造？
1: 你到我家看看去。
2: 嗯，
1: 那俩沙发是我打的。
2: 嗯，还有什么？
1: 我们单位就那个话筒啊，
2: 啊啊，
1: 我把那话筒一扔，那话筒架我做一个落地式的灯。
2: 这都是你的发明创造 啊！
1: 还有烟筒，我能改个拔火棍。
2: 嗨，对对对对、
1: 啊，
2: 你还有一件绝技。
1: 什么绝技？
2: 我知道。
1: 嗯，
2: 高超的技术。
1: 不敢说吧。
2: 会擦皮鞋。
1: 哎，这
2: 啊，
1: 会擦皮鞋。
2: 对
1: 啊，对了，我倒是有这么个技术、啊。
2: 怎么样？
1: 啊，
2: 擦的是锃光瓦亮。
1: 我可不胡擦、
2: 啊，一般不擦啊、
1: 哎。
2: 除了他老婆的鞋，
1: 哎，
2: 谁的也不管
1: 啊。我竟给我的老婆擦皮鞋啊！
2: 你爱人多的出来，那皮鞋都锃光瓦亮。
1: 你可别这么说 啊！他们都说我是现代诸葛亮呢。
2: 啊，对对，
1: 是
2: 连你老婆都这么说吗？
1: 我老婆也说过啊。
2: 我们那口子
1: 啊，
2: 就是诸葛亮。
1: 那没错儿，
2: 那意思猪皮的人造革的，你都擦得倍儿亮。
1: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杂谈诸葛亮》。有句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的确，亮丽的外包装能够吸引人的眼球，可是任何事物只有好的包装那远远不够，还得讲究内在，那才行。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换包装》。
1: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2: 感谢大家。
1: 您先等会儿，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2: 哎呀，那还用问呢？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1: 错了吧？
2: 怎么会错了？
1: 不对。
2: 不对吗？
1: 大家为您鼓掌。
2: 为我？
1: 为您鼓掌。
2: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
1: 谢谢大家，谢谢。可不是吧？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掌。
2: 哎，鼓道掌，
1: 贺道财。
2: 凭什么呀？
1: 没感觉出来？
2: 没有。
1: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2: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啊？
1: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晦暗。再看您这脸，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2: 我是个子。
1: 观众不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

0: 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下去吧，下去吧。
1: 快，行了，你这意思观众是哄我呀？
0: 是啊，
1: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0: 碰头好，
1: 哎，
0: 有吧，有碰头好，
1: 没错，
0: 那是给我鼓的。
1: 哎，给你，
0: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一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啊，您看这脸色儿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再来一个。
1: 什么叫再来一个？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0: 怎么？
1: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您鼓励鼓励我啊！谢谢各位。
0: 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1: 我当然不服气了。
0: 知道为什么给你喝倒彩，给我碰头好吗？
1: 怎么回事啊？
0: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1: 什么信息？
0: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1: 换包装啊。
0: 对，换包装
1: 啊。
0: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1: 你具体的说说。
0: 理发馆
1: 啊，
0: 一包装啪换了，
1: 换
0: 叫美发厅。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照相馆一包装
1: 啊，
0: 影楼。
1: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0: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1: 食城。
0: 澡堂子一包装，桑拿宫。
1: 哟，
0: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1: 举个例子，
0: 饼干叫派，
1: 派；
0: 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1: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0: 冷猫，
1: 有叫冷猫的。
0: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1: 哎，我换皮
0: 是不是？您一定要换包装。
1: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呀？
0: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1: 哦，
0: 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1: 是啊，
0: 啊，
1: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啊？
0: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1: 商品
0: 啊，
1: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啊、
0: 你啊属于日杂类。
1: 哎，什么叫日杂类啊？
0: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1: 好，日用杂品
0: 叫什么名字？
1: 先给我包装名字。
0: 包装名字呀？
1: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0: 多讨厌。
1: 哎，这什么叫讨厌？
0: 你相声演员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1: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0: 叫红豆。
1: 哎，红豆，
0: 红豆，
1: 我是那杂粮，对吧？不，这名字耳熟。给我换一个，
0: 叫绿豆。
1: 哎，绿
0: 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1: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0: 有一好名字，
1: 叫什么呀？
0: 青春美丽豆。
1: 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再者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0: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1: 叫荷兰豆。
0: 多好，
1: 好吗？
0: 进口的，
1: 不
0: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1: 是啊，
0: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1: 带点洋味儿吧，
0: 带点洋味儿
1: 啊，
0: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1: 叫什么呀？
0: 叫 ABC 瑞。
1: 哎，我是那退烧药了。
0: 要不叫 X 瑞、
1: 啊、我是那未知数。
0: 要不叫 W 瑞、嗯、
1: 还不如叫 WC 呢。
0: 我不行。要不叫 Z 瑞。
1: Z
0: 有了。
1: 我叫
0: 骚瑞。
1: 叫什么？
0: Sorry，
1: 您听过我叫对不起啊？
0: 英语对不起呢，就是 Sorry。
1: 哎呦，这名字好，
0: 好吧？
1: 谁做错什么事儿，老得把我这 Sorry 挂嘴边上。
0: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1: 我叫 Sorry，
0: 叫 Sorry，
1: 我还有姓吗？
0: 叫李 Sorry，、
1: 哎、李 Sorry
0: 不好听，
1: 差点
0: 儿，叫 Sorry 李。

0: 这骚味儿差劲吗？
1: 不要这。
0: 我叫
2: 李根骚瑞，
0: 李根骚瑞，
2: 李根骚瑞，
0: 骚瑞李根。
2: 对，
0: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
1: 这叫什么名字呀？
2: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大光啊？
0: 我叫李根骚瑞，
2: 李根骚瑞。
0: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骚瑞也靠拢一下？
2: 干嘛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0: 那你叫什么呀？
2: 千祥龟。
0: 哎，这叫什么？
2: 千祥龟。
0: 千祥龟，哎，哎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千祥龟，
2: 千祥龟，
0: 你还有姓吗？
2: 当然有姓。
0: 你姓什么呀？
2: 我姓，啊，对，我姓什么来着？
0: 这还能姓什么呀？行了行了行，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你姓王啊？啊，对吧？那你就叫千祥龟王吧，这名字好不好？伟大的名字诞生
2: 了，不要厚脸皮子，就叫千祥龟王。
0: 千祥龟王，
2: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0: 是啊，
2: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表演者千祥龟王李根骚瑞。
0: 您看看这名字都起绝了，好不好？
1: 好，
0: 好。
2: 不过话说回来了，
0: 怎么
2: 你光包装名字你还是活不了，
0: 还怎么办呢？
2: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0: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2: 这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0: 那要依着你呢，
2: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0: 哦，找那作曲家还得献谱曲。
2: 那来不及了，
0: 怎么办呢？
2: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嘛。
0: 我用什么曲子？
2: 哎啊，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只鸽子。
0: 什么歌？
2: 是个表演唱。
0: 怎么唱、啊、
2: 唱出这样，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来到了窗前呢。
0: 啊，就那个老头子哎老婆子，就这歌啊。
2: 人物关系编一下。
0: 还怎么编？
2: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都不要，
0: 全不要，
2: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
0: 哦，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2: 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0: 怎么唱啊？
2: 跳着唱。
0: 跳着唱。
2: 跳
0: 我跳什么呀？
2: 跳探戈。
0: 跳什么？
2: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0: 不是，什么叫探戈呀？
2: 探戈都不懂？
0: 不明白。
2: 探戈
0: 什么呀？
2: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了，
0: 往那边那套，就那晃脑袋舞，
2: 会不会？
0: 我看过，我不会跳，
2: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0: 你带着我，
2: 今儿在这试试，
0: 行吗？
2: 来了呀，
0: 试试。
2: 我起个前奏，
0: 现在开始。
2: 好，打啷打里的啦滴答，滴的啦滴答滴答呀，打啦打滴答滴答，咚咚。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来到了台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
0: 这儿了，
2: 老婆子哎老头子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0: 你来说哪段，说哪段，
2: 瞅着那老两口，观众那准喜欢，
0: 哎哎，
2: 瞅着那唐伯虎，准能够赚大钱。
0: 哎哎，你这是糟蹋相声，
2: 呸呸，
0: 为什么天下不乱，
2: 呸呸，
0: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俩。
2: 嚯，
0: 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2: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0: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2: 改革吗？
0: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2: 应当怎么说？
0: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2: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0: 我怎么说啊？
2: 你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这我是怎么说？
2: 要死不活的。
0: 那你说怎么说？
2: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啊，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0: 那我怎么说呀？
2: 这么说，
0: 你来来，
2: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怎么说？
2: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这我数来吧，好吗？
2: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0: 摇滚，
2: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0: 叫什么呀？
2: 这叫 rap。
0: 哎， rap。
2: 你就按着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
0: 行吗？
2: 试试
0: 试试，开始啊。
2: 好，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家
0: 就是说些逗啥怎么样啊。
2: 哎呦，你太聪明了。
0: 这没什么呀，
2: 就这么来。
0: 这我会，
2: 正式开始了。
0: 好，
2: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这个相声家你就说段
0: 相声。怎么回事？妈不好说了。
2: 这个 rap 得用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0: 乐队，
2: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0: 那怎么办呢？
2: 哎，啊，好办，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0: 好，
2: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好，预备，开始。
0: 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啊，相声就是说节奏唱。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啊，说的可多了，什么砰砰砰那儿，蹦蹦蹦那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那儿，
2: 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份，
0: 我说的比你好，
2: 我说的比你真。
0: 哎，一个比赛吧，
2: 今天就在这儿
0: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2: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蹦的白拐棒棍，
0: 说南门外有一个面南面臭南，
2: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0: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2: 敲了敲面铺面冲南，
0: 嘿，关上那个蓝布棉门帘。
2: 敲了敲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把了把，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0: 你这么说可真对点，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2: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啊、白色的屎个浪的配不上对儿、啊、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嗯、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
0: 哼，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哈里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换包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
1: 你是冯巩吧？没错。
2: 哎呦，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1: 是吧？
2: 今天看见活的了。
1: 他这买螃蟹呢，这还。
2: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1: 还年轻呢。
2: 您今年有35？
1: 35可没有喽，岁数不饶人呐。
2: 您今年
1: 28喽。
2: 真的开玩笑？您属什么？
1: 我属鼠。
2: 你是耗子。
1: 属耗子。
2: 那我见了你也高兴啊。
1: 怎么的？
2: 我们部队正逮耗子呢。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您能帮忙啊。
1: 帮你什么忙呢？
2: 您是演员
1: 啊，
2: 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1: 是吗？
2: 哪儿不转呢？
1: 对对，
2: 您又是属耗子的
1: 啊，
2: 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
1: 哎，我不知道啊。
2: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
1: 是吗？
2: 你看耗子吧，爱磨牙，这个爱刻箱子，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老有那么一种声音。
1: 什么声音？
2: 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1: 吃过。
2: 您吃甘蔗什么声？
1: 就是咯吱咯吱。
2: 哎，耗子就这声。
1: 我是那耗子是吧？我
2: 不是，我不是那，哎呀，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这个嘴我没表达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您要真是耗子该多好啊。
1: 就是。你是哪个部队的？
2: 二连的。
1: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太没礼貌了。去回去告诉你们的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30跑步到我的住处。
2: 您住在哪儿？
1: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2: 仓库
1: 啊，
2: 那耗子多吧？
1: 你这人有病是怎么着？
2: 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的我现在都神经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们部队 啊现在正在进行灭鼠评比，上面说了，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1: 哎，这是个荣誉啊。
2: 各连这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了。你报100，我们连就得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1: 你们连报多少？
2: 14万。
1: 哎，14万呐！
2: 后来又降到6000。
1: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2: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1: 什么规定？
2: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1: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2: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1: 那当然。
2: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1: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2: 哦，您有主意。
1: 这里有个绝招，
2: 您快说说。
1: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
2: 啊，
1: 首先得一下逮着6000只耗子。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2: 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
1: 哎，
2: 我们全连都出动了去逮耗子
1: 啊，
2: 分兵把口。
1: 嗯，
2: 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
1: 逮了多少？
2: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1: 就没耗子，你逮它干嘛呀？
2: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8天早晨，
1: 怎么着？
2: 怎么那么巧？
1: 嗯，
2: 有2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1: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捋什么油，还不如在洞里摆2桌呢，
2: 给我高兴的，
1: 是不是？
2: 我这手攥着耗子
1: 啊，
2: 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
1: 哎呦呵，
2: 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1: 这还剪彩呢？
2: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

0: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
1: 你够可以的，你
0: 嚯，俩耗子高兴啊，唱着歌就跑了，
1: 还唱歌了。
0: 两只老鼠，两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嗯，
1: 哎，
0: 你怎么没有尾巴？
1: 哎，我是没有尾巴，你也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俩耗子精，
0: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儿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1: 赞助，
0: 赞助。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
1: 啊，
0: 那天他公布数字了吗？
1: 怎么公布的？
0: 四板战士张二旺的父母，赞助山东尾巴四根儿。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两根儿。
1: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
0: 五班战士李中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一根儿。五班副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一根儿。
1: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0: 六班战士顾阿猫的姐夫，
1: 嗯，
0: 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六根儿。括弧，有一根儿没节儿。有一根没根儿，怀疑是一根多长的两根儿。
1: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一百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0: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1: 你们完全可以买两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哎，那就是耗子尾巴吗？是不是啊？这办法多好啊。
0: 不行，
1: 嗯，
0: 让人给认出来了。
1: 他还真干过，他
0: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1: 差远了。
0: 所以我着急啊，
1: 嗯，
0: 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1: 老母猪
0: 一窝下了12个小猪崽啊。
1: 啊，
0: 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12根尾巴呀。
1: 他要割猪尾巴呀？
0: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
1: 你
0: 这猪能下崽儿，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儿吗？这耗子要下起崽儿来比猪可快多了。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四世同堂了。
1: 那你就养耗子吧。

0: 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1: 这能怨我吗？
0: 不怨你，怨谁呀？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1: 六千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0: 谁报的？
1: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0: 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1: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让我们是先进典型的？谁让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谁让我们老争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七十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咏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0: 怎么得的？
1: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那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寄予重视。六千根尾巴，这周围哪有耗子？非让我们真六千，这哪儿这大伙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咕噜爬起来，我说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我长尾巴了。赶紧剪彩哦，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
0: 我说兄弟，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超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是吧？怎么样？
1: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呀，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0: 你又来了是吧？你
1: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0: 你别说了，
1: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0: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的耗子耗子耗，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我说的什么？
1: 不许提耗子。
0: 再重复一遍。
1: 不许提耗子。
0: 讲吧。
1: 凤空同志
0: 啊，
1: 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
0: 可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接下句儿》。
1: 这次您这个看我们演出啊，很好。
2: 嗯。
1: 啊，今天我们来参加演出的，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2: 对了。
1: 啊，有天津的，有哈尔滨的。
2: 嗯。
1: 可以说是群星聚会啊。
2: 是。
1: 啊，这里有大猩猩，有小猩猩。
2: 嗯。
1: 啊。
2: 大猩猩、小猩猩放吗？
1: 啊，你没看出来一个都这模样吗？
2: 猴啊，一看像话。
1: 不是，都是这相声新星。
2: 哦。
1: 有新星，有老星。
2: 哦。
1: 啊，这些相声演员都很不错呀、啊。
2: 是。
1: 条件都很好，说学逗唱都行。
2: 都好。
1: 嗯，都好。
2: 嗯。
1: 因为现在大家喜欢听相声。
2: 是。
1: 特别是相声里边再有一点唱，大家就更喜欢了。
2: 哎。
1: 啊，可是但是我们这些个同志们呢，只能是学一点皮毛。
2: 就是。
1: 真正唱我们唱不好。
2: 嗯。
1: 不如人家那个真正搞专业的同志唱的好。
2: 对了。
1: 啊，我们都是喜欢唱。
2: 嗯。
1: 就学一点皮毛就是。
2: 是
1: 啊，一般唱喜欢不一样。
2: 嗯，
1: 有的同志喜欢唱歌。
2: 对，
1: 有的同志喜欢唱戏。
2: 哎，
1: 啊，我喜欢唱戏。
2: 什么戏？
1: 京戏。
2: 嘿，咱俩爱好一样。
1: 啊，
2: 爱好一样。
1: 真的，
2: 我也特别爱听那个京戏，我也爱唱。
1: 爱到什么程度？
2: 爱的，这么跟您说得了
1: 啊，
2: 只要你在台上这么啊一张嘴，
1: 啊，
2: 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戏。
1: 真的，
2: 听着多了，肚子宽敞极了。
1: 那这样，
2: 嗯、
1: 您给瞧瞧，这是什么戏？
2: 你来吧，
1: 注意看啊。
2: 嗯。
1: 什么戏？
2: 这是牙疼。
1: 什么叫牙疼啊？
2: 瞧牙了呢。
1: 什么叫牙疼？你不是说一张嘴就知什么戏？

0: 什么戏？
1: 不知道，
2: 一个字我怎么猜啊？
0: 你不是说出声就知什么戏吗？
2: 这是哭头，哪戏都用得上，你得一整句，
0: 还得一整句。
2: 哎，
0: 你这人怎么那么大毛病？
1: 那可不，
0: 还得一整句是吧？
1: 啊，
0: 您听这什么戏？
1: 你唱吧。
0: 提篮小麦，十尾沾淡水，劈柴。
2: 哦，你别累了，行了。《红灯记》，李玉和唱的那段。
0: 哎呦，《红灯记》你都听过？真不容易啊！你听这什么戏？
1: 哎，
3: 老乡。

0: 智取威虎山，您一叫老乡我就听出什么戏来了。
1: 智取威虎山也听过？
0: 听过。
1: 你听点什么戏？
0: 你来。

0: 七夕白虎团严伟才唱的那段。
1: 七夕白虎团你也知道？
0: 听过。
1: 你再听那个。
0: 嗯。

0: 海港方海珍唱的那段，对不对？
1: 啊，你这你说一不知道，咱俩就下去了就完了。
0: 那下得行吗？我知道。
1: 你假装说不知道就完了。
0: 干嘛假装不知道啊？我干的事儿，我要告诉你，可以这么说啊，你能啊唱上句，我能给你接下下句来，就有这本事。
1: 你可越说越狂了，那个。
0: 一点都不狂了，不信你来呀！
1: 我唱上句，你能接下句？
0: 那当然了。
1: 好。你接这下句。
0: 望飞雪满天舞，巍巍丛山配银装，好一派北国。
1: 接这个。

0: 这嗓子还有富裕，大伙儿您都听出来了吧？您借这个，
1: 你来。

0: 就这个。
1: 罗当，
2: 啊，太好！
1: 你过来，你过来，
2: 你死这个，我告诉你，这种人够多缺德啊！您瞧瞧，多损呐、啊！
1: 你得过来，不碍事。过来过来，我跟你说说，有这么办事的没有啊？
2: 怎么了？
3: 把这高调全让我唱啊，
1: 受得了受不了啊？
2: 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说你唱完了我给你接下句，你说的呀？
3: 你起这么高，
1: 谁接得上去啊？
2: 你说什么？
1: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2: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1: 啊！
2: 你起这么高，我就唱得上去。
1: 什么？
2: 我就唱得上去。你看人这同志们一鼓掌，这是了解我就是。知道我怎么个意思？
1: 好好好，知道你怎么个意思。
2: 哎，对了，
1: 那我可唱上句了。
2: 没关系，你随便唱，我一接。
1: 你接着。
2: 那当然我接着了。
1: 听这个啊，
2: 嗯。
1: 女金。
4: 哎，您会别的不会啊？
1: 就会这个啊。
2: 哦，那您唱吧。
1: 啊，
2: 这唱
1: 这个。
2: 嗯。
1: 女金团此。你接这个吧，您。
2: 行，再见，同志们，我回去。
1: 哎，
4: 不用开饭。
1: 啊，
4: 不是，大伙儿不知道你怎么个意思吗？你别走，唱。
1: 我就这么个意思。
4: 这么个意思不行，唱下来。
1: 不是您什么调儿，我再听听。再来一遍啊！
4: 您再来一遍。
1: 不嘛呀不，接这个。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老年朋友，当您在面对生活中的烦恼事时，不必心绪不安，更不要处于郁闷状态，而要通过各种途径把坏情绪及时释放出来。对于外界名利之事，要善于超脱；对家务事呢，也不要操劳过度，让自己保持一份恬淡的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睡眠不好是影响长寿的大忌，有睡眠障碍的人往往精神不振，记忆力下降，抵抗力差，衰老得很快。大医家孙思邈曾提出繁眠先卧心后卧眼的方法，也就是说养心是睡好觉的大前提。中医认为心藏神，睡眠的好坏与心的关系最大，养心一方面在于调养心智，让自己心胸开阔，凡事不斤斤计较，睡前在精神上尽量放松，这样才会让自己安然入睡。另一方面，养心也在于调养心经，可以用食疗方法进行调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许多人呢都有了根深蒂固的观点，那就是每天8小时睡眠才是对身体最好的。其实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睡眠质量有好坏之分。如果你需要闹钟才能起床，每天白天都需要打个盹儿，看书或者看电影时会睡着或打瞌睡，那么都可能表明您没有高质量的睡眠。此时呢，建议您选择呼吸运动来帮助入睡，同时保持睡眠环境黑暗而且安静。要记住，认真地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当身体发出需要休息的信号时，就一定要上床睡觉。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莫展陈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四郎探母》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实况录音。在剧中，杨延辉分别由李和曾、奚孝伯、陈少林、谭富英、马连良饰演，铁镜公主由张君秋、吴素秋饰演，尚小云饰演萧太后，萧长华、马富禄分别饰演国舅，江妙香饰演杨宗保，马胜龙饰演杨延昭，李多奎饰演佘太君，李艳秀饰演四夫人。京剧《四郎探母》这出戏的剧情取材自《杨家将演义》第41回，讲述了宋辽交战时期的一段故事。金沙滩一战后，杨家将损失惨重，四郎杨延辉被辽军俘虏，后被萧太后招为驸马，与铁镜公主成婚。15年后，宋辽再次交战，杨母佘太君押运粮草来到边关，杨四郎思母心切，欲趁机探望老母。四郎探母这出戏流传甚广，长演不衰，深受观众的喜爱和赞誉。

帅，老母娘俩到发

0: 你猜。
1: 好，那么我就猜猜

0: 在丹棋之道，皇天在上，范方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若走了消息半点，到后来天把我整场，地把我整断
1: 了。哦，就是这个呀，我会了，会在这儿口称皇天在上，翻帮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若走了消息半点，到后来是怎么长啊怎么短呢、
0: 要你终身一镖

0: 家将啊。
1: 你说你的

老爹的话。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四郎探母》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实况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为您播放这出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实况录音，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三伏天身体出汗多，消耗大，易疲劳，没胃口，不少朋友选择不吃正餐，吃点果蔬零食了事。这里希子要提醒您，小心吃不好，营养不够，免疫力降低，引发疾病。给您几个饮食的小建议。第一，果蔬不能少，多吃点富含钾的蔬菜水果，如香蕉、西红柿、芹菜等。第二，来点佐餐的汤开胃。第三，蛋白质一定要有，适当吃些瘦肉、鱼蛋。第四，谷物不可少，出汗多会丢失 B 族维生素，而谷类是 B 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大家可以试着这样吃，保证营养充足，是健康的基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很多朋友喜欢用药食同源的食材来补养身体，可是您真的补对了吗？养生大智慧带您了解到底什么是药食同源，为什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都有哪些好处。您具体会用什么药食同源的食材来养生呢？保健早知道为大家推荐一些常见的药食同源的食材及其做成的药膳，教大家食养方法。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
4: 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1: 养生大智慧，
6: 我们吃五谷杂粮，小病小痛十有八九，很多朋友更愿意用一些天然的食物来改善身体状况。我们常说药补不如食补，所以选择用药食同源的食物进行食疗食养，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一种养生方式。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这几位朋友都会选择用什么样的食材来养生呢？
7: 我通常在煮粥的时候放点红枣，希望能补补血。
8: 我就是网上常说的，保温杯里泡枸杞，水也喝了，枸杞也吃了，也养生了，多方便。
9: 我经常用豆浆机把山药、黄豆、百合等等一起来打豆浆喝，味道很好，感觉也很养生。
6: 听众朋友，您会选择哪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来补养身体呢？食补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接下来养生大智慧带您了解药食同源如何补养身体，食补的效果到底能不能超过药补。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0: 本期嘉宾顾媛媛，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临床药师，擅长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慢性病用药管理以及处理各类药物的不良反应。
6: 非常欢迎顾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的顾媛媛。
6: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先请顾主任给大家说说药食同源这四个字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1: 药食同源呀，其实从字面上理解，是指药物和食物具有相同的起源。那远古时代的人们呢，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呢，发现一些食物具有缓解、治疗疾病的效果，发挥着可食、可药、药食两用的作用，逐渐呢，就形成了药食同源的理论。无论五谷杂粮、蔬菜水果，还是鸡肉、蛋奶，食物和药物并没有绝对的分界。也就是说，许多食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比如咱们平常经常吃的萝卜，就是药食同源的一个例子。那萝卜呢，是十字花科植物来福的根，全国各地呢都有种。这萝卜呀，除了咱们平时经常当菜吃，还可以入药。很多古书中呢就有萝卜的记载，而现代医学也发现，萝卜可以增强免疫力，让咱们少生病，还能促进消化，让咱们吃得更香。所以呢，有句古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也从侧面说明，萝卜既能当食物吃，又具备一定的药效作用。
6: 嗯，那就是简单的说，我们所谓的药食同源的这些食物，既是药也是食品。
11: 对，
6: 嗯，就是打个比方，因为我们吃的食物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性质比较平和的，但是其实它也是有偏性的，也会有点偏寒偏热。但如果它偏的特别厉害了，那可能就是用来调理我们身体不平衡的药物了，是吧？
11: 对，
6: 嗯，所以说药食同源实际上就是说，虽然它叫药，但是这些东西呢相对比较安全，我们可以自己来吃，不用请医生开药方来吃。
11: 嗯，也不是绝对的安全，后面我还会说到。
6: 对，这就可能涉及到一个用量的问题了哈。那我们继续来慢慢聊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顾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为患者用药食同源的药材来调补身体的病例故事。
11: 我呢在门诊药物咨询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四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身高呢看起来比同龄人呢要偏低一些，也很瘦，然后孩子的妈妈呢说孩子总是精神不振，挑食非常严重，而且手心脚心呢总是发热，小便呢也很频繁，舌质偏红且舌苔薄，脉象虚弱细小。那么经过综合辨证呢，发现孩子属于脾胃气阴两虚的一个体质。那么治疗的重点呢，在于滋阴补脾，消食行气。所以我们的医生呀，就给他开了药食同源的健脾方。那么包括山药、五指毛桃、茯苓、陈皮、藿香、山楂、麦芽和薄荷。那我们看这个方中呢，山楂、陈皮、山药、薄荷还有这个麦芽都是我们食物中经常吃到的东西。 那么其中呢，山药具有滋补脾胃之效，陈皮和藿香呢有助于消化，山楂和麦芽呢也能消积化食，薄荷呢则具有清凉解热之功。那么这些药材呢，以合适的剂量和疗程互相搭配，既能滋补又能消食行气，非常适合气虚脾虚的儿童。那么在调理期间呢，孩子的家长也特别关注孩子的饮食搭配，增加肉、蛋、奶及绿叶菜的摄入，并且适当锻炼。那么经过两个月的调理，孩子的身高呢增长了近2厘米，气色呢也明显的改善了。那么在复诊的时候呢，孩子的妈妈也和我反馈说，感觉他的消化吸收能力呢是有所提升的，并且呢这个孩子会主动表示饥饿，不用再刻意的去追着给孩子喂饭了。
6: 就是说您这个方子小朋友的食欲大振哈，居然两个月长了2厘米，虽然说是长身体的时期吧，那也说明他的脾胃是非常的好的了哈。
11: 就是还是这个药食同源的健脾方对孩子是有效果的。
6: 而且就是咱们用的这些所谓的药物实际上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食物是吧？
11: 对。
6: 我们说我们民间有句话叫药补不如食补嘛，那作为中医专家，我们也来听听顾主任如何看待这句话呢，给我们理解一下。
11: 好的，那其实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呀，科技进步与医学发展呢，使得人们对健康的追求越来越迫切。那么然而呢，许多人呢会陷入药物滋补的一个误区，认为唯有药物才能迅速有效地解决健康问题。但是呢，众所周知，是药三分毒，那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都有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的可能性。那什么是药物不良反应呢？它指的呢，其实是合格药品在正常的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反应，它的发生呢，可能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那么有些人呢，认为中药比西药安全，那么温和没有副作用，因此呢，不加辩证的长期大量的服用。那么实际上呢，中药补品呢也并非适合于所有的人，它的药效和不良反应也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说补气养血类的很多中药，像当归呀、党参呀、黄芪呀，它对气血虚弱的人群有效，但是对体内有实热的人呢，却可能导致上火、口干舌燥等症状。那么此外呢，部分中药呢还含有毒性成分，比如说草乌和附子，它们当中呢含有乌头碱，如果长期过量的服用，可能会导致肝肾功能的一个损害。那相比之下呢，食补是一种更为安全健康的一个养生方式，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呢可被身体直接吸收利用，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可根据个人体质与需求选择不同的食材，达到滋补身体、预防疾病的目的。那么比如说脾胃虚弱的人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养胃的食物，比如像山药、南瓜、莲藕等等。那么需要补血的人呢，可以选择富含铁元素的食物，比如像瘦肉、动物内脏、绿叶蔬菜等等。那么这些食物呢，不仅能够提供身体所需要的铁元素，还能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改善贫血的症状。那么食补呢，还可根据季节与气候的变化进行调整，以适应身体的需求。冬季呢，可以多吃温热性的食物，比如像葱、姜、蒜等等，以驱寒保暖。夏季呢，可以多吃清凉解暑的食物，比如西瓜、绿豆、苦瓜，以消暑降温。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药物的作用。在疾病急性期或者病情较重的时候，对症治疗或者补充营养药物确实非常重要。那么在疾病的缓解期或者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药食同源的食补，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达到预防疾病、滋养身体的目的。当然，一般情况下，只要饮食正常、营养充足，是无需服用补药的。
6: 好的。
1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那我们能不能请顾主任概括一下，那食补到底有啥好处呢？
11: 好的。那么食补呢，作为中华民族养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实践经验都证明了它的独特价值和长远的意义。食补呢，不仅是简单的食物的摄取，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那么首先呢，食补强调的是一个整体性。那我们中医认为，食物有五味、五色、五性之分，不同的食物对应着不同的 脏腑和经络，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我们可以实现食物之间的互补和协调，从而达到滋养全身的目的。那么其次呢，食补注重食物的一个平和性，与药物相比，食物的性质通常更为平和，不会给身体带来太大的负担。那么即使滋补作用很强的食物，它的药效呢也是渐进的、温和的，不会突然打破身体的平衡。这种平和性有利于身体的吸收和利用。再者，食补强调个体差异和因人食补，每个人的体质和需求都是不同的，因此食补也需要因人而异，这和药物其实是一样的。那么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和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物，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个体差异化的养生方式使食补更加精准和有效。此外呢，食补还蕴含着丰富的智慧，比如食物的搭配和烹饪方式都会影响到其营养价值和养生效果。通过巧妙的搭配和烹饪，我们可以将食物的营养最大化，同时避免或减少不利因素。这种智慧不仅体现在食物的选择上，更体现在我们对生活态度的理解上。《黄帝内经》呢就很重视饮食对人体健康的作用，指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人体生命的维持，除了每天吃饭以外，还需要蔬菜、水果、肉食的供应。现代科学认为，所谓食补是指全面的营养摄入，而并不是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摄入越多越好。粗茶淡饭，只要吃好吃饱，又注重身体锻炼，即可得到养生的目的。
6: 嗯，真的说的是太好了哈。那我们老百姓，我们普通人，如果自己想用一些药食同源的药材啊进行食补，有没有什么原则呢？
11: 我们传统的中医认为啊，人体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对立统一体。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各种元素，比如像脏与腑、血与气、物质与功能等等，都是相对立的，都是处于相互制约的一个协调状态的，从而维持正常的一个生命活动。那么这些协调关系呢，受到破坏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阴阳失调和脏腑功能的一个紊乱，导致疾病。那么因此呢，在饮食中应用药食同源的药材时呢，需要遵循中药理论的基本原则。辨证施治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核心原则。药物疗法呢，称为施药。食物疗法呢，我们就称之为施膳。辨证施膳呢，是中医辨证施治在药膳中的一个具体的应用。那么它包括因症施膳、因时施膳、因人施膳和因地施膳。那么因症施膳呢，指的是疾病在不同阶段的表现不同，应该根据病情和体质因素制定食疗方案，以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因时施膳呢，讲的是春夏秋冬四季各有特点，应该分别采取生补、清补、平补和温补的一个食疗方法。人与自然呢相互关联，食物与药膳的选择呢应顺应四时气候，保持人与自然的一个动态的平衡。比如我们春天阳气上升，可补阳气，多吃红薯韭菜可提高抵抗力。那么因地施膳呢，因为我国地域差异大，人们饮食习惯和体质各不相同，可根据地域的特点选择适宜的中药施膳，充分利用有利的因素，克服不良地理条件对人体的影响。比如我们都知道广东人呢爱煲汤，因为广东地区呢气候湿热，这种湿热的环境呢容易导致人体水分流失和食欲不振。那么同时呢，在汤中加入相应的药材，那么和食材一起炖，那么有助于清热去火，滋补身体。因人施膳呢，强调的是人的体质有这个强弱寒热的区别，患病以后的反应也不相同。中医药膳应针对不同个体采用不同的配膳方案，如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这也是和中医辨证论治原则相吻合的。
6: 嗯，因为刚才听了顾主任说到的这个辨证施膳的这个概念啊，其实也就不难想象为什么有些人自己用药食同源的药材来补身体却补出了问题。那我想问问顾主任，能不能举个例子？
11: 好的，其实有些朋友啊，在运用药食同源的药材调理身体的过程当中呢，出现问题呢，可能是由于多种因素引起的。那么一个呢是个体差异，使药材呢并非适合于所有的人。那么我们呢还是应该根据个人的体质，还有前面说的一些用药原则来选用药材或者说食材。那么第二个呢是药材的用量和使用方法呢不是很恰当，它会引发身体的一些不适应。那么另外还有呢， 就比如说呢，像某些药，它虽然具有滋补作用，但是呢，过量的使用可能会导致消化不良，还有上火。那么还有呢，就是药材的品质和来源也是影响补益效果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如果这个药材的质量比较低，或者来源不可靠，可能呢会对身体呢造成一些损害。那么我们在门诊咨询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一些这种类似的案例。比如说像有位先生，他听闻呀枸杞能够滋阴补肾，所以说呢每天没事就吃，就是大量的服用。那么其实在药典当中呢，枸杞的用量呢是6到12克，就是比较大的枸杞，也就是20-30粒左右。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就出现了腹泻和消化不良的一个症状。所以说枸杞虽好，但是过量服用呢也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导致胃肠道的一个症状。同时呢，枸杞很甜嘛，也会对血糖产生影响。那么我记得还有一位女士，她也是为了改善睡眠，那么选择了含有这个酸枣仁的一个药膳。那么然而呢，服用之后呢，睡眠质量并没有见好转，反而出现了心慌和失眠加重的一个症状。那么经查呢，这个李女士呢，她是辨证为这个食邪欲火，她其实是并不适合服用酸枣仁的。还有一位先生，也是一位老年人，他从这个非正规的渠道呀购买了一些补品，就是想调理身体。但是服药后呢，不久呢就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然后呢，他把这个补品呢拿到有关部门检查，发现里面含有重金属的一些有害物质，那么从而对身体呢造成了损伤。所以说呢，药食同源的药材呢，如果使用不当，不仅达不到补益的效果，反而可能产生副作用。特别是一些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一些老年有基础病的患者，平时呢已经在服用一些常规的药物了，那么就更应该关注这些补品当中是否含有有影响药效的一个成分。那么即使是药食同源的药材，也不能盲目的滥用，还是应该在医生或者药师的指导下正确的使用，以确保安全和有效。
1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请顾主任再给我们讲几个您常见的，就是老百姓用药食同源的药材补身体的误区。
11: 嗯，好的。其实咱们老百姓啊，用药食同源的药材或者说食材呢补身体，这个误区还是蛮多的。那么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老百姓们觉得虚了就要补，那么有些人认为呢，身体虚弱就要吃各种的参类。那么我在门诊咨询的时候呢，有患者问我，他说家中的一些亲戚朋友呀，赠了我一些红参和西洋参，我最近呢感觉有点疲劳，可以吃吗？那么我们看啊，虽然这个虚弱呀虽为一症，但是在中医的眼中呢，却有阳虚、阴虚、气虚、血虚等9种分别，再加之呢体质的类型繁多，每种人的情况呢也是不同的，体质倾向也不同，所以说呢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那么红参和西洋参虽然都为参类，但是呢它们在药效、适应症还有适应人群其实都是不同的。那么在药效方面呢，西洋参呢能够起到补气滋阴、凝神益智的作用，可有效的呢促进人体的一个新陈代谢，而红参呢它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益气摄血的作用。西洋参呢可有效的治疗患者出现身体的虚弱、四肢乏力，而红参呢一般都是治疗精神倦怠、面色苍白等症状。适用的人群呢，西洋参呢比较适合长期用脑的人群，可以改善患者的记忆力，有效的缓解疲劳的作用。而红参呢比较适合老年体弱或者是失血过多的女性，可以补充身体呢缺乏气血。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咱们老百姓对这种药食同源的物质呢可能会滥用。那么有的人呢长期把药食同源的中药呢当普通的食材吃，那么也是会导致这个不良反应的一个发生的。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枸杞子呢其实就是一个例子。那么其实呢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咱们有的人呢可能如果出现了咽痛或者声音嘶哑，就会想到呢用胖大海泡水喝。那胖大海呢味甘性寒，有这个清热润肺、利咽解毒、润肠通便的功效。但是脾胃虚弱的人呢，如果长期饮用，可能会出现腹泻、纳差，还有胸闷的副作用，还会对肝肾功能呢产生影响。另外呢，胖大海呢还含有一定的半乳糖和醋酸半果糖，如果长期服用呢，也会导致一个血糖的波动。所以说，血糖高的人群呢，也不建议长期的喝胖大海。另外呢，咱们在用药材和食材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食疗和药膳的一个配伍。 很多地区呢有在食品中添加中药材进行进补的传统，就比如刚才我说的广东。那么食疗药膳的应用呢由来已久，深入人心，其种类繁多，技术成熟，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化、产业化，那么达到了人人都吃的一个程度。但是药膳呢并不是食物与药物的一个简单的叠加，那么药食物质呢也不是想当然的拿来就用。我们咨询当中呢也遇到过一位先生，他在吃晚餐的时候呀总觉得汤的味道怪怪的，喝完之后呢还有点恶心。后来呢他才发现呢是他的老母亲发现他的白头发多了，偷偷在汤里加了何首乌，就是为了给他补一补。其实何首乌呀作为一味中药是具有补益肝血、黑发乌须的功效，但是呢也需要在辩证之后才能使用，肝火旺盛和脾胃虚弱、大便溏薄的人呢是不适合吃的。而且呢吃的时候呢要吃炙首乌，就是要炮制过的这个何首乌，也要讲究疗程，不适合长时间的服用，以免损伤肝肾。所以说呢不是所有的药材都可以拿来煲汤，能拿来煲汤的也不一定适合您的体质。那么即使药材适合您的体质，也要讲究它与食材的配伍，不是用量越大越好，用的频率越多越好。
13: 所以说确实我们不能自己乱补哈。那我们其实平常也会经常听到这些词啊，什么平补啊、清补啊、温补啊。那我们也来问一问顾主任，还有哪些什么样的食补，那么具体哪些食物属于这些食补呢？我们具体该怎么用呢？
11: 平补类呢是指性味清平的食物，是适合所有人群食用的，来维持生命与健康。比如像谷类、豆类、水果蔬菜等等，那么它的性能平和，长期食用呢是无害的，适合于各种体质的人群。那么温补类食物呢，性味温热，补助人体阳气，可调治阳虚症，比如像牛羊

0: 肉类、红糖等等，适用于阳虚症状，如胃寒、腰酸腿软等等。那么阴虚体质的人呢，是不宜多食的，有可能呢会引发一个内热的症状。清补类食物呢，性味凉润，可滋阴养液，生津润燥，可调治阴虚火旺症，比如像生梨、百合、甲鱼等等，适用于干咳、头晕等阴虚症状。阳虚体质呢是不宜多食的，有可能呢会引发湿邪滞留的症状。另外呢还有温散类的食物，温散类的食物呢性味辛热，可温里散寒，健运脾胃，去除湿邪，比如像辣椒、胡椒、生姜等，适用于湿寒所致的胃脘冷痛的症状，一般不作为营养食品，常用作调味品或者克服某些食物的寒性。需要注意的是，阴虚火旺体质呢，不宜多食此类食物。所以说，食补既为养身之道，又为医病之责。
1: 哎呀，听顾主任讲到这个食补，叫做辨证施膳哈，真的是觉得其实食补还真的是学问挺大的。对于我们来说呢，还是得因人而异，因时而异。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刚才的节目中，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带大家了解了药食同源是怎么补养身体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许多食物本身就是药材，这些食物和中药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不论五谷杂粮、蔬菜水果，还是鸡鱼肉蛋，都能做药用。不过即便这些是食物，但也不能随便乱补，否则也有可能损伤身体。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4: 保健早知道。
1: 生活中很多朋友偏爱用红枣、枸杞、山药来养生，那么这些食材具有什么功效呢？接下来保健早知道，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就来用这些食材为我们制作美味药膳。除了这些食材，专家还有什么药食同源的食材要推荐给我们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顾主任具体为我们推荐一些常见的药食同源的药材或者食物，然后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这个食物我们该怎么吃，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好的，那我先来呢说说我们女人最喜欢的红枣吧。那么红枣的功效呢是补中益气、养血安神，是补血养颜的佳品，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丸，富含铁、钙、磷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对于贫血、面色苍白啊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么常食用红枣呢，不仅能够补血养颜，还能增强免疫力，延缓衰老。但是湿热内盛者、小儿肝积、寄生虫病的患者呢，就不要服用红枣了。糖尿病的患者呢，也不宜多食。
1: 刚才顾主任带我们了解了红枣的功效哈，确实现在很多朋友会选择在熬粥的时候放点红枣。那我们也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一款关于红枣的药膳或者茶饮。
0: 那么我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当归红枣粥。那么我记得在门诊的时候呢，遇到过一个小姑娘，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那么身体呢虚弱，气色差，她的妈妈呢也是很着急，那么为了给她调理身体呢，就给她熬这个当归红枣粥。那么渐渐的呢，她的身体状况 况呢出现了明显的改善，脸色也红润了，精神状态也好转了，心情呢也变得更加平和了。那么其实这个药膳呢具有滋养身体、调节气血、改善肤色，那么对于忙碌的现代人

0: 人来说是一种健康的养生方式。那么它的配方呢，包括当归15克、红枣50克、白糖20克、糯米50克。那么我们知道当归呢是具有补血调经、活血止痛、润肠通便的一个功效。那么它的做法呢，可以将当归呢用温水浸泡15分钟，再加水呢200克，先浓煎汁100克，去渣取汁儿。然后呢，再与糯米和红枣还有白糖呢一同加水煮成粥状就可以了。那么这款粥呢，对于中老年人、青少年还有女性呢，是理想的保健品，也是病后调养的一个佳品。
1: 当归红枣粥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试一试。那说了红枣呢，我也会想到枸杞哈，因为很多朋友会用红枣和枸杞配在一起来泡水喝，觉得也是一味不错的药食同源的食材了。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枸杞的功效又是哪些呢？
0: 那么枸杞呢，是茄科植物宁夏枸杞干燥成熟的果实，在夏秋两季呢，果实呈红色的时候呢，采收风干，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功效，是养肝明目的良药。枸杞子呢，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等营养成分，可以养肝明目，缓解眼睛疲劳，预防视力下降。那么现代研究呢，也表明枸杞子呢还含有多糖以及生物碱的成分，具有调节血脂、抗氧化、保肝等作用。那么枸杞子呢，大部分人都适用的，但是多食呢容易上火，对体质虚弱、抵抗力差的人呢是比较适合食用枸杞子的，但是正在感冒发烧、身体有炎症和腹泻的人群呢不宜食用。
1: 那顾主任也给我们推荐一个用枸杞做的比较好的药膳或者茶饮。
0: 那我推荐一款呢，既能滋养又能明目的枸杞猪肝汤。它的配料呢是枸杞子50克、猪肝400克，还有生姜2片，盐少许。做法呢也比较简单，用清水呢洗净枸杞子、猪肝和生姜，那么将猪肝呢切成片，那么将枸杞子呢和切片的生姜呢加入适量的清水中，然后我们用大火呀煲煮约30分钟，之后呢再改为中火呢继续煲煮45分钟左右，然后呢我们放入切好的猪肝继续煲煮，待猪肝煮熟以后呢加入少量的盐调味即可。那么这款枸杞猪肝汤的功效呢是补虚益精，那么枸杞子呢和猪肝呢都具有滋养肝肾的作用，可改善因肝肾亏虚所引起的各种症状。那么此汤呢还具有清热祛风的作用，可以帮助清除体内的热邪，对于因热邪引起的眼部不适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还有呢就是益血明目，能够滋养血液，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从而起到明目的效果。
1: 就是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枸杞猪肝汤，我们是先煲这个枸杞和生姜是吧？那我注意到您说的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先大火30分钟，然后再中小火45分钟。那就是说其实这个枸杞我们平常会觉得枸杞挺容易泡软泡烂的，很容易煮烂的，那要煲这么久然后再加猪肝，这样的话呢我其实就在想，我们平常生活中很多人就会拿开水来泡这个枸杞吗？那我就想问了，那我们平常泡枸杞能把那枸杞的药效泡出来吗？
0: 其实呢我是觉得哈，那会儿咱们老说中年人保温杯里泡枸杞，其实它枸杞哈在保温杯里泡的时间也是很长的。其实一般枸杞子这个药，它是一味入药的药，就是其实我们很多医生的处方当中，它里面都有枸杞子，它都是需要先煎煮的。但是呢，如果把枸杞泡在保温杯当中，咱们有些人一拿着保温杯，可能一拿一天，他可能都不会再换这个水。枸杞呢，一般咱们如果不泡的话，其实单独食用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要是想让它的药效更加的好一些，还是需要煎煮和泡的时间稍微长一些。
1: 其实这里我就是想厘清这个概念啊，因为可能用保温杯泡，你看啊，顾主任跟我们说的用保温杯泡枸杞那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您用普通的杯子，那泡上水一会儿水温就下来了，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枸杞的药效可能就出不来。
0: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觉得枸杞的话，因为我也是学中药的嘛，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很少会直接吃，或者说直接拿普通杯子泡一下，我一般都会，我有养生壶，我一般会煮一下，或者说直接在保温杯里泡的时间长一些。
1: 其实我也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在食用枸杞的时候其实是要煎煮，或者至少要拿保温杯泡，而不是用普通的杯子泡一泡就喝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说完了枸杞哈，再来说一个食材，就是花生。大家会觉得这个花生是养血的，先问

0: 下养血和补血有啥区别吗？
1: 它养血和补血呀，在中医当中呢，确实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它们之间呢，又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那么补血呢，主要是指补充人体内缺乏的一个血液成分，它的目的呢，是增强体内的血液循环，从而达到治疗某些疾病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当一个人出现面色苍白、头晕、心悸等气血不足的症状的时候，那么补血呢，就能起到改善这些症状的作用。而养血呢，则是更侧重于调节人体内血液循环，滋养血液，使其更加健康。那么养血呢，不仅关注血液的数量，更关注血液的质量和循环的状态。那么通过养血呢，我们可以改善贫血、失眠、头晕的症状，并且调节身体的免疫力，从而提高身体的一个抵抗力。那么至于刚刚您说的花生哈，它确实是一味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它具有这个健脾养血的功效，富含有丰富的一个营养成分，比如像脂类啊、蛋白质呀、维生素呀，还有矿物质等等。那么这些成分呢，对于血液的生成和循环都是有很好的滋养作用的。特别是花生当中的铁元素，对于缺铁性贫血的患者来说呢，可以起到补益的一个作用。
0: 好吧，那我们也请顾主任推荐一款和花生有关的好吃的药膳。
1: 那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自制花生酱吧，它的配方呢也不多，那么包括新鲜的花生，还有当归、枸杞和蜂蜜。那么我们将花生呢浸泡30分钟，然后洗净当归和枸杞备用。将花生、当归和枸杞呢放入砂锅中炖煮，那么加入呢1000毫升清水，大火煮沸以后呢，转小火慢炖40分钟，直至花生软糯，汤汁浓稠，然后呢关火烧凉以后呢，我们加入蜂蜜搅拌均匀，倒入碗中呢即可食用。那么这款自制的花生酱呢，它的功效呢，首先是滋阴健脾。那么花生、当归和枸杞结合呢，能够增强脾胃功能，还能补气养血。花生、当归和枸杞的作用呢，是有助于改善贫血的一个症状的。那么此药膳呢，花生香甜软糯，营养价值高，适合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尤其适用于脾胃虚弱、气血不足的人群。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还有体质，调整食材和蜂蜜的一个用量。
0: 不好意思，这个我没太听懂，您说的是花生酱。
1: 对，
0: 那熬40分钟，这个花生和当归好像熬不成酱啊，我们怎么处理
1: 这个
0: 把它变成酱呢？
1: 对，这个我再说一下，其实这款药膳的名称呢，它其实就叫自制花生，但是这个酱字是我加上去的，因为我是觉得吧哈，他说弄到花生软烂，再用这个蜂蜜去给它搅拌，因为我是南方人，在我们家里呢就会把它叫成酱，但是在咱们北方人，它跟这个芝麻酱和黑芝麻酱的理解可能不是太一样
0: 啊，它有点糊糊的感觉哈，
1: 对，像我们那糊糊的感觉，我们就叫它酱，但是其实这款药膳自制花生酱这个名是我起的，但是其实这个的做法呢就是自制花生，自制新鲜花生，
0: 这个很好玩啊，因为我记得我在福州吃过那个花生汤，他就把那个花生熬到就是入嘴即化的那个程度，其实特别好吃。
1: 然后再加入调料。其实花生如果要是烂的话，一搅它就成泥了。
0: 所以还是花生酱，只是我开始没理解。但当归不行啊，我觉得当归好像成不了泥、啊。
1: 当归它煮软了之后，它可能成不了泥，但也会变成碎片的那种东西，就像咱们喝的燕麦一样。
0: 哦。
1: 它会融到那个花生里面。
0: 我本来是理解会不会当归煮完把当归那个片材挑出来，其实
1: 不
0: 用
1: 是吧？不会的，不会的
0: 啊！
1: 当归还是也是会，你想想，咱们也是泡时间长了，它就会碎了。然后再加上蜂蜜进行调和，酱确实这是我给它加上的。我觉得花生都已经黏糊成那样了，再加上蜂蜜一搅，
0: 忽然感觉到就是可能您作为一个南方的大夫，然后到北方来工作和生活，啊，好像说着说着就想到了小时候的味道。
1: 对，再撒点桂花。
0: 哎，你听听这多好吃啊！所以我们其实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是叫做养血的一款。其实当归是补血的嘛，所以说养血补血的一款应该也很好吃哈。因为我们用蜂蜜调的嘛，就是又是甜的，然后花生煮完了以后是很香的。哎，就很好吃的一款。哎呀，感觉像是一个小零食，但实际上它的养血补血的功效还是相当强大的。
1: 对一些脾胃虚弱啊、气血不足的人呀，效果还是很好的。但是呢，也不能多吃，然后做的时候呢，要根据自己的体质，然后按照相应的量，然后进行服用。
0: 真好。那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我想我回家一定要尝试一下，我看看能不能把花生和当归熬成酱，然后再拿蜂蜜来调着吃。
1: 那这个酱字呢，咱们还是存疑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可能南方和 朋友和北方的朋友对酱的理解不完全一样、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可能你小时候吃这个东西它就叫酱嘛。我在想问这个蜂蜜是不是本身花生和当归熬软烂以后我们加了蜂蜜一调它就更有酱的感觉了是吧、
1: 嗯、其实蜂蜜还主要是为了调味儿，这个酱字呢、嗯、是我觉得有点那个酱的感觉、嗯、
0: 有点童年的味道、
1: 对
0: 好的，那我们再来说说蜂蜜吧。
1: 行，那我们就来再说说蜂蜜。那么蜂蜜呢，是具有润肺止咳、润肠通便、调理脾胃、补气养血的功效。但是食用蜂蜜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下几点。一个呢，就是要控制摄入量。那么蜂蜜当中呢，是含有大量的果糖、还有葡萄糖等这种糖类物质的。那么如果过量的食用呢，可能会导致体内的一个血糖水平的一个波动。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蜂蜜过敏的人群呢，还是应该避免食用，还是有对蜂蜜过敏的人的。那么另外呢，像这种胃酸分泌过多的人，那么在食用蜂蜜的时候呢，也是要尽量的注意一下它的用量。另外呢，我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点呢，就是我们食用蜂蜜的一个时间。那么蜂蜜呢，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和习惯呢来服用。那么比如我们早上起来喝一杯蜂蜜水是有助于润肠通便的，它可以排出体内的一个毒素。那么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呢，食用蜂蜜呢可以改善疲劳，补充能量。那么在夜间睡前的时候食用蜂蜜呢，是可以提高睡眠质量，改善失眠多梦的情况的。所以不同时间服用蜂蜜的，它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好，那我们接着再来说，那说起药食同源啊，我还想到了一种蔬菜，就是山药。你看所有的菜里面只有它叫山药、那似乎就是它的养生功效比其他的菜好像要强一些。我们知道长夏养脾胃了、山药也是大家公认的养脾胃的食材。我们也请顾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山药它到底为啥是药呢？
1: 其实主持人说的很对啊。那么山药呢，它是来源于属芋科植物干燥的根茎，特别是河南怀庆府所产的山药被誉为淮山药，它是道地药材，品质最佳。那么山药呢，在中医理论中呢，为味甘性平的食材，主要呢归脾、肺、肾经，是健脾养胃的佳品，还可以改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问题。
0: 那我们也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一款以山药为主的药膳。
1: 好的，那我就推荐一款好吃的山药炖鸡汤吧。它的配方呢是山药200克，老母鸡一只，大概1500克，生姜几片，枸杞10克，还有适量的盐。它的做法呢是将老母鸡宰杀干净，然后去鸡头、鸡脚，然后剁成块，放入沸水当中呢，焯去血水，捞出沥干以后呢备用。山药呢去皮洗净，切成滚刀块。生姜切片备用，然后呢，我们取一个砂锅，加入适量的清水，放入鸡块、生姜片，用大火煮沸以后呢，撇去浮沫，再转小火呢炖煮1个小时，直到鸡肉软烂。鸡肉软烂之后呢，我们再加入山药块和枸杞，继续炖煮20分钟，直到山药软烂。最后呢，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即可关火。它的功效呢，可健脾益胃。山药当中呢，富含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物质，有利于脾胃消化吸收的一个功能，是一味平补脾胃的药食两用之品，与鸡肉同炖更能发挥其功效，适用于脾胃虚弱、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人群。另外呢，还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山药当中呢，含有燥甘、粘液质，有润滑滋润的作用，可益肺气、养肺阴，治疗肺虚咳嗽之久咳症。与鸡肉同炖呢，能够增强润肺止咳的一个效果，适用于肺虚久咳、虚喘等症状。那么这款山药炖鸡汤呢，不仅美味可口，而且具有丰富的一个营养价值和保健功效。它适合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食用，尤其是对于脾胃虚弱、肾虚遗精、肺虚久咳的人群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0: 嗯，听着都香啊。确实，那我们方便的话，大家就可以经常吃起来哈。当然什么都得适量。好，接下来顾主任会为我们推荐什么食材呢？
1: 那我就再为大家推荐一款食材呢，是黑豆。黑豆呢又名乌豆，它是来源于大豆干燥成熟的种子，那么秋季采收晒干以后呢得到，具有补血养肾的功效。现代研究呢也是表明，黑豆呢所含有蛋白质和氨基酸，还有膳食纤维、不饱和脂肪酸、植物纤维等等，有助于改善大便干燥，降低血脂，清除

0: 呢，也是适用于大部分人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黑豆当中呀富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那么对植物蛋白过敏的人群呢是不宜食用的。同时，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群，特别是胃部有疾病的人群，也应该慎用，以免出现胀气、消化不良等现象。
1: 那我们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一款以黑豆为主的药膳呢？
0: 对，咱们刚才说了红枣，又说到黑豆，那我就推荐一下黑豆红枣汤吧，就是把黑豆和红枣我们做成汤。它的配方呢，根据它的这个名称，我们也知道黑豆100克，红枣20克，还有冰糖的适量。那么它的做法呢，是将黑豆洗净，放入清水当中呢，浸泡4到6个小时，直到黑豆饱满，易于煮烂。红枣呢，我们给它去核，用清水呢洗净备用。将浸泡好的黑豆和红枣一同呢放入炖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沸以后呢转小火慢炖，炖煮1个小时左右，直至黑豆呢还有红枣软烂，汤汁浓稠。我们就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搅拌均匀。那么待冰糖融化以后呢，就可以关火食用了。那我们知道黑豆和红枣呢都是补血的佳品，黑豆呢富含有蛋白质、铁、钙等多种营养成分，而红枣呢则含有维生素 C 和铁质，两者结合呢能够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贫血的症状，使面色红润。另外呢，黑豆和红枣呢都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提高抵抗自由基的损害，从而延缓衰老。这款黑豆红枣汤不仅营养丰富，口感香甜，而且呢也是有多种养生功效的，适合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食用。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这款汤更是能够美容养颜，调理身体。
1: 太好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些食材啊，有养血补血的，养肝明目的，健脾养胃的，还有润肺的，补肾的。那我们也想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一款健脑的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那可能大家会想到的是核桃，其实我首先也想到的是核桃。那我们问一问顾主任，核桃也是一味药吗？
0: 对，核桃呢它也是一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核桃呢是健脑益智的佳品，富含不饱和的一个脂肪酸，还有蛋白质、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对于改善记忆力、增强智力呢是有很好的效果的。那我们经常吃核桃，不仅可以健脑益智，还能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1: 那我们就来说说核桃的吃法吧。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知道核桃健脑啊，可是我觉得那玩意儿不好吃啊。所以可能我们平常的吃法只是会把它敲开了直接吃，还有什么比较好的吃法推荐给我们吗？
0: 核桃呢其实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坚果，那么除了直接敲开吃之外呢，也还是有很多其他吃法可以探索的。比如像核桃饮品，我们可以将核桃研磨成粉，与牛奶、豆浆或者其他喜欢的饮品呢混合，制成核桃奶或者核桃糊。这种吃法呢，既保留了核桃的营养，又增加了饮品的口感和风味。还有呢，就是核桃沙拉，我们在沙拉当中呢加入一些碎核桃，那么不仅增加了口感，还能为沙拉增加一份坚果的香气。同时呢，核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也是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有益身体健康的。还有就是核桃糕点，那么我们在制作糕点的时候呢，也可以加入一些核桃碎或者核桃粉，那么可以使糕点的口感呢更加丰富，比如像我们经常吃的核桃饼干、核桃面包等等。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我们把核桃煮粥，那么在煮粥的时候呢加入一些核桃，可以使粥的口感呢更加香滑，核桃的营养成分呢也能与粥中的其他成分相互融合，发挥出更好的一个营养价值。另外我们在炒菜的时候也可以尝试加入一些核桃，比如像核桃炒虾仁、核桃炒时蔬等等，不仅增加了菜品的口感和风味，还能使核桃的营养更好的被人吸收。那么所以说呢，核桃的吃法呢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和喜好进行尝试和创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核桃虽然营养丰富，但是热量相对也比较高，所以呢食用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控制它的量。
1: 还是得适可而止哈。
0: 嗯，
1: 那我们节目最后哈，我们再问顾主任一个，有没有降血压降血糖的食材呢？ 推荐给我们。
0: 那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芹菜吧。但是芹菜呢，它其实

0: 并不具备主动降血糖的一个功效，只是呢可以辅助的控制血糖。因为我们知道芹菜当中呢也是不含胰岛素的，那么也不能刺激胰岛的分泌，更不能增加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所以说芹菜呢并不能够主动的降低血糖。但是由于芹菜呢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进食以后呢会在肠内呢吸收水分，它的体积呢会膨大，继而呢容易使人产生饱腹感。因此呢在进食芹菜之后呢可以避免食用更多的其他食物，从而减少糖分的一个摄入，有利于协助控制血糖。那么鉴于芹菜呢含糖量低，碳水含量少，膳食纤维丰富，那么几乎对血糖呢没有明显的负面作用，而且呢还有丰富的矿物质，比如钙、磷、铁、锌以及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因此呢血糖高的患者呢也建议呢多吃芹菜，对身体是有益的。
1: 嗯，那芹菜是不是也有降血压的作用？
0: 对，芹菜也有降血压的作用。
1: 所以对于那些想控制就是
0: 血压血糖的，多吃芹菜肯定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1: 好的，那关于芹菜，可能也有朋友会说我不爱吃芹菜啊，怎么办呢？顾主任也给我们推荐一个关于芹菜的药膳。
0: 好的，其实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芹菜粥。这款粥呢做法非常简单，我在家里呢也经常做。主要就是准备一些芹菜，还有一些精米饭。那么我们将芹菜呢连根洗净，切成小段备用，将精米呢淘洗干净，放入锅内，加入适量的清水。那么用大火烧开以后呢，再转入小火熬成粥状，最后呢加入切好的芹菜段，继续用小火煮成粥即可。那么这款芹菜粥呢具有健脾消痰、清热降压、利尿消肿的功效，所以说这款粥呢不仅是做法简单，口感清香，可以作为日常的早餐食用，也是食疗的佳品。
1: 所以说我们在熬粥的时候啊，也可以把脑洞打开一点，我们可以加一些各种菜品，然后其实芹菜也是一个很好的
0: 选择。
1: 很好的选择。其实我吃芹菜我是特别喜欢生吃，就是买的那个很粗的那个芹菜啊，就把最外边几杆包下去，从中间的到芯儿，我都喜欢直接生吃，就切成长条嚼着吃，其实我觉得很香的。
0: 对，其实像芹菜生吃也是有很多的这种食谱的，比如像凉拌芹菜啊，搁点香油啊。然后但是呢反正以前我也尝试着芹菜生吃，但是因为芹菜毕竟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可能老年人的口感生吃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但是要煮粥吃的话呢可能更加软烂，更加容易吸收。
1: 对对对，对于那个比如说体重比较大的想控制一下那个体重的朋友可能生吃芹菜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刚才顾主任推荐的芹菜粥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
0: 对，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今天关于用药食同源的方法调养身体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做客我们的节目。食补不论是在疾病的康复方面，还是在日常调养身体方面，都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食补也要讲科学，不可盲目。也希望今天顾主任为大家推荐的这些常见的药食同源的食材及药膳能对大家强健身体有所帮助。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 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4: 在定远县的大堂上，乌盆说了话了。乌盆这一说话，把站堂的衙役乃至包公本人都为之震动。这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事、怪事。包公一问吴盆，吴盆一说冤枉。包公说：“吴盆，有何冤情，当面讲来。”一说这句话，这吴盆就说了：“大人，我背屈蒙冤，日期已久，身体虚弱，不便多说，就请张伯伯为我代言，讲述我的冤枉吧。”你瞧，他委托张别谷当他的代言人。你说这代言人现在不各个部门了，有很多单位都有代言人吗？代言人始自哪里呀？可能就始自这乌盆这事儿啊。张别谷一听，哎，大人，我愿意为他说他的这点冤情事儿，我都记着呢。包公说：“你讲来。”张别谷于是大堂之上就讲述了这刘世昌怎么在苏州出来做绸缎生意，后来回家的时候怎么住宿在赵大的家中，赵大夫妇如何对他加害，最后把他烧成了乌盆，现在魂无归处，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因为这个事情对张别谷来讲听起来特别的蹊跷，这个老头再加上记忆力还不错，真都讲说明白了。讲完了之后，包公又问这吴盆：“吴盆，张老汉所说可都是实情？”这吴盆接着又说了：“大人，句句事实，绝无虚妄。”好吧，乌盆，既然如此，堂上听的是你们所说，如今师爷已给你们记下。旁边有师爷于文呐，包公告诉他，听张老汉讲，你在旁边记下来，录状。完了之后，包公 让这张别谷带吴盆在路状上摁上了手雅。最后包公跟他讲，这是你们的口诉之词，但是要处理这个案子尚需证据，待我详细查访之后，听候传唤，你们暂且下堂。就这样，张别谷这阵高兴了。张别谷心想，挨了石板子，总算是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了。张别谷站起身来，谢大人。吴盆啊，咱们回家吧。伸手把盖在他身上这件衣裳拿起来了，瞧着包兴，哎呦，这位爷，这衣服还给您。包兴一瞧，哎，那衣裳我不要了，哎，你带着走吧。他不没衣裳吗？你就给他穿着吧。包兴心想，这玩意儿我还能要吗？啊，这是死鬼穿过的，

0: 这衣裳我再穿我身上，他这活儿再跑我身上来，我再得赚口，哎，那就更完了。行了，我不要了这件衣裳。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您这衣裳还正经是不错的。老头拿着衣裳把这屋盆一包，夹在了腋下，拄着棍儿，他下了堂了。下堂之后，走出了这个县城的城门，这屋盆一言不发。张别谷一边走一边跟这屋盆啊，他自个儿说话：“我说盆啊，这官司咱算是打下来了，你呢，在大堂上也算说了话了，包大人他们也得信，说明我没说谎，我把你这点冤情呢也说清楚了。按说这阵心情咱们都挺痛快，这包大人人家办案呢，不能听咱们一面之词。”人家还得要证据，赵大这小子杀人烧盆儿，这个证据呀，还真不太好找。哎呀，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说这道这么远，咱俩在这聊聊，一道上你跟我说说，他也解个闷儿不是？这张别谷怎么问呢？这巫婆也不说话了，不言语了。怎么着？你睡着了啊？你累了？嘿，走着走着，前边路旁边有一个茶棚，行了，我歇歇脚，喝点茶。张别谷就来到茶棚的前面，在个长条桌的旁边坐下，把这屋盆就撂在这桌子上了。给来碗茶吧，这地方没什么好茶，路边给行路人解渴的都是那种大碗茶。您来一碗，来一碗，一个大子儿。给倒了一碗茶，把这茶撂这儿了。张别谷呢，给了人家一文钱，端起这个茶碗来，刚要喝，一看有打远处来了一位骑驴的。骑驴的这位来到茶棚跟前，有打驴上面下来了，把这驴呢就拴到那茶棚的棚杆子上了。这位走到这儿，也跟掌柜的说：“来碗茶，太渴了。”掌柜的给他来了一大碗茶，张别谷这时候就瞧这头驴，他瞧这驴干嘛呀？张别谷发现这头驴呀，长得真好看，跟一般的驴不一样。这驴深灰色，脊梁背儿这个地方色儿比较深，往肚皮下边是越往下越浅，等到这个肚皮这儿就成了白的了。这四条腿呢，也是灰色的。但是，在这个蹄子板上都是白的，四个蹄儿都是白的。这种驴有个别名叫雪里寨。哎呦，张别谷说这个驴可真漂亮啊！当着这个主人一夸这驴，喝茶的这个主人呢，听着也高兴。是这驴啊，这我刚买的。哦，刚买的驴，哎呀，这驴可是真漂亮。张别谷正夸这驴漂亮呢，在这桌子上这盆儿突然说话了：“那驴是我的，那驴是我的。”这话一出口，这位驴主人一听，扑腾的一下子就坐地下了。为什么？他不知道那衣服里边包的是什么。怎么那里边能发出来声音呢？我说你这里边什么？这什么？张别谷就乐了。哎，您别害怕，您别害怕。哎，这是个玩意儿。我这里边包着一盆儿。盆？这盆怎么说话？他怎么说我这驴是他的？我先问您，您这驴是在哪儿买来的？
1: 我这驴我在塔门
0: 买的，谁的？
1: 买的那赵员外的，
0: 啊，赵大的，
1: 哎，对呀，那赵员外，
0: 得，这回没别的，我得跟着您上您家去一趟。您家在哪儿住？
1: 我就在定远城里呀，东门里，
0: 东门里呀，那我得跟您去一趟。嘿，这有场官司，您得跟着一块儿打。
1: 什么官司？这您就甭管了，您先喝茶，喝完茶咱俩一块儿走。
0: 这张别谷还是真热心。
1: 这驴主人喝完了茶之后， 上了驴要走张别谷呢，夹着盆提了着棍儿，跟这驴主人一直又跟回了定远县。跟回到定远县之后，一看这个驴主人他住在东门里，门牌号数都记着好了。张别谷跟他就说了：“我说这话您信不信？现在啊，有一个人命案牵扯到您了。”“
0: 啊？哦，这怎么人命案牵扯到我呀？我这个人向来做什么事情都是老老实实。”“
1: 哎，对对对，您别着急呀，没说您杀的。
0: 他牵扯到我也不行啊。”
1: 哎，张别谷就把屋盆这个事情跟他讲了一遍。讲完了之后，驴主人一听脸吓白了。“哎呦，我的天哪，他有这种事儿吗？”“哎，这肯定就有这种事儿。明天咱就上定远县的大堂跟包大人把这事说清楚。”因为这个事儿，张别谷没回家，带着这盆儿就在这个定远县县城里边住了一宿，就住在这驴主人家里了。这驴主人呢还真算不错，收留了老张头。第二天一大早，张别谷又上堂，倒在堂上这一击鼓，全衙门里边的人都认识他了。“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怎么的？你这盆儿会唱歌了，想让大人听听啊？”“啊，不是那意思，我找着证据了。大人昨天不是说吗，空口无凭，得找证据。大人找证据是他找的，我替大人先找了个证据。什么证据？堂上再说。”包公升堂，张别谷来到堂上，当时就向包公就说了：“说包大人，昨天我回去之后，在路上是怎么回事，我发现了一头驴，我这盆儿感情认识，说那头驴是他的。我一问，这驴主人是从赵大那儿买来的。您说这不是证据吗？”张别谷一说这句话，包公立即马上命差人就把这买驴的主给找到大堂上来了。把这驴牵过来之后，一看这头驴，听张别谷一讲说这屋盆说话了，说这驴是他的。可是再问这屋盆说是你的吗，这屋盆不说话了。估计是累了还是什么原因呢，还是信息跑了，这咱就搞不清楚了。包公马上吩咐把这头驴先拴在衙门的后院里槽头上寄养，告诉那驴主人，等这案子有了头绪再断定这驴的归属问题。这驴主人一看，我哈没眼的倒了霉了，我怎么就买这么一头驴，结果这一头驴牵扯到人命案里头了。驴主人只好回到家里边等着消息。这边呢，包公让这张别谷回转自己的家中听信儿。包公立即吩咐衙门里的差人拿着公文带着银两够奔苏州。到苏州刘世昌的家里，苏州昌门外八宝箱找到了刘世昌的家。这差人到那儿一找到刘世昌的家，差人也感到震惊，真就像吴盆自个儿所说的那样子，家里边有老娘，有媳妇儿，还有个孩子，这孩子小名叫百岁。差人一见到刘世昌的夫人，没有把这事情明说，就是要接他们到定远县来一趟。刘世昌在定远县呢，为什么没说？要一说，这刘世昌已经死了，已经做成盆了，这夫人那马上就得晕过去，这一路上还不得哭一道啊，这差人受得了吗？所以差人就说刘世昌在定远县，把夫人就接过来了。这夫人是带着孩子来的。到在定远县的县衙里，包公先是见了这位夫人，然后领着这夫人就到衙门的后院槽头上看这头驴。一见这头驴，包公就问他说，这头驴你认识吗？夫人说，这驴我太认识了，这是我们家的驴啊。这夫人一见了驴，驴一见了这位夫人，瞅那个意思也有一种亲昵状况，好像知道这是他的主人。夫人说，这个驴是我和我男人一起把它买来的，而且在家里边已经养了一年多了，在家中的时候是天天我给它添草加料， 所以他对我也很熟。
0: 包公是好了，认完了这头驴之

0: 包公这才跟这夫人把实情讲述，把实话这一说，这夫人听完了是放声痛哭，不光说这夫人哭啊，这孩子也跟着哭。小百岁儿才几岁，长得非常天真可爱，一听自个儿的爹死了，这孩子跟娘是一起哭。包公派府中的人好好的安慰这夫人，安排手下的差人，安排这夫人住下，要好好的照料。这面包公马上下公文，让赵大夫妇到大堂上回话。那么这是一段时间呢，您想他派人到苏州找到他们家里人，再把他家里人再带回来，这就好多天的时间过去了。可是，在这段时间里边，定远县县城里，就乌盆告状的事儿都传开了，老百姓是越传越神。有的说呀，说那个乌盆在定远县的大堂上诉说自己的冤情，说着说着自个儿就转起来了，满屋子转，转完了之后又落到地下，简直就神了。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说告的就是那赵大。大伙儿有的还说呢，说这赵大蛤蟆眼的置办了那么一些个家产，又买了那么一个窑，哪来的钱呢？感情这是杀人挣来的钱。这风可就传到赵大的耳朵里去了。赵大听到这个事儿之后啊，起初不信，后来听大家越传越神，越传越真。赵大心想呀，这天底下还有这种事儿吗？赵大马上就想到了他那个没出五福的哥，就是凤阳府的知府赵鼎。这个赵鼎其实最早的时候跟这赵大没有来往，是没出五福的亲戚。赵大呢，上这个凤阳府卖盆的时候，听人说这个赵鼎跟他有点的亲戚。老家的人给他详细一讲，他得到这个信息之后，带着一份厚礼，就登门拜访凤阳府的知府。当然，一拜访这个知府，跟他这么一叙，嘿，还真是有这么种亲戚瓜葛。打这之后，这赵大就攀上这官亲了，攀上官亲，隔三差五的就到他府上去拜访，每次拜访都不空着手，开始是给送礼，后来就直接给送钱。为什么要这样做？赵大知道，攀上官亲之后，这就是他的保护伞，有点什么闪失差错，这知府说句话，那比底下的人说话不好使多了吗？更何况赵大这就是一贯为非作歹的人呢。所以正因为这样，赵大跟赵鼎这两个人过从甚密。现在赵大听到这么个信儿，马上先到了凤阳府，见到了赵鼎，就跟这赵鼎说了，说现在啊，我在这个定远县一带呀，应该说是有点钱的人，是个大财主了，树大招风啊，出头的船子先烂呐。现在这个定远县最近就传出一个谣言来，愣说我杀了人了，是怎么的？是杀了人了，还怎么给做成盆了？然后呢？我就发了财了。你这不是瞎掰吗？你说我这个人哪有那个胆子？别说杀人呢，平素当中我杀个鸡，我心里都哆嗦，我都得闭着眼睛让别人杀。你说哪有这事儿？所以我得跟您说说呀，您呢，到了时候您得替我做主。这赵鼎一听着就跟赵大说了句话，说你怕那干嘛呀？脚正不怕鞋歪，身子正不怕影斜。你行得正，坐得正，他别人说什么也不好使。我跟你说吧，你别说没事儿，就是你有事儿，你就咬定了牙关，一个不承认，拿不出口供来，他也没辙。更何况我是知府，那包拯他是那么一个知县，他敢把你怎么的？他要敢把你如何，我就不能饶他。这赵鼎为什么说这话？这赵鼎对这包公有看法。知府所属这县，没有一个县里边的县令不给知府打溜须的。 经常到这儿来串个门啊，送个礼呀、啊，拜访拜访啊，经常是这样。唯有这个定远县的县令包公，从来没上赵鼎这儿来过。这赵鼎心里边就有了他了。赵鼎心想：嘿，包拯，你好大的份儿啊你呀、啊！人家各个县的县太爷都能到我这门口就来瞧瞧，你上任之后身不动膀不摇，温风不动，在那儿等着，等着什么？等着我去看你呀！啊！他正因为心里边对包拯有了看法了，所以赵大到这一说这句话，这赵鼎就给了赵大这么几句话。赵大心里边就吃了定心丸了，回到自个儿的家中之后，就等着应付这个官司，轮到头上的时候怎么打。这一天果然来了，包公把赵大夫妇传到了县衙。赵大的媳妇儿啊，姓刁，刁氏。包公把他这两口子传到县衙之后，并没有一块审问，而是分别对待。先是把赵大单独提到堂上，包公就问赵大说：你开这个盆窑有多长的时间了？赵大说：我开这个盆窑三四年了。
1: 哦，
0: 有一个人曾经在你家借宿过，你还记得吗？谁呀？这个人叫刘世昌。
1: 不知道，
0: 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借宿过人。包公说：你好好想想，甭想，这个事儿我记得清楚，我又不老又不小的，我想什么呀？没有这么个人。包公一看赵大，这是一个滚刀肉，一般来讲你问不清楚的，所以包公就不问赵大了，单独的问刁氏，说：你们家曾经有一个寄宿的人到你们家里边住了一夜，这个刁氏呢，妇道人家，心里边没想那么多，顺口就搭了一句：啊，有那么个人。包公说：这个人住在你家之后，后来呢？后来他就走了，他下雨，那天避雨到我们家了，然后转过天了他就走了。包公说：是走了吗？啊，那不走了怎么着？我们还能把他老在家里留着。包公是刁氏，现在你要好好想想，这个人已经把你给告下来了。这一说把他告下来了，把这刁氏脸吓白了。为什么？刁氏知道啊，那刘世昌死了，死了怎么还能把我们告下来呀？他这个脸一变色，包公一观察就知道其中就有事儿。问刁氏：我问你，最近你们家卖了

0: 你这头驴卖了多少钱？啊，卖了15吊钱。这头驴是谁的？这头驴，这是我们家的，是你们家的，原来就是你们家的吗？啊，对呀，这是我们家自个儿下的。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站堂衙役一听都乐了。你们家自个儿能会下驴啊？不是，我们家是买了一个小驴驹子，最后把它养大的。包公一听，他们两口子可能是把这个驴的事早已经串通好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审问刁氏，问他们家这头驴是怎么来的？刁氏呢，说这驴是在他们家里边从小养大的。包公心想啊，肯定这赵大跟他媳妇儿把这驴的问题已经琢磨好了口供了，两个人在这个方面是统一口径。包公接着又问刁氏，说在你们家借宿一夜的那个姓刘的人，他走了之后再没上你们家去过吗？刁氏说：“没有啊，再没去过。他离着我们家老远了。”包公说：“他是哪儿的？啊，听说他是苏州的。哦，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做绸缎生意的。哦，那驴不是他的吗？啊，那不是他的呢，驴是我们家的。好吧。”包公说：“今天晚上我再审问你，你好好想想。”包公觉得刁氏这儿可以打破突口。包公对刁氏要展开一个心理攻势，晚上提刁氏二堂审问，旁边有衙役点着灯烛，同时这个时候包公啊就吩咐人把那张别谷找来了。让张别谷别出面，把他那乌盆拿来，撂到桌子上，面对着孤灯瞅着那乌盆。包公审问刁氏，包公问刁氏：“刁氏，这盆你认识吗？”啊？刁氏一看那盆，那是他们家的盆啊。哎，这盆好像是我们家烧制的。对呀，这个盆知道是谁的吗？我不知道，这盆是张别谷的。张别谷那天到你们家里边去要账，临走的时候你们送给他一个盆。啊，对，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好啊，你知道这盆吗？他会说话。他会说话。对，这个盆他说。他是用牛屎昌的血肉和着泥土烧制成的这盆儿，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刁氏听到这句话之后，半晌无言，瞪着俩眼睛，那我哪知道啊？哪有这事儿啊？按说，如果说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事儿，包公一说出这个话来。这刁氏马上就应该立即反驳，可是今天说出这话来之后，这刁氏打了个奔儿，琢磨了半天，最后才说出这么句话来。包公心里就明白了，肯定是他们夫妻两个人把这个刘世昌给害了。包公说：“刁氏，事到如今，刘世昌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我们都已经找来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认识你们家的那头驴，那头驴就是当年刘世昌骑的那头驴，而且那个驴见到他的女主人表现出非常的亲昵，这个你说是你们家从小养起来的驴，这就截然不对了。

0: 现在刘世昌死去的冤魂不散，刁石，你男人都招了，你还不招吗？啊，我男人招了，你说赵大他招了？是啊，为什么把你夫妻两个人带到这里分头审问呢？就因为你男人已经招认了。你男人说了，那天刘世昌住在你们家里，是你们用酒把他灌醉，灌醉了之后是你提出来的要把那刘世昌勒死，因为刘世昌身上带着很多做买卖挣来的银两，还有他骑的这头驴，刁氏还不从实招来。这包公把那脸一沉，眼睛那么一瞪，就透出了一种渗人的气息。刁氏听到这里，大人，我告诉你啊，这赵大他可是胡说八道，那天晚上这事儿是他出的主意，他怎么到这时候往我身上推呀？啊！包公一听，缺口打开了。包公步步紧逼，紧接着就问：“他出的主意，他怎么出的？他怎么说的？他是那么回事儿？他那天晚上，这个刘世昌住到我们家了，这外边下着大雨，所以他呢就跟着一特殷勤，给人又炒菜。”又烫酒让人家喝，他跟人家喝把人家给灌醉了，灌醉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小子身上可有的是钱，得了，咱们呢干脆把他收拾了得了。收拾了，我说怎么收拾啊？他说他已经醉成一滩泥了，拿个绳就把他勒死了。我跟你说，那天晚上他找的绳，他让我一块帮忙就把那刘世昌给勒死了。勒死之后，他是把那刘世昌这个身体呀就给卸了，卸完之后血肉和成了泥，骨头给烧了，就炼成了盆了。现在我们家晾衣裳那绳子就是勒刘世昌的那条绳子，他怎么说是我干的呢？这刁氏秃噜秃噜的把这话都给说出来了。刁氏这一说出来，旁边那师爷于文早已经给记录在案。刁氏说完了，这师爷给他念了一遍，问他怎么样，没给你记错吧？啊，对，就这么回事。你不信你问赵大去，赵大他往我身上推，呵，哎呦，他真是老奸巨猾，我比他差多少岁呢？他把我娶过来之后，这小子他就没敢好心，他拿我当替死鬼呀。嘿，这刁氏这么一嘚啵，把这事情都说明白了。包公一看刁氏这边攻破了，紧接着转过天来就审问赵大，把赵大带到堂上，知道这赵大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包公问赵大，赵大，你是怎么加害的刘世昌，从实招来？赵大在堂上一跪，大人，我干嘛加害刘世昌？刘世昌谁呀？啊，我根本不认识他。包公说，这头驴不就是刘世昌的吗？刘世昌的妻子已经来了，人家认得这头驴。哎呦，我说大人，那驴那是我的，我买的小驴就是在我们家养起来的，什么刘世昌、赵世昌、王世昌的，他妻子来了认那驴，那驴就是他的啊。一个圆毛畜生，他懂得什么？大人，您是大人，您问案官断十条路，您应该仔细想想，就他跟他亲昵，那就是他的东西吗？这驴是我的。包公说，你的妻子昨天已经招认了。招什么了？他招认什么了？包公说，你的妻子说，那天天降大雨，刘世昌到你家中避雨，你给他又炒菜又烫酒，最后把刘世昌灌醉，你生下了图财害命之心，和你的妻子共同动手把刘世昌勒死，是你出的主意。到现在你们家里边院子里边晾衣服的绳子就是作案的工具。哎呦，这赵大一听咬着牙根恨， 心想：刁氏，你这个臭娘们儿啊，这个事儿你怎么随便妄为得了？你这不把我送了吗？但是赵大马上又想到他那没出五夫的知府哥嘱咐的那句话：只要你不承认，那包拯就不能把你如何。对，我就给你来个不承认，我看你怎么最后归案。我说包大人，这事儿我妻子啊，她可能是胡说八道，我妻子精神不正常，可能是您对她吓唬了，您一吓唬她就胡说，这都是她编的，绝无此事。包公一看这个赵大可真是个滚刀肉，包公说：赵大，现在事实证据都在，如果你矢口否认，别说本监要对你用刑。大人，别说您对我用刑，您就是一刀把我脑袋砍下来也没这事儿。包公说：来呀，大刑伺候。说了声大刑伺候，两旁边站堂的衙役就过来了，劈球八叉棍子板子夹棍往里一撂。包公说：先打他40板子。站堂的这些衙役们都知道乌盆告状这个事儿，在他们心里边都认定赵大就是杀人犯，可是眼见着这个杀人犯竟然在大堂上矢口否认，如此刁钻，那心中都有一种正义的愤怒。带头掌刑的这胡成手里边拿着板子，把那赵大摁到地下，先打了40板子。这40板子一下是一下，板起板落，声声见响。40板子打完了之后，赵大这屁股就烂了。这赵大咬紧了牙关：哎呀，包大人，我冤枉。包公说：赵大，你还有何冤枉可说？招是不招？包大人呢？我没招。来，夹棍伺候。板子打完了，不打板子了，换夹棍了。这夹棍往腿上这么一夹，两头一拧上劲儿。赵大，有招无招？包大人，我说包拯，我可告诉你，我哥是知府，你知道吗？到这个时候，他把他哥这知府亮出来了。他不亮这个还好点，一亮这个，包公一听更来了气了。包公心想：怎么着，你仗着你哥哥是知府，你就可以杀人不偿命吗？包公说：你哥哥是知府又能如何？你要是敢对我屈打成招，我哥哥就饶不了你。赵大，你身犯王法，应该惩处。招也不招？我不招。动刑。这夹棍一上劲儿，这赵大当时就昏过去了，一个死儿。昏过去之后，往堂上一撂，凉水一喷，老半天之后，这赵大他缓过来了，缓过来之后他起不来了，在堂上躺着。我说包拯，我说包拯，你听着。包公说：我问你，有招无招？
1: 我无招，我没杀人。
0: 如果你再说没有杀人，没有招认，我继续再动刑，就怕你受不了了。
1: 我受得了，你有什么刑你尽管来。
0: 这时候这胡成啊，手里边拿着那个棍子，在旁边朝着他那个软肋的地方就来了一下子。其实这不属于大人传令动刑。胡成说：赵大，你那个事儿我们都听了一遍了，我们这些天就为你这个案子分心了，你还不招？你觉得你骨头硬啊？啊，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可真如炉。

你就真正是铁打的，今天也得把你折腾熟了。你什么玩意儿？帮来了一下，这一下打到这个肋条这儿了，就这一下，这赵大，死了。怎么回事？这赵大呀，估计着可能心脏不太好。这种动刑，他已经有点承受不了了。这胡成呢，再给他来这么一棍儿，这赵大可能是心脏出了毛病了，是心肌梗啊，他还是心血管破裂呀？反正咱们不知道，那个年头呢，检查不出这样的病来。反正当时就死了，赵大当时毙命。这当时在大宋的国法当中有这么一条啊，这叫刑讯毙命。说这个口供没要下来，人要是死喽，当官的可是有责任。包公一看，赵大死过去了，命人拿凉水喷，也喷不过来了。再待一会儿的功夫，一摸完了，凉了。包公心想，赵大虽然是死了。但是他的妻子刁氏有口供，就按刁氏的口供审理这个案子。包公立即做出决断，怎么办呢？赵大图财害命，杀死了刘世昌，把他的全部家产折换成现金，都交给刘世昌的妻子和孩子，带回苏州，以养奉他堂上的老母。这张别谷呢，由于自己仗义执言，大堂之上带着吴盆为他鸣冤。张别谷也是个孤老头子，没人伺候他。那么刘世昌的妻子情愿把张别谷带到苏州养奉他的晚年。包公同意这个了，张别谷本人也乐意，老了老了，算有一个着落。这么，张别谷跟着刘世昌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就回转苏州了。包公是派着差人把他们送回去的。这边呢，刁氏把他判押监狱，等候着上级批文，最后给他定刑。包公呢，给他定的是斩罪。然后，包公对赵大，他是杖毙而亡。觉得他是罪有应得，这个公文往上一行，底下该行使的都行使了，唯独对赵大和刁氏这两个人的刑罚处置得需要上级批示。包公这个文行到了知府那儿，这赵鼎一看到包公这个文，这赵鼎就来气了，嘿，心想姓包的。你把这赵大杖毙而亡，你想这官司就了结吗？嘿，赵鼎马上行了个公文，报到吏部，他给包公安了个罪，就说包公审问赵大，并没有问出口供，刑讯身亡，他有罪责，而且他给包公罗织了很多罪名。其实赵鼎啊，早就听到。在定远县，老百姓对包公的一片颂扬之词，怎么又叫他包青天呐？怎么又叫他断案如神呐？说多少年的疑难之案都在他手下断清楚了。这赵鼎这个人是越听这个越来气。赵鼎这个人嫉妒心特强，心想这包拯你想干什么呀？到了定远县不够你自个儿表现的了啊！呵，让老百姓称呼你是包青天，你是青天，你是青天，我是黑天呢？啊，所以赵鼎呢，就把老百姓对包公的一片称颂之词，他全给改了。他就说包公这个人到了定远县，玩忽职守，百姓怨声载道。而最后在审问赵大的过程当中，执法有误，杖毙身亡，没有口供，这样的官不能要。这知府的公文倒在吏部府里边那可好使啊！吏部府里边，更何况赵鼎还有朋友，还有人呢。几句坏话，吏部府的批文就回来了。吏部府的批文回来之后，由知府派人

直接送到定远县，向定远县的包公当众宣读。他怎么宣读的呢？说查定远县令包拯判吴盆告状一案，听信妄诞，轻慢律法，为官不宗事理，纵任邪说异端，刑毙人犯，正则难逃，闻道革职为民，以警清躁。就说包公啊，你审这乌盆案不是有了名了吗？恰恰就错在这里，听信妄诞，胡说八道，哪有乌盆会说话的啊？你轻慢了律法，你们案就这么办吗？做官儿，你听信邪说异端，这就应该把你这官罢了。话又说回来了。说这个乌盆记，这乌盆案，说到底有没有这事儿呢？这个关于包公审问乌盆的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可是很久远了，早在元杂剧里边就有审问乌盆案这个事儿。说这个事情会不会实际存在？我们觉得实际当中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老百姓民间传说这种故事，无非是向人们传播一种信息，就是做什么事啊，不要昧天良。啊，你要是丧尽天良，有神灵，有鬼异，也会把这个事情给你掰扯明白了，让人学好。

0: 这是一个极异的情况。也有人说，说历史上有很多怪异之事成为千古之谜，我们解释不清，有待科技进一步发达就能够说清楚。甚至有人举出来说，这个故宫院里边，有的时候出现，说千军万马呀，说在那打仗，说是历史上的那个电波记载留在空气当中，但这事儿啊，谁也没太看清楚。我们还是应该以科学为本。但是这个乌盆案呢，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寓言，当做一个民间传说来听。可是包公就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包公并不是完全听了乌盆的话，而是经过多方调查，查证属实，才审问的赵大。结果就因为赵大刑毙身亡，再加上上头有这么一个知府赵鼎，把这个包公官职就给免了。官职这一免，当时在整个的定远县城就等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老百姓都知道了，怎么着，包大人这官给免了，因为审问乌盆免了官了，这天底下还有公理可讲吗？于是老百姓全聚集到了县衙门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在定远县审问乌盆，出了名了。可是也因为他审问乌盆被罢了官了。吏部府的公文一到啊，包公是贬职为民。这个消息传出来了，整个定远县县城里边的老百姓全都知道了。这天有好几百名老百姓齐聚在县衙门外，闹闹嚷嚷的要求要见包大人。因为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了，不知道是真是假，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请包大人出来跟我们见个面。您是要走吗？是被罢了官了吗？包公在县衙里边一听到这个信息，马上就走出来了，自个儿来到这个县衙门口台阶上面一站，面对的是几百名定远县的老百姓，大家伙都在那闹闹嚷嚷，包大人您是要走吗？那个说您是被罢了官了吗？因为什么呀？包公站在那里冲着这些老百姓抱腕拱手，众位乡亲，众位父老乡亲，您听我说，跟诸位讲啊，我包拯乃是一介穷儒，金殿殿试蒙圣恩，把我放任到定远县令。到在这里之后，我本想竭尽我的全力为国尽忠，为民效劳啊，但是由于我自己才疏学浅，在审问乌盆案的过程当中，杖毙赵大，违反了律法。吏部府已经来了文了，把我罢官免职。众位乡亲，此事不怪朝廷，只怪我本人，与众位无关。乡亲们，我在这里这一段时间承蒙各位关照，包拯心怀感激，我等众人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众位乡亲请都回去吧。底下有人就说了，包大人怎么着，杖毙赵大，那赵大他不该死吗？他不犯了罪了吗？他杀了人了。那个说，对了，那赵大呀，

0: 他早就该死，干嘛呀？他杀人不偿命吗？啊，这吏部府他也糊涂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好，包大人，我们知道您呐有理不好讲，有话说不出，我们大伙儿合计了，我们呢联合到一起，我们上知府衙门里边找知府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知府要说不明白，我们就拉着上告团，我们就上东京汴梁，上那吏部府，我们问问怎么回事。哦，对，明儿我们就扯着大旗去。哎呦，这底下闹闹嚷嚷，这么一乱和，包公一听可别去，这家伙如果是这些老百姓组织成一支队伍上东京汴梁为我请愿去，这就民间闹事啊，我这个罪过就更大了。包公马上告诉大家，诸位诸位，听我说，听我说，这件事情啊，你们在想，我也在想，你们不要到知府衙门里去。也不要到东京汴梁城去，我打算自己亲自到吏部府去问一问，是非曲直到底如何，肯定要给我一个说法，就请大家回去吧，回去吧。啊，那包大人您什么时候去？对呀，您什么时候走？告诉我们一声，我们送您。包公说我要走的时候一定告诉大家，大家请回。好说歹说着，总算把这些老百姓都给安抚回去了。包公回到县衙里边，来到了后宅，马上把包兴和李宝就叫过来了。包公告诉李宝说：“你呀，立即带着路费盘缠回家。”李宝说：“我回家，您呢？”包公说：“我这儿有包兴就行了。”你回到家下，跟我家里人说，就说我摊上这么一件事情，因为杖毙赵大，吏部府下文把我罢官免职。赵大，是啊，我把他打死了，他自己没有口供，但是他的妻子招认了，旁证俱在，赵大他是个罪犯，他死有余辜。但是现在呢？吏部府有可能不知道底下是怎么回实情，他就降了这么一个文书到在这里把我罢了，只有我自己亲自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里边去为我自己辩解，吏部府才能听清楚。你跟家里人说，我先不回家了，我离开定远县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里边为自己去申诉。如果申诉成功，他得给我官复原职；如果申诉不成功，到那个时候，那我就回到家中去耕田为业了。李宝，你把这些事情跟家里边就都说明了，让他们等着我就行了。李宝一听，好吧，大人，要那么着，我先行一步回家了。包公说：“对，你回家吧。”李宝先走了，这儿呢剩了包兴了。包公对所有的衙役们，包括师爷、站堂的三班六房，把他们这些个人都招到了一起，开了一个会。开这个会，包公就向他们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意思是说呢，我现在是被罢了官、免了职了，新任老爷不日就来上任。你们要好好侍奉，我呢要到东京汴梁城，为我自己这个事情，我去询问询问。安抚好了大家之后，包公在这里呢就收拾自己的行囊，收拾包裹。包公做了一任县官，怎么来的，还怎么走，东西一点都没多，不像有的老百姓传说，什么一任县太爷。白银3000两，包公没有，因为包公他不是赃官，不是贪官。这个事儿，包兴心里是最明白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

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1: 下面开始今天的放松，舒服的躺好，做一个深的呼吸，然后放松身体，让所有的思绪都随着呼吸远离自己，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陪伴着你，想象你躺在一团巨大的云朵上，漂浮在寂静的夜空，云朵载着你轻松地飘着，你感受到身体无比轻盈，随着一次深长的呼气，你全身都陷入松软如棉的云朵中，放松，放松。深邃寂静的夜空，满天星斗闪烁着光芒，像无数银珠镶嵌在深黑色的夜空中，繁星璀璨，闪耀的光芒此起彼伏，仿佛在谱写一曲星光的乐章。此刻音乐慢慢流入你的耳中，流进你的身体，放松，放松。皎洁的月光温柔地洒在你的身体上，四周一片静寂。

你在星光的包围中，沉稳地呼吸着，感觉自己已与繁星的能量连接，一丝丝温暖的感觉在身体里流动，温暖的感觉，暖暖的，暖暖的，你自由自在地飘着，全世界与你无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几乎完全脱离了大地的引力，你的头轻轻的，你的脖子软软的，你的双肩非常的轻松，双臂自然地垂落在身体两侧，放松，放松，你的背部肌肉松松的，暖暖的，此刻你全身都在放松，内心深处宁静平和，如此高远的夜空中，你享受着宁静清明的感觉，任由自己释放一切，你听着自己舒缓的呼吸，越来越放松，相信在这浩渺的宇宙中，你非常的安全，你的双腿放松，双脚胀胀的，麻麻的，你躺在云朵中持续的放松着，放松，放松，你的呼吸越来越顺畅自然，你可以感觉到随着你每一次的呼气，云朵都把你推向离繁星更近的地方，暖暖的，放松的，轻柔的音乐让你更加的放松，每一个音符好像都有一颗星星与它相应，你随着云朵穿梭在音符之间，轻轻的，愉悦的，放松的感觉，你好像听见，又好像听不见，你好像看得清，又好像看不清，放松，放松，云朵载着你进入一个缓慢下降的热气球。

这个热气球非常的安全，它将把你载回到地面，进入更深的睡眠中。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安全地降落在地面。放松，放松，气球开始下降。一，更深，更沉的放松。二，深深的，沉沉的。放松，三，更深，更沉，四，深深的，深深的，五，更深，更沉的放松，六，深深的，沉沉的，七，更深的放松，八，深深的，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九，更深，更沉。十，深深的，沉沉。十一，更深，更沉。十二，你完全的放松下来，进入了更深的放松状态。你安全的降落在地面，进入了更深的放松状态，带着轻松、宁静、愉快的感觉，让自己保持在深深的睡眠中。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习惯，但是不少人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直接就去晨练了。这里告诉大家，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来补充体内水分。另外，很多人知道吃饱了不适合马上运动，但是不吃东西去晨练就好吗？答案同样是不好。尤其是老年人空腹晨练，很容易引起低血糖，发生眩晕甚至晕倒，而且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东西，比如喝一点牛奶，吃一点麦片等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起来请按时吃早餐哦，因为经过一夜的休息，我们的胃里已经空空如也，而此时胃酸的分泌并不会停止，长期不吃早餐容易引发胃炎、胃溃疡，其次还会引起胆结石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因为不吃早饭，胆囊不收缩，胆汁不会排出，胆汁长时间的滞留在胆囊容易引发胆结石，所以早餐问题一定要重视。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没吃好，能量供应不够，整个上午都会没有精力。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容易贫血，缺铁性贫血和慢性病贫血很常见。如果总感觉到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容易出现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失眠，记忆力减退等，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一定要重视起来。在日常生活中，预防贫血应该保证铁元素的摄入，适当的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例如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等。同时要劳逸结合，积极锻炼身体，增强食欲，保证营养均衡，不要过分节制饮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膳食宝塔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运动金字塔您知道吗？运动金字塔的第一层塔底主要由日常活动组成，比如走路、爬楼梯、家务劳动等。第二层呢，每周3到5次的低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和快走。第三层呢，是力量训练与灵活性活动各占一半，每周保证2到3次，比如说呀，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好，到第四层呢，就是塔尖了，是静态活动，比如看电视、上网或者久坐等等，这部分的比例应当是最小化。您对照一下吧，看看您的运动金字塔是否合理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芡实有着上千年的药用历史，《神农本草经》将

其列为上品，说它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久服轻身，不饥耐老。芡实性平，味甘涩，入脾肾经，有益肾固精、补脾止泻、祛湿止带的作用，具有补而不峻、防燥不腻的特点。这里为您推荐一款芡实扁豆粥，炒芡实30克，炒扁豆20克，红枣10个，糯米100克，加水煮粥即可。操作十分简单，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老人。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夏季与心相应，此时养生最重要的功课是养心，因为我们在夏天出汗多，所以第一件事就是防暑。适度出汗有益健康，过度出汗可就会伤心阴，耗心阳了。起居方面要睡好子午觉，特别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是午时，心经当令，这段时间内最好睡一小会儿午觉。如果条件实在不允许，也要找个安静地方静静地坐一会儿休息一下。饮食方面，夏季宜多吃红色食物，比如红枣、樱桃、西瓜、西红柿、葡萄柚等等，有一定养心的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三叉神经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难以预防，治疗棘手。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可以试试手术治疗。有些偏头痛也可以手术治疗，大夫敲重点和您详细说说。因血管和神经受损引起的疼痛都可以考虑手术治疗。医生有话说为您介绍还有哪些通过手术可以治疗的疼痛。
7: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9: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0: 健康专家号，
8: 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很多朋友知道了疼痛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症状进行治疗，可以到疼痛科就诊。但是您可能不太了解，由于疼痛的原因很多，有些疼痛也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先来听听厉先生的经历。
11: 厉先生年轻时就出现过三叉神经痛，当时经过治疗有所缓解。这两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厉先生的三叉神经痛发作越来越频繁，症状也越来越严重，发作起来常常连着好几天都吃不了饭。在当地医院做过不少治疗，效果总是时好时坏。经朋友介绍，他来到北京的专科医院，医生给他做了微血管减压手术，没想到困扰厉先生多年的疼痛完全消失了。
8: 三叉神经痛还能通过手术治疗，手术又是怎样治疗三叉神经痛的？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的适应症和效果。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1: 本期嘉宾胡梦庆，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擅长脑血管病、脑肿瘤、脑外伤、脑积水、脊髓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等疾病的治疗。
8: 欢迎胡梦庆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2: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的胡梦庆医生。
8: 非常欢迎您哈。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通过外科手术干预可以治疗一些头疼。可能我们大家会说，我头疼会去看外科吗？来，我们先听听胡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有哪些疼痛我们外科是可以干预的。
12: 好，其实这个疼痛呢，其实好多人的概念里面就是吃一些止痛药啊、内科呀去干预一下，或者是做做这个理疗啊这些。其实呢，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有一些疼痛，那咱们外科其实能够干预的情况下，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我先给大家那个介绍一个病吧，就是一个老年朋友看病的一个经历。对，他是一个老年人，就是这个牙龈这个区域就一直有这种疼痛，尤其是在这个冷暖交替的时候，春夏呀，这个秋冬啊，这一块疼痛是非常剧烈的，是这种疼起来呢，真是一种刀割样的这种很火热的这种疼痛。那么有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刷牙，这个就诱发起来，疼痛非常难忍。他以为呢是这个牙龈或者是咱们牙呀有这个坏牙，有这个龋齿造成的，所以呢把这个区域的牙拔了一颗，拔了一颗之后呢，效果呢略微好一点，但是呢又疼了。那么他就又拔了一颗呢，感觉似乎可能有点减轻了，但是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是这种剧烈的疼痛。哎呀，他一共拔了三颗牙，结果呢每次呢可能稍微就减轻一点，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又是那种突发性的疼痛。那么其实那他应该就不是说跟咱们这个牙齿相关了，但是呢这个没办法，他已经把三颗牙给拔了。
8: 好亏呀。
12: 对，那么到我们这个神经外科神经科来就诊之后呢，我们呢给他进行详细的这种检查。那么我们呢就判定他是一个叫三叉神经痛，是一个神经引起的疼痛。但是这个神经疼痛的来源呢，其实不是说他疼痛的这个区域，比如说牙龈这块他疼，但是呢不是说这个区域的神经它引起的，而是咱们这个三叉神经的这个总的那个根部，就咱们颅内的这个神经，其实这个三叉神经从颅内发出来的，一直到咱们这个区域，它有三个叉，咱们说三叉神经，三个叉，一个是管这个额头这个区域，一个是面颊这个区域，然后就是嘴角下颌这个区域，所以它叫三叉神经，三个叉。那么它这个呢，就是这个管这个下颌这块的这个神经发生了疼痛，但是呢它的根源呢是在咱们颅内，它这个神经从脑子发出的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它跟一个血管离得非常近，咱们的血管它是能够跳动的，动脉是能够跳动的，那么它跳一下它就 可能就打这个神经一下，这样的话呢就对这个神经产生一个刺激，所以说它就产生了这种非常剧烈的这种疼痛。其实根源呢是这个神经跟这个血管挨得非常近了，那么对这个神经造成了刺激，所以说他前期把牙给拔了，但是疼痛没有解决。
8: 胡主任先给我们讲的病例是一位三叉神经痛的患者朋友的病例，但是因为没有正确的诊断，非常可惜啊，因为我们的牙齿其实对我们的咀嚼、健康、消化都非常有用，
12: 尤其是老年朋友。
8: 对对，我们有一口健康的牙齿，对我们将来特别是年纪大了以后的营养摄入是很关键的，但是非常遗憾，他以为是牙的问题，拔了一颗又一颗牙，这个很可惜啊，就是说明我们其实还是要仔细诊断，不要轻易的去拔自己的牙齿。
12: 对对对，这个还是牙齿还是很重要的。
8: 对，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位患者朋友三叉神经痛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血管，
12: 颅内的血管，
8: 颅内的血管和这个三叉神经挨得有点近，
12: 对，
8: 然后就造成了压迫造成的疼痛。那我也想问一下，三叉神经痛它的原因都是因为血管压迫吗？还是说有很多原因？
12: 对，其实三叉神经痛目前来说原因呢比较多。这个咱们说血管跟神经的这个压迫呀，这个挤压，这个呢只是一部分。所以说呢我们呢也会做一个这种脑的核磁的这种血管神经成像。这样呢在一部分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中，我们就发现了那么这一侧的这个血管跟这个神经是有这个交叉压迫的关系的。那么对于这部分病人来说，那么我们做这个微血管减压术，那么它的效果就比较好了。那么我们其实手术呢其实也是相对简单，说是一个手术，但是呢其实没有说咱们人为的去破坏一些东西，只是咱们拿一个小的垫片，把这个神经跟血管给它垫开，这样呢这个血管跟这个就不再压迫这个神经，不再接触这个神经了，这样的话呢它的三叉神经痛就消失了，这叫微血管减压术。
8: 刚才胡主任说到叫微血管减压术。
12: 对，
8: 就是把我们压迫神经的这个血管给它垫开。
12: 对，
8: 您这说的挺轻松，我觉得好像没那么简单吧。第一，您刚才说到我们的三叉神经和血管是在颅内的，那这个手术其实是在颅内做的吗？
12: 对，在颅内，
8: 不是外头吧？
12: 对，
8: 那怎么做呀？要切开我们的那个
12: 骨头
8: 吗？颅骨吗？
12: 对对对对对，也是需要的。确实这个在我们外科来说呢，可能就是相对于比如说切一些肿瘤啊，或者这个一些疾病啊，这种外源性的疾病呢，可能呢就是操作起来呢各方面要干扰少一些。那么其实呢它倒也是一个小的一个开颅手术啊，目前来说它的效果应该是比较好的。如果有这种血管神经相关联的这种关系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是最好。但是咱们知道这个好多老年朋友啊，这个其实有一些全身性的疾病的，那么这个手术呢需要在全麻下去做，而且呢确实它也是有一个开颅的这么一个手术。那么再微创其实比咱们比如说皮肤上有个痣啊这种切除，那还是风险各方面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风险性的。所以说呢除了微血管减压术这种方式，那么对于其他的一些对于这个手术比较恐惧的，甚至有一些比如说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衰这些老年朋友，他不适合这种全麻的这种手术，这种麻醉的这种手术，或者是达不到这种微血管减压这种身体的这种要求，那么我们呢其实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那么其他的方式呢，那么现在呢也是有，比如说叫球囊压迫。
8: 球囊压迫，
12: 这个呢其实就相对比较简单点了。它的主要的原理呢就是咱们呢拿一根针，一个针，那大概呢有一毫米吧，一毫米多一点点这么一个针，那么从咱们这个面颊部这个区域扎进去，
8: 就是说我们不动颅骨，
12: 不动颅骨，
8: 从前面穿过去，
12: 对对对，只是从这个面颊这个区域肉这个面颊这个区域扎到哪去呢？扎到一个叫卵圆孔的这么一个区域，就颅底，颅底的这么个区域。这个卵圆孔呢是咱们这个三叉神经从颅内到颅外进出的这么一个通道。那么咱们把这个针扎到这里面去的话，扎到这个时候呢，咱们呢会放一个球囊进去，就跟吹气球一样，让这个球囊在这个区域给撑开，这样的话呢把这一部分这种三叉神经给它人为的给它压迫， 大概压迫1到2分钟之后，这个神经就类似于这种坏死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就达到了把这个疼痛给它消失的这么一个作用。这个手术呢时间呢也就3-5分钟啊，整个的时间3-5分钟，那么就是用这个球囊单纯的去压迫，也不进颅内。所以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可能会选择这么一个外科的这么一个手术方式。
13: 那我们关注一下利弊哈，因为您刚才说到球囊把这个神经压迫等于是这局部给它杀死了。
12: 对，
13: 对于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活动啊饮食啊会不会有影响呢？
12: 这个倒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三叉神经咱们主要是这个压迫它的感觉神经。但是呢有一点其实还是要注意的，因为压迫这个神经之后咱们好多人这个疼痛确实是缓解了，但是带来的是这个麻木，不疼了但他感觉面部有一些麻木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有些人还是就觉得这有点麻他也能够接受，但是有些患者朋友觉得麻可能对他也是有一种不利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只能说这个不同的人咱们根据不同的去选择这个情况。
13: 这可能还是要根据我们患者朋友的身体状况啊，他的诉求啊来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12: 对对对，
13: 那么听起来在血管和神经之间垫一个垫片就是相对来讲更彻底是吧？
12: 对，这个呢治愈率包括它的这个麻的这种感觉呢要比这个压迫呢要低一些。
13: 但是我有个好奇啊，您说您这个垫片放到血管和神经之间了，那我一打喷嚏会不会给它震开了，会不会跑了呀？
12: 对，这个呢就是说咱们外科比如说有个肿瘤有个啥咱切完了就一劳永逸了。那么有些东西呢其实不是说100%都能够很长久的起作用的，比如说您说的那个垫片移位的问题，其实临床中呢也能够看到个别的这种病例，也能看到个别，但是呢总体来说它的各门效果包括远期包括近期效果还是不错的。咱不能说因为有个别的病人出现这种移位啊这种并发症咱就否定这个手术。其实这个手术目前来说是治疗三叉神经痛一个缓解率包括它的并发症包括它的这个改善率都是一个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手术。
13: 我还好奇一下就咱们这个垫片是什么材质的呢？
12: 叫特氟利金龙，是一个咱们原来心脏外科应用的一个东西。这个呢就跟其实就跟一个棉花一样，它能够撕开，撕得很柔软啊，然后呢它垫在这个神经跟血管之间，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太硬，如果太硬的话其实
13: 它就刺激神经了，
12: 这个垫片就刺激神经有这样子的。我们在临床也就是说你垫的比较多的话那么这个垫片它也就形成了一个压迫了。所以说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也不能让它移位，所以说它是这么一个还是有一定的手术技巧的。
13: 所以就是胡主任在这讲的挺容易的挺轻松的，但实际上真正做起来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都千差万别，

0: 其实这是需要医生的技术经验和对我们患者的爱心的。
1: 对，就是跟你说是个血管跟谁，但是血管也分好几类血管，不同的血管它压迫的这个方向，这个血管的这个粗细，包括这个手术的难易程度，那么还是不一样，也是需要咱们术前仔细的制定这个计划，根据病人的整体的情况去分辨的，就是。
0: 嗯，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三叉神经痛了，我们民间流传三叉神经痛是天下第一痛嘛，痛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0: 那确实给很多患者朋友带来非常大的痛苦，通过我们外科手术，当然我们得有适应症哈，就如果有这个适应症的话，通过外科手术能够得到一个缓解，这个其实是非常令人欣喜的一件事儿。我们其实想说的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们好好检查一下，很可能通过一个小小的手术就能缓解或者是改变您的这个生活质量。三叉神经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有些情况通过手术治疗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三叉神经痛的病因很复杂，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手术治疗，具体情况还得请医生好好检查，再制定治疗方案。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今天健康专家号邀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和大家聊聊手术治疗疼痛的话题。刚才为您介绍了微血管减压术和球囊压迫术，还有些继发的三叉神经痛也可以通过手术缓解。
1: 说到这个呢，咱们说的这种呢叫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其实还有一类叫继发性三叉神经痛，也就是在三叉神经这个走行的这个区域长了一些肿瘤，那么也会引起三叉神经痛。那么这个呢，在临床中我们也是遇到过的，比如说颅内的这个胆脂瘤，或者是这个区域的这个脑膜瘤，其实我们都遇到过。当然，因为咱们这是个针对老年朋友嘛，那么我说一下，就是说我们针对这种继发性的三叉神经痛呢，其实这个治疗呢也是一个是看这个疾病，第二个也是看这个老年人的这种身体状况去不同的选择。比如说前一段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奶奶，她呢就是一个继发性三叉神经痛，但呢她呢长了一个叫做这个脑膜瘤的这么一个肿瘤，
0: 这是个良性肿瘤，
1: 这是个良性肿瘤，
0: 嗯，
1: 它不大，但是呢正好在这个咱们说这个颅内咱们叫做那个海绵窦的这么个区域位置也比较深，但是这个区呢正好也是咱们三叉神经经过的这个区域。如果说我们选择去把这个肿瘤切除之后，那么第一这个手术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有点难度，
0: 它位置深，
1: 位置非常深，而且周围血管神经比较多，第二个呢这个老奶奶呢年龄比较大了，大概75岁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把这个肿瘤切除之后，那么对于它这个三叉神经痛是一定能缓解吗？其实临床中我们也见到了部分患者，他这个三叉神经痛即便这肿瘤切了，但它的刺激还在，就是这个血管这个神经已经受伤了。那么这种呢那怎么办呢？那第一开始他肯定是吃药，我们建议他先吃一段药，他好了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两年，但是这个肿瘤呢也没长，但是呢用药效它就是这个逐渐的就消失了，就这个效果就不好了。这个呢其实那么我们呢就是针对他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呢其实就做的呢就是一个这个选择性的三叉神经感觉根给他切断术，因为他痛得非常非常剧烈，他已经痛得都不能吃饭不能张嘴了，所以说呢我们相对用一个微创一段手术把这感觉根给切断了，这样的话疼痛就立马消失了，那么他这个整个人的状况也就好了。 而不是说去做一个大的手术去把肿瘤给它切了。所以说要根据不同的人去选择不同的那种手术方式。
0: 嗯，就是它这个肿瘤其实本身是一个良性肿瘤，而且很小
1: 很小，
0: 但是它的位置深，如果做手术的话其实是非常麻烦的。
1: 对，
0: 但是它影响了我们的三叉神经，造成了三叉神经的疼痛。
1: 对，
0: 那我们实际上是把这段神经给杀死。
1: 对对对对，
0: 嗯啊，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啊，我们如果杀死一段神经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我们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咱们也不是说这个所有的神经咱都能采取这种方式。我们说的三叉神经呢，其实 是一个混合的神经，我们去切断或者离断，或者去你说杀死的这部分是它的一个感觉，它只是主要是有这种疼痛感觉的这个区域我们给它离断了，叫选择性三叉神经感觉之类。其实它还有其他的支子，比方管这个面部啊，这个肌肉的运动啊，这些区域这个神经咱们是不会给它动的。
0: 嗯，所以说胡主任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真正做起来我想应该还是非常精微的。
1: 对对，我们都是在这个点生理啊各方面的监测下去做这些工作的。当然这个神经就是如果说就是咱们说轻创压迫之后或者是选择性离断之后，其实它这种感觉呢也是有一些这种麻木啊，这种感觉它还是要有的，还是
0: 那这个就是相对来讲的选择了。
1: 对，
0: 和剧烈的疼痛相比，
1: 对对，
0: 是吧？那如果说再有一点轻微的麻木，那可能我觉得老奶奶应该还是会能接受的。
1: 对对对，很满意，就是那个包括老奶奶，包括家里人对这个治疗方案，包括手术效果都是很好的。现在已经一年多了，这个来复查来也是很好的，说这个长了10斤。
0: 对呀，不疼了，能吃东西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你看，有时候可能你觉得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就一根神经的问题，但是真的有可能对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的影响非常大哈。
1: 对对对。
0: 胡主任告诉我们，治疗疼痛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比如有些继发的三叉神经痛是由脑肿瘤等原因引起的，如果不方便切除肿瘤，有些情况可以通过切断神经的方式缓解疼痛。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0: 偏头痛也是困扰很多朋友的较严重的疼痛，很多患者朋友一疼就是十几年，也忍了十几年。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带您了解偏头痛也可以通过手术来治疗。
1: 还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咱们这个女性患者，青中年女性或者是老年女性也会遇到的一些这个疼痛呢，叫做这个偏头痛。
0: 我马上想到曹操了。
1: 哎，对对对对，
0: 就是华佗想给他开颅，然后曹操不敢，把华佗给杀了。
1: 对，
0: 但实际上他自己后来据说是死于偏头痛啊，但我也不知道，
1: 对对，
0: 这都是传说了。包括曹操是不是偏头痛也是传说，但是可能给我们大家一个印象就是好像偏头痛很难治，是吧？
1: 对, 对, 对，
0: 就大家的概念里面觉得好像不知道怎么办。
1: 对，偏头痛呢，就是第一也是这种突然之间的突然出现的这种情况，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治疗方法呢也是比较局限的，就是咱们常说的吃一些止痛药，扩张脑血管的这些药物去改善的，但是说把它这个治愈了，就是说其实药物这一块呢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哎，好多人呢也是四处求医，然后用了各种方式，这个西医啊中医啊等等的这些方式呢，但是呢还是反复的这种发作，其实发作起来就跟咱们说其实逃跑那种还真是挺像的，就是也是非常剧烈的，整个的这个心情啊就非常影响的。那么其实偏头痛的病因也是很多种，但是呢有一种病因是咱们通过这种外科手段是能够去干预的，有些呢效果呢还是非常非常理想的，这么一个偏头痛，这个呢咱们说就要做这个 血管或者神经相关的这种偏头痛。那么有些人偏头痛呢，咱们知道就是这个它有一个起始点，就是某个地儿先疼先痛，然后就扩散到整个半面脑子半面头部。那么这种呢，咱们说叫做有个扳机点或者有个触发点。一般呢，咱们临床中呢有这么五类触发点。一个是咱们这个眼眶上面这个还有眼眶下边，然后这个耳上颞部这个区域，还有就是这个枕部这个区域，还有就是这个颈部这个区域。那么大概呢有这么五个相对来说多一点，就是表现出来的这种触发点。那么不同的人呢，他的触发点不太一样。比如说咱们这个颞部的这个触发点，它是这一块先疼，然后整个半球再疼痛。那么我们发现呢，这一块呢，这个神经，咱们叫这个耳大神经啊，这一类的神经跟咱们这个这块的血管，就咱们说叫颞前动脉，这个神经跟这个血管呢，其实它两个是非常贴近的，就跟咱们讲的三叉神经痛一样，它也是这根血管对这个神经有这个压迫，或者是它跳动的时候触碰到这个神经了。那么咱们呢，如果说通过这种外科手段把这个神经跟血管给它分开，这样它两个呢就不再在一块儿这个交错在一块儿了，这样呢有一些病人他的这个偏头痛就好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枕部的，枕部呢其实也有神经，叫枕大神经跟这个枕动脉，也是血管跟神经这两个交错在一起了。那么通过外科手段把这两个给移开，这样的话呢也有一部分人缓解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单纯的神经，比如说咱们这个眶上神经，这眶上神经呢在出这个咱们说叫眶上神经孔的这么一个骨孔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骨孔这个对这个神经呢有一些卡压，或者是这周围啊有一些增生的这个咱们说这个组织对它有一些卡压，那么这个呢就造成了对它的刺激。那咱们可以呢去把这个骨孔给它扩大，把这个组织给它疏松，解除它这种卡压，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呢偏头痛也好了。所以说就是外科其实治疗这种偏头痛呢，它也是有一定的适应症。那么如果说这部分病人在这部分适应症里面，其实有些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
0: 那刚才胡主任说到的这几个扳机点的偏头痛啊，就是我听起来好像都是因为我们在结构上有一些卡压神经。
1: 对对对对。
0: 那我其实有点好奇啊，那这种从小是天生就这样吗？还是说我们后来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因为各种原因会导致出现这个卡压呢？
1: 这个呢其实因为有些可能是比较小的年龄他就有这种现象，那这个呢可能就是咱们从开始发育的时候这个就有一些这种影响。有些呢可能到一定的年龄才反映出这种情况，那么可能呢就是我说周围啊组织增生啊，或者是这个骨质的这种增生啊对它造成这种影响。有的时候其实很难就是完全的把它鉴定开，你比如说这个神经跟这血管是不是最开始其实它俩也贴在一块，只是某种原因，比如说这个血管跳动的力量强了呀，或者是这个神经的这个反应这个灵敏了呀，它才造成这种痛的。其实好多情况医学也没有，现在也没有办法给它完全的解释清楚，就是但是发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做了这些手术，这些外科操作确实能缓解一部分的，这个呢也为这个外科去治疗部分这个偏头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0: 就是说如果我们偏头痛，如果我们通过影像学的检查发现我们在结构上有一些卡压的话，这个其实我们外科是可以大展身手的哈，可以帮助我们通过我们手术的方式把这个卡压解除，无论是血管的还是我们这个骨骼的，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
1: 对对对。
0: 我想具体的问一下，就是那我们又是通过什么方式，也是垫个片吗？
1: 这个不是，这个有一些是，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比如说这个血管跟神经啊，确实它是因为血管神经这个关系，那么我们也是可以把它给垫开，把它这个距离给它拉开，因为咱们在头皮表面比颅内其实空间可操作性其实大了
0: 啊。就是偏头痛实际上是我们头皮外面的，是颅骨外头的。
1: 对，咱们所有的这些神经都是在头皮这个表面的这些神经，它是有一部分是由于这个引起的。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偏头痛都是这个原因，只是咱们发现有一部分这部分病人是可以通过外科手段的。
0: 这个确实也是得益于我们医学的进步哈。
1: 对对对。
0: 因为早期我们会觉得这个偏头痛 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我们其实找到了一部分原因
1: 分。
0: 那么这一部分找到原因的，我们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是可以解决的。
1: 对对对，嗯、一个这个中年吧，中年的女性，她也是就是那个偏头痛是好长时间了，就是去咱们这个内科

0: 然后去这个中医、西医吃了很多药物。我刚才说的就是止痛药啊，包括这个改善抑郁的药，甚至连改善抑郁，因为时间长
1: 太
0: 的话，
1: 疼了，
0: 片头都
1: 疼
0: 非
1: 得疼
0: 常
1: 得
0: 折
1: 疼
0: 磨
1: 得
0: 人，
1: 很
0: 行吗？
1: 痛
0: 折
1: 苦。
0: 磨的他都有点抑郁了，不
1: 嗯。
0: 改善这抑郁的药，还有就是扩血管的药。哎，咱们说常见的这些治疗这个片头的几大类药，他基本上都用了一个遍。哎，最后用的这个是吧，胃肠道。都不好了，哎，一吃饭都有吐那种，这个胃肠道消化吸收都不好了。所以最后呢，其实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到这个外科来看一看。然后我们经过这种检查呢，发现他就有这个特点，哎，因为他每次头痛的时候都是我们问他的，就是说都是这个太阳穴这一块，先是这块特别疼，就是感觉到先有一个先兆的感觉，这一块马上就要疼了，然后突然间这一块就特别疼。然后一串，哎，串联上整个半球就开始疼了，最后整个的半边头都疼了。它有这种，哎，有一个先兆，扳机点，然后再延伸到整个半球，有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每次呢，基本上都有这么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经过检查呢，发现它这个血管和神经还是有这种，哎，粘连呀，有这种压迫的这种关系的。那么我们呢，给它做了这个血管神经的这个疏解，哎，把两个给它剥离分离开。这样的话，它的疼痛呢，哎，真的是缓解了，所以说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是我们所有的这种偏头痛有扳机点的，我们都有可能得到外科的治疗吗？
0: 其实也不能那么绝对。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先做一个预实验，哎，预实验，比如说，哎，它的扳机点在这个眶上这一块，哎，咱们眼眶这一
1: 眼
0: 块，
1: 眶上面，
0: 哎，眼眶上面，
1: 嗯。
0: 或者是这个。枕部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些区域呢，我们可以先做一个这个神经的这个阻滞，打点麻醉药，把这个神经给它麻痹一下，看看它这个，麻痹这个神经之后，它这个偏头痛的发生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好转？如果说，哎，神经阻滞一下，它的偏头痛发生明显的下降了，或者疼痛的这个程度明显减轻了，那么我们就反过来推，可能这个神经对于这个偏头痛。哎，是有一个关键的作用的，那么我们可能才去考虑做这些操作，因为毕竟它也是一个外科手术。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就是不是说咱们那种侵入性的外科，就是一个目前来说就是这个相当于理疗的这么一个叫做这个经颅磁刺激啊，
1: 嗯，
0: 经颅磁刺激。
1: 怎么解释？
0: 经颅磁刺激其实它是在咱们颅外，哎，有一个装置贴到咱们这个头皮上，可以产生一些磁场。那么去改善咱们这个脑部的那种磁环境，这样呢达到一个调节咱们这个，因为咱们说所有的疼痛最终归起来都会有一些物质的释放啊，有一些这个神经的这种传导啊，这种影响的。那么咱们通过这种磁刺激来去改善这种环境这个通路，那么达到缓解这个疼痛的这种作用。磁刺激嘛，它就是一种磁场去改变这个。大脑的环境，哎，它有一个，有些人效果还可以。
1: 手术治疗偏头痛，主要是解决了患者朋友的神经卡压问题，所以是有适应症的，需要经过医生的反复诊断才能确认治疗方案。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手术治疗疼痛的适用范围可以很广，治疗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波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再带您了解几种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疼痛。
0: 有些人说我头痛，你给我查查原因吧。其实就其实咱们说这个好多呢，就是常见病，但是查原因非常困难。那么 头痛呢也是一大类，其实能查出原因的其实比较少。那么有一些疼痛呢，就是这个头痛咱们是能够查出原因的，比如说哎，颅内长了一个肿瘤，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很有明确原因的。哎，那么肿瘤呢对这个脑子进行这个压迫，造成了咱们这个人的这个疼痛。但是呢就是这种疼呢，咱们也不是说只要是头痛咱们就想到肿瘤，其实这个当然有这个意识是好啊，但是也不用说咱们就是个过分的这个害怕，一有头痛就茶不思饭不熟，这个就是不是就一定得了肿瘤呢？这当然这个肿瘤其实颅脑肿瘤其实还是在所有肿瘤中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咱们也要警惕啊，咱们可以去辨别一下。但是有一部分确实哎就是他疼痛哎头痛去就诊哎发现一个肿瘤，而且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种肿瘤，这样的话呢咱们通过这种外科手段把肿瘤切除了，那么头痛也治好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肿瘤也治愈了。
1: 就是疼痛有一部分有明确原因的，比如说肿瘤这个原因的，那么我们早期干预早期治疗，这个是知道病因那就有办法治。但是可能我们大多数人的头痛其实并不知道，但可能很多人他会出现，比如说我感冒了，或者是我最近没睡好啊，或者说我过于紧张了，这种一过性的偶尔的头痛。
0: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您说的就是感冒之后经常头痛，或者是咱们说有一些人呢这个因为鼻腔的原因，因为咱们这个鼻窦的原因造成的疼痛，其实在一部分人中也挺常见的。比如说有些人鼻中隔偏曲，或者是咱们说有这个额窦炎、筛窦炎，甚至有一些有这种脓性的这种额窦炎，这种呢其实也会长期的引起咱们这个头痛的。那么有些人可能做完这个鼻中隔偏曲手术，哎，他头痛就消失了。有些人呢把这个比如说额窦、上额窦啊，这个它的排泄通道给打通之后，那么里面的一些炎症的物质不再聚集了，给流出来了，这样呢它的疼痛也是缓解了。
1: 给我们讲解一下鼻窦在哪儿，因为我们知道鼻子，但是鼻窦呢？
0: 对，鼻窦其实就在鼻子的四周。咱们说呢，人呢有这么几组鼻窦，第一呢就是咱们眼眶上边，哎，眉毛这一块，这个呢叫做这个额窦，额头嘛，咱们叫额窦。那么咱们这个脸颊这两个颧骨这一块呢，咱们叫这个上颌窦。那么还有里边呢还有两个窦，一个叫筛窦，一个叫蝶窦。这个呢其实都是咱们这个跟鼻腔相通的，所以叫鼻旁窦，又叫鼻窦。
1: 但它实际上是我们面部很大的一个空间区域，
0: 对对对，
1: 不是说只是鼻子这一小块。
0: 不是不是不是，它是很大的一个区域。那么其实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一部分呢就是产生这个共鸣。有些人这个窦腔非常发达，唱歌非常好听，对对对，其实确实有这个功效，它共鸣嘛，
1: 但是它是有可能比如说产生炎症我们不知道。
0: 对对对对 对, 对、有些人就是常见的那种鼻窦炎，实际上就是有这种鼻窦炎，但是呢咱如果不做检查的话就很难发现。但是这种炎症呢它不是说咱们急性的炎症，比如说这个肿个包啊这样这种的，但是它是那种慢性的那种炎症，但是它会时不时的去刺激你这一块，那么产生这种疼痛。
1: 那就是鼻窦炎的这种疼痛，我们把鼻窦炎治好了，这个疼痛是可以。
0: 是这样的，
1: 那问题是怎么治？
0: 对，鼻炎疼痛其实大部分呢就是用药物，咱们说所有的炎症嘛，就用一些抗生素。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有一些呢药物呢它不太起效了。咱们说，其实中医上说的其实挺叫做"不通则痛"。其实所有的这个痛，哎，咱们说从中医上来都是不通。哎，包括你比如说这肿了个包啥的，哎，或者起了个脓肿啥的，你必须把它切开，它引流出来才行。其实这些鼻旁窦方面也是。那么咱们说鼻旁窦、鼻旁窦，它所有的这些窦腔，它就一个一个的跟那个小房子一样，它最终有个门，哎，有个通道，都通到咱们这鼻子了。所以说，正常来说，这个通道是很通畅的。然后咱们这，窦里面有一些这个分泌物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杂质啊，咱们通过这个鼻涕，哎，咱们就都流出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那么有些人呢，这个通道就变窄了，甚至堵死了，这些这个炎症物质就出不来了。那么咱们通过外科的手段，哎，把这个通道给你打通。这样的话呢，你恢复了这种引流，那么它这个就好了，那么头痛也好了。
1: 鼻窦炎的头痛有一部分是可以通过我们外科手段来治疗的，
0: 来治疗的。
1: 而且 听起来好像还挺轻松的，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是这样吗？
0: 还好，还好，很见效。对对对，因为就是咱们这个面部也不经过，也不到颅内嘛，就是这个通过鼻腔手术，也是一个很微创的一个手术，对，确实能达到一个，就是一个很有效果的一个状态。
1: 嗯，这是因为鼻窦炎造成的头痛。
0: 头痛。
1: 嗯，还有其他的头痛，我们可以通过外科干预吗？
0: 对，还有的，比如说心脏的问题引起头痛。这个、
1: 心脏的问题引起头痛，
0: 对，其实看似两个这个很远的一个器官，一个在这个最上的，一个在这个胸腔这里面，那他怎么会头痛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中那、这个见到一部分病人叫做这个房间隔缺损，有一些缺损是非常非常小的，有可能就有一个小针眼那么大，其实常规的检查啥的咱们也都发现不了。那么咱们怎么发现这部分缺损呢？咱们要做一个特殊的实验，叫做发泡实验。发泡实验，哎，就是打进一部分这个空气去，然后这空气呢有见缝就钻嘛，那么它会在心脏这一块呢有这个缺损，它会顺着这个通道去这个流到另一个这个腔室去。那么咱们在这时候做这个超声去检查的话，咱们就能发现这种缺损。那么有些病人呢就把这个缺损，给这个封堵了，或者是治疗之后，其实他头痛也消失了。有一小部分病人是这样子的，
1: 就是这个房间隔缺损，
0: 对，
1: 可能小到我们都查不出来，除了用发泡用
0: 对对对
1: 用气的这种方式才能找到，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它会引起我们的头
0: 痛。头
1: 痛，
0: 对，
1: 嗯、
0: 是有这部分病人的，我们临床上也是见过，他把心脏治疗好了，他就不头痛了。
1: 嗯，那这一类的病人，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这个头痛一直找不着原因，可以去做一个发泡实验。
0: 对对对
1: 啊，如果做了发泡实验，检查有这个房间隔的缺损，
0: 对对对，
1: 那其实也是找到病因也是好治的。
0: 对对对，有一部分病人确实治疗之后，哎就不痛了，哎就治愈了他的头痛了。
1: 嗯
0: 嗯，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咱们这个这个有些人他就是这个看视力，包括咱们看东西，哎他不聚焦。看到物体重影，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也会引起疼痛。
1: 这个重影应该是后天的，就是疾病引发的吗？
0: 对，对，有一些就是后天引发，就是咱们从外科角度，咱们说这个疼痛嘛，
1: 嗯嗯，
0: 就是我说的这种呢，就是它是因为重影，哎，因为它这个看东西总是不聚焦，这样它时间长了，它会引起这个疼痛。哎，这个呢，就是咱们。临床中呢也会见到一些眼睛相关的疼痛。第一呢，就是说咱们说这个有些疼痛呢集中在咱们这个眼眶这个区域，甚至呢有些呢就是引起一个是眼眶这部分疼痛，引起这个视力的下降，哎，第二个呢引起这个重影，这部分疼痛呢，那么咱们也要好好的查一查原因。那么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咱们这个炎症影响到了咱们这个神经。或者是咱们这个眼球的这个肌肉的运动，这样的话呢造成这部分疼痛，包括眼部的这些症状。第二个呢，就是眼部其实也是可以长一些这种肿瘤性的这个疾病的。那么我们前一段时间就做了一个叫做眶尖部的这个脑膜瘤，这个区域就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眼眶，那它因为向里长就压迫咱们这个眼球，其实这块区域眼压一高，这块区域就比较头痛了，就是，那么这部分呢，那么就可以通过这种外科的手段，哎，去把这个肿瘤给它这个去除了。第二个，有部分呢，咱们叫做这份肌肉产生的这种炎症，但这种炎症呢，一般呢，好多是种无菌性的炎症，它不是像咱们，想象的有个病毒啊、细菌的感染，它是这种，可能这种免疫性的这种炎症。那么咱们呢，只能通过这种，内科去纠正这个免疫状态，哎，去。消退这个炎症，那么缓解这个眼部这块这个疼痛。
1: 刚才胡主任介绍了其他原因引起的头痛，如鼻中隔偏曲、房间隔缺损、看东西不聚焦等原因引起的头痛，这些疼痛也都可以通过手术得到缓解。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继续和我们聊聊手术治疗疼痛的话题。不光各种头痛可以通过手术治疗，有些全身疾病带来的疼痛也可以通过手术治疗。
0: 其实还有一类呢，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糖尿病。哎，糖尿病引起的这种疼痛，咱们知道糖尿病其实发展到这个晚期的话，那么就有这个糖尿病足，哎，甚至呢血管的这种狭窄、闭塞，哎，动脉炎，咱们说有静脉炎，还有动脉炎，动脉粥样硬化。那么有一些呢，比如说它影响到这个血管，这个血管这个狭窄，粥样硬化狭窄，那个，那么咱们下肢的这个血供就受到影响了。那么这时候呢，咱们这个下肢就会引起这种疼痛，哎，缺血就会引起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咱们可以放支架，哎，放一个支架在这个狭窄的区域，或者是有一些这一段血管已经闭塞了，那么咱们可以从外科的这种介入的手段把这个血管给打通，重新打通，重新恢复血流，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改善它的疼痛，这是一类。第二类什么，就是发展到晚期，血管闭塞的时间太长了，咱们打不通了，就是这个很难打通。第二个，它已经出现了咱们这个远端的这个脚趾有这种坏死的现象了，叫做坏疽的现象了。那么这种呢，咱们这个既往就是经过这种换药，看看能不能尽量的避免这个截肢，避免感染。但是呢好多效果呢也不是说很厉害，因为这个末梢循环已经很差了，其实最终其实都是血供不足造成这一块，那么它缺血坏死了，可能好多人就不可避免的到了这种截肢这种程度，哎，不光是疼，而且可能你如果截肢了的话，还把这个功能也都给丧失掉了。那么咱们这个叫周围神经外科呢，也是咱们这个神经外科的一类，哎，对，它呢可以采取这种神经减压术，哎，因为咱们说神经有两部分作用，一部分是支配咱们这个运动啊活动这块，第二类神经其实对血管也是有这个支配，有这个营养的作用的。那么咱们就发现好多糖尿病足的病人呢，下肢的这部分神经其实是受到一些卡压，导致这个神经有些损伤的这种效果，这种情况的。那么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外科的手段把神经给它疏松开，这样的话呢，神经呢能恢复活力，进而呢滋养这个周围的血管，也能够改善它的这种微循环、微血供，达到保留这个肢体的这种作用，这是一个叫做这个周围神经减压术。那么第二一个呢，叫做这个脊髓电刺激术，也是因为咱们下肢的神经都是从这个腰部，哎，脊髓发出来的。那么咱们可以也是用一根这个神经电极，哎，就是一个电极，哎，咱们放到咱们腰部这个神经的区域，外面接通这个连接的这个刺激器，哎，连接的这个频率。通过这种频率的这种刺激咱们这个脊髓这一块，哎，去改善这个神经的功能，神经功能改善了之后，那么这个神经支配的这些血管这个微循环也改善了，那么有一部分病人通过这种方式，咱们就能够保住这个坏疽的这种足部了，避免截肢。那么还有一个疼痛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嘛，就是可能患一些肿瘤性的这个疾病，叫做癌性疼痛。
1: 嗯，
0: 这癌性疼痛呢也是一大类，哎，比如说肺癌，其他的癌症，这个肝癌啥的，这都是咱们这个胃癌啥，咱们老年人就是癌症的这个常见的这种癌症嘛。那么这种癌症发展到最后呢，其实好多就有这种全身的这种转移，比如说骨转移啊、脊柱的转移，甚至脑的颅内的转移。那么这些转移的最后就是剧烈的疼痛。癌性疼痛是癌症治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为啥呢？因为这种长期的疼痛，第一患者痛不欲生，第二一个影响他这个比如说饮食啊，比如说这个这些治疗啊，因为他这种疼痛起来之后，咱们说嘛，睡眠不好，吃饭不好，那么他的整个的免疫力各方面都会下降的。那么这种顽固性疼痛其实单靠吃药，咱们说简单的一些止痛药，甚至后期咱们都知道打那个吗啡， 打这个杜冷丁，那么这些呢其实有些控制起来还是非常非常困难。那么我们呢其实呢就可以也是用这个脊髓电刺激的方式把它放到这个脊髓中，通过不同的这种频率，哎，这种刺激，这种就是抑制疼痛的这种频率去刺激它这一块的这个神经，

0: 睛给它滋养了或者刺激了。
1: 对对对对对，嗯，其实主要是就所有的疼痛都是神经的痛嘛，你最后都是传导到了神经的，
0: 嗯，这个其实也是治疗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
1: 对，
0: 嗯，
1: 就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其实这个疼痛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的。那么其实不同的疼痛，就是它好多其实是能够查到一些原因的。那么咱们只有把这个原因查清楚之后，那么采取这种针对性的措施。
0: 糖尿病血管闭塞症引发的疼痛和癌性疼痛也都可以通过外科手术治疗，但都有适应症，需要医生确诊后才能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堡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饮食丰富了就不会贫血了吗？事实上，现在出现贫血的中老年朋友还真不少。明天节目和大家聊聊预防和治疗贫血的话题。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心情不好，想不开，矫情，这就是抑郁吗？养老新观察聚焦抑郁情绪，帮您保持好心情。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58岁的张阿姨退休之前，在单位是出了名的热心肠。她爱说爱笑，像广场舞合唱团哪儿都会有她的身影。儿子结婚生孩子了，他主动搬过去帮忙带孙子，想着一家人热热闹闹的还挺好。可是大半年过去了，家里人发现张阿姨好像变了个人，她的话变少了，以前爱唱的歌也不唱了，每天就是机械性的带孩子做饭，脸上很少有笑容了。儿子问她怎么了，张阿姨说啊，没事儿，就是有点累。老伴儿觉得他是带孩子带烦了，就劝他说想开点儿，带孙子是多幸福的事儿啊。直到有天早上，张阿姨站在阳台上发呆，叹着气嘟囔，活着真没意思，还不如死了算了。这下家里人慌了神儿，赶紧带他去医院，检查结果是中度抑郁。家里人怎么也想不通，你说好好一个人怎么就抑郁了呢？带孙子不是挺享福的吗？哎，这就是很多人对抑郁症最大的误会，觉得抑郁就是心情不好，想不开，矫情，劝两句想开点就好了。实际上，抑郁不是思想的问题，更不是性格软弱。如果发展到抑郁症啊，则是实打实的疾病，有明确的生理变化，也有典型的症状表现，只是很多人认不出来，或者是不愿意承认。尤其是中老年人，退休空巢，身体变差，亲友离世，各种生活变化的叠加，抑郁症的发病率并不低，但却往往被当成年纪大了，性格变了，一拖再拖。那么究竟哪些状态或者表现可能跟抑郁相关？今天的养老新观察，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彭华茂教授，他也是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心理分会副主任委员。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另外一位嘉宾是刚退休不久的高薇阿姨。
8: 听众朋友们好。
6: 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别让抑郁情绪拖垮身心。
0: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
7: 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6: 我们先和高亚裔来聊一聊哈，因为抑郁症其实它会有一些相对比较典型的症状哈，当然可能有些并没有达到病症的程度，可能是一些情绪。我不知道在您生活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绪哈，比如说我们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一个是关于睡眠的问题，会出现经常性的失眠，包括入睡困难，或者是特别容易醒，就是睡不踏实哈。还有一个就是情绪不佳，会有一段时间闷闷不乐，甚至有一些焦躁不安的情绪。还有一方面的表现是反应方面的，思维迟钝，反应迟钝等等。遇到过有一些阶段会有这方面的情况吗？
8: 我感觉吧，就比如像失眠的这种抑郁啊，
6: 嗯，
8: 其实开始可能不是抑郁，
6: 嗯，
8: 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呀，
6: 哦，
8: 心事儿重 啊，
6: 啊，
8: 你想的比较多，可能影响你，
6: 也
8: 对，所以就影响你的睡眠，
6: 嗯，
8: 长时间影响你的睡眠，然后成恶性的循环，最后就造成你的这个抑郁了，我感觉是这样啊。为什么？就是我当年做这个教学主管时候，工作压力非常大，夜里还要想明天培训的事儿，后天听老师课的事儿，然后有时候还得要开开台灯记下几笔，
6: 嗯，
8: 哎，我觉得那样就是造成我长期就是三点都是醒，睡不着觉，然后呢，就是我感觉就是有一些轻度的抑郁了。但是呢，我就是通过
6: 持续了一段时间，
8: 得有半年多吧。我感
6: 觉那段工作过去了，可能这个状态还在。
8: 然后我就通过一个寒假调整过来了，
6: 嗯，
8: 因为我人比较喜欢旅游嘛。
6: 嗯，
8: 我每年都要去寒假、暑假都去旅游，而且我在旅游的时候，我记得他给我们宣传那个乳胶床垫，
9: 嗯，
8: 对腰有好处，促进睡眠啊。然后
6: 睡得不好，
8: 睡得不好，我就搞定来了这么一个，这好像也对自己是一个心理暗示吧。
9: 嗯，
8: 然后呢，我因为腰这不也不好吗？然后我觉得，哎，睡这垫腰也不错了，睡觉也好了。
6: 嗯，
8: 其实呢，可能就是借助一个契机嘛，
6: 嗯，
8: 就是一个是寒假时间的调整，
6: 嗯，
8: 一个是有一个这个床垫的，
9: 嗯，
8: 仿佛给了你一个正向的这个导向和安慰吧，
6: 嗯，
8: 然后其实就变好了，
6: 嗯，
8: 所以我觉得就说这个抑郁的来源，我就从睡觉这张我感受啊，
6: 嗯，
8: 可能是就根据身体啊，
9: 嗯，
8: 工作压力，
9: 嗯，
8: 然后造成的反复的恶性循环才造成的这个抑郁。第二个呢，我就觉得老年性的这个抑郁其实还有一表现在就是孤独，因为就是我妈妈嘛，她身体不好，
6: 嗯，
8: 然后她特别需要陪伴。就是去年他病情严重的时候，我去医院给他开趟药，回来他就特别的可怜的跟小孩说，哎呦，薇薇，你终于回来了，我可想你了。就是我妈
6: 开个药才多一会儿啊。
8: 对，因为我妈妈其实她特别强硬的一个女人啊，
9: 嗯，
6: 就
8: 是家务事儿啊，
6: 嗯，
8: 她不会说这些软话，而这时候她就那么的可怜，那么的期盼我赶紧回来，
9: 嗯，
8: 因为你可回来了，坐我这儿跟我聊会儿，
9: 嗯，
8: 真就还敢于表达出来这种啊，
9: 嗯嗯，
8: 就是所以我感觉就老年的这种孤独，
9: 嗯，
8: 寂寞，
9: 嗯，
8: 真的就是也造成抑郁的一个
9: 嗯
8: 严重的
9: 嗯
8: 这个影响，
9: 嗯，
8: 而且我现在最近发现电梯里经常有这个广告，
9: 嗯，
8: 一个六七十的老奶奶坐在那儿，哎，一会儿直视，一会儿就走神了，
9: 嗯，
8: 还有一个呢就是拉着孙女的手问啊你几年级了，重复性的问这一个问题，
9: 嗯，
8: 其实我不知道，我想请教一下彭教授，这个老年性的这种痴呆症造成最后，
9: 嗯，
8: 是不是前期的也是因为他抑郁症，长期的抑郁，
9: 嗯，
8: 孤独，我有这么一个推断，
6: 心理疾病和认知方面的疾病是不是也存在，
8: 嗯，有联系，
9: 情绪和认知的，
6: 对，嗯，
8: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因为老年人这种空巢老人也好，
9: 嗯，
8: 还有一个就是无事可干的老人，
9: 嗯，
8: 而且儿女吧都不像过去大家庭，
9: 嗯，
8: 子子孙孙老大老二都住在一个大的庭院里，
9: 嗯，
8: 而现在呢儿女都有自己的家庭，
9: 嗯，
8: 有自己的事情，
9: 嗯，
8: 然后呢可能都一周甚至两周都不回来，
9: 嗯，
8: 甚至忙的连个电话 都没有，而他老年人退休以后和社会隔离了，然后子女的亲情也没了，他会不会就陷入到这种孤独寂寞和抑郁？
9: 对，
6: 高阿姨谈了自己可能经历过的一些抑郁的经历哈，也提出了自己针对老年抑郁这样的一个现象的一些问题，咱们也看看能不能逐一回应一个啊。第一个就是关于睡眠，就是明明睡眠质量还可以，但是他觉得自己睡眠不好，是不是也是一种表现，就是他表述自己在这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是不是其实也是一些抑郁情绪的体现？
9: 这个其实不好判断，
6: 嗯，
9: 因为他觉得自己睡不好，可能是因为他入睡慢，然后呢，每次醒来的点儿呢，又可能正好是在浅睡期，他可能就觉得没睡好，
6: 可能比别人醒得早，或者半夜会醒一次，
9: 对，或者说反正正好是被打断的那种，可能是，但实际上深度睡眠，因为深度睡眠的时候人没有什么意识嘛，你也不会做梦，他可能那段时间他不会有觉察，所以这可能一个是主观上的这种感觉，只是一种主观感觉错误，当然那个失眠或者是睡觉过多，它其实也都是抑郁症的一个表现，
6: 睡觉过多也是，
9: 对，就实际上就是说的是睡眠习惯的改变。就是你要么就睡不着，对吧？然后你长时间的，因为我们一般那个问卷测量里头，他会说你这种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了，比如说持续2周以上，
6: 改变，
9: 对，有改变了，你或者睡得过多，有的人是一天到晚都在睡，一直都在睡，
6: 但他以前不是这样，
9: 对，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也可能是，所以他可能是，您讲的那个可能不是，也都有可能，因为他也不是说光靠失眠一个情况就来判断的，因为对老年人来讲，睡眠不好比较普遍，疾病的原因也好，节律的原因也好，然后个人习惯的好，或者说你和老伴住在一起，老伴影响你也好，我们知道，老伴打呼噜他就会影响你，对吧？
6: 对，
9: 就是他各种原因，所以不能说光靠失眠一项就来判断他是不是抑郁，因为判断抑郁的话，
6: 但是老纠结这件事儿是有可能往抑郁方向发展的。
9: 老纠结自己老睡不着这事儿会让人焦虑，
6: 焦虑，
9: 对，他会焦虑，对吧？然后今天我躺下半个小时没睡着，特焦虑。然后就觉得今天一天完了，明天肯定啥事都干不成，这其实是一种焦虑。但是焦虑对焦虑的人来讲的话，需要是放下这个焦虑，睡不着就睡不着吧，因为我们知道睡眠是你越焦虑他越睡不着，
8: 对，
6: 是啊，
9: 对，睡不着就睡不着，我以前也有过这段时间睡不着怎么办啊，那爬起来看电视吧，就这样，或者爬起来看书吧，看到啥时候累了你再睡吧，就你而且你相信你第二天你照常工作，焦虑当然反过来啊，它可能也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什么的，这也是会一种。那抑郁本身的核心的其实它还是在情绪上面，就是情绪的低落，长时间的低落，就是什么事都不想干，然后
6: 干什么也没兴趣，
9: 干什么都没兴趣，包括他以前爱干的事儿，他可能现在都干起来都没兴趣了。
6: 吃东西也不香了，
9: 哎，那是没胃口了，对，吃饭没胃口了，这个影响你的这个，然后也不想跟人交往了，我们叫社会退缩，这些是比较核心的一个症状。然后我们也讲可能快感缺失，快感缺失就是说你做什么事儿你都没劲，然后做什么我都没有办法从里头得到快乐或者愉悦，就是我得不到一个正反馈，它就叫快感缺失。所以它重点呢还是在那种情绪的低落，弥散性的，而且说的这种是几乎是没有来由的，就没有那种原因的，因为我们有时候情绪低落是因为比如说朋友离开，对吧？或者
6: 有一个悲伤的事儿，
9: 对，有一个源头，对吧？但是抑郁的它是一种弥散性的，它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事情引发你，它就可以。还有的它是会敏感，就是你一点小事儿，比如说孩子随口说一句"妈，你今儿做饭盐放的有点多啊"，好像就这么一句话，
6: 就炸了。
9: 可能是炸了，可能是就一直就琢磨这句话，琢磨到半宿都不睡觉啊什么的这种的啊，就我们叫易激惹，过于敏感啊，这些都是。
6: 其实孩子也没有什么目的，
9: 对，他可能就随口一说，对吧？
6: 找个话题聊一聊。
9: 对，他可能就琢磨，就
6: 觉得是不是这个对我有什么意见了？
9: 对，而且对想一大串，而且是可能就是自我贬低，就是抑郁的人会出现对自我的否定，比如觉得我这个人没啥用。过去我也一事无成一辈子这种的，他容易出现自我贬低。
6: 包括我妈，我觉得中间有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就是我跟她说一句什么话，她就是啊，就是你觉得我现在是你的负担了，你觉得我身体不好，然后什么也干不了了，她就会拿这个话说出来给我听。
9: 对，其实说出来我觉得还不错呢，
6: 就是会感觉到她这样的一些情绪，
9: 对，会，
6: 还达不到症的，
9: 达不到症，但是有症状。所以我们研究里头发现的说，老年人的抑郁症状的表现就是检出率，比如在研究当中多少个样本里头，它的检出率大概在22%左右。
6: 嗯， 就是五分之一多一点。
9: 对，就是你有这种抑郁情绪的体验的，
6: 嗯，
9: 刚才讲的那些里头，你任意一个有这种体验的，他可能都算嘛，
6: 嗯，
9: 对吧？所以他这个比例就在老年人身上还是比较高的。这个，
6: 但是有这些问题，能不能自己调节，
9: 嗯，
6: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9: 啊，
6: 嗯，对吧？
9: 这个其实就是在心理学里头，它分级，
6: 嗯，
9: 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情况还是轻的，
6: 嗯，
9: 然后呢，你对这个事儿你也有一定的认识，你也掌握了一些心理学知识或者情绪调节的方法策略，哎，你可以自己调节缓过来了。像高阿姨刚才讲的那种情况，对吧？你自己正好碰上寒假休假了，
6: 嗯，
9: 休息了，然后他改善了，
6: 嗯，
9: 哎，他这个就是可以的，我们就可以自我调节。但是有的可能到了重症的话，你没有办法自我调节，你就必须求医，
6: 越陷越深。
9: 对，有的是可以看心理咨询师，
6: 嗯，
9: 就是看心咨询师可以有帮助你。有的是到了咨询师也不可以的时候，
6: 嗯，
9: 就必须去医院看抑郁症的，挂号这个门诊，要有开药服药，
6: 哦，要吃药。
9: 对，要吃药。就很多人其实对这个事儿啊，就对我们的心理疾病有非常强的抵触性，
6: 嗯，
9: 比如说不愿意吃药，
6: 对，
9: 老觉得我再自己调整调整是不是就好了。或者
6: 心病不都说心病心药医吗？
9: 哎，都那么说的，但不是的。如果是抑郁症，它是一定要吃药的。就是我们到那个症，它不就是病了吗？
6: 嗯，
9: 我们现在一直在宣传说，如果你是抑郁症的话，不要羞耻，不是因为你自己能力弱，或者你没有什么不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是这个原因。
6: 嗯，
9: 那因为有的人是因为激素分泌的神经递质分泌的原因，反正是各种各样的，
6: 哦，就它和生理上的有些变化是有关系的。
9: 对，有关系，
6: 所以是可需要通过吃药调整。
9: 对对，有的是就是你光靠自己调节是没有用的时候，
6: 嗯，
9: 它就需要靠药物来抑制你的内体内的一些神经递质的那种作用过程，
6: 就跟控糖控血压。
9: 哎，对对对，先让你的那个感受降下来，对，正常一点，然后你再说，你可能再做出一些行为上的改变或者自己的调整。
6: 嗯，
9: 现在情绪深深的这个限制在里头，那个情绪就起不来，你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事儿的话也不行。
6: 而且可能会越来越糟。
9: 对，所以我们就说不要回避，如果真的是到了抑郁症的话，
6: 嗯，
9: 就是应该该服药就是要服药的，
6: 嗯，
9: 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真的是抑郁症的检出率没有我刚才说的那么高。
6: 哦，
9: 没有那么高。
6: 就是说这22%里真的会被确诊为抑郁症的，其实比例就不会特别高。
9: 对对，可能他不足10%。
6: 但是有抑郁情绪的话，其实找对一些方法真的能自我调节。
9: 对对对，
6: 是吧？
9: 是。
6: 嗯，刚才高薇阿姨还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是不是孤独会造成老人的这种抑郁？
9: 怎么说呢？其实刚才高老师提到一个词儿，我觉得它是比孤独更深层次的说法，
6: 嗯，
9: 就是社会隔离，就是它和就是孤独本身就是你周围没有人嘛，没人跟你聊天，
6: 嗯，
9: 没人跟你那个接触，对吧？
6: 嗯，
9: 那但有的老年人是可以接受这种孤独的，就他性格就是内向的，我一个人独处我觉得很开心，
6: 每天看看书啊，看看
9: 对对对对 对，这种我们叫他不是情感性的那种孤独，虽然你从实际物理层面上看好像周围人少哈，但他可能能接受。还有一些呢是他本身就是没有人可以跟他交心，然后他完全跟外界隔离的那种的，这种就容易，确实容易出现，就是它是一个风险因素。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老年人，空巢老年人啊，他一天到晚都把自己关在家里头，只是刷手机看短视频或者只是看电视，
6: 嗯，
9: 啊，这个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个方式。
6: 嗯，
9: 他是需要，就人无论如何都是需要有接触的。然后所以我们说那个像社区里头，他如果关注到，其实我们现在社区就会重点关注一些老年人，比如说高龄的、空巢的、失智或者失能的，他会过重点关注。那么关注点就是那有没有人去看他，
6: 嗯，
9: 或者他有没有出门等等这种的。
6: 对，所以社区一方面是会组织一些活动，
9: 嗯，
6: 组织过来，
9: 嗯，
6: 但是有些没有条件来的，
9: 嗯，
6: 他们会有定期的探访。
9: 对对对，嗯，其实做得好的社区，他会有这样的探访，就是让他有这种社会接触，这很重要。他如果真的是没有的话，
6: 嗯，
9: 你能表现出来自己体验是孤独感，往后走他可能就会有抑郁。其实从原理上来讲也可以理解，不和人接触嘛，你就没有情感交流，你也没有得到。
6: 但他不是有和人情感接触的这种需求吗？
9: 有，
6: 最后会变成会拒绝和人接触，因为刚才你提到抑郁症有一个表现是比较
9: 退缩，
6: 对对，
9: 对，要退缩。我觉得他不是抵触，他是觉得自我否定。
6: 啊，
9: 我觉得是因为是自我否定，觉得有那种
6: 愿意和，
9: 哎，对对，或者我跟人家说什么，人家稍微一个反应，我都觉得他是不是在对我负面评价，
6: 然后就敏感了。
9: 对，或者是跟别人接触，然后就比较，我一比较怎么就都不如别人了。
10: 脆弱，
9: 啊，对，他就叫比较脆弱，
6: 嗯，
9: 所以他是，当然这就恶性循环嘛。你越隔离，你越有这种 当然平时社会隔离不仅仅导致抑郁，还有其他的风险。
10: 明白。
9: 嗯，
10: 但是确实因为你不常跟人接触，你可能跟突然跟人接触聊什么你都不知道，话题也找不着，然后呢又没得可聊了，然后慢慢的就像您说的一种恶性循环，
9: 对，
10: 然后进入到自我否定啊，然后甚至是
9: 退缩，对对，所以我们说
10: 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9: 所以说一定要走出家门。你如果身体条件限制你走出家门，那我们觉得也可以有别的办法，反正就是和人接触，这是很重要的。
10: 然后刚才高老师还提到了第三个现象，其实就是这种情绪性的问题会不会和认知障碍方面的一些疾病会有一个联系，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9: 对，确实是像那个阿尔茨海默病，就是会和老年抑郁它是并发。
10: 并发？
9: 对，很容易并发。就是他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本身，然后他有共病那个抑郁。
10: 哦。
9: 但是你说是谁导致谁，这个还可能两方面都有。就你可能是抑郁导致了阿尔茨海默病，因为你们可以想啊，抑郁患者他如果是真的是抑郁症哈，他退缩，他不接受外界刺激，这大脑是不是就会功能
10: 就会
9: 受损，就会受损。然后那另一方面也是，就是你认知功能受损的话，因为它是记忆丧失，然后它也会影响你的情绪，因为一个人的记忆丧失意味着对自己的过去，对自己的周围，他会不知道，
10: 就混乱了。
9: 对，他会混乱，混乱就会对自我如何认识自我，他会产生恐慌，或者是产生情绪上的波动，然后他可能也会导致抑郁。所以这两方面可能是双向的一个结果。
10: 确实，因为原来我最开始的理解也是，像有阿尔茨海默症，他是不是就更多的丧失一些记忆而已？但是专家说还不是。纯粹的丧失一部分记忆，他是把整个人你的脑子里的
8: 混乱
10: 搞混乱了。
9: 对，其实光是丧失记忆，你也可以想啊，
10: 那也很可怕，
9: 很可怕啊！要不然为什么失忆这个主题在电影文学作品当中那么
8: 用？
9: 对啊，为什么讲？
8: 对对对，
9: 就因为记忆对人很重要，因为你丧失记忆，就不仅仅是说我忘了这个东西叫什么，你还忘了你本来会的本领，你也会忘。
10: 喝酒喝断片的时候，有时候想想，
9: 你还会忘了你自己是什么人，你的身份忘了是什么，这个是很苦恼的，就是尤其是你还。想不起来，因为我们平时忘了，你会想起来，想起来你就释然。但是当你苦苦去寻找你想不起来的时候，那种感受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它就会影响他的情绪。
7: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抑郁症第一个表现是持续的情绪低落，怎么都开心不起来，不是说遇到烦心事难过一会儿那种，而是连续两周以上大部分时间都闷闷不乐，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就是高兴不起来。以前觉得有意思的事，现在看着也没感觉，以前爱吃的东西吃着也没味道。很多中老年人会把这种状态说成是心里空落落的，没招没落的，提不起劲儿，不会直接说自己抑郁了。家里人也容易觉得是年纪大了，情绪平淡，不当回事。另外，很多人以为抑郁症就是天天哭，情绪崩溃，其实不是。相当一部分抑郁症患者不会大哭大闹，就是变得麻木了，对什么都没感觉，像心里蒙了一层灰。睡眠障碍是抑郁症非常典型的伴随症状，而且表现形式不一样。有人是入睡困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睡不着；有人是早醒，凌晨三四点钟就醒了，再也睡不着，脑子里胡思乱想。还有的人反过来，整天都想睡，睡十几个小时还是觉得累，醒了也不想起床。很多中老年人本来睡眠就不好，觉得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的，不会往抑郁上想。那么该怎么区分呢？如果是单纯的失眠，白天虽然困，但精神还可以，但抑郁伴随的睡眠问题，醒了之后情绪特别差，尤其是早上刚醒的时候是一天中最难熬的，到了傍晚反而稍微好一点。这种沉重夜轻的规律是抑郁性睡眠障碍的一个特点。另外，抑郁症不只是心理的病，身体也会有实实在在的难受。有人会出现头疼、头晕、胃疼、胸闷、浑身疼，各种躯体症状。 去医院查来查去都查不出器质性的问题，这种情况也要考虑抑郁的可能。
10: 实际上大家可能对于抑郁存在着很多误解，有的可能就觉得想不开就是抑郁，有的可能是觉得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他也不好意思把这件事儿说出去给人家听，这也是一个可能我们面对老年抑郁的时候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吧。
9: 中国的老年人对抑郁这个事儿吧，一个比较困难的是他的主诉不明确，就是他自己陈述他自己有抑郁，很多老年人都不知道抑郁这个词儿，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这跟咱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擅长表达情绪，
10: 对，
9: 所以没有人教会我们用恰当的词去描述自己的一种感受，
10: 对，
9: 所以很多老年人他其实是以身体躯体症状去就诊的。
10: 哦，
9: 就像他可能吃不下饭，觉得可能身上哪儿疼这儿疼的，这个老也不舒服，或者是老是觉得没精力这种的，很多是觉得那家人可能也觉得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没有这方面意识，会觉得是不是身体出问题了，对吧？然后
10: 他也不会看心理类的门诊，
9: 对，不会去看心理类的，所以就会去看各种的那个其他具体科的门诊，看完做一通检查又发现没问题，对吧？这是经常做完说没事啊，你最多可能就是一些老年性的这种问题，但它不构成一个要命的病啊，
10: 就正常的衰退。
9: 对，但是老年人会觉得那我明明就是不舒服呀，
8: 对对对，
9: 啊哪点都不得劲儿，通常都是查完一通，最后子女或者是老人自己意识到可能是心理问题才会去看心理门诊，他才会去看。
10: 所以就是我们对于心理问题的重视程度也不高，
9: 对
10: 他的
8: 认识不到，
9: 对，
8: 我觉得还是
9: 对，像刚才说的，说也不想说这种病耻感，在咱们中国文化下，就是大家本身对心理疾病的认识就不够，普及就不够，所以大家一直觉得心理疾病就是精神病，
8: 其实就是心理这块儿，可能年轻人和中年人他还比较接受，真正老年人他有病了，刚才彭教授说我挺认可，他不往那儿想，其实据我所知，就是到这个什么济院啊，叫排队就诊的人其实挺多的，但是多数都是年轻人，学生啊或什么的，所以说可能就是因为老年这段他心理疾病好像这个概念对于他们来说他接触的少，
9: 对，比较陌生，对。
10: 那到底有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其实就提示着我们其实应该去医院去看一看心理门诊，有没有比较显著的一些特征，
9: 还真不好说。现在其实刚才说的那些，当然看只出现一个的时候大家还不会太意识到这个，但是几个情况一起出现，
10: 就是比较严重，
9: 对，不叫严重，可能就会引发你的警觉了，比如光是光有失眠，
10: 出现一个症状其实就值得去看一看，
9: 我觉得好像还不至于，
8: 不
10: 一
8: 样吧？
9: 对，感觉大家都跟谁都是这样。你说我失眠，
8: 我就去定，
9: 我就去瞧心理门诊嘛，好像也不一定，对吧？然后我胃口不好，所以他就，所以
10: 我妈做的不好，
9: 对，所以他一般来说还是几个那个，就是你又那个退缩，你又提不起劲，然后又觉得疲惫，对吧？就浑身哪不得劲儿这种的，哎。他这种还是会，所以其实要不要就诊还是看个人需求的，而不是说你啊，你出现哪个你就要警觉啊，一直都说你突然性的什么牙痛这种你就要看，好像心里
8: 没有那么明显的标志，
9: 对，心理上的没有那么明显，他还是需要几个情况，因为就像阿尔茨海默病也一样，不是说你忘性大你就该去看，
10: 是
9: 因为你老了也会忘性大，
8: 对对对
9: 对，
8: 对
9: 吧？
10: 不用老，你现在一转身就忘一些事儿，
8: 对对
9: 对
8: 对，
9: 当然了，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意识很强，你觉得哎可能。你就去，所以这个我觉得你有这个意识是很好的啊，但也不要过度紧张。我是觉得不要过度紧张。
10: 有些朋友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发现一些苗头，不挂了号去听大夫讲，他就不踏实。
9: 对，我父亲就是这样的，就他必须听医生讲。
10: 对，
9: 那听我讲都不行，他必须听医生讲才可以。会有所以这个也很复杂，
10: 也因人而异了。
9: 对，因人而异。
8: 所以有的人到了都不承认，有的还刚擦边儿，
9: 对，
8: 还甚至没有，就必须得就诊。
9: 对对，所以还是看个人情况。但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有这根弦儿，它可能是，尤其是老年人，很多是躯体化表现，就是你有的胃痛，以为是胃里头有啥东西，结果你去拍片儿，啥都没有，对吧？他就表现成疼痛这种的情况去主诉，或者是他一般就说睡不好觉，
10: 嗯
9: 啊，就一直睡不好觉，
10: 嗯、
9: 那他就算是不是我神经有问题，
10: 看睡眠门诊，
9: 或者看大脑、看神经内科啊什么，
10: 嗯、
9: 对吧？这种的，反正都是脑子里想着，可能他是有这种心理上的这种问题。
10: 哦，或者说有些你觉得身体上的一些表现，然后看了门诊之后又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说法的时候，
9: 嗯、
10: 那其实也可以兼顾着在心理门诊看一看，
9: 对，
10: 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情况？
9: 对，是的。
10: 但其实我是觉得，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人哈，就是心理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难看的问题，就
9: 能
10: 解
9: 决的
10: 问题，
9: 嗯、
10: 对、
9: 嗯、
10: 就是因为其实你像躯体上的问题，那你拍片儿，
9: 嗯，
10: 它有没有病灶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9: 嗯、
10: 对吧，
9: 嗯、
10: 就能去分析，但是心理方面的问题他不说，
9: 嗯，
10: 你很难给他一个，就即便你引导，
9: 嗯，
10: 你即便感觉可能这方面有问题，
9: 嗯、
10: 但你也很难去给他找到最终的那个病因。
9: 对，确实这涉及到一个自我觉察的问题，
10: 嗯、
9: 还有一个能不能表达的问题。很多时候心理问题不大愿意向家人透露的，
10: 嗯、对，
9: 所以就应该求助专业人士。
10: 对，越近的人好像感觉越难去张嘴，
9: 因为他可能他的症结就是跟你之间的问题啊。
10: 跟你越说的问题越大。
9: 对对，所以可以求助专业人士，比如说心理咨询师，或者说医院的这个心理门诊。我们还是暂就是建议说就是专业的事儿，专业来，就是。反正不要自己扛，这是很重要的。
10: 尤其是现在这个医学其实也比较发达，对于大家的保障也比较到位的情况之下，哈，就是有些疾病，或者有些身体上感觉不舒服的问题，心理上感觉不舒服的问题，可以寻求更多方面的帮助。其实在社区里也有一些心理的一些服务，
9: 对，是有的，社区是有的，然后很多这种就是志愿服务机构，他们也会提供这个。
11: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很多人因为病耻感，即便有了明确的诊断，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患上了抑郁症。尤其是中老年人，对抑郁症往往会持否认态度，因为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强调坚强，认为抑郁情绪是一件丢脸的事儿。和高血压、糖尿病的诊断相比，通常会对承认抑郁症表现出明显的抗拒。实际上，抑郁症和感冒或者高血压一样，只不过主要表现形式是情绪方面的异常。那稍后，养老新观察继续要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彭华茂教授以及高薇阿姨聚焦别让抑郁情绪拖垮身心。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11: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为什么说抑郁症是一种实打实的疾病呢？我们从生物学因素来看，抑郁症的生物学特点是脑内调节情绪的化学神经递质水平出现失衡，相当于大脑的

0: 高级功能出现了损害，通过全身各部分的神经系统传递，进而还会表现为躯体感受与功能的异常，比如说疼痛明显、动力不足、血压不稳等等。那么还有哪些因素会导致抑郁情绪的出现呢？我们继续要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心理分会副主任委员彭华茂以及高薇阿姨展开交流。
1: 抑郁症当中哈，其实会有一些跟身体有关的躯体化的表现哈。之前搜集了一些资料，看到了一些研究，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个研究的消息是，我们国家老年人牙齿脱落和抑郁症呈现了一些正相关，使用假牙和抑郁风险降低也有相关的这个关联。这个报告呢是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周报上在线发表的一个文章，所以准确性啊、真实性我们待会儿再请彭老师来说。但是我不知道高阿姨会关注这些问题吗？就身体上的一些表现可能和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做关联，平时会有这样的意识吗？
2: 这个意识还真是比较淡薄。刚才您说的就是牙的这个问题脱落，我倒没觉得和抑郁，可能牙的脱落是不是还是跟你对你是不是老了和这个上有挂钩呢？
1: 其实也不见得。
2: 有吗？我不知道啊。就是会不会他是这种造成了，就觉得你看我身体出现障碍了，我真的老了，我连牙都掉了，我都不能吃。
1: 老掉牙。
2: 对，我都不能吃饭了。
1: 这其实是口腔上
2: 他会不会因为这个造成他这种时间长了就造成抑郁，我不清楚啊。但是其实我现在也有两颗牙是在种植，可是我就没有这问题。我因为觉得哎，就是年久失修嘛，而且现在口腔医院都那么先进进步，哎，到那儿去种植，人家服务啊还有那个技术啊都那么过关。但是我倒是提出来，就是你该就跟锻炼似的，你身体的部件什么的出现问题，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让它。包括你看，心理疾病也是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什么时候都把在它萌芽状态中就给它克服。像这牙的问题也是出现问题，该就诊就诊。而且据我所知，像你这个种植什么的，如果你缺钙了，你还连这个项目连做的资格都没有了，你就别拖了，是吧？你及早治疗，及早让自己能够哎舒适，而且牙嘛对胃啊健康啊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最后也影响你情绪的关系。对，
1: 确实我们当时查资料的时候也觉得这个研究还是让我们这个挺意外的，就是情绪上怎么和牙齿的健康。
3: 我理解啊，如果我拿到这个数据一个，我解释它就是像刚才高老师其实讲了，就是牙会影响你的饮食，对吧？然后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你要是进食都进不好了，你是不是吃不好饭？你是不是会有没有
1: 少一大半？
3: 对呀、而且就是牙也掉了，然后你又不安假牙嘛，你就老嘛。
1: 有的人会觉得老了掉牙是正常的，但其实不是嘛。就是牙周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保护的，但是咱们对于牙周的关注度不高，所以好多人就会觉得老了牙齿松动了就是
2: 正常
1: 现象，但其实不是。你要是做好牙周的这种平时的护理啊、管理啊，然后
2: 洗牙
1: 是很坚固
2: 的，
1: 对。
3: 就是反正它一个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影响吃饭了，然后就但可能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说你牙齿脱落为什么没有安牙齿？你有没有可能是经济状况不好没有安？
1: 对，有的舍不得花钱嘛。
3: 对啊，因为经济状况不好也会造成老，也可能是老年人抑郁的一个风险因素。
1: 因为钱不够多，所以也不开心。
3: 对啊，他可能担忧啊，什么焦虑什么，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有没有可能是牙齿脱落了，然后也没有子女来关心你，让你去把这个牙安上？
1: 家庭关系的，
3: 对，就他所可能第三方的因素也很多。还有刚才我想的是，有没有可能还有就是牙齿脱落还会本身就牙痛，因为长期的慢性疼痛也是抑郁的一个高危风险，一个高危因素。因为一个人老是浑身疼，他真的是提不起劲来。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数据结果，但后面的解释有很多，都涉及到的其实是他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健康状况，然后他的经济状况，他的人际关系状况。
1: 所以一个心理问题它往往也不是一个因素，
3: 对，它可能因素有很多。
1: 对，
3: 尤其是我们这种是样本数据出来的话，它是一个平均的结果嘛，
1: 对，
3: 但放到每个人身上可能
1: 又
3: 不
1: 一样。
3: 对，
1: 没错。但是确实能体现出来，一个是

0: 身心健康的这种密切的联系。
1: 嗯，
0: 就是你的身体上的问题，
1: 嗯，
0: 可能就也会映射到你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1: 对， 对， 对，
0: 然后你心理上产生的一些变化，可能也会反射到身体上某些器官就出现了一些状况。
1: 对，
2: 对，
1: 对，因为在这个老年心理学里的，反正一直包括老年医学都在讲身心交互，身心交互。
0: 嗯，
1: 自己可能也一直都在强调说，人老了最重要是身体健康，你没有
0: 就要开心。
1: 对，你没有身体健康，你啥都谈不上，对吧？你什么事儿都做不了，然后这是他们第一个感觉。然后研究上发现，就是你身体和心理上它是交互作用的。
0: 嗯，
1: 当然我们的研究会更多的发现，到老年阶段其实是心的作用大于身的作用。
0: 哦，这可能一般老年人还是把身体健康
1: 对，他是
0: 放
1: 前
0: 面
1: 的。对，但是我们的研究更多的发现，就是心理的心态上的这种作用，情绪的作用，可能它会去更多的影响你的身体啊、它比身体影响心理它的那个作用可能更大。
2: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人老了嘛，心态，人活一个心态。
0: 就是我们一直也想说，就是比如说百岁老人，他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他能这个那么长寿哈？
1: 嗯，
0: 里面有没有一些共通的经验？
1: 嗯，
0: 就发现其实他们生活习惯上真是千差万别。
1: 对对，没有说你不吃肉就能长寿，不是有人狂吃肉，
2: 对，有人老运动，有人老呆着，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还有爱喝酒的，
1: 哎，对，
0: 能长寿，
1: 对，
0: 但是心态，
1: 哎，对，
0: 是比较能挖掘出共性的。比如说他们都不瞎操心，
1: 啊，
0: 就是孩子的事儿不是说天天你什么事儿我都管，
1: 嗯，
0: 我天天拽过来问，
1: 嗯，
0: 你家怎么了，你家有没有什么情况，
1: 嗯，
0: 还有就是自己能找到自己乐呵的事儿。
1: 对
2: 对，
1: 嗯，我们其实把它研究总结起来，就我们可以叫它心理韧性好。
0: 嗯，
1: 就是这个人的心理适应能力强，弹性大嘛。
0: 嗯，
1: 你在那个不好的环境下我也能适应，我在好的环境下我也能适应，而且灵活。就是灵活的话，就是说我平时每天都得那个什么吃什么东西，今天因为条件限制没吃成，不灵活的人就觉得我今天啥都不行了，灵活的人就觉得没事嘛，今天少吃两口明天再补上也行嘛，
2: 不吃这个也行
1: 啊，对对，吃别的也行啊，这个愿望没满足用别的愿望满足，就灵活。
0: 心大
1: 心大，哎，我们叫韧性好，
2: 灵，
1: 就是百岁老人研究当中发现的，就是他如果相对灵活的话，其实他会更好的处理人生当中遇到的很多问题，
0: 嗯，
1: 所以他就可以长寿。
2: 对，
0: 那有些百岁老人，其实你想一个多世纪的这种人生跨度，
1: 嗯，
0: 他遇到的事儿得多多哈，但是确实，他一关一关他都过来了，而且那所以确实这个好心态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对，所以我们回到抑郁这个事情上来说的时候，其实也是。是抑郁的，有抑郁情绪的或者抑郁症患者，他确实遇到一个困难，就是他可能容易钻牛角尖，
0: 嗯，
1: 我们所谓的钻牛角尖，就是说他陷在某一个小事儿上出不来，而且他是没有力量出来，就是抑郁症的啊，抑郁症的一些患者。
0: 所以我说有时候对一些确实处在一种情绪当中的人，你不是光给他讲大道理，
1: 没有
0: 用，就能解决的。
1: 对
0: 对，他不是不懂道理，
1: 对，
0: 他是没有力量，
1: 对，
0: 去把自己从这个漩涡当中去。
1: 是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你都不能去推他，就你不能 push 他。你不觉得他不没有力量的话会更加挫败，所以我们就说对于有抑郁情绪的人来讲，可能放低对自己的要求，放低预期，包括周围人不要评判他，不要评价他，哦，这很重要，这是真的很重要。
0: 哦，所以即便我们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周围有这样的人，
1: 嗯，
0: 所以掌握怎么面对抑郁症，其实是，
1: 嗯，
0: 是应该来讲是大众的科普，
1: 对，
0: 健康科普。
1: 其实也经常有人问我说，他知道他周围的人有抑郁症，
0: 嗯，
1: 他说那该怎么跟他相处呢？
0: 嗯，
1: 我说你
0: 我要注意什么？
1: 对，我要注意什么？我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我说你陪伴就好，然后那个
0: 什么也别说，
1: 对，你不别评价他，你别要求他，这就其实很重要，嗯。因为我学生里头也有这种情况呢，他就来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讲他现在各种情况，我说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我觉得挺好的，都挺好的，就没有那种说哎呀你这样不行，他就说啊老师我在你这聊天我就觉得很轻松，
0: 啊，
1: 就是因为我什么我觉得你这挺好的，他说我
0: 因为站在我这个角度，刚才你这样也行那样也行，那你相当于什么也没说呀，
1: 但是你没有对他有要求啊，
0: 啊，
2: 你顺
1: 顺着
2: 他
1: 的，
0: 对，
1: 对，
0: 但是从他那儿来讲，嗯，他就会觉得很舒服，
1: 对，
2: 他跟你聊天其实他就想从你这儿得到一个肯定，
1: 对，
2: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宽泛的而不是一个束缚，
1: 对，就是接纳他，
2: 接纳
1: 他得到一个接纳和包容，
2: 对，
0: 并不一定是直接要一个解决方案，
1: 啊，不要他不要，
2: 对，
1: 我觉得有的人想要但是要了有时候执行不了，
2: 对，
0: 啊，对，
2: 其实还是他自己认可。其实刚才像您刚才讲那百岁老人他为什么能悟到自己的人生啊，
1: 嗯，
2: 还有刚才 才彭教授讲的这个，就是说心理疾病自己还要会开解自己。
1: 嗯，
2: 就是我教语文的嘛，我就想到一个物字。
1: 嗯，
2: 这物就是一个竖心旁，一个无字。
1: 嗯，
2: 什么呀？我的心。
1: 嗯嗯。
2: 就是我自己得对这个事儿有一个认知，
0: 嗯，
2: 我有一个认可，
0: 嗯，
1: 对。
0: 年轻人爱讲就是和自己和解，
1: 嗯，啊，一样，老年人一样要和自己和解。
0: 那我就感觉刚才您讲的就是，当自己进入到那种情绪的怪圈里的时候，其实对你不能推他，
1: 嗯，
0: 你可能拉也不一定能把他拉出来，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只能帮助他和自己和解，
1: 对，
0: 就是你的陪伴，
2: 嗯，
1: 对，
0: 你的倾听，
1: 对，
0: 可能都能起作用，
1: 对，对，其实周围的人，包括子女，包括或者是父母，也需要和解。
0: 嗯，
1: 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总是期待说你怎么还不好？
2: 嗯嗯嗯，没有
1: 啊，你就不要有这样的期待，嗯，说啊，你都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没好？你有这种预期也是压力，对自己压力，对这个当事者也是压力。
2: 我刚才感到这点，就作为父母，就这一块啊，
1: 嗯，
2: 你不要老盼着子女怎样，
1: 嗯，
2: 这样第一反作用你自己焦虑，
1: 嗯，
2: 第二你还给他更大的焦虑，
1: 嗯，
2: 这也是我就是当母亲这么多年以后，我越来越悟到的一点，期望。不要有过好、过高、过好、过快的期望值给孩子，
1: 嗯，就回归就是放到老年人身上是一就是一样的嘛，就是你对有自己的，
2: 嗯，
1: 我不讲说你有自己的事儿做，
2: 嗯，
1: 你有自己的人要爱就可以了，
2: 嗯，
1: 其实就是说，那刚才说你说抑郁这个事情啊，怎么样才能避免？就是你适应这个老年期，然后你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自己的事儿去做，你有自己想关心的人去关心，嗯，但有边界的关心啊，
2: 该关心的关心，
1: 哎，对对，有边界，
2: 不该关心的别关心，
1: 有我们叫有人爱，有别人爱你，也有你爱的人，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好，就很够，它是心理健康的两大基石。做到这两点，
2: 嗯，
1: 老年人可能就是你像抑郁情绪啊什么焦虑这些可能都会减少。
0: 确实，其实我感觉这也是个找自己的过程。
1: 哎，是的，
2: 对
1: 对
0: 对吧，确实我觉得很多中国式父母从结婚生子之后，他为家庭的付出确实很特别巨大，这是值得肯定的，
1: 嗯，
0: 但是在这个付出的过程当中可能确实边界感在丧失。
2: 嗯，对对，
0: 而且这种边界感的丧失造成了他的生活中心已经不是他自己了。
1: 哎，对
2: 对,
1: 对，过度的为绑在孩子身上，
0: 对，
1: 两边的压力都很大，
2: 而且你没有边界感了，你自己做不好自己，嗯，你以为你就能帮助孩子了呢，你让他也更陷入困境。
0: 包括其实你造成抑郁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咱们讲除了家庭关系还有身体健康的问题，
1: 嗯，
0: 甚至包括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1: 嗯，
0: 这当然工作可能不是老年人抑郁，
1: 嗯，
0: 但是也有关系，嗯，但我觉得这些过程也都是找自己，即便是疾病那是你怎么和疾病共处的问题，对，
1: 是的，
0: 对吧？和工作也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没有能永远就是完成的工作，
1: 对，
0: 嗯，工作会一件接一件，那你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2: 掌握好节奏？
0: 对，掌握节奏，
1: 嗯，
0: 找到自己。
1: 嗯，对，是的，心理学里头讲说人发展到老年的时候你的发展任务是什么呢，
0: 嗯，
1: 它就是完成一个自我的整合，就是认识自己，
2: 嗯，
1: 然后认识自己的过去，然后包括接受过去，你过去的东西已经不可改变，
0: 嗯，
1: 你犯的错误你得接受，是你这个人必然要接受的东西，
0: 嗯，
1: 然后你整合起来认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跟别人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状态，然后才会有这样的心态去迎接你后面的未来。
0: 嗯，
1: 那个未来是确定又不确定的东西，你才能去以更好的心态去未来。所以我们就说老的时候对自我的认识完善提升它其实特别特别重要。
0: 嗯
1: 嗯，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年龄越来越大是客观必然的自然规律，尽管每个人老的速度程度不尽相同，但变老的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需要认识到日趋增长的年龄以及变差的身体功能是人生旅途的必经之路，远离紧张的生活节奏，高强度的责任压力，人生也将在此迎来新的机遇，一场探索，一段旅行，回首往昔的时光也是美好而惬意的。重视保持社会交往十分必要，既要注意联系老朋友，又要善交新朋友，可以积极参加或组织家庭社区活动，在聊天中交流思想，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在与人交往中取长补短，汲取生活营养， 这样既可以启发大脑思维，还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怀和支持，充实家人不常在身边的时间，有助于排解孤独、抑郁、恐惧等情绪。建议进行适宜的体育锻炼，定期运动不仅可以让人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还可以促进脑部的血液循环，活动肌肉和关节，帮助身体保持年轻状态。中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选择合适的锻炼方式，如走路、登山、打太极拳等。当遇到无法自我排解的心理问题时，需要寻求医生的帮助，医生可能会建议使用一些药物。中老年人一般可以选择安全性较高、药物相互作用较少的治疗药物，特别提醒注意，药物使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切不可自行用药。此外，还有哪些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或者提升幸福感的小妙招？我们继续和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心理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彭华茂教授以及高薇阿姨展开交流。
2: 其实我这段时间在做找自己的这个事情，我其实一直像我退休以后我在认识，就是我在工作中我一些关系没有处理好，然后或者说我跟父母同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我就找我自己的原因。
1: 嗯，
2: 我其实就是因为家里我是老大嘛，所以从小就是付出型人格，
0: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讨好型人格，
1: 嗯，
2: 还就属于就是我能干好来得到你的认可，
1: 嗯，
2: 我属于这种，但是长时间了就没有边界。所谓的边界是什么呀？自己委屈自己，
1: 嗯，
2: 就是我干我干，我忍我忍，而别人呢，
0: 责任心太强，
2: 对，别人家人也当老师嘛，啊，然后别人呢就是什么呀？你做什么都是
0: 应该
2: 的，你做什么也无所谓，而我这儿好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别人都觉得那应该的，你这不都是这样的吗？
0: 以前都这样了，
2: 以前的，我现在真的就在。其实也在救赎自己，在改变自己，在树立这些边界，就是你需要我的，我能做的，我去做。而且还有一个，我去做，我一定是力所能及的，我不逼自己去做，我就要，什么叫爱自己？其实爱自己这口号很多年就提出来了，但真正的你能不能做到爱自己？首先就是说认识自己。我觉得真的就是说，原来可能你一直在忙碌，在工作中，你没有时间真的静下来，想一想。我觉得其实退休的人可以静下来想一想，反思一下，我成在哪儿，败在哪儿，不是说否定自己，也不是说飘扬自己，我总结总结，后面我可以不可以调节，
0: 目的是面向未来，
2: 改善改善，而且在这个改善的过程中我获得了成功，我觉得我又有新的提升。你像我这不改善边界吗？我很多关系处理的我不让自己再憋屈了，而且呢别人不但没对我反感，还对我更重视了。这不就是自己的一个提升吗？
1: 对，
2: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非得要有的事儿是干出来的，有的事儿是隐形的，就像这个找到自己，改变自己，我觉得啊其实是隐性的，但是这种其中你获得的这种提升和快乐，我觉得又是人生一新的起点。为什么我现在对我自己比较认可？我觉得比如50岁或者55岁退休，我可能就是一个新的生日开始了。那我原来可能在事业上，那我现在有精力了，我能不能做更好的自己？我能不能更爱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事业啊，又是一个事业，
1: 新的人生的自我的生长点。
2: 对对，所以我觉得老年人并不要就说觉得自己就老了，我都一辈子都这样了，是不是经常老人这么讲？一辈子这样了，我就这样了。千万不要，我觉得
1: 对，人生不能停。
2: 对对对，
0: 当然最后我们也希望彭老师哈，再给我们大家提一些小建议哈，比如说我们在人步入到退休之后的这些阶段，可能重点要防范哪些问题，防止自己进入到一个不太好的情绪，尤其这种抑郁情绪当中。
1: 防范你得防止自己没事儿做，对吧？得有事儿做，然后就是跟人的关系是双向的，有人爱，但是还是首先你爱别人， 然后才会有人爱。
0: 嗯，
1: 这是其实有做到这两点就很好。然后，但是我们当然也掌握一些，比如说情绪调节的一些策略哈，比如说每天写三件好的事情。
0: 哦，
1: 每天记录今天发生的三件事儿，
0: 嗯，
1: 你就是一个用积极的眼光去看你的生活，你每天都写，你

0: 很好了，嗯，大差不差，我觉得是问题不大。
1: 嗯，所以
2: 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
1: 对，
0: 对，
1: 没错。听了两位的分享哈，我就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生活当中哈，还是要认清自己，要了解自己，
0: 嗯，
1: 然后呢也要以自己为中心，
0: 嗯，
1: 啊，当然这前提也是不会去
2: 影响别人的，
0: 嗯，
2: 对，
1: 而且如果我们面对一个有可能有抑郁情绪或抑郁问题的人，
0: 嗯，
1: 其实也需要掌握一些比较好的办法，
0: 嗯，
1: 不是一味的生拉硬拽，
0: 嗯，
1: 甚至是盲目的推荐一些办法，
0: 嗯，
1: 如果比较严重，其实寻求专业的帮助是很重要的，
0: 嗯，对，
1: 如果愿意从就是你要作为一个朋友，
0: 嗯，
1: 就更好的办法其实就是陪伴和倾听，
0: 嗯，对，是的，
1: 能起到更好的作用，
0: 嗯，
3: 听众朋友，抑郁症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病，也不是软弱的表现，它就像心灵得了一场感冒，只是这场感冒重了一点，需要专业的帮助。那这场心理上的小感冒可能说来就来，要我们正确的来认识它，处理它，在它还不太严重的时候及时发现，让自己可以从不良的情绪当中及时走出来。那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

0: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安排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特殊关系》。
1: 人和人呢，
2: 啊，
1: 都有一种关系。
2: 什么关系呢？
1: 比如说吧，
2: 啊，
1: 你父亲和你那叫父子关系。
2: 对，
1: 咱们俩人也叫父子关系。
2: 嗯，
1: 那就不行了。
2: 那当然不行了。
1: 哎，
2: 咱们是同志关系。
1: 对对对。
2: 哎，
1: 再比如说你和你爱人
2: 啊，
1: 那叫夫妻关系。
2: 对呀、啊、
1: 也叫母子关系。
2: 什么
1: 就不大合适啊？
2: 那大不合适。
1: 对呀、啊、再比如说你和你舅舅，
2: 这你别说了
1: 啊，
2: 这关系我搞得清楚
1: 啊。
2: 嗯，
1: 人和人之间除去有这种正常关系之外
2: 啊，
1: 有的人还有一种特殊关系。
2: 怎么个特殊关系呢？
1: 甭管办什么事儿不经过正常的途径，
2: 嗯，
1: 而是找一种特殊的关系，
2: 哦，
1: 采取特殊的手段，用特殊的理由达到他特殊的目的。
2: 嚯，这是够特殊的。
1: 哎，我认识有这么一特殊的人。
2: 哦，